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很多人以为信神就是为了逢凶化吉，免遭苦难，事事顺利。若是从人这个逻辑来看保罗的传教生涯，他一心为神奔波，换来的却是暴民的殴打、罗马的监禁、暗杀的阴谋和漫长的软禁。他的信仰简直是一个血亏的买卖，叫人不由得怀疑，神连自己的仆人都不看顾，还会看顾谁？然而，神的看顾从来不是将人从风暴中抽离，而是在风暴中与人同在；不是替人挡住所有的苦难，而是在苦难中赐下超越环境的平安。更重要的是，神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保罗被暴民攻击，神却是围攻的现场，便为他宣讲福音的讲台。他在耶路撒冷被囚，神却让他有机会向总督传道。所有在人看来的走投无路，在神的手中都变成祝福人生命的通道开关。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2章第10节到23章的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2章10节到23章11节就继续讲述了被捕后的保罗在众百姓面前的辩护，以及他在犹太公会面前申诉这样的故事。好，外邦人这个词就激起了那群犹太暴民他们的怒气和骄傲。他们本应该是外邦人的光，向外邦人去介绍那一位独一的真神的，可是他们却背弃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然而神的计划并没有因此就受阻，外邦人他们通过犹太基督徒，比如保罗和彼得等等，他们就听到福音信息，就得享救赎的恩典了。好，保罗的提问就阻止了百夫长用刑。那么根据罗马法律呢，罗马公民在未被定罪之前，官员是不可以鞭打他们的。保罗他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公民，而身为长官的千夫长的公民身份却是花钱买来的。那么购买公民身份的这个做法呢，在当时很普遍，罗马政府也因此得到丰厚的收入。不过购买的公民身份始终不如生来就拥有的公民身份显得尊贵。好，保罗他就利用受迫害作为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敌人的迫害呢，就好像给他构筑了一个平台，让他有机会向整个犹太公会来去讲话。如果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很敏锐的话，那么即使面临逼迫，仍可以看到和人去分享信仰的好机会的。好，撒杜该人和法利赛人啊，他们都是犹太宗教界的上层人士，但是他们的神学立场却是截然不同的。法利赛人他们相信身体复活，但是撒杜该人他们却不信，他们只遵从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而这五经没有明确提到复活的教导。保罗呢，就把争论的焦点从自己身上就转移到这两派人有关复活的争论上，那么犹太公会呢，就因此而分裂了。好，保罗他突然而来的灵感，看出公会中有两派神学立场对立的人，那么这就是在马可福音的13章9到11节，主耶稣他曾经应许赐给信徒的能力。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主耶稣他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好，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因为信仰而受到攻击或者是迫害时呢，神他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啊，随时预备好为主来做见证，那么圣灵他会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3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23章12到15节经文记载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好， 根据《使徒行传》的21章27到29节经文的记载，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呢，一直想谋害保罗，他们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啊，并且许下夸张的誓言。其实，即使谋害保罗的阴谋失败，他们也不会因为守誓言而饿死的。当时犹太拉比呢，就允许有四种不必遵守的誓言。第一种就是因被煽动而许的愿，第二就是夸张的许愿，第三是不正确的许愿，第四是由于严重的拦阻而不能成就的许愿。这是犹太人密谋要置保罗于死地的一个计划。主耶稣亲自对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为保罗呢安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保罗要去罗马。使徒行传的23章16到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保罗有权行使他的罗马公民权的。我们再次可以多了解保罗的家人，他有一个姐姐住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的23章19到22节经文记载说，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这时千夫长才警觉到有人真的要杀保罗了，于是呢，他就立刻采取行动了。使徒行传的23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说，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一个百夫长手下呢有100名兵丁。今夜亥初指的是当天晚上的9点左右。作为负责治安的千夫长，要想方设法的阻止犹太人的骚乱。他的任务呢是要把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保罗护送到巡抚居住的该撒利亚来接受正式的审判。那么为了不让犹太人发觉，千夫长便选择在晚上的时间把保罗给送走。保罗事件就引起了千夫长下命令做大规模的警备，派遣护卫队呢护送保罗到该撒利亚。保罗他确实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么这也显示了保罗他的情况很危急。毫无疑问，犹太人一心要除掉保罗，那么千夫长就派人送保罗到该撒利亚去见巡抚腓力斯。罗马巡抚在该撒利亚设有总部，那么偶尔才到耶路撒冷去巡视，比拉多在那里也有总部。那么这座罗马的废墟到今天都还在，它坐落在海岸线上，景色是非常优美的。保罗被送到该撒利亚，交给腓力斯来去审理。那么这样一来，保罗他就脱离耶路撒冷的危险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3章25到30节经文记载说，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要把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有古卷在此有，愿你平安。好，请注意千夫长在给巡抚的信中正式的称呼。那么当时罗马人呢，不会在信上签名，他们在信头，就是信的一开头，就先提到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像今天在信尾才去落款签名一样。好，耶路撒冷的千夫长希望该撒利亚的巡抚呢明白他在行使职权，保护罗马公民。好，显然格老丢吕西亚完全不清楚保罗究竟犯了什么样的罪，他只知道是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律法有关。按照罗马的法律，保罗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或者是该被囚禁的罪的。使徒行传的23章31到35节经文记载说，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好，原来指控保罗的人呢，很快也到该撒利亚去了，他们对保罗是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啊，誓不罢休。好，让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你就看得出来，保罗他没有为自己去辩护，他反而是为主来做见证。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9章15到16节经文的记载，主曾经预言保罗会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为他来做见证。那么现在呢，保罗他被带到罗马巡抚的面前了。你看，这就是神的方法。保罗他行在神的旨意中，他完成了神的旨意了。好，保罗在耶路撒冷遭犹太人的迫害，但是在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主在夜里边向保罗显现，鼓励他。神告诉他的忠心仆人保罗要在罗马为他来做见证。主没有向保罗保证啊一路平安，而且还提到还有很多试炼和困难在等着保罗。那么自从保罗在大马士革半夜被门徒用筐子从城墙坠下去开始，直到殉道为止，那么一路上面对的苦难和危险已经成为保罗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家常便饭了。好，使徒行传的24章1节经文记载说，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好，主控的人他们毫不浪费时间，5天之后他们就下到该撒利亚向巡抚来控告保罗。他们带着贴土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律师，显然他是有备而来的，他说话简洁有力，正中要点，他尽全力的要让保罗被判刑。好，使徒行传的24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好，帖土罗这个人呢，一开口先是8节谄媚腓力斯，和这个案子呢一点都没有关系。使徒行传的24章4到5节经文记载，帖土罗他说，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好，虽然无法举出确凿证据，但是帖土罗他污蔑保罗是一个鼓动生乱的人。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那么因此最早归信主耶稣的人呢，被犹太人就统称作拿撒勒教党。好，使徒行传的24:6-8，经文记载帖土罗他说，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好，帖土罗他就提出四项控诉，指证保罗是有罪的。第一，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害群之马，令人讨厌。第二，他是鼓动生乱的罪魁祸首。第三，他是拿撒勒教党的头目。第四，他污秽圣殿。好，使徒行传的24:9，经文记载说，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好，帖土罗对腓力斯断案的能力呢表示有信心。那么在场的犹太人他们都随声附和啊，支持帖土罗他所提出的控诉。这群犹太宗教领袖施压，影射千夫长处理案子的方式啊不妥当。帖土罗不能够明目张胆地指控千夫长玩忽职守，但却含沙射影地向巡抚来打小报告。他说犹太人自己啊就可以处理这个案子。他一边谄媚腓力斯，一边诬告保罗，同时暗指格老丢吕西亚啊处理的不好。保罗被控的罪名呢是鼓动生乱，是叛乱分子的主谋，而且还亵渎圣殿。帖土罗代表宗教领袖提出这些控诉，那么现在呢就轮到保罗在腓力斯面前为自己辩护了。好，使徒行传的24:10-11，经文记载保罗说，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好，保罗表明很乐意在腓力斯面前为自己辩护。他知道腓力斯长久以来是百姓的审判官，也就是说腓力斯知道他们的习俗的，所以保罗的话呢对腓力斯不会陌生。使徒行传的24:12-14记载保罗说，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好，由于腓力斯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保罗立证他自己是根据犹太人的习惯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他说，我遵守我们的习俗，只是他们认为我敬拜神的方式是异端。好，保罗就陈述了自己是根据祖宗的教导，也就是按照旧约的律法的规定来去敬拜神的。使徒行传的24:15-21记载保罗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几乎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好，保罗的辩护呢就表现出了他根据情况随机应变的这个出色才能。好，使徒行传的24:22-23经文记载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好，腓力斯听审之后呢，感到进退两难了。他很可能从他的犹太籍妻子那里知道很多有关基督信仰的内容，清楚晓得这道，可以判断谁是谁非。站在他面前的被告人显然没有犯任何抵触罗马律法的罪行的。然而，假如他宣告保罗无罪，他就会引起犹太人的公愤。那么站在政治立场，他有迎逢犹太人的意思，所以呢，他就拖延审讯啊，充当权宜之计。他宣布会等到千夫长吕西亚下到该萨利亚来。那么其实呢，这只是一种拖延策略。千夫长可曾到达？那么圣经呢，则没有记载。好，腓力斯总括这个案件时呢，就吩咐把保罗给扣押，但是要宽待他，也不拦阻亲友去探望他，供给他食物和衣服。那么这就清楚显示出了巡抚腓力斯呢，不把保罗看作是一个凶暴的囚犯。好，使徒行传24:24-25经文记载说，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好，土希拉她是腓力斯的妻子，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小女儿，原是伊子撒王亚瑟所的妻子。腓力斯呢，被她的美貌所迷惑啊，诱骗她成为自己的第三任妻子。犹太人出身的土希拉，她很关心基督教，而且呢，她想给丈夫来介绍基督教，所以呢，她想听福音见证者保罗的讲道。那么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好，显然保罗讲了基督教真理的核心了，因为福音就是要使罪人悔改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差别的。在马太福音9:13，主耶稣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好，在此呢，保罗特别把信息的焦点放在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上。那么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保罗怀疑腓力斯夫妇对福音的态度。如果他们真的尊重和渴慕福音，就不可能被浅薄的理解给蒙蔽，更不可能软禁福音的见证者。其实他们并不想把耶稣的真理作为生活的中心啊，只是为满足理性的好奇心罢了。那么第二，保罗提醒腓力斯和土希拉败坏的私生活。第三，这对腓力斯的暴政可能呢也有委婉的警告。保罗他没有把基督教当作跟生活分离啊，只存在于头脑中的宗教，而认为基督教信仰呢能够改变所有的生活领域，是有能力的真理。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3:2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好，可能腓力斯和土希拉听了保罗的讲道呢，就受到一些刺激了，因此此后再也没有关于他们认真听保罗讲道的这个记录了。你看，保罗不是为了讨人欢喜，而是为了讨主耶稣欢喜，他才见证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2:4，保罗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的眼中若只有精神，就只会盯着眼前的苦难与得失，而心里有永生的人，就像保罗，虽在苦难中却有大喜乐，因为知道神不会叫爱他的人白白受苦，那些苦要成就神极重无比的荣耀。而不要永生的人，精神岂不是白白受罪？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呢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今天呢又是我们音乐咕咕钟的单元，在听佳佳姐姐与你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一样先进到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呢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喽。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多喝牛奶真的会长高吗？
0: 诶，小朋友，你喜欢喝牛奶吗？通常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你都会配一杯鲜奶吗？一杯新鲜的牛奶呢，它含有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就是糖 9.4 公克，蛋白质 6.6 公克，脂肪7公克，还有钙、磷、无机质、维生素等等人体所需要的养分，是正在长大的小朋友不可缺乏的营养饮品。那么小朋友，你一定常常听到很多大人会说，常喝牛奶会长高。那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那是因为牛奶中有促进成长的良性蛋白质，含有骨骼成长时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此外呢，它还含有促进成长的维生素 B2， 所以呢，牛奶可以说是帮助小朋友长高的最佳食品。那喝牛奶的时候呢，应该要细细的品尝，慢慢的喝才会有助于消化。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钟。
2: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角落。
1: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好听的儿童诗歌《晚祷》。晚上的晚，祷告的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段晚祷的歌曲吧。

主啊，主啊，恳求你垂听我，在睡觉前我要对你说，一夜之间都不要离开我，用你眼睛一直看顾我。亲爱的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呢，他都是无时无刻的在你我的身边，因此你可以随时的向他祷告，无论是在你面对一切的挑战、困难，或是快乐的时候都可以哦。一段音乐后呢，佳佳姐姐要再来与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祷告故事，最后一个热水瓶。

中部的非洲，一位医生在产房里努力地帮一个妈妈生产，虽然医生尽了一切的努力，但最后这位妈妈还是过世了，留下了一个身体瘦弱哭不停的早产儿和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要让这个婴儿活下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医生们没有保温箱，也没有电力让保温箱运转，更没有任何特殊的喂食设备。而且虽然他们是生活在赤道上，晚上却经常因着变化莫测的气流而变得非常的冷。一位实习的医生去找了适合这种小婴儿的箱子和棉布，另一位医生去烧热水，好将热水倒进热水瓶里。但过了不久，这位医生很沮丧地回来说，他在倒热水的时候，热水瓶爆裂了，因为在热带气候下，橡胶是很容易裂化的。这位医生说，那是他们最后一个热水瓶了。于是在这个时候，医生们祷告说，上帝啊，请你今天下午一定要再寄一个热水瓶给我们。中午，医生们如往常的和一群孤儿一块祷告，医生告诉他们要为这个早产儿的各种需要祷告，并说明了要让这个小婴儿保暖非常的困难，也提到了需要一个热水瓶，因为婴儿很容易因为天气太冷而冻着或死掉。医生也告诉他们，这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因为母亲的死去而非常的伤心。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名叫露丝的10岁小女孩用非洲小孩习惯的天真祷告说，上帝，请你寄给我们一个热水瓶，如果明天才寄来就没有用了，这个婴儿将会死掉，所以请你今天下午一定要寄到。此时医生们心里想着，这个祷告还真是大胆呢。接着这位小女孩又继续祷告说，亲爱的上帝，请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同时，可不可以也请你也寄个洋娃娃给这个小女孩呢，让她知道你真的很爱她。虽然在当下医生们如同往常与孩子们一起祷告，但当他们听完这位小女孩的祷告时，他们的心里真的相信她所祷告的吗？其实在当下，这群医生并没有信心，他们很怀疑热水瓶是否真的能够在下午送到，外加一个洋娃娃。而且医生们在想，如果上帝要回答这个特殊祷告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他们的国家寄个包裹来，而当时他们住在非洲已经快4年了，可是从来没有收过家乡寄来的包裹。即便如此，有谁会在包裹里放个热水瓶呢？因为我们是住在赤道的边缘，有谁会寄热水瓶来呢？医生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有人传来一个消息说，有一辆车停在我们正门前，当我们到家时，在走廊上看到一个22磅的包裹。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解开绳索，打开每一个结，并将纸再折好，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兴奋，30-40双眼睛盯着这个大纸箱。这位医生从最上面拿出一个色泽鲜明的针线包，接着又拿出一个给麻风病人用的织针绷带。这群孩子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当医生再将手放进纸箱时，他摸到了一个东西，心里想，这是真的吗？不会吧。医生将他所抓到的东西拉出来，不自觉地叫了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热水瓶诶。这个全新的热水瓶，医生心里想到自己没有真的相信神会做到而感到惭愧。此时在一旁那位祷告的小女孩露丝，她急忙跑上前来喊着说，如果上帝寄来热水瓶，那么他一定也有寄来洋娃娃哦。于是露丝急着在纸箱里翻着翻着，最后她真的拿出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小洋娃娃。露丝她眼睛闪亮着，因为她从不怀疑上帝。露丝看着医生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把这个洋娃娃拿给小女孩吗？这样她就会知道耶稣真的很爱她了。原来这个包裹是医生以前在主日学的班级寄来的，运送这个包裹必须经过整整5个月的时间。那么主日学怎么会寄热水瓶来呢？原来是主日学的领袖，他听到上帝这样感动他，并且也顺服了上帝的感动，而寄出一个热水瓶。
而主日学的小朋友们要放进一个洋娃娃，他们说是要送给被救的小孩。

亲爱的小朋友，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套用在这个祷告蒙垂听的故事中，真的非常的合适。我们也可以惊叹整个故事的发展，处处都看见上帝爸爸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他深知爱他的人一切所需用的。或许这个故事在一些人的眼中，只认为这一切都是刚刚好，是巧合罢了。但当我们真的认识、体会上帝的爱与供应时，我们就会知道，在他里面没有偶然的事，这完全都是上帝的祝福和美意。特别是当我们愿意先向他祷告时，我们会更为着上帝之后应允我们的祷告而感到更有信心和盼望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里向你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喽。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次我们继续思想犯奸淫的教会致推亚推拉教会的信。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上次我们谈到本信息的前四个重点，现在继续讲耶洗别的故事。这是圣经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当耶洗别嫁给亚哈的时候，很显然的，亚哈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他绝对不应该娶耶洗别，他违反了上帝给他的每一项原则。耶洗别带着邪恶的宗教进入以色列，他说服亚哈在撒玛利亚建庙筑坛献给阿斯塔特。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16:30-31。耶洗别支持850位不道德的异端邪教的先知，并且有系统的走遍以色列，要杀死耶和华所有的先知，只要他能够找到，他就杀死他们。耶户王把他的方式称为淫行邪术。亚哈没有属灵的勇气或者证明有罪来阻止耶洗别，他不知道应该拿他怎么办才好。耶洗别杀死拿伯，为他的丈夫收回他的葡萄园。你可以翻阅列王记上21:1-16。他杀了耶和华所有的先知，还试图要杀死以利亚。耶洗别肯定是一位令人所畏惧的女人，因为她把以利亚吓得半死。列王记上19:2说，以利亚站在加密山上抵抗巴利所有的先知，他是一个有勇气的敬畏上帝的公义的人，但当他一听见耶洗别将要来的时候，他吓得没命的跑，直到快要不能呼吸才停下来。耶洗别是令人畏惧的女人，因此邪恶就是耶洗别的性格。以利亚针对他做了特殊的预言，说他的尸体会被狗吃掉。那个预言在列王记下9:33-36实现了，因此耶洗别是微妙腐败的一个缩影，是不道德和偶像崇拜的一个象征。旧约的耶洗别代表偶像崇拜和不道德。当耶稣写信给推亚推拉的教会时，第一位耶洗别已经死了1000多年，但是主对那一间教会说，耶洗别的灵苏醒了，再一次住在这名妇女的里面。她的名字可能不是耶洗别，但她却非常像耶洗别。主把她称为耶洗别，她自称是上帝的女先知。这位耶洗别使推亚推拉的基督徒沉溺于不道德的行为中。有人认为耶洗别邀请基督徒去参加贸易公会的典礼和节日，而这些都是奉献给异教的神祇，通常在过程中合并淫荡的行为。耶洗别的追随者专精于某些深奥之理，并以此自豪。经文谈到深奥之理，今天我见到了这个灵，因为人们借由谈论深奥之理为他们不道德的行为辩护，声称这个深奥之理是上帝赐予他们在属灵上的深度和自由，那就是耶洗别的教义和实践。他们觉得 他们知道最平凡的基督徒所不知道的秘密和深奥的讯息。耶洗别就像巴兰和尼格拉一样，基本上是在遵循相同的路径，他们的实践一直都是双重的，偶像崇拜加上不道德的事。当你看我们研究过的教会时，就可以看到一个可怕的进展，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在信仰上比以往更保守。这确实说明了事情通常都不会自己变得更好，他们变得更糟糕。你还记得以弗所的教会吗？在以弗所的信徒痛恨尼格拉人的行为，无法容忍他们，那是第一间教会。在别加摩的教会，有一些人实践巴兰和尼格拉的教义，那就是这封信所说的内容，但推亚推拉教会却容忍那些事。第二十节说，你容纳那妇人耶洗别，容纳或者容忍。以弗所的教会无法容忍异端，别加摩的教会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异端，推亚推拉的教会会容忍异端，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一开始他们绝对的完全的拒绝他，然后我们允许他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容忍他。那些我们绝对不会在过去想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马上放下来，现在就去睡觉，他不会打扰我们，因为事情是这样进展。好了，耶稣向他们谈论那一点，你看，推亚推拉的基督徒要么有差劲的良心，要么有微弱的勇气，要么他们的良心已经被烤焦，所以他们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差错，要么他们明白出了差错，却没有勇气去想办法解决。他们对待新耶洗别是没有骨气的，就像亚哈以前对待老耶洗别那样软弱。基督抱怨这个耶洗别已经煞费苦心地欺骗他的仆人，带领他们进入罪恶之中。第五个重点，对教会的宣言，耶稣告诉他们出了什么差错，随即将发表一篇短小精悍且有所针对的信息。基本上它有三个部分，首先耶稣将要向耶洗别的跟随者，就是邪教教徒发表一篇信息，然后他将要向信徒发表一篇信息，最后他要向那些得胜者发表一篇信息。好了，首先让我们看看耶稣向邪教教徒说的信息。他在21-23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胆肋，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请注意，在第21节，上帝给了他空间或时间悔改，他却没有这么做。一个可怕的审判就在这里宣判了，他将要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因为耶稣给了他一个机会悔改，有很多时间让他考虑，他却没有回应这个恩典。现在主承诺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却不悔改所行的，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史威特做了以下的评论，在此情况下，介于在犯罪处的豪华沙发与他终结生命的痛苦之床之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自作自受。这四个字恰好反映这段话，耶稣在对耶洗别说话，因他将不道德的事带进教会，他教人们放荡的行为，既可以做基督徒，又可以在世上分享世界的快乐。耶稣对他说，你要为你所做的事付出代价，你要卧病在床，那些与你行淫的人，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然后耶稣基督预言耶洗别的孩子将会被杀死。耶稣说，所有教会将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肺腑这个词实际意思是肾脏，这在新约中是很有意思的。当说到我知道你的心肠肺腑，他们会说我知道你的肾脏，那是最奇怪的事，但那就是他们认为是心脏的东西。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你是谁，我看透所有这一切，我要根据你的行为审判你。基督预言了耶洗别的孩子将会被杀害，基督预言在推亚推拉的会众将会知道他掌管一切，如果他们不悔改，他将要以非常的手段来做这事。让我暂停一下，给你这个小插图，让你明白你可能不明白的事。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息似乎预表教会历史中著名的中世纪时期或黑暗时期，这两个时期先于新教改革时期。那段教会历史是前所未有的腐败，因为它被称为黑暗时期。某位教授在教教会历史课时说，我要教导你们关于黑暗时期，其实没有什么事可以教导你们。那段时间并没有什么好事可以报告，什么事都没有，没有宣教士的努力，没有向全世界的传福音，没有研究上帝的话语，只有异端邪教、死亡与腐败。在那段时期，教会变得腐败，因为教会力图要将基督信仰与异端邪教的理论与异教徒的宗教仪式结合在一起，所以那时教会的很多仪式可直接追溯到在异端邪教的庙堂里的典礼。因此耶稣向那个异端邪教说话，然后他向基督徒说话。启示录二章第24和25节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一小段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群聚集在耶洗别身边的人在推亚推拉教会里召集一小群教徒在一起，这群人被称为耶洗别邪教徒，他们跟随耶洗别，但他们并不是教会里面仅有的人。在教会里有很多好人，这些好人没有跟随耶洗别。现在耶稣要向这一批人说话，他说，我想要向你们其余还没有涉入其中的人说，我要给你们一些忠告和建议。耶稣的意思是，对于我们所有基督徒而言，这是多么浩大的真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该如何发挥作用，正如耶稣想要我们发挥作用一样。他说，对于你们其余没有陷入这件事的人而言，我一点都不想将任何其他的负担加在你们身上。这似乎是使徒行传第15章的一个参考。使徒行传说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会议中有很大的争论，他们讨论关于吃祭偶像的肉，关于从犹太教徒转变成基督徒教会该做的事，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应该如何一起生活，教会应该如何看待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教会会要求他们继续当基督徒或不继续。因此这个会议在圣灵的保护下召开，以解决一些问题。使徒行传15章说到他们的处境与决定，第28节总结说，因为圣灵在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人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启示录的那段经文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正苦恼要如何解决关于犹太教的问题。人应该接受割礼吗？ 犹太人在基督徒社群中如何生活呢？他们要如何应对异教徒的庙宇和肉和其余的事？教会的会议做了基本的决定，那就是远离祭偶像的肉，远离被热死的牲畜，不要犯奸淫的罪。耶稣是在对推雅推拉没有参与耶洗别邪教崇拜的人说话。耶洗别邪教是以宗教的名义行不道德的事。耶稣对基督徒说，你不属于那个邪教，不要陷入那个邪教中，让我告诉你如何采取行动。我不想将其他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做他们在做的事情。今天当我们看到某个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制定14个新的规则，确保我们不会犯错。虽然现在我们不做他们在做的事，但我们什么也没做。突然之间我们回头看，是我们自己受到律法主义的束缚，在基督里失去自由。我很喜爱这句话，我不想将其他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做他们在做的事情。当犹太人不喜欢在犹太教中所进行的事情时，整个法利赛教派系统就应运而生。他们试图列出越来越长的清单，以确定你是否没有做那些事。你不会做错任何事，他们有非常多的清单。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个整体系统的律法主义，这些教会都是以那为基础。我可以仔细检查那份清单，那份清单一直在敲打着我。我们接受所有不重要的事物，使他们成为重要的，然后我们又忘掉了重要的事物。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所有绝对事物，虽然我们生活在非绝对事物的世界里，我们却贬低那些绝对事物而不重视他们，并且使那些绝对事物在基督徒之间成为讨论的项目。我会给你一个例子，在美国基要派教会中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有关于妇女是否应该穿着裤装到教会。那是一种服饰的风格，通常来到教会的人，他们的穿着都是非常有尊严的，但我们一般都不会让人像那样来到讲台上。但为什么会发展成那样呢？我们并不想要女士们穿着方式使她们失去的女性特质，因此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呢？我们不要只是说不要让穿着方式使你失去了你的女性特质，我们提出14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你可以如何具有女性特质。我们将所有的这些重担放在他们身上。耶稣向教会说，你们看，这个耶洗别邪教就在这里，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他，我不想你们都像那个样子，请你们千万不要参与那个邪教，但我不想将其他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只要做基督徒就好，只要服侍上帝就好，只要掌握住你们知道是正确的事就好，上帝喜悦你们如此行。那不是令人精神振奋的吗？那没有使你呼吸得更轻松吗？最后有一则给得胜者的信息，启示录二章第26-29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几乎在每一封书信的末尾都提到得胜者，得胜的，这就是我将要做的事情。耶稣是说，你们那些在推雅推拉教会中的人，你们想要生活在那一切之上，愿上帝保佑你们那么做，祝福你们生活在得胜的层面。你们是信仰基督的人，但你们是得胜的基督徒。让我告诉你们，我想要给你们什么。 耶稣应许他们两样事情，第一，辖管的权柄，第二，被提的应许。耶稣说，如果你将成为一位得胜者，如果你将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如果你会这么做，我会赐给你权柄制服列国。耶稣在说什么呢？很明显的，这句话提到了未来，信仰基督的人要与基督一同去制服和辖管。我们与主耶稣是共同统治者，如同他辖管这个世界一样，我们有权柄制服列国。他对我们说，你们将有机会与我一同来制服和辖管，而你们的机会是根据你们在这里的忠心，在不多的事上忠心，被差派管理许多事。这两件事情的原则被延伸进入了千禧年，因为我们服侍主，我们将凭靠我们的忠心和我们现在服侍他，而在未来得到奖赏。哦，你会有一些惊喜吗？那些在世上似乎会有很大的行政管理责任的人，那些似乎在基督肢体中会成为管理很多事的人，那将会成为某个偏僻小地方的市长，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忠心的祷告勇士将会负责管理一个很大的领域。耶稣说，忠心的人，我要让他辖管列国。我真希望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一点，因为在第27节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事。但让我提一下第28节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的应许被赐予得胜者，对于这节经文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经文似乎将基督自己的角色看成是救世主，他将使教会在千年国度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被提。诚心，启示录22章16节说，耶稣基督就是明亮的诚心。有一天他将要再回来，那些忠心的人，那些得胜者，他将要在未来应许他们那件令人兴奋的事。当我们复习头四个我们在一起学习的信息，如果你一直都在聆听的话，肯定可以分辨出来，对于今天上帝的子民而言，危险仍然存在。例如像在以弗所说，我们可以很热心很正统，却丧失我们对于基督的忠诚奉献。有些人在他们的身上确实发生那样的事，或者像推亚推拉，虽然我们的爱可以增长的，然而我们却缺乏必要的分辨能力，以至于无法使教会保持单纯。像推亚推拉，我们可能非常容忍邪恶，以至于我们使主悲伤，我们招致主的审判。我想问你，如果你拥有这世间列出来的教会，并且附上对于这世间教会的说明，你会选择哪一间教会为最公义的和最圣洁的呢？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没有听过信息，你绝对不会选择士美拿，尤其是根据现今对于繁荣和祝福的标准来看，士美拿是暗淡的，士美拿被迫害，士美拿已腐化遭攻击，士美拿教会权力是分散的，士美拿是被迫害的教会。但是主选择了那间教会，使用了那间教会。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不要根据我们从外面所看到的事物去审判这间教会，而是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来看清楚教会的心。除了对于士美拿之外，上帝对于这些教会的劝勉都是相同的。如果有什么错误的事，他说悔改，改变你的想法。他不仅是对失散的罪人说悔改，也是对于那些失去了人生焦点的基督徒说悔改。他对在别加摩的基督徒说悔改，他对在推亚推拉的基督徒说悔改，他对 我们所有偏离上帝要我们行走正路的人说，改变你们的心思，开始走路正确的方向，我会祝福你们，我会赞扬你们。圣经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眷顾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下面呢，我正好想要让知恩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就是，从那一次我鼓励你把头抬起来之后，其实你的人生仍然有高山低谷，对不对？因为去与自己同性恋的这一个倾向去抗争，其实可能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有罪性，不是说只有知恩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就有，比如说喜欢淫秽的书刊啊，或者是在这个两性关系上面很容易犯罪跌倒啊，或者我们个人都有一些比较容易犯的罪，比如说像真儿一直到现在也要天天去抵抗的骄傲的这个罪，隐形的这个骄傲的罪啊等等，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都会有根本没有办法靠着主说哦，应该是这么说，根本没有靠着主，然后就得胜不了，一直在一个重复老路的这种状态里面。那真，你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是叫你抬起头来的神，同时他又是让你经历那个恩典够用的神呢？
1: 其实我现在也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一个成长与痊愈的过程当中。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得胜了，而是只是分享一些过去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在受洗之后，我还是花了一段时间去跟过去的那些挣扎和伤害去和解。感谢主，我觉得愿意去原谅、愿意去敞开的这样一颗心，我想也是他赐给的。我会慢慢的去跟过去的那些姊妹去说，可能我们过去有一些不愉快，但是我愿意去原谅，我们也会恢复一些关系。然后有关于自我接纳这一块，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虽然说，我完全的已经说我在神面前，我在受洗那天我就跟自己说，主，我今天跟您立约，从此之后，我现在传给我的这个罪，我以后再也不犯了。但是其实他还是有一个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在教会当中，一些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姊妹，我还会面临这样的试探。网络上时不时跳出来的那些信息，也会在试探我，有的时候也会软弱。真的，这个是实话。有的时候也会跟自己的，我们说情欲也好，跟自己的软弱也好去斗争。但每一次在软弱之后，我想，就是约翰一书1:9的那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要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软弱之后，我有的时候会心里面非常有愧疚感，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主，我是跟您立过约的人，我还会有这样的生活，我还会有这样的反应，还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想法。但是神就一直接着接着经文跟我说，不管怎么样，跪到我面前，先认罪。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软弱认罪当中，慢慢的我会发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丢弃我，他没有说一次性的要我完全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样子，而是他在一个不断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去打磨我。你会跌倒，你会软弱，你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但是神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就是你可能不能控制说，我未来我永远都不会再软弱，但是你可以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确信，我的状态会一次比一次的更好。我最近也是在慢慢去学习自我接纳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会更多的学习去看清自己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我到底在上帝面前我有哪些优点，我有哪些缺点。当我更清楚的去认识自己之后，我会发现其实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人都是希望说能够做一些让我当下觉得快乐的事情。我想我们所说的爱人如己，那个对自己的那个爱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我想到在 C.S. Lewis 他的那个返璞归真当中，他说到那个爱自己并不一定是喜欢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自己现在的状态而感到忧伤，而感到痛苦。我们不一定喜欢现在的自己，但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所以我想，可能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是因为在当下 在我们觉得我们缺少爱，我们觉得我们缺少陪伴的当下，我们希望说这样一个东西它能够填满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一点，所以我们可能才会被情绪所影响。但当我们清楚了知道说我是有这样一个倾向的人，而且我知道一切爱的源头是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其实爱自己最好的方式并不是跟随自己的本能顺着情绪去走，而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在那里的那份爱比你自己享受的当下的这种快乐要大得多，而且它是更深的喜乐，它是一个圣洁在神面前被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种喜乐。所以慢慢的就一点点的从这些辖制当中脱离出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一直在问我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他问那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的那个摊子的那句话，说你要痊愈吗？就是他一直在问我说，智恩，你要从一个同性恋者回到正常的婚姻当中去吗？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就是我是一直否定的，我说上帝你不要这个时候问我问题，我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完全被你改变了，完全被你翻转，被你医治了，我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再说我要痊愈好不好，我一直在抗拒。但是前几天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什么，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说我完全看到我自己被神改变了，或者我完全愿意了，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为什么不现在就说，主啊，我现在就要痊愈，我现在就求你来翻转，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你会给我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弟兄，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排斥，我甚至会抗拒这个过程，但是主，我为什么不在你面前说我就要痊愈呢？我就是一个在你面前躺在池子旁边没有办法自救的摊子，为什么你都来到我面前了我还抗拒呢？所以我在心里面会跟自己说，也跟上帝说，我说主，我要痊愈，我还是在等待这个过程，我等待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上帝会给我恩典。
0: 是绝对的，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他要给我们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呢，由于我们里面对于神的那个大能和他的大爱不知，就是因为他太长阔高深了，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因此呢，我们就辖制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透过什么辖制呢？就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期待，甚至不可想象。所以有经过太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的挣扎，我接过许多的听众朋友的来信，说我在性瘾当中，我在毒瘾当中，我在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光景当中，为什么上帝还不解救我？为什么上帝还不把我从这个捆绑里面去解救出来？同样的，我觉得今天知恩的刚刚的分享啊，太经典了，它绝对的能够刺激我们去思想，是我们愿意吗？我们内心深处真的愿得医治，真的想要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吗？还是说我们一直等待着一个神迹，说主啊，你突然之间把我变好了，让我到时候呢，我就白白的品尝这个。当然没错，救恩是这么临到我们的，但是你知道，还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邀请，它都是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甚至包括信心，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后面是说叫一切信他的人。所以我们首先有一个动作，就是我要信他，然后就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每一个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都像不管是那个浪子也好，还是毕士大池旁边的这个摊子也好，或是在这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也好，每一个人都需要直接回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灵魂的拷问，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过一个我要给你的充满期待圣洁的一个人生呢？而这个人生是必须要我们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就是我的地步，请你差遣我。

0: 我们自己。所以刚刚知恩有在讲，他在信主的这几年的历程当中，不断地认知自己。生儿自己也是哈，我常常分享说，我对我自己的一生的这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常常让我跌破眼镜，常常让我觉得掩面不想看我自己的真相的时候，每一次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的，是因为我知道他早就知道我那个样子，他爱的，就是按照我那个本相爱我，是我自己不想爱自己，自己不想看自己，但是他却没有掩面不看我，他为了要完全的保抱我，他掩面不看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耶稣与天父上帝完全的隔离的那一刻，所有我自己不想掩面不看的这些罪都能够得到偿清。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今天还在假期中，你和家人的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呢？你和你的丈夫妻子相处得好吗？这个问题一经问起，我想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一定有很多身处在婚姻幽谷中的家庭。那么走出幽谷的秘诀是什么呢？很多夫妻用无数泪水书写了其中的答案。多少次妻子控诉丈夫各种毛病缺点时，主耶稣说先看你自己。多少次妻子灰心气馁，觉得爱一个人令人心碎太难的时候，主耶稣说先看看我。多少次妻子绝望地说我努力了但真的做不到时，主耶稣说我来做。我美好救助，一起来收听。

其实圣经谈夫妻关系，不是教妻子怎样管住丈夫，也不是简单要求妻子无条件的低头。以弗所书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朋友，你看，顺服如果离开如同顺服主来理解，很快就变成关系中的压迫，但放回福音里，它先是一种属灵秩序的自我降服。生活中有些夫妻关系，妻子迫于丈夫的威严而低头，我想那叫屈服，是力量不敌时的低头。有的妻子看见自己的丈夫有能力顾家又爱他，就心生佩服和尊重。可顺服呢，却是因着信靠上帝，所以愿意把自己的权力、情绪和坚持放在神所设立的关系里重新的衡量。妻子顺服丈夫，不意味着丈夫你可以任性，也不意味着妻子要失去尊严。因为紧接着经文吩咐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一个真正按圣经活着的婚姻，不是一个人高高在上，另一个人卑微服从，而是两个人都在基督面前降卑自己。妻子的顺服是向神的信靠，丈夫的爱呢，则带着十字架的重量。这种顺服和软弱无关，是一种有着深深信仰根基的选择。爱是不保留，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与你有乐，婚姻里确实有一门很深的功课，就是妻子怎么面对丈夫。年轻的时候，我们把顺服理解成听话，把尊重理解成认可，甚至把婚姻看成一场较量，说谁更有理，谁就应该被听见。可是走过无数的岁月，明白真正的顺服不是因着对方永远正确，而是因为自己愿意在神面前放下非要赢不可的执着。一个值得妻子佩服的丈夫，也许不是最会说话的人，却是在家里需要他的时候愿意承担，在自己的软弱被看见时不逃避，在做错了事的时候能够对妻子说一句对不起。这样的生命会使顺服不再成为妻子的委屈，而渐渐成为一种信任。因为妻子所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同样在神面前需要恩典的人。如果能在丈夫身上看见基督工作的痕迹，他的佩服就不只是对人的欣赏，而会成为一种感恩。他的顺服呢，也不再是失去自己，却是在爱里学习交托。在你同在里，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我这做妻子的实在是该诚实地问自己，如果我的丈夫不完美，我还能顺服吗？答案是，妻子不是假装看不见他的问题。彼得前书里所说到的顺服，不是把人的良知交给另一个人支配，也绝不是一张丈夫可以任意使用的权利凭证。因为在基督里，丈夫首先被要求的不是被妻子顺服，而是舍己。所以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丈夫，不会把你要顺服我挂在嘴边，却是经常问自己，我的生命是否值得妻子信任，我的决定是否经过神的光照，我的权柄是否正在保护我所爱的人。同样，妻子的顺服不是把丈夫当作绝对不会犯错的人，是在神里面学习一种有边界、有真理、有爱的尊重。他可以不同意，可以沟通，可以说出哪儿不对，也可以在面对伤害甚至罪恶时坚定地拒绝参与。爱的真谛，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与你有悦。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妻子们，我知道有时候妻子的心不是不愿意顺服，而是害怕，说如果总是我让一步，他会不会越来越不珍惜我？如果我选择沉默，他会不会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如果我把决定权交给丈夫，我会不会慢慢的全然失去自己？这些问题其实碰到了顺服最深层的地方。圣经里说顺服，不是你我把自己交出去以后，就不再拥有思想、判断和尊严。你我的顺服是先向神负责，然后才是在婚姻中学习彼此相爱。妻子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不，但不妨温柔的。因为真正的顺服不是人格的消失，而是生命次序的归回。基督里，妻子的价值本来就不是丈夫给的，也正因着这样，她才有力量顺服，也有力量坚持着顺服。婚姻最美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两个原本都想证明我是对着的人，最后却一起学会了一个更深的功课。爱不是让别人照着我的意思生活，而是愿意在神面前让我的生命先被他改变。爱你直到永远，一起来收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姊妹，还有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文慧会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和弟兄姊妹呢一起的查考何西阿书。哎，这个星期呢，我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您，记得呢速读何西阿书至少一遍，帮助您呢好好的去了解这一卷先知书。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和西阿书的特色呢，是审判和救赎的信息更替着出现。在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呢，就预言以色列将会复兴。到了二章二到十三节，和西阿又把眼光放到了眼前北国以色列人的败坏上面。先知代表神指责他们忘恩负义，敬拜巴利，背弃神，所以神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判。现在我们就仔细来看何西阿书二章二到十三节的经文。二章二节经文记载，何西阿呼唤他的儿女起来，与他们的母亲割灭争辩。争辩这个词原文是控告或控诉的意思，也就是说何西阿要他的儿女出来指证他们的母亲，因为这位母亲淫乱。

败坏的行为已经使得他们的家不成家了，他们做儿女的也要背上从淫乱而生这个臭名。割灭的行为实在是大大的损害了何西阿以及他们的家庭，不止儿女要指证他，何西阿也警告割灭，如果他不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他就不会再承认割灭是他的妻子，要把他休了。那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呢，是当时一些挂在女人脸上以及胸前的事物，这些事物呢就像一个记号，让人看到就知道呢她是一个可以出卖肉体的妓女。如果割灭仍然不立刻悔改忠于丈夫，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三节经文就记载，何西阿就在列出了两个刑罚割灭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会在众人面前剥光他的衣服，使割灭呢赤身露体当众受辱。第二个方法就是呢把他赶逐到旷野干旱不毛之地，使他饥渴而死。为什么何西阿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如果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有奸情，那么他们就会采用这些方法来管教以及惩罚他们的妻子。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神所娶的心腹，现在竟然去敬拜巴利，沉迷在他们淫乱的文化里，如果他们不立刻悔改归向神，神就要使他们在列国面前赤身露体受尽羞辱，把他们赶逐到外面干旱不毛之地饥渴受苦。那对于敬拜生殖之神巴利的迦南人来说啊，他们以大地来比喻为女人，而男性的精液呢就来比喻为滋润大地的雨露，所以以淫行来作为祭祀的行动。何西阿把这种行为以及背后的意义都倒转过来告诉以色列人，使百物生长的是耶和华，不是巴利。如果他们背弃了赐予百物的真神，那么他们就会生活在旷野当中。割灭所做的都是淫乱和无羞耻的事情。二章五节经文记载他说啊，我要随从所爱的。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让我追逐我的情夫。那一般的妓女只会等待别人来找她，不会走去追逐男人，但割灭呢作贱透顶，主动的走去追逐情夫，结果后来呢连情夫也不要他了。割灭不仅为情欲而离开了何西阿，他更以为饼、水、羊毛、马、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就对情夫感激不尽。饼和水是生命最基本的需要，羊毛和马是可以做衣服的，酒和油是可以做祭祀或者享受之用，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生活的必需品。他们把得到这些东西呢归功于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巴利，因为在他们看来巴利是生殖的神，掌管着暴风雨，给大地赐下雨水，而巴利的父亲是使五谷生长的神。因此以色列人就认为他们吃的穿的可以享受的都是巴利所赐，所以他们必须去敬拜巴利，跟随巴利。以色列人真是愚昧透顶了，迦南人不认识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就只好把赐予他们生活所需的大自然力量描绘和投射成他们的神。可是以色列人本来就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供应他们生命所需的耶和华，但却离弃了耶和华，忘记了真神，与迦南人一样敬拜那些因为满足他们物欲以及情欲而投射出来的假神。弟兄姊妹，在现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代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往往很容易把金钱还有物质当成是自己的神，不顾一切的去追求。
这个已经是现代社会上的一个潮流了。但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记住，要时刻警醒自己，免得我们就像当初的以色列民一样，把神丢弃了，而去追求这些无止境的欲望。

0: 二章五节记载，歌篾抛弃了自己的丈夫，为了情欲而去追逐自己的情夫。那么在二章六到七节里，何西阿为了使妻子回转，他用荆棘堵塞他的去路，建筑墙壁阻挡他，使他找不着与情夫幽会的路。那么因着丈夫的拦阻，歌篾虽然努力地找寻，想见他的情夫一面，可是他失败了。他不但找不到，而且他的情夫也没有来找他，因为他的情夫把他给丢弃了。落到这样的下场，歌篾开始有点醒悟，他回想起与丈夫一起的日子，比现在追逐情夫却找不到情夫的光景要好，所以歌篾就打算回归他的前夫。就好像以色列民抛弃了耶和华，去追逐敬拜偶像巴利，神知道以色列人的可恶之处，但是神是蛮有宽恕和怜悯的神，为了使以色列民不至迷足深陷，不知归返，神就故意的在他们面前设下各样的拦阻，使他们要去寻找巴利的时候寻不到。而巴利这位假神也当然不会有能力去找到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民就想起了耶和华神他的好处，他们想到如果再归向神的话，那么光景可能会比现在好。以色列民虽然偶尔会有悔改的心，可是他们总是很容易呢，一遇到试探又会堕落。神对子民的审判和管教，目的就是要他们悔改，从而得着更新与建立。神知道以色列民的顽固还有愚昧，神一直降福赐恩给他们，但他们却把得到的这一切都归功于巴利。现在唯有把他们吃的、穿的、享受的一切都夺去了，他们才会知道供应他们所需的不是巴利，而是他们祖宗的神耶和华。为了挽救子民，使他们可以回转，更坚定地跟随自己，二章八到十三节，神就继续对以色列人进行审判。审判的内容主要有下面几项。第一个审判是到收割的日子，向他们收回五谷新酒。当时以色列人主要是以耕种农作物为生，他们每一年在降秋雨的时候下种，到了明年降春雨的时候收割。神曾与他们的先祖立约，会降下秋雨和春雨，使他们民食充足，作为向他们施恩的记号。现在神要收回他们赖以为生的五谷，方法呢，就是耶和华按着他的应许降下秋雨，使以色列民能够下种耕种，谷物成长了，正在等收割前的春雨。可是因着他们的背道，神不愿再向他们降下春雨，就使他们辛苦耕种了一年之后，临到收割前却一切都白费，他们要面临干旱和饥荒。那么第二个审判呢，是要夺回他们的羊毛和麻。羊毛和麻都是以色列人做衣服的原料，没有了这些，他们就会露体蒙羞。那么第三个审判就是使他，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情夫面前蒙羞。巴利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夫。耶和华故意夺去他们日用的饮食和蔽体的衣服，而他们所信靠的巴利却无能为力。那么第四个审判就是要终止他们所有的宴乐和节期。二章十一节的经文说，我必使他们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何西阿先知在宣告这段信息的时候呢，北国正处于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晚期，国家仍然是繁荣安定的。以色列民为了追求迦南宗教的风俗，就在他们当中流行着各种奢华的交际宴乐，而且利用呢原来用来纪念耶和华的宗教节期的时间，好像安息日， 就用来祭拜巴利，在各处的巴利庙里头大行淫乱。耶和华对他们的行为是深恶痛绝。这些圣日原来是耶和华与人同乐的节期，但以色列人却用来敬拜偶像，所以神宣告要终止他们的行为，要中断自己与这些节期的关系。那么第五个审判就是毁坏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使他们的全地荒凉。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呢，原是神赐福给以色列的证据，然而以色列人却认为这些是他们的情夫巴利给的，神就要毁坏，收回他对以色列的赏赐。这部分的经文是用这是耶和华说的来作为结束。这句话呢，在先知书上出现非常多次，主要是用来表明先知所说的话是非常严肃的，是人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是耶和华审判宣告的一个签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里头已经取代了神的位置，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留恋不舍得为神去掉的呢？愿神帮助我们。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的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又是一段在审判之后的复兴信息。如果您听过上一回文会所分享的何西阿书内容，您就知道呢，审判之后就有复兴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一段有关复兴的信息经文。神发出这个信息的语气和心情呢，与二章的二到十三节是完全不同的。那在何西阿书的一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里，神仍然是以丈夫妻子来比喻自己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但是到了这儿呢，神却说呢，他要用各种的方法来挽回受审判之后的妻子以色列，希望呢能够与妻子以色列重修旧好，彼此可以过着呢合乎夫妻名分的生活。发言人仍然是耶和华透过先知何西阿去发言，而歌篾仍然是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接受神的安慰。神爱自己的妻子以色列，他不忍心和以色列的关系继续的中断下去，他不能够忘情于他所爱的，他对以色列审判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回转和自己重修旧好，让自己的爱和恩典可以畅通无阻地临到以色列。所以在审判之后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啊，神就像一个充满慈怜与爱的情人一样，用温柔的语气安慰以色列，与以色列谈心，劝解他，把他领到旷野。那旷野呢，就是神当年就把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而进入迦南地所经过的地方，现在神也要把被拜偶像所捆绑奴役的以色列再次的领出来，使他们经过旷野去到牛奶与蜜之地。神要与以色列冰释前嫌，从头再记末了情，重新的建立密切的关系。当以色列再次的走出犯罪的旷野，去到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要赐给他们葡萄园，使他们饱尝神的恩典，又要赐给以色列雅各谷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是什么地方呢？ 是死亡之谷。那这儿所指的不仅是一个山谷，而是神要重述一件发生在雅各谷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头所记载的，当初亚干因为犯了圣战的条例，偷取了在战争当中所得到的金银衣物这些可厌的物品，就招惹了神的愤怒，使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失败，许多以色列人因此战死。那么约书亚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亚干给找出来，让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这个亚干既然罪有应得的被除掉了，爱城很快就被以色列人攻破，以色列人又可以继续的向迦南地进发。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称那个地方为雅各谷，因为雅各的意思呢就是连累，因为呢以色列人都是受亚干犯罪而连累的，受到神的惩罚。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里头宣告，如今的以色列人同样是犯了圣约，耶和华同样要执行审判，但审判过后，他们仍然会蒙受神的眷爱，他们在什么地方受罚也要在什么地方蒙恩，这就是雅各谷为指望的门这句话相关的意义了。也就是呢，从审判到施恩，由死亡到重得新生，当以色列重获新生的时候，他就必然会在神面前歌唱，就像神当初呼召他们列祖的时候那样的对神单纯专一。进到了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的经文，神就确实的宣告，以色列回转复兴重获新生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到那日，以色列要称呼神为医师而不是巴利。这个医师和巴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和和本圣经啊已经帮我们解释了，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而巴利呢就是我主的意思。那当时啊，以色列人堕落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论在神学或者是祭拜的礼仪上，都把耶和华和巴利呢混淆了，混合了，他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耶和华什么是巴利。那么神呢就要以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这种夫妻的关系来让以色列人可以分辨明白。而医师和巴利这两个词呢都可以解释为丈夫的意思，可是呢在层次上却有分别。医师呢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的另一半我的伴侣的意思，表示一种委身亲密的爱的关系。而巴利呢他是着重于呢拥有以及对某某人具有主权的意思，相当于呢某某男人拥有某某女人，这是一种控制还有从属的关系。神要以色列明白，神自己才是他亲密的情人，而巴利呢只是他们无知供奉的对象，巴利从来没有与他们发生过任何爱的关系。到了复兴那日，神要回复与以色列人这份夫妻恩爱之情，因着相爱而情投意合，彼此委身，不仅仅像过去那样只有条文和律法的关系。我们知道当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临到地上的时候，神这个应许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情爱交流就真正可以畅通无阻。而何西阿书二章十七十八节里，神再次的宣告，到了复兴之日，以色列要彻底更新，在他们里面一切与巴利有关的名号都会被清除，以色列只单单的与神亲近。那时动物将不再危害人，国家也不再打仗，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一幅多美好的图画， 神应许过给以色列，也同样应许过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0: 到了应许的日子，神与以色列之间过去的种种恩怨就会一笔勾销，神要和以色列从头再来发展另外一段新的爱情。2:19-20，经文说神要再次的聘以色列为妻，在耶和华重建的恩典之下，以色列要像一个闺女那样许配给耶和华。这一次的许配就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这个聘约是永远有效的。聘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订婚。在古代近东犹太人的规矩呢，是当一个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的时候，她就已经是属于那个男人。神要以色列永远的只属于自己，而这个婚约呢，也不仅是法律上冰冷的条文规定。在19-21里一共出现了三次归我，显出这个婚约是十分温情的，个人的，是神所珍重的。它是永恒的，被神肯定的，它是圣洁不容破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聘约呢有五个聘礼，神要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这五个聘礼来迎娶以色列，并要按着自己的这些本性永远的恩待以色列。同时神也要求以色列在生活上也要活出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第三方面，聘约的结果是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认识不仅是知道和明白一个人而已，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有夫妻二人赤体相对，成为一体，互相深深爱慕理解的那种亲密关系。到了神应许的日子，以色列必然与神有如夫妻一般的密切，彼此深入的理解。2:21-22，经文就预言，因着以色列民的回转，到了神应许的那个日子，耶和华会命令天降雨，滋润大地，地长五谷，由五谷而去到打麦的地方，然后酒榨、油榨，再给人享用，而且是指定赐给耶斯列民的。昔日耶斯列民因为犯罪就受到惩罚，但现在因着悔改，因着神的恩典，再次的成为蒙福之地。这个当时被称为北国粮仓的耶斯列平原，又要再次的五谷丰收了，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守约施慈爱。最后，何西阿书2:23，是这一段经文的信息高潮。耶斯列本来有神驱除的意思，但现在呢，被神驱除的耶斯列民，也就是曾经犯罪的以色列人，将会被神再次的栽种在这个地上，就好像种树一样，神使他们生根成长，永久的坚立在神所应许的地上。不蒙怜悯的要再蒙怜悯，不是神子民的要再成为神的子民。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邀请你聆听的是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在台湾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的侯维树是一位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从中学起就对生死很有兴趣，特别是对于死亡，但是他并不喜欢从宗教的角度来体会，特别是基督信仰。但是呢，对于物理科学非常有兴趣研究的他，是怎么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徒的呢？这是今晚侯维树教授要和你分享的故事重点，让我们一起聆听侯维树教授讲述他的生命故事。

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了哈。当没有人生来是当教授，也没有人生来是基督徒的，这都有过一个过程。不过我父亲也是教授就是了，我的兄长也是教授，应该是一个比较书香的世家吧。虽然就是从我父亲开始，中国传统读书人是孔夫子说的啦，未知生焉知死。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不会太去问鬼神之事，所以我原本其实是对生死感兴趣，可是对宗教不能说是感兴趣。那当中可能是对基督教还持着反感，一层是文化性的，过去的一两百年当东亚在一个弱势之下，所以传教士的过来好像又跟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结合，所以带着一定的反感。而且基督教本身很带霸气，我当然从中学时代就对物理非常有兴趣，我得救我信主成为基督徒是在拿博士以后，借着物理的训练不是使人远离神，而是带着很多的理性质疑等等。所以我的背景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原来是对生死，特别对死亡在中学时代就非常感兴趣的啊，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知论者，就是不否认可以有神的存在，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想我到美国去求学，我想我还是对基督教是没有兴趣的。我就说当我遇到我的现在的太太了，那其实我一到美国就遇见了，可是是过了两三年，因着一些机缘巧合，

歌，因为我一开始是不来电的。那可是两三年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追了。可是开始追呢，他我也明明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后来要去参加崇拜，那这样差不多有三年，甚至于最后一年我根本就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已经嫁给我了，他也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样接触两三个月之后，反正我们这种比较读书的人啊，我那时候曾经逃避聚会，在聚会当中猛读圣经啊。那我甚至于给那些一直在很好心要跟我传福音周遭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很快的建立我的七段论啊。我很简短的讲，第一，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神是否存在，我讲的会有点数学哦，存在的话神是否唯一，神是否存在，神是否唯一，神是否创造，都是无法直接证明的。我们用苏格拉底式辩论法，承认上面的为真，再往下走，前面三点你都不能证明的。那么再往下，好，神创造，创造宇宙有没有问题，神是不是特别造人，就是人有没有那么大的独特性，神是不是真的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人，我看是人在造神。我那时候跟人家挑战，我说如果有马，马有神，它长什么样子，像马的样子，蟑螂如果有神，长什么样子，像蟑螂的样子。与其说神造人，我们容易看到的是人造神，实际上周遭也是如此，所以你证明给我看。有一点我承认，就是神造人以后，假定我们承认是成立的，那人就堕落了，因为人所作所为配不上什么荣耀，这一点我没有挑战。不过要不要救赎，人堕落以后，神前面都为真的这位神是不是要救人，他可以毁了重来，为什么要救？假设以上为真，神要救，那救的方法是不是像犹太人所传的，你证明给我看，犹太人太独特了吧，神为什么要照那边所讲的方式来救人？假设神要照犹太人所预言的有位救赎主要来，那耶稣就是他吗？犹太人都不信啊，你凭什么信？你证明给我看，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是弥赛亚。我就是不能信耶稣是救世主，是基督，我就是越不过。根据我这七段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的。可是圣经上说，不借着耶稣就不能到神那里去，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以上为真的话，是神可以做啊，人到不到那里。甚至用佛家的话，我那时候还用这种比方，你如果是佛，你就不是人，你是人，你就不是佛，没有人可以越过去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耶稣是基督，所以这就是门，这个我承认，可是我就是越不过。过了两三年，到1985年暑假的时候，我要离开洛杉矶，那边的那些长老们甚至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道就在你口里，在你心中，是不是离你不远，讲得很重的话，那我就是没有办法信。

不过我在这三年当中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我甚至曾经问过一位牧师我的观察，我说基督教好像是弱者的宗教，他那时候没有办法回答，可是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回答，就是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如果人都要拿个诺贝尔奖啊，拿一个奥运金牌才配进天国，那我们就没希望了，是不是？可是我这个讲了这个话，好像1985年就是一个降杯的过程。我最后是找到了工作，可是中中有很多的际遇，包括念博士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压力跟挣扎。反正我那一年的暑假有一个很特别的觉知的祷告，我在一个聚会当中，甚至聚会前我觉得是很清楚的被神带领，因为我是极度不想参加那个聚会，也是躲到一个英语聚会里，可在那个聚会当中我被导引，第一聚会当中被教导说你要求耶稣，因为人不能到神那里去。那然后在那个聚会结尾的时候我被带引开口祷告，对不起我用一段英文，不是英文很容易懂，我说 Lord Jesus， 因为要对耶稣说而且要承认他， Lord Jesus, if you are who you say you are, break me, make me believe。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觉知祷告，我是把一个主权交到他手里啊，那是跨越一步，就说好，你可以来折断我，使我信。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是基督。那这个 break， 这个折断，到那一年底差不多就发生了。人可以说这个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可是我们信基督的人相信这就是神的工作。那一年底，就是那几个月之后，我到了匹兹堡

独自一个人住，太太还在洛杉矶。有一天我觉得我快要折断了，就是快要疯了，其实就是那个忧郁症的一种表现。那在那个傍晚我极度恐慌，因为觉得好像要折断了。那我就想起啊，大家熟悉的话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就抓着这个话，否则怎么办，我就疯了，我可能就回不来了。那那天晚上就这样平息过去。那那年的12月底那我就受尽了。要了解，我是先拿了物理博士才发生这些的，所以很不容易越过去。我质疑说我是不是做了我原来所认为可笑的事情，怎么了，我成为基督徒了。那所以我追寻了三个月，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事。那我还是可以清楚见证说，大概就在1986年3月左右吧，有那么一天这个问题就过去了。我要坦白的讲，我受尽起来没有看到天开了。不过我前面又讲了，三个月之后我心中的那个质疑有一天就没有。那我就继续的认真读经，参与教会的事工服事。我以我的秉性，甚至于在我非基督徒的时候，敬畏神这个概念这个行为不是问题。我记得我刚到匹兹堡的时候，一位学姐就观察我，因为我请她带我到团契去，她说哎，你吃饭都祷告，我都不自觉了啊。那然后她跟我讲说她也是慕道了，她说这些话她觉得很有道理，那些话她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不能这样，如果是神说的就不由你来决定说这句话怎样那句话怎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回到一个秉性了啊，就是有点绝对主义，有点完美主义。我会完全承认说在敬畏神这方面本身比较没有问题，也许在爱这方面比较弱一点，就是不管是爱神或神的爱。其实我那个七段论也上演法了，很多我前面用的半调侃性字眼，就是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年轻的，在我周遭要跟我传，是不是？那我用这种方式挡架，照我的本性我会变得比较尖刻的。我那七段论是，就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尖刻性的质问。我已经认出是，如果这一切都为真，是神来找人，圣经就是这么写的，从来不是人找神，不是人要神，是神要人，是神来找人，不是人决定要被救赎，是神决定要救赎。所以这些认识都清楚以后，那个问题的核心也是我1985年7月在洛杉矶那个特会里清楚得到的信心的跨越的问题。不过我承认我的这个信心的跨越还带着很大的理性的成分，其实就是信心的跨越吧，也是一个接受。人本来就不能证明当中的任何一个，可是你如果信耶稣是基督，是圣经所讲，已经是那一位了，那么以上皆是。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这段生命的故事分享是一场理性与信仰的探讨之旅。虽然说对于未知生焉知死很有兴趣钻研的侯维树教授，却非常的抗拒以信仰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基督信仰。即使在国外念书期间，他因为追求身为基督徒的女朋友，进而走进教会读圣经，但是他也很理性的从圣经当中整理出信仰七段论来质疑基督信仰，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可是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侯维树教授也是在他的七段论的反思里承认基督信仰里的观点。那么在明天晚上的节目中，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听听他在信仰里的经历和体会。今晚感谢你的收听，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继续陪你读圣经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分享的主题是悲剧中的审判与救赎的盼望。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四章。黄金何其时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精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哺乳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灼起，烧毁锡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体。西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阻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分享的主题是悲剧中的审判与救赎盼望。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是一首非常具有强烈情感冲击的挽歌。作者耶利米透过黄金何其失色，纯金何其变色，很写实地描绘了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围困毁坏的惨状。弟兄姐妹，这不只是2600年前巴比伦攻破毁坏耶路撒冷城的光景，也是我们要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描述里，没有得胜的凯歌，只有亲手煮儿女的父母，以及在街头饿死的贵族，还有被烧毁的圣城根基。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陷入如同这样的废墟，像是一段无力挽回的关系，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或是信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当这一切都崩塌了，你确信耶和华神还在吗？在最深沉的悲剧和审判中，我们还能够有盼望吗？从这一章的11节到13节，我们看见神审判的真实，也就是神对罪的烈怒与公义。第11节说，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着起，烧毁锡安的根基。耶和华神如此定义，让巴比伦军队入城后的一把火烧掉了百姓自以为是的安全感，并且先知耶利米他也直接地指出，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并不是因着巴比伦太强，而是因着耶和华神的公义无法对罪妥协，也就是第13节所说的，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原来是属最核心的属灵领袖将百姓带向了虚假的平安。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所以在信仰的生活中，我们不能只要神的祝福，却不要神的管教。很多时候，神会任凭我们生命中的黄金失去光泽，会任凭我们去碰壁，甚至经历生命被拆毁破碎。但那绝对不是神要毁坏我们，而是借着这些经历，逼着我们直面生命中隐藏的罪与对神。

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人的尽头，也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指望破灭。当人在遭受管教与悲剧的时候，很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要自救。但是先知耶利米却很残酷地指出了，在神的审判面前，人一切的自救都是徒然没有功效的。就如第十七节所指出的，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就是指出，当犹大百姓在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大军围困的时候，他们总盼望埃及能够来拯救他们，结果埃及的军队根本就没有来。还有二十节所说的，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抓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存活。这就是指出，犹大百姓称西底家王为鼻孔之气，也就是赖以生存的呼吸，以为在上帝荫庇下能够存活。结果他们的君王是先被抓了，眼睛被剜了，根本无法救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身处在悲剧中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突然仰望那不能救人的国呢？这就如同我们指望存款，指望人脉资源，指望某个人来成为我的救世主。求神帮助我们认清，人的尽头谁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帮助与拯救，只有耶和华神动工才是我们的起头。所以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地上的鼻孔之气断了，就是我们回头去寻求那赐生命气息的万军之耶和华。最后是第21节到22节，接续前面所说的，恩典的起头就在最深的黑暗中，看见审判的尽头。21节22节就是整章里面的转折。弟兄姐妹，神会管教他的儿女，但是管教却不是神的最终目的。第22节说，锡安的民哪，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哪，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这就说明了神的审判是有尽头的，神的恩典是会接手的。前面21节提到，苦悲要传到以东那里。在旧约中，悲通常是象征神公义审判的烈怒，这代表神的子民虽然受苦，但是耶和华神并没有忘记他们，而且神定义要结束锡安的刑罚，并将审判转移。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22节，主题是悲剧中的审判与救赎盼望。弟兄姐妹，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虽然看不到其中有盼望的字句，但是其中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的管教是暂时的，他的慈爱却是永远的。神允许我们的生命中会遭遇废墟般的境况，但那绝对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而是为了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好让我们在瓦砾堆中遇见拯救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正处在生命的废墟中，你是否觉得自己正在为过去的错误承受痛苦的代价呢？希望今天所读的经文与多多的分享能够对你的心说话。耶和华神审判的尽头就是他恩典的起头，会在耶稣基督里展开。神能够使荒凉的圣城重新被建造，也必定能够将你生命中的悲剧转化为救赎的盼望。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的0767的这个姐妹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昨天晚上睡觉前，我10岁的女儿问我了一个关于神的话的问题，我解答不出来啊。她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我说为了荣耀神的名啊。然后女儿又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的名呢？我说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啊。孩子听完以后好像不是很明白，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才能让10岁的孩子听得明白呢？我担心我的回答让她有困惑，对自己的神不清楚，有偏见，以至于有怀疑，最后选择离开神，那我就太后悔了。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一定帮我解答清楚。我说完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孩子还说了一句，他说那神不就和我们人一样吗？为了自己所以才创造人呢。我听完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请你们帮帮我。
2: 太可爱了，孩子的这个问题啊，这么棒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1: 非常
2: 棒，非常棒，证明他是严肃认真的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且认真的想要在自己的信仰里面找到一个他能够幸福的答案。太棒了，这个10岁的孩子。那我也觉得这妈妈很棒，其实妈妈的回答很好，很赞，只不过这个回答呢，就是有点经不起推敲啊，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答案的终极，但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这个答案。这个问题也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产生，神为什么造我们，什么叫做神要荣耀他的名，为什么神要为荣耀他的名来造人，还有就是神如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完全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关于神论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神为什么造人，我们不断的强调就是上帝的确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尊贵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和所有受造物全然的截然的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神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而这个形象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生命，包含了性情，包含了关系，包含了品格，包含了使命，这5个层面构成了神荣美的形象，缺一不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让他这5个层面完整的一个形象启示在了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里面。然而这是神融入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有一些性情是单属于神的，是人作为受造物不能拥有的，比如说全知全能全智，作为上帝造物主的那一个全能和永存性，神没有赋予人，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他赋予了我们一个在各个层面的一个共通性，就是那个自由选择意志。只不过呢，因为神的全然美善、全能、全知、全智、自由拥有，导致他是不可能去犯罪的。而我们呢，因为受造物，我们拥有了他的这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同时拥有了一个自由选择意志，就意味着说我们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爱、回应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也可以选择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哇，这个就是荣美形象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自由选择意志。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在他的创造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因为人成为了神荣耀形象的承载者，我们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在理性关系，刚刚我所说的这几个层面哈，形象、理性、关系、品格、使命，各个层面来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人活得像个人的时候，活出全然的人性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宇宙当中被显现出来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赞美，哇，这个创造是美的，是好的，太棒了，因为神与人完美的契合，人与人完美的契合，这个荣美的形象就直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也因此呢，当人透过自由选择意志选择了 背离神，选择去做神，选择去自我界定善恶标准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从一个全备的人的形象里面堕落了。然而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活不出人的尊贵来，不想做的事偏偏要去做，想做的事又做不到，所以总是窝窝囊囊的，不能够尊贵的将自己的头抬起来。这也是人说那个人活得简直就不像一个人，很不尊贵，很不尊荣。
1: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骂人说这不是个人啊，就是以前会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的脏，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这是个事实。
2: 这是个事实，的确是个事实，就是我们活得就不像个人，甚至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把牲畜啊什么拿来比喻做人，因为其实牲畜它活出了它受造的样子。有些时候它现在的兽性其实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它不得已被迫的活在它自己的兽性里面，但是他仍然是活在他受造的那个范围之内，偏偏我们人就不活在我们受造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了。因此呢，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神的荣耀一下子又会因为我们活出这个全备的人性来就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人是我按照我的荣耀创造的，是神起初的这个心意。那么为什么说神可以为自己名的缘故来创造呢？是为自己的缘故创造呢？这一点呢，我们就会带入到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这么说，但是上帝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罗马书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原来知道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倚靠他，也归于他，只有他才是界定一切定义、价值、存在和盼望。如果我们脱离它，我们就进入到虚无里面去了。所以你知道地狱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因为什么有火啊、有黑暗啊、有硫磺，地狱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那里没有神的同在，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啊，神为自己，当然了，因为神是万有之源头啊，如果不为他自己，他没有必要创造。他就是因为是爱，是光，是生命，是全源，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他还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像一个万王之王，他拥有一切，他没有必要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却因为爱的缘故创造了人，并且与我们共享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回去看启示录新天新地里、羔羊的婚宴上，这个教会白白被赎之后，居然与基督同享荣耀，永远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才说他为他名的缘故创造，为他名的缘故救赎，为他名的缘故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不是自私，而是除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神人的区别。
1: 以赛亚书48:9-11，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一段经文呢，其实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我为我的名哈。那我们也特别的想跟我们的这个10岁的小宝贝儿讲哈，也许妈妈讲的、木星阿姨讲的、珍儿阿姨讲的，你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哈，没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也不要因为不理解而选择不相信。你在这一刻可以相信，就是神因为他的名，那为什么他要以他的名？因为他是神哈。当我们真的认清楚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颗信心去选择跟随他。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10岁的宝贝儿，你已经很棒了。但是信心不全是理智的分析，信心是从神而赐给你的那一份美好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理性分析，因为神的话已经给了你所有的答案。同时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妈妈，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一个解释的不正确而离开神，因为神所拣选的他必会把他带回家。
2: 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要回到 那个原点上，就是当神说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当为他自己创造我们，为他的荣耀使我们活着，并且让我们得救赎，得挽回，重新与他和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因为神就是那最高的善，最全的美，他就是至高至善至美的代表和定义。如果今天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你知道我们人是永远不可能与这样美善的至高者全然的合一，而他今天却要求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就好像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与我为一，你们自己彼此也相爱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发出这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离了神，我们世间再无善，再无美，再无真理，再无恩典了。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支取美善，支取恩典，支取真理，支取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运转的能力。离开他，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也没有办法独活。因此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与我们共享了他自己。你想想看，这是多美的一个恩典。就像我们到银行里面开个户头，这个银行行长说，请记得我给你这个户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我的这个银行。你虽然存的是2块钱，但我告诉你，今天我赋予了你这一个权利，你可以进入到我的金库里面。这个金库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金钱和金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受这个钥匙。因为只有到我这里来，只有在我的这个银行，你才能够。那你今天不能说，凭什么？今天我就去到别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够给我这个钱，然后我去别的银行开户？银行的行长说，对不起，这个是我给你的特权，只有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无限的支取。请问我们还会怀疑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吗？原来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最高的善，最全然的美，一切的真理都在他的里面，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在他以外去寻找价值、意义、目标和其他的美善吗？当然不会啊，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再无真理，再无美善，再无荣耀了。
1: 亲爱的宝贝儿啊，神的确是为了他自己造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可是当面对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是总是去质疑他呢，还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不断的用一生去认识他？因为这一条道路并不容易，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实在是太广阔了，他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木星阿姨是越认识神，越发现说我咋没个尽头的认识神呢？哈，大概只能够有一天回到天家，面对面的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主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因为当你越去读他的话，越去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那么的有限，也真的才认识到我们的神那么的伟大。可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辩驳他，去怀疑他，去推翻他，而是去爱他，感恩他，顺服他。你的一生若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木星阿姨和张阿姨会清楚地告诉你，你的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和光明。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谢谢你们来听绵章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0: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昨天呢，真儿跟您分享了真儿姐姐的好友布布妈妈所分享她儿子，就是我们的布布小哥哥，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和见证。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分享，然后透过诗篇67篇，我们也正好透过布布哥哥的见证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神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经历是如何炼净我们，如何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为您在布布哥哥生命当中的作为来献上感恩，也祈求您让我们透过这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能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做讨您喜悦的决定。愿您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布布哥哥呢做了这个决定，他选择了那个没有空调的小黑屋，并且要在高温40多度的这个城市生活3个月。布布妈妈就陪着儿子千里迢迢地飞到了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那扑面而来的火燎气息让布布妈妈不由地想到了尼尼微城，大概被火烧就是这样的吧。这未来3个月布布可该怎么过呢？必须给他准备一个电扇吧，唯一能做到的可能加一个临时空调都没有可能，因为房间无窗啊，这样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布布哥哥住进了一个房租昂贵的小黑屋，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好更舒适的环境，但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既然已经与人约定了，那我就要做一个守约的人。虽然其他的人彰显出自私的人性来，但我却愿意选择忍让。大家想知道后面的3个月布布是如何度过的吗？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与他合租房子的3个男孩各自选择了3间都装有独立空调的房间，而这3个房间团团围住了布布的房间。所以虽然没有窗户，但却因为旁边3个男孩热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们都开着空调，而空调让房间的空气冷却，墙壁也就冷却了。3面环绕的墙壁冷却了之后，布布的房间居然一直保持着一种舒服的恒温。他就在这样不冷不热的恒温当中度过了3个月的打工实习期。 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实习期结束的时候，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公司告诉他，他们要录用他，尽管他现在仍然是一个学生，还没有毕业，可是呢，他们却想要录用他，要等待他毕业。在返程的飞机上，这几位孩子们又开始因为要争抢座位而争执不下，因为飞机实在是太满了，连空姐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争执不下的过程当中，布布哥哥又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做了一个谦让的决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他人，然后随便空姐怎样安排自己。空姐看到布布这么美好良善谦和的生命，心中十分的感动，就把一排全空的座位安排给了布布，很有可能这是留给空乘人员休息的专座。而这几位抢座位的人又要求想要去坐布布的座位，这时空姐就坚决不让，说只有布布一个孩子可以坐在那里。就这样，布布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在拥挤不堪的飞机上一路舒舒服服地躺着回到了家。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到了吗？诗篇中所说的，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神的作为何等奇妙，谁能知道呢？很多时候看似是吃亏了，受欺压了，神却以奇妙来保护了他的儿女，让布布赢得了诚信与尊敬，并且神赐福他的更多更大。而且神透过布布的生命呢，也能够让所有的人看见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他做奇妙的见证。他要让我们的地出土产，他要赐福于我们。

到步步的见证的所有孩子和大人们，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在困境和难处临到的时候去经历神，学习更多的信靠、交托和顺服，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必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荣耀的计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是慈爱的父，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可畏，你为爱你敬畏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到，也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的。因此我们要专心投靠您，爱您，敬畏您，遵行您的教导。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带给您荣耀，也愿列邦列国都因我们来称赞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我们如何向世界来做那荣耀的见证呢？但愿我们这两天步步真实的见证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选择来学习步步哥哥这样炼净的生命。好，如果您生命当中有什么奇妙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让林正儿知道，正儿就把它编写进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当中，和我们众人一起分享神在您生命当中的奇妙的恩典。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咯。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瑟从天使那里知道了，原来玛利亚肚子里的小 baby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耶稣。哎，从那天开始啊，约瑟呢不但把玛利亚娶了过来，而且还细细的照顾着她哦，只等到他把耶稣生下来。但事情有这么容易吗？那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玛利亚的肚子啊，越来越大，因为已经很接近她要生出来的日子了。那没想到那个时候啊，凯撒他就发了一个谕旨，说叫普天下的人要登记户口。哇，这是第一次的户口登记耶，而且啊，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登记户口。那约瑟呢，本来是大卫家族的人，只是呢他搬到了遥远的拿撒勒去哦，所以呢就要从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到犹太去，而且要到这个大卫的城伯利恒去，而且他还要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去啊，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嘛，所以登记户口要一起回去哦。可是玛利亚那个时候怀孕，肚子超级无敌大耶，所以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这也没办法，因为是皇帝要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登记户口。于是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把所有的行李包一包拿着，就要走路回去登记户口。于是他们就走着，玛利亚就跟约瑟说，不行了，我的肚子好痛哦，我要生了。哇，约瑟惊呆了，因为他也是人生第一次遇见自己的太太要生孩子嘛，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紧张，他就左看右看，在那个时候可是没有医院耶，所以他赶紧要找一间客旅，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呢请人家来接生。可是因为全国都在登记户口，所以所有的旅店通通都没有房间了。但约瑟并没有放弃，他不断地敲着一间又一间旅店的门，请问你们还有房间吗？我的太太快要生了，可以让我们进去住一晚吗？没有，我们没有房间了。约瑟不住地拜托旅店的老板娘，拜托，给我们一个地方就好，我的太太真的要生了，拜托给我们一个地方。没想到客店竟然给了他们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马厩。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马，所以味道很臭，而且环境也没有那么好。可是玛利亚真的没办法再等了，孩子就生出来了。耶稣竟然就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能够接待他们。哇，没有想到耶稣竟然不是出生在妇产科，也不是出生在五星级饭店，而是出生在马槽里面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而是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这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但却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国王下令要普天下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户口。没想到在路程当中，玛利亚就要生孩子了。约瑟去找了好多家旅店，但都没有旅店有任何的客房可以让他们好好的休息。而没想到最后在客店的马厩竟然让玛利亚在那里把耶稣生出来了，而耶稣就真的生出来，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耶稣是未来的大君王，
然而他的出身却是在卑微的马槽里面，这真的是非常大的奥妙，也是非常大的奥秘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信息。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稣竟然是在爸爸妈妈要回到故乡犹太报户口的路上生下来的。而且啊，耶稣不是出生在妇产科，也不是出生在五星级饭店，而是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这样艰困的环境，这样恶劣的环境，竟然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诶。那耶稣的出生有其他人知道吗？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那个时候啊，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哦，他们在夜间看守羊群。这些牧人啊，因为他们害怕这个羊啊会跑不见，所以他们都要去照顾这些羊群哦。就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这些牧人就有点吓到，想说你们是谁啊，怎么会自己发光啊？原来那个是上帝的荣光哦。他们就想说好奇怪哦，这些人怎么会自己带着灯来啊，你们怎么那么亮啊？天使呢就看着这些牧人，就跟他们说，不要怕，看呐、啊，我今天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啊，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啊，要去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咯。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刻，忽然呢，有一大堆的天兵还有天使一起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赞美完神之后呢，这些天使就离开这些牧羊人升到天上去了。那些牧羊人啊，就彼此互相看来看去说，哇，今天上帝做了这么大奇妙的事情，不然这样，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上帝所成就的事是长什么样。他们就急急忙忙跑过去哦。紧接着他们也找到玛利亚、约瑟以及那卧在马槽里的耶稣。为什么这么好找呢？因为怎么会有婴孩在马槽里面呢？这真的是太特别了。那这些牧人呢，看见这个景象之后啊，还有天使对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们真的看到耶稣之后，他们就开始把这个话传开了，告诉各个人说，我告诉你们哦，有天使啊报给我们大喜的信息，而且啊，上帝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哦，而且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诶，就是主基督，诶。这些话呢就越传越远，越传越多，所有听见的人啊就开始稀奇牧羊人所遇见的事情，他们所说的这些话。而玛利亚把这些事情啊都看在眼里，而且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而这些牧羊人也因为所听见的跟所看见的，就是像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模一样，他们就非常的感谢神呢，就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而且他们就真知道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耶稣出生满了第八天之后呢，约瑟跟玛利亚就要替耶稣行割礼，而且就在这一天就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就照着神的话帮他取了名字。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天使去传报好消息给在旷野牧羊的牧羊人哦。那这牧羊人呢，也因为听到了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他们就急急忙忙要去看上帝的作为。而他们也真的看见了约瑟，真的看见了玛利亚，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看见了耶稣。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讶，于是就把这些话告诉了他们身边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啊，就这样被传开了。而后来，耶稣出生满了八天，
约瑟跟玛利亚也照着上帝的吩咐正式给他起名叫做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呢的意义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哇，耶稣的出生啊，真的是惊天动地的大好消息。不止约瑟他们一家见证了，还有牧羊人也见证了。那接下来还有谁会来见证这件美好的消息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美羊羊。上一封家书呢，是在半年前呢，很开心再次收到美羊羊的家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今天要进到这本书的第十二章的下半段了。好，在读这本小说还有读美羊羊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盛小梅的《医治的爱》。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美羊羊的家书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首先祝你身体健康，祝爱永恒。很喜欢你在节目中与我们话家常，知道你的近况和曾经的一些经历，也很激励我在面对自己所处的事情上正确对待。特别是在8月26日所分享的内容，的确当我们年龄渐渐增长，一天天老去时，教会需要年轻人来服侍，这是规律，也是我们知道的，必须面对的。虽然道理都懂，但心里总是有点失落感。感谢主，我很快能适应，也能坦然面对了。愿我能靠主，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谢谢你为我们读了一本又一本的好书，属灵前辈们一生到老专心服侍主，甘心奉献，成为我们的好榜样。斯布珍牧师是神兴起的一位好牧者，忠心的好仆人，主恩满意，美洋洋。最近刘文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和过去多年牧养我们教会的已经退休的牧师和师母相逢了，那份喜悦难以言喻。而且我觉得光是师母的一句问候就非常的温暖人心了。师母依然记得他所牧养的这一些，我们过去是年轻人呢，现在已经经过几十年了，他依然记得我们的名字。当他叫出名字的时候，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了。而且我觉得属灵长辈的榜样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大的激励哦。也因此随着自己年龄渐长，或许很多事情不能够做，但是我觉得光是我们能够为下一代祷告，而且也能够记得他们的名字，为他们守望，这就是对他们很大的祝福了。亲爱的美羊羊，相信神会纪念你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并且也会透过你继续祝福下一代。让我们无论年龄有多大，我们的心仍然是活泼的，肉体虽然一天天的朽坏，心灵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神的儿女不需要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叹，而是我们满怀信心的知道，我们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直到打完那美好的仗，神必定要赐给我们那荣耀的冠冕，让我们可以在见主面的时候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一起在主里面努力向前呢。刘文也祝福美羊羊，无论在服事上，在家庭上，都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2章《黑暗之岛》下半段。

水手之中有几个人在低声说话，从他们的话音听起来好像是说该死的荣誉，可是开斯平却这样说：哦，李皮奇，你真讨厌，我巴不得那时候把你留在家里就好了。好吧，既然你这样说，除非露西不愿意，我想我们就非要继续前进不可了。露西觉得最好是不去，但口里大声说出来的却是我愿意去。朱乃林说：陛下，至少要有点灯光才行，要我叫人把灯点起来吗？凯斯平说：当然当然，船长你尽力去做好了。于是船头、船尾和桅顶上的三盏灯笼全点着了，朱乃林又叫人点了两个火把放在船中间。在日光中看来，这些灯光都显得灰暗和微弱，然后除了划桨人留在底下工作之外，全船的人都集合到甲板上来，个个全副武装，各守战斗岗位，宝剑拔出来握在手中。露西和两个弓箭手在围楼上担任警戒，箭在弦上随时待发。赖来福在船头准备用绳子量测水深，李皮奇、爱德芒、有事台和开斯平也盔甲闪烁地站在船头，朱乃林在船尾掌舵。准备妥当，凯斯平大声发令：诸位注意，现在我们以阿斯能的名义前进，船速缓慢，保持稳定，大家肃静，随时留心听我命令。船桨滑动，黎明号在一阵叽嘎声与呻吟声中开始向前爬行了。露西由于高踞在围楼上的缘故，把他们进入黑暗那一刹那的情景看得非常清楚。日光还没有离开船尾，船头就已经看不见了。他眼看阳光离他们而去，前一分钟那镀金的船尾、碧海蓝天还全在光天化日之下，后一分钟天和海便踪迹全无。唯一能把船尾位置显出来的是那盏先前几乎看不见的船尾灯，灯笼前面他可以看见朱内林把舵的身影，在他正下方两把火炬照出甲板上两片小地方，同时还把那些宝剑和头盔照得闪闪发亮。前面船头上孤零零悬着一盏灯笼，活像另外一个孤独的灯岛。离灯岛很远的围楼，由它正上方的围顶照耀着，似乎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光明世界，浮游在寂寞的黑暗之中。所有这些灯光都显得阴郁惨淡而不自然，就如同你在白天某一个时间本来不该点灯而又不得不把灯点起来所看到的那种情形。此外，露西还觉得很冷，在黑暗中航行了多久谁也不知道，除了划桨发出来的叽嘎声和划水声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显示出来他们是正在进行。爱德芒从船头上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灯笼的倒影映在他们前面的水中，倒影阴沉，前进中的船头激起来小小的波浪也显得沉重毫无生气。随着时间的增进，每一个人除了划桨的人以外都冷得发抖。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对方向有很清楚的认识了，传来一阵呼喊，好像某种非人的呼喊声，再不然就是某一个人类处在极端恐怖之中几乎失去了人性所发出来的声音。凯斯平觉得一阵口干舌燥，张着口想说话可是讲不出来，而李皮奇却在这时开口了。在这极静的地方，他那尖锐的声音听起来比平常还要响亮，他那像吹笛子似的声音喊道：谁在呼叫？如果你是敌人，我们并不怕你，如果你是朋友，那么你的敌人会得到教训，知道我们的厉害。那声音喊道：
老天爷啊，老天爷啊，就算你们是多出来的唯一一个梦，也该怜悯怜悯我啊，把我救上船去吧，救我啊，你们打死我也行，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一走了之，把我扔在这可怕的地方啊。凯斯平问，你在哪里？到我们船上来，我们欢迎你。又传来另一声呼喊，也不知道是表示快乐还是恐怖。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知道有一个人正向他们游过来。凯斯平下令，士兵们准备好把他拉上来。水手回答，是的，陛下。说完，就有几个人带着绳子挤在左舷旁边，另外一个擎着火把俯身在船外边照亮。这时他们才看见漆黑的水里冒出来一个粗野而苍白的面孔。一阵拉扯之后，十几只友爱的手终于把那陌生人拉上船来了。爱德芒心想，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粗野的男人，虽然看起来并不算很老，但满头全是散乱的白发，面孔瘦削而枯干，再看他穿的也只有一块湿淋淋的破布挂在身上。不过最令人注目的是他那对眼睛张得那么大，似乎一点眼皮也没有，呆呆地看着人，好像害怕得不得了似的。脚才踏上甲板，他马上就喊道，逃啊逃啊，赶快坐船逃啊，快点划快点划，快点离开这个不幸的海岸，逃命去啊。里皮奇说，镇静一点镇静一点，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危险，我们不是经常只顾逃命的那种人。这位陌生人没有留意到老鼠在旁边，一听里皮奇说话不禁吓了一跳，他喘着气说，不管怎样你们要逃出这里，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是梦变成真实的岛屿。有一个水手接着就说，哈，我一直找了好久，就是想找这样的一个岛，如果我能在这里登陆，我想一定可以发现我已经和兰斯结了婚。另外一个水手也说，我也会发现我的汤姆又活过来了。那个人猛烈跺着脚说，傻瓜，我就是听了这种话才到这里来的，我宁愿淹死，我从来没有出生过都可以，你们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这里可以把梦，知道吗，是梦，一切的梦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不是白日梦，是真正的梦。沉默了大约有半分钟，只听到一阵盔甲声叮当作响，所有的船员都慌慌张张飞也似的向主舱口跑进去，抓起桨来就划，用力之猛前所未见，水手长划得最快。自从到海上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急速的划水声，使朱内林把舵都把不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他们就在那半分钟之间，每个人都回忆起他过去做的某一个梦，使你害怕到不敢再睡的梦，于是才恍然大悟，登上了这么一块陆地之后，梦会变成真实的意思。只有里皮奇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叫道，陛下，这是混乱的溃不成军的样子啊，你忍受得了他们这种胆小叛变的行为吗？凯斯平气喘如牛地说，快划快划，快点划出去，大家逃命要紧。朱内林，船头的方向对吗？里皮奇，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有很多事情不是人能够抵抗的。里皮奇勉强地回答说，是啊，那么我没有生而为人反而是幸运了。这些情形，这些对话，露西在上面都看到听到了。有那么短暂的一会儿，在他许多最难忘怀的梦中，有一个居然又回到他身上来，栩栩如生，好像刚才从那梦中醒过来一样。这就是在这岛上，在这黑暗中，往后要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一阵他很想爬下来，在甲板上和埃德芒、凯斯平他们在一起，但是有什么用呢？如果所有的梦都一个个变成真的，那么就在他走进他们面前时，他们自己也可能变得很可怕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露西抓紧围楼的栏杆，试图使自己站稳。他们这时正回头拼命向原来有光的地方滑，开始的几秒钟可能是对的，但是，唉，如果是对的就好了。虽然划桨弄出来的声音很大，但是掩不住包围在船四周的沉寂。
大家都知道最好是不听，不伸长耳朵听那黑暗里的任何声音，可是谁也禁不住不听。不久，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一点动静，但每一个人所听到的却都不一样。水手们拼命地划，但是却只是兜圈子，怎么也出不去。围楼上的露西这时正把她的头靠在围楼边上，低声祈求：阿斯能，阿斯能，如果你时时刻刻都爱我们的话，那么现在就请你给我们援助吧。虽然黑暗仍然是黑暗，并没有减少一分，但是露西开始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少的一点点好起来了，心里就想，好了，总算没有什么事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赖来福大声地从船头上大喊出来，看哪，原来前面有很小一点光亮，但是当他们注意看的时候，那点微光变成一道强烈的光辉，射下来照在船上，把整条船照得通明，好像被探照灯照着似的。但是四周的黑暗仍然是黑暗，一点也没有改变。凯斯平眯起眼向周围一看，所有他那些同伴都露出一副狂野而固执的表情，每个人都凝视着同一个方向，每个人也在他自己的后面投下了影子。露西沿着光束看出去，看见光里有某种东西，最初看来像一个十字架，过一会儿像一架飞机，再后来又好像一面风筝，最后是头上一阵翅膀拍击声，他才知道那是一只信天翁。信天翁围着船杆绕了三圈，然后才突然停在前面镀金的龙头上。他叫出来的声音很甜蜜，似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但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这样叫了一阵之后，他展开翅膀飞起来，慢慢往稍微偏右的方向飞翔。朱内林毫不怀疑地认为他是来给他们做向导的，便把船的方向改过来跟在他后面。只有露西知道，当信天翁绕着桅杆打转的时候，轻声地对他说：亲爱的小宝宝，勇敢一些。他听得清清楚楚，这明明是阿斯能的声音，而且随着声音有一股很好闻的气味扑到他脸上来。过了不久，前面的黑暗变成灰暗了，接着就在他们开始觉得有一线希望的那一瞬间，他们的船好像弹丸一样从黑暗里射出来，射进阳光之中，使他们再度回到了蓝色的世界，再度领受到阳光的温暖。这时大家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才觉得没有什么可怕，而且在光明之中也从来没有怕过。他们眯着眼看着周围，以为黑暗会在船上那些雪白、碧绿、金黄的地方留下污点或是其他肮脏的东西，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船上的一切还是如原先一样的华丽漂亮。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纵声大笑了。赖来福说：我认为我们闹了一个大笑话。露西这时也爬下甲板来了，他见爱德芒他们一大群人在甲板上把那陌生人围在当中，那陌生人实在太高兴了，过了好一会儿还连话都说不出来，只顾瞪着大海和太阳，又用手去摸摸船身和绳索，好像他要证实一下他是真正清醒似的，同时还有一颗颗泪珠滚落在他的面颊上。最后他终于说话了：谢谢你们，你们救了我的老命。从那，唉，我真不愿意提起那地方的名字。好，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吧。我是纳里亚的一个泰马人，当我还有一点地位的时候，人们都叫我普鲁爵爷。凯斯平说：我啊，我是凯斯平，纳里亚的国王，我这次远航出来就是为了找你和你那几位伙伴，你们几位都是我父亲的朋友。普鲁爵爷立刻就跪下来吻国王的手说：陛下，世界上我最希望看见的人就是你，请求你赐我一个恩典吧。凯斯平问：是什么呢？普鲁爵爷说：永远也不要把我带回那里去。说着他用手指指船后边，
但是大家随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只看见漂亮的碧海、蔚蓝的天空。黑暗之岛同那一团黑暗早已经消失了。普鲁爵爷大喊：啊，你们已经把它消灭了。露西说：我想消灭它的不是我们。朱奈林开口说：陛下，往东南方向走，现在的风刚好是顺风，可不可以让我叫那些可怜的同伴上来把风帆挂起来？风帆挂好后，能够休息的就回他们的吊床上去睡觉吧。凯斯平说：好，此外还给大家来一点混合酒，我自己也觉得很疲倦了，我想我这一睡可能会睡12个小时呢。于是他们便向东南顺风航行，整个下午都在非常喜悦的气氛中度过。但是没有人注意到那信天翁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这首诗歌是《伟大的航程》。

陆先生他们一行人在阿斯能的帮助之下逃离了可怕的黑暗之岛了，接下来的冒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精彩情节呢？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申命记》十二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在这章圣经经文当中，上帝告诉百姓有关献祭敬拜和吃肉的条例。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四节，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和各种的偶像，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献祭，并吃所分得的祭肉。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呢，是谈到在各城里人都可吃各种产物和生肉，祭牲的肉，就是生物的肉，但是呢不可以吃血。分别为圣的祭物跟祭肉呢，要分给利未人，而且必须在神面前吃。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大段落其中的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申命记》十二章十五到十九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在身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鱼肉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申命记》十二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申命记》十二章第十五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在身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鱼鹿一般。神所赐你的福分在这里是指神所赏赐的食物，特别呢就是牲畜的肉。随心所欲的宰身吃肉，宰身不是指宰杀祭牲，而是指献祭以外为要吃肉而宰杀牲畜，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也就是按照礼仪上洁净的规矩完成手续的人呢就是洁净人，否则就是不洁净人，但是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鱼鹿一般。羚羊跟鹿是属于野味，不是用来献祭，也没有礼仪上的限制。十六节，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为什么不可吃血？因为在旧约当中记载，血中有

生命，所以人只能借着血为生命赎罪。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17章第11节，因此任何人都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所以将血倒在地上是指所有活物的生命都要归于尘土，也就是归回创造生命的上帝。17节，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弟兄姐妹，五谷新酒和油呢，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代表性的礼物。这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是指这三种十一奉献的第二种，是以色列人在过节的时候所献的，因此是可以享用的。或者是牛群羊群当中投生的，或是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这里的祭物呢，投生的和举祭是归给祭司享用，一般的以色列人仅可享用还愿祭和甘心祭的部分祭物，但是呢，不可带回个别所住的城里。18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这里是指在会幕附近对着会幕吃，就是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并且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在前面17节所列的祭物当中，有一些呢是给利未人享用的，有一些呢是给献祭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所享用的，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也就是指在神赐福之下劳力所得的成果，在神面前要欢喜快乐。19节，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也就是说不可以在享受神的赐福之余竟忘记了那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也就是不做十一奉献，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申命记12章15节到19节，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赐人自由享受他的恩典，百姓呢可以按照神所赐的福分在各城随意宰杀吃肉，不论是洁净或不洁净的人呢都可以享用，就如同吃羚羊跟鹿一样。的确，上帝乐意让我们享受他所赐的一切恩典与丰盛。另外呢，神提醒百姓不可吃血，要把血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般，因为在旧约血代表生命，生命的主权属于上帝，因此人要敬畏生命，也要承认一切生命都是来自于上帝，生命属于上帝。在经文当中也提醒，当把最好的献给神，十一奉献、投生的牛羊、还愿祭、甘心祭都不可随意在家享用，而是要带到神所拣选的地方献上，在神面前跟家人一同的欢乐。这让我们被提醒，先尊荣上帝，再享受神的恩典，不要把属神的留给自己。另外也被提醒，不可忘记服侍上帝的人。在经文当中说，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利未人服侍上帝，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要靠百姓的奉献为生，
所以这也让我们被提醒，我们应当要关心支持服侍神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忘记服侍上帝的人。所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当中，让我们知道神乐意赐下丰盛让你我享受，神也看重我们是否尊他为首，敬畏他，并愿意用奉献来分享他所赐的恩典，也让我们更多的回应上帝。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反映出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候的心意，以及在基督里救赎过我们之后那一个全新的天国的文化。当然了，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挑战并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减少或者是消失，然而的的确确神给了我们丰盛的应许。尤其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以西结书48章的35节，我们更深深地认知到，原来我们的生命里之所以拥有不一样的能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经文的安慰、鼓励、提醒以及洁净。以西结书48章35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是以西结书的最后一句话，非常的特别。我们会发现神没有用审判的警告来结束这卷书，也没有用以色列人的悔改作为结束的记录，甚至没有看到一座已经重建完成的圣殿让我们可以瞻仰。那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句伟大的应许，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而原文呢，就是我们最常见听到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亚威沙玛，耶和华沙玛，耶和华在那里的意思。这是整卷以西结书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信徒如今活着最大的盼望。因为当以西结先知在描述百姓被掳的过程当中，失去土地，失去圣城，失去了圣殿，失去过往一切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的记号。但是在以西结书记载的意象当中，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因为神不信使，而是因为百姓长久的背叛神，长久的敬拜偶像，长久的活在罪中。因此非常可怕的一个描述，就是人虽然仍有宗教的一些活动和形式，却失去了神的同在，虽然有圣殿，但是却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荣耀。但是感恩呢，以西结书没有停在这里。在以西结书的后半卷，神就开始宣告了恢复，枯干的骨头要重新活过来，刚硬的石心要被除去，变成神所赐的肉心，神的灵要进入百姓的里面，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到圣殿。因此所到之处都能够看到生命的河流露出来所带来的重生。整卷书也就在我们今天所默想的话语当中达到了高峰，这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所在的地步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成为圣地吗？神给我们最伟大的救恩，绝对不是仅仅让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只是在把我们脱离今生的苦难，他乃是把我们带入了神自己的同在当中， 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永生从这一刻早就已经启动了。我们因为住在主里面，所以哪怕我们今生还没有脱离暂时的破碎短暂的罪所带给我们的局限，我们是拥有永恒盼望的，因为我们被称为永生神的殿，他与我们同在之后，我们在今生就不再绝望了。哪怕我们仍然有痛苦，仍然有缺乏，仍然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罪和死所带来的绝望，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困惑，甚至是试探。但是感恩的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再绝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正而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曾经是一个绝望的人，我们都生在虚假的盼望和真实的绝望当中。比如我们以前以为金钱可以带给我们安全，以为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以为从人那里来的肯定可以带给我们满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只要我够努力，够聪明，够良善，那么我的人生就可以被我自己修理好。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虚假的盼望都是极其有限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任何的努力可以真正带我们脱离死和罪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绝望。但最糟的还不是绝望本身，最糟的是我们在绝望当中却看不见，或者是拒绝看见。我们不喜欢被人称为罪人，即便是信徒，我们也希望被人称为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出彩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希望别人看见我们的优点，希望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形象。我们也非常的容易把自己的问题解释成为环境不好啊，别人不好啊，或者只是我自己偶尔软弱了一点。但是福音救恩是要求我们承认自己是全然破产，无药可救，绝望和死亡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他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他不需要有人站在岸上称赞他游泳的姿势很漂亮，游泳的能力很强，他需要的是有人把他救上岸。所以福音不是神用来帮助一群本来还不错的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福音就是神使死人重新活过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允许这样的福音成就在我们身上吗？我们是在这里锦上添花，还是承认我是从死里被神挽回过来的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呢？以西结书谈的就是福音，谈的是这样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地方，被称为了耶和华的所在。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主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彰显这一个神用浩瀚之恩典把我们救赎过来的过程。当我们受洗听到见证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会惊叹神的怜悯和作为，但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人的诚实和降服。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诚实说，我需要耶稣，我是个罪人，我不能拯救自己，这就是极大的救恩。但如果我们停止在开始，那就太可惜了。信主不是单单对罪认识到我是个罪人，它只是一个起点，它不是我们认识恩典的终点，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越经历神，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明白罪恶的可怕和一个绝望的真实。但是奇妙的就是，当一个人越亲近神，他不一定会觉得自己哇好了不起啊， 他反而会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骄傲、自私、嫉妒、控制、苦毒，还有隐藏在生命深处的败坏。他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很不错，自己离光更近了，自己越来越光明了，不，他是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越来越彰显了隐在黑暗里的东西。所以今天让我们感叹，我们得称为耶和华的居所，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全然圣洁的神竟然愿意与我同住。曾经因为人的罪，神的荣耀离开了这座城，但是现在神却亲自宣告，这城最后的名字不是失败之城，不是被掳之城，不是罪恶之城，而是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我的身上是否刻下了这样的印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神同在所带出来的神内住的一个圣殿，神期待住在我们里面，他也邀请我们住在他的里面。除非我们深刻的渴望他同在所带出来这样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在充充满满的感恩、敬拜和赞美当中。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他的恩才成的。但愿耶和华的所在成为我们活着的动力、确据和彰显，让他人看见我们就惊呼说，这个人是神同在的人。亲爱的主啊，求你住在我里面，我也渴望住在你的里面，愿我的生命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居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
1: 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欣，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真情指数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 Carol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呢，在思考圣诞节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诞节就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的特别美好的时刻。可是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的一个姐妹，她所委身的教会什么节日都不过，甚至也不吃圣餐。教会主要负责人说，只要每天在心里纪念主就可以了，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形式，光有外在的形式却活不出来有什么用呢？我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之后啊，我承认这个负责人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太极端了，这样的教导不整全。我们要活出主的爱，同时也要顺服主的教导，领受圣餐也是主对我们的教导呀。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姐妹，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些事物哈？这个教会呢，他们平时晚上是有祷告会的，有小组学习的，每天白天似乎啊也有小组学习，我感觉他们挺追求、挺渴慕神的话语的，唯独是在对这个节日上面，他们有一些特别苛刻的要求，我就有些不理解了。所以我想问问，这样做对吗？
1: 我们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我们其实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一定凡事都要去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也谈过很多关于要不要做、能不能做的问题。关于教会的生活呢，我们也谈过，的的确确，如果是以福音、以核心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较真儿，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觉得某一种形式才是对的。然而，当我们因为自己做出选择，却去论断他人，比如说主耶稣没有降生在12月25号、所以我们就是不去过圣诞节，或者我们不去过任何的复活节、圣诞节，我们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以此作为这是唯一的一种正确的真理的活法的话，那危险就来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圣餐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那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表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是极简化的，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圣餐礼。
2: 是
1: 为什么要做这种重复性的纪念性的活动呢？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原来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某些仪式感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而是让我们看得到、做得到、摸得到，在持续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提醒。在旧约时代，我们会看到哇，有这么多的节期，虽然我们明白因为他们要守律法，他们要透过守节期律例让世人认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出来的，以至于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各个层面、衣食住行上面都要体现出他们分别为圣的特质来，所以呢要让我们看得见仪式感就是有这种特质。现在当圣诞节变得好像世俗化的时候，大家都买买买、张灯结彩，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抵制这种世俗化的过节的这种心态。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节期来得到更新、纪念、感恩和回应呢？当然可以。就像我们每个月的领圣餐，就像我们受浸表达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样的，你说它本身那个仪式有没有意义呢？对我们的得救与否没有意义，它不会造成我们失去救恩、失去盼望。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一个在世界上公开的宣告，让众人认出我们遵守神的法度，我们愿意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到一定的地步，他们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其实这个婚礼可以隆重，也可以非常的简单，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向世人做出了一个告示、一个宣告，说我们两个如今结婚了，组成了婚约了，我们在一个法定的情况底下结成了家庭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约定是一个向世人的宣告和展示。所以它的贵重就在于它是一个见证， 它是有意义的见证，它是让人可以看得见，可以重复，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像比如说我们庆祝生日，它的目的呢，可能不是以这个孩子为中心，而是庆祝生命的礼赞，上帝创造了它，将这个小生命赐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使命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是充满感恩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一定每一次生日都要搞得浩大，核心的目的绝对不是这个生日本身，这个节期本身，这个日子本身，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家庆祝的。所以当一个教会也好，或者当一个所谓的宗派，当他强调哦做这件事情就不讨神喜悦，他不属灵，不符合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已经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我们去论断指责那一些充满欢喜快乐的遵守仪式感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哈，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要不要过节，而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当我抱着荣耀神的心态去庆祝圣诞，去过生日，去欢庆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受洗、结婚，甚至是安息礼拜，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将神的名高举起来。那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木星跟正儿还在分享，我们刚刚见证了一个宣教士师母她的过世，她的安息礼拜呢，我们都是从网上去参与的。然后我们深深的被祝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师母她是一个多么多么优秀、多么杰出的人，而是因为她以她的生死都向我们显明了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去做纪念的意义所在。
2: 馒头的对话，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特别开心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写信问相关于教导和教会的一些问题，这足以说明大家的灵里啊越来越警醒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和真理不太一样，或者说跟我所领受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寻求的心。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根基。那说到了分辨的能力，其实我们之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做过很多期相关的节目，怎么去分辨，就是去看这个教会所生出来的果子是不是爱，是不是把我们更带向基督，是不是让我们在这些仪式当中更加去纪念我们自己的罪，纪念神的救恩。如果这些都是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带向了神，那么我们的灵里就会发旺，我们的灵里就会欢喜。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在仪式，在很多的教会文化上面，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是被辖制，越来越多的有忧愁，越来越多的有不自由的感觉的话，那就说明这些东西也许正在把我们拖拽着带离神。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告诉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主耶稣早都说了，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甚至是假教会兴起。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一定要自己有一颗分辨的心。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常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常在我们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馒头的对话的第一期就跟大家说，你们要自己读经，你们要自己祷告，你们要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然后进入到教会当中去操练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44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中摘葡萄。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只有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一个蓬勃的、向上的、像耶稣的生命，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发旺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得到牧养。同时呢，如果一个教会真的让我们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我有好多的不安全感，我有好多的疑惑，我有好多的质疑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圣经本身去查考。因为大家的一些问题，我和正儿姐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的，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教会一定是不是异端，或者一定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如果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就像刚才正儿姐说，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基督徒必须要去遵循。那圣诞节我们不说了，因为的的确确它并不是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去遵守， 是圣餐时，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圣经去行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
1: 今天呢，除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教会整个生活和团契当中的成长之外，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令我们忧愁、令我们担忧的一些景况的时候，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先迫切地为教会祷告，同时呢，遵循圣经的启示和圣经的真理，因为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真理，真理才会让我们得以自由。而如果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不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在运用上会有偏差。但是呢，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教会文化和信仰的文化，甚至是在教会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只要这些习惯不是直接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我认为我们可能每个教会都有一些令其他熟悉其他教会环境的人觉得，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不一样，或者是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我想我们首先呢，先不要急于去论断，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在一些信仰真理上面的运用让我们觉得不能够得以自由的时候，不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跟牧者谈加以影响力，我们可以去做。但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也认为弟兄姐妹们大可不要有那一种枷锁，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非得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融入，不一定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会看得到，如果这个教会它不利于我的成长了，并且它在真理的持守上面已经有一些的矫枉过正的时候呢，我就需要警醒，因为我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试探当中。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从一个仪式感这个角度切入，但实际上这个背后仍然是真理不够深刻、不够全备的原因。
2: 我和珍儿姐所在的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哈，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一次解散就解散了哈，牧师讲完道说好拜拜，愿神祝福大家，然后大家就解散了。后来珍儿姐说，我觉得他们这样离开的方式实在是太唐突了哈。后来我们的教会呢，就借鉴很多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们开始以赞美诗来结束，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句歌唱，可是真的是让我们在意犹未尽听到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慢慢去沉淀的一个时间和过程。你看这个就是一种仪式感，你说它会影响到真理吗？不会。就算没有唱最后的那几句赞美诗，大家也是平平安安的离去了，也是有所收获的。可是一个美好的建议，当教会去采纳的时候，却成为了众人的祝福，因为大家可以在讲道过后一两分钟的时间当中安静下来，然后带着满足和喜乐的心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真理、喜乐和相爱的关系是让我们更加的饱足、更加的丰盛，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痛苦、更加的挣扎。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星星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每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带着上帝的福音，也带着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你们的声音啊，每次我听节目的时候，一听就能听得出来，非常的有磁性。我在武汉一个教会的一位师母呢，每天把你们的节目发到我们的群当中，每周一到五呢，我就选择时长一个小时的听，那就是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起初听起来没有依赖，后来每天听。” 听了之后呢，我发现我上瘾了。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一个见证，那就是上周五我头部神经疼痛，那种疼啊是受不了的疼，不想说话，不想动，疼得我想叫起来。于是呢，周六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开了药，说下午没见好的话呢，就得输液了。 我也答应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周六周日我没时间打针，我要带两个孩子，下午感谢神啊，就发现我祷告之后呢，好多了，疼痛呢也可以忍受，而这期间啊，其实还有断断续续的疼痛，并且呢，到了周一早上，我发现疼得又厉害了。
5: 周一呢，我们有小组聚会，我就一直在挣扎是去教会呢还是去打针，太疼了。当我挣扎到最后还是去教会的时候，疼痛渐渐的减少了。到了教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为我做了祷告。接着周二、周三呢，就疼痛越来越少了。周四啊，我的脑袋就完全不疼了。之前疼的时候承诺过，要是好了，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四啊，我的头完全不疼了，就想着算了，我就在我们教会做个 见证吧，就不去别的平台做见证了，而且还得写稿件，还得要邮箱，要地址，太麻烦了。结果啊，周五晚上我又疼得厉害，晚上啊，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这一次啊，我要是不疼了，我就真的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六早上直到现在，我的头完全好了，感谢神，在神面前啊，真的不能食言，祝福你们的节目越做越好。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丹丹姐妹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啊，所以呢，在她的来信当中呢，还加上了一句话说：“如果收到我的这个电邮呢，希望回复我一下。”其实我们不光回复你了，另外呢，也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把你的见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谢谢丹丹姐妹，当然就像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所鼓励的那样，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来自于安徽丹丹 姐妹的见证，当然借这机会呢，也特别要谢谢你武汉教会的师母，每天把我们的节目放到你们的节目群当中。当然，我们要感谢的不光光是你在武汉教会的师母，还有无数的牧师、师母、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借着转发与我们一起同工。 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找到了内心的依靠”。她说：“我婆婆信主耶稣，早年在我老家呢，我便跟着婆婆去聚会，心里早早也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呢，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日子里有顺境，也有难处。我渐渐也学着婆婆的样子祷告感恩。闲暇的时候呢，也会去附近的教会做礼拜，收获了内心从来没有过的平安。”
3: 平安。之后呢，我遇到一位热心的阿姨，她主动分享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这些温暖的福音节目，还耐心的引导我亲近主，带领我学习祷告，让我倍感温暖。我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前阵子啊，这个旧病复发，腿部酸痛，窜麻难忍，自己吃药呢也没有办法安心，加上我的老公工作本来也很繁忙，家呢又离医院比较远，出行看病啊就变得十分困难。我提前的挂好专家号，出门前呢特意的祷告，求天父安排顺利的就医过程。神奇的是，老公刚好在我就诊前忙完工作赶回家，陪我准时到医院，顺利的看上了专家号。
1: 医生建议要做一个核磁共振，可是预约呢却要等到四天之后，偏偏那一天呢我还得接孩子，老公也没有办法陪同。正犯难的时候啊，我们去核磁共振认路，竟遇到医生告知有患者爽约，可以当场为我做检查。我满心感恩的祷告，祈求主成全，很快啊就顺利的叫到我的名字。之前做核磁共振我十分恐惧，这一次我全程闭着眼睛一直在祷告，依靠主获得了内心的平静，顺利完成检查。更惊喜的是，检查结果当天就同步到医生的电脑，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但病情不太严重，只需要静养服药即可。医生说这种临时插号的情况是很难遇到几次的，这一切都是主的奇妙安排，他一步一步为我开路，化解所有的难处，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主的爱与看顾。尽管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会好好学习主的道，好好听主的话，亲近主，多祷告，多感恩。生命中啊，还有很多主的恩典，过往的见证数不胜数，在此啊，就不能够一一列举，要衷心谢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感谢我深爱的主基督耶稣，感谢引导我亲近主的这位阿姨，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
3: 谢谢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找到了内心的依靠。我想其实不光光是内心的依靠，还是我们生命的依靠，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福音节目永远的主角。当然在严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其实她来到认识你这档节目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位热心的阿姨，所以在这儿呢真的要谢谢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无数的同工们哈，你们真的是与我们一起同工，谢谢大家借着转发把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当然也谢谢无数的弟兄姐妹不仅仅听节目，也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参与到，透过你们对主的经历，透过你们和主之间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方面透过收听福音广播节目，包括去教会听到小组当中的团契，还有弟兄姐妹不同的分享。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了，因为圣经当中的话语都是神他自己所启示的，而每次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在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是神在就我们当下的处境给我们很多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神在向我们说话了，而神向我们说话的那一瞬间，也就有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三章26到27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以西结书第三章26到27节的经文，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今天早上读经计划开启了以西结书，这本充满了奇幻意象的书卷总是让我忽略其中许多深藏的感动与教导。然而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跳入我的耳朵时，瞬间让我意识到这是圣灵敲黑板的重点。神差派以西结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说话，但神却在一开始就告诉以西结这是个苦差事。因为在以西结书三章25节当中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换言之，他们并不欢迎你， 你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但神并未就此打住，而是马上指示他的命令，只有我让你说，你才能说，我不让你说，你就只能哑口。同时，百姓听与不听，你无权决定。哇哦，极为严格的要求与命令。然而慈爱的神不忍先知以西结茫然不知所措，所以他特意两次强调他们是悖逆之家，以告诉先知他的工作就是顺服的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服事。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我不再是政权的喉舌，也不再是自己舌头的主人，因为当我决定成为主基督耶稣门徒的那一刻起，我的所有便是属主的，更何况是这个难搞的舌头，更应当要交给主去掌控。神会使我的舌头成为他的工具，或闭口倾听，或开口传扬。然而我必须顺服交托，我必须遵守他的命令。赵二姐曾经告诉我说，你的舌头是上帝赐给你的武器，而不是玩具。如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慢慢品尝到使用这个武器的力量，而不是随心所欲把玩的短暂快乐。所以我要祈求主时刻接管我的舌头，因为我知道自己无力驾驭这个小小的器官，总是伤及无辜。下周开始，我将与一位姐妹正式开启门训。其实我自己已经被以恩老师他们门训了很久，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去带领门徒。我所惧怕的便是我的舌头，我怕我勒不住舌头，我怕我说教姐妹，我怕我的大舌头泄露了姐妹的隐私，我怕我的舌头因为充斥着论断而无法滋养姐妹的生命。然而今年神似乎一直在催促我把门训的生命传递下去，所以我求主为我预备同行的姐妹，他真的就将合适的愿意的姐妹放在我的身边。然而从计划到践行，我们又经历了差不多半年的挣扎期，尤其是我心中有胆怯，于是我又向主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就让姐妹主动找我约时间，我绝不催她，也不强求。结果神真的让姐妹两次主动打电话，并积极的计划安排时间。我瞬间明白，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不能再拖延。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更像是圣灵的提醒，不是你带领姐妹，是我在带领牧养你们两个。你的舌头我会控制，我会让它贴上膛而哑口，我也会让它开口，我会负责结果，你只需要忠心去顺服就好。神宣告自己的权柄时，也替我卸下了重担。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预备我的心，也卸下了我的自我重担。我把我的舌头交付给你，求你掌管为你所用，求你操练我的舌头成为众人的祝福，而不是他人的拦阻。主啊，求你使我当讲时扬声，不当讲时学会倾听。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两节，26到27节，其实是非常严厉的两节经文哈。里面讲的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我觉得其实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我也听到很多我自己的影子，包括他在讲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也讲到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其实不光光是福音广播主持人，在这之前他还是商业电台的主持人。我觉得谈到这些我们过往经历的时候呢，包括木星也刚讲到说他自己从张杰那里也听到说自己的舌头是上帝给的一个武器。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武器让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打仗哈。的确我觉得属灵的战役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参与，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个灵魂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一生都是一场属灵的战役，但有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尤其对于福音广播主持人来讲，我们的舌头不仅仅是武器，我们的舌头更是祝福的管道。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其实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口井当中没有办法出两个不同的水。我也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使用我们的舌头，或者在武器和祝福当中，我们又如何做出一个抉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能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软弱，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跌倒又是在我们的强项当中。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跟木星还有一些聊天哈，聊到我们彼此过往的一些经历，我也跟他讲到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我有一个同学因为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做了一些事情呢，大家很不满意。本身这个同学呢，让很多人就已经是不满，甚至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引起公愤了。那么前两天呢，在他给我写一封信的过程当中呢，他又惹毛了我，但我跟他呢又同时在另外一个项目当中，所以呢关系就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层面在里头，再加上我已经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那当他惹毛我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就借这机会啪我就反击回去了。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呢，有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写完电邮大概五分钟左右呢，马上他就写了一个短信给我发到我手机上，一开始是电邮，后来是发短信到手机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依然是在我的气火当中，所以呢我就真的无视那个短信，包括也是他的道歉的信息，我就把那封信发了出去。当然在那封信当中，我并不是好像这个咄咄逼人，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这封信让我觉得很不满意，我说我真的只是在帮助你，但我没有想到你发的这封信让我就觉得是一个炮火冲了过来。那其实我跟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讲的是我自己的罪，因为我当时看到了他的道歉信息，但我就假装我没有看到。当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把这个电邮回复完之后呢，没多久我才又回复他的短信，告诉他说我刚看到，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等于你撒谎了，然后我告诉他说希望你都好。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方面是告诉大家，打破大家对于所有福音广播主人都是这个圣人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我们的跟大家一样都是软弱，甚至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大家更加软弱。另外一方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能够那么快的回击，或者我能够那么快的回击，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强项。就像木星讲到的，那一刻虽然不是说嘴巴，因为你不是用的口头，你是用的文笔，但同样你是在运用你的语言的恩赐，语言的恩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了你的武器了。可是我也在想，如果当时你真的能够静下心来，或我能够静下来，能够去退步讲的话，那我又该如何用我的语言的恩赐去祝福这个弟兄呢？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真的是以牙还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才告诉我们非常明确的说，不要以牙还牙。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圣经当中的确没有，包括弟兄姐妹说，圣经当中有没有说不能抽烟，圣经当中有没有说这个，没有说那个，的确 确，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没有明确的说，但圣经当中却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可是不要以牙还牙，却写得清清楚楚，可见上帝太知道我们内心深处了。因此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需要我们彼此去共勉的地方。你需要祷告，我也需要祷告，你软弱，我也软弱。然而弟兄姐妹，如何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包括在牧师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我们的恩赐当中学会用我们的恩赐，不要让它成为武器而成为祝福。同样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也学会不谦卑，乃是好好的去依靠上帝，如何看自己合乎中道。我想这是我们一辈子都永远学不完的一个功课。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我和雨泽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收到了弟兄姐妹的一些投诉啊，关于馒头对话当中的一些语言表述。这个投诉的信件呢，其实我已经收到了有一个礼拜了，但是我没有及时的回复，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从这个情绪当中，或者说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来回答弟兄姐妹哈。那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不认为我们的表述是错的。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的表述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从天国子民的视角，或者说从上帝的视角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破碎和扭曲的状态。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就认为这个词过于的这个严苛，或者说过于的不好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理解哈，要放在以前的木星的状态呢，就是那我咱就辩论辩论嘛，对不对？啊，我持有真理，我不怕，我跟你辩论辩论。但是在那一天看到这些信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情绪先上来了，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回。不要回复这些信件，要等到自己完全的在神那里领受了足够的智慧，或者说足够的这个耐心，再去回复这些信件。所以今天我就跟雨泽聊这个过程哈，我说要放在以前商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但凡听众要是说这个攻击我们，或者说有一些我占理儿他不占理儿的事儿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在广播节目里面把人家一顿是吧听哐啷的，我跟人说你骂我呀是吧，你骂我我也听不见，我在广播里面。所以我就跟雨泽开玩笑说，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足够的幼稚，可是今天我们不能够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回复弟兄姐妹们的信件，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任由我们的舌头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伤害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可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反而给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反而让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比如说文化的差异，比如说视角的差异，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理解的角度不同等等。我觉得就因为这些沉淀，或者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再来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舌头能够说一些柔软的话，而不是一个伤害的话。可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体贴肉体是我们的本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骂人，然后尤其是你在跟一个主持人再去来进行一些辩论的时候，你当然不占优势嘛，对吧？那我们的语言就是从小辩论就是诡辩，把没理的我都能给你说成有理的，把死人都能说成活人了。但是今天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神说我赐给你的恩赐不是用来你去辩证理的，或者说不是用来去掰扯清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而是说你要如何有智慧的把我的神的话语传递出去。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其实差不多有一周吧，因为我们这个信件已经有收到一周多的时间，一周的时间，这一周我一直在祷告，就是我在祷告说，首先主啊，你先平复我的心情，然后其次呢，主啊，你给我一个你的视角，让我看到这件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其次就是主啊，你给我智慧和足够的爱心，让我在回复这些弟兄姐妹们的来信的时候，我能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骄傲自义的状态，而是让我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基督里面看到我们彼此都需要去成长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们，主持人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主持人哈，我今天还跟雨泽开玩笑说，多么想回到当初是吧，没有信主的时候一个梦别人骂我，我就骂别人的爽快感。但是当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那就按照新造的生命去运行，那就更应该按照神所给我们设立的标准去运行。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我不羞于跟大家讲当年我有多么的罪恶，但我也同样乐意跟大家分享，神正在陶造我们，神也正在洁净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但成长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有很多的人跟木星一样哈，可能在口舌方面，或者是在一些脾气方面，也是跌宕起伏的，不怕。只要我们按照神，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活出战胜自己罪性的生命的状态。
0: 没错，包括木心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我在今天早上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我觉得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是错误，有很多时候这并不是对错之分。但我觉得圣经当中也不断的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当中拯救我们。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想到保罗的话，他说我见什么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方可能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水平面上，或者我们没有在对方水平面上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的时候就非常费劲。可是这费劲并不代表说你是错的或者对方是错的，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彼此的认知，以至于当我们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英文讲 common ground 就是一个共同我们能够去相互理解彼此都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 level， 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不管是武器也好还是祝福也好，其实它需要很多的智慧，需要很多的学习。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讲，即或我们信主了，我们依然要不断提醒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1: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福音主持人也一样，也许我们或者说对于我们有语言恩赐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可能可以说很多的一些漂亮话，我们可能可以把话的逻辑说得很好，我们可以用非常这个贴切华丽的词汇，但如果没有爱，其实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旋律美感安抚，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激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彼此勉励，让我们心中有爱，爱彼此，以爱的角度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真的是谢谢大家哈，因为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大家给予木星很多很多的一些包容，即便我是一个幼小的罪恶满贯的人，可是大家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包容。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因着爱一同成长，我们也因着爱彼此勉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哈这个赞美诗。而这首赞美诗呢，曾经也是我在受洗的时候特别选择在我的受洗礼上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就是 10,000 Reasons。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接受雨泽采访的时候，我也选择了这首歌，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它。1,000,000个理由哈，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信靠主。但今天我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Voice of a Sergeant by Armin Mather， 他是尼日利亚的一个作曲家和编曲家。在20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他在尼日利亚呢就指挥编曲了这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10,000 Reason 哈。现场呢是有大概1,000名非洲黑人的歌手共同来演唱了这首歌曲。他们用1,000个不同的声音、语言、文化，而且里面呢非常巧妙的融入了非洲音乐的元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共同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他的 MTV 的话，就真的是看到那个1,000多个人站在那里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的翻唱的过程当中，因为加入了非洲音乐像手鼓啊等这样的一些乐器的元素，所以让这首歌曲听起来呢真的就是特别的这个有多元文化的一种感觉。这就让我想到了在启示录里面说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他。我相信有一天到了天堂，也许我们就是用一个比如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音乐元素一起来赞美神的过程。我觉得哇，想一想就会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种非洲千人合唱的震撼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提前看到了天国敬拜的美好。所以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原来的版本是非常长的，大概有9分钟快10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哈。也愿这样的一个充满异国文化的音乐赞美诗带领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天国，以天国的视角看待我们的人生，也与天国的视角去接纳更多的文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爸爸颈动脉瘤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见证。2026年的4月5号清明节那一天的一早啊，弟弟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给他打电话说在老家啊感觉头晕呕吐，要送医院检查。我当时怕是脑出血，跟我老公也连忙从扬州赶回了老家。路上我在祷告，祈求上帝保守，等在医院检查完 CT 跟核磁共振什么事儿也没有，医生推断应该是耳石症，按着这个方法治疗确实不怎么晕了也不吐了。后来了解到情况，我爸爸是在家信什么风水，弄什么山海阵，在推石滚子的时候力度没控制好，把他的两个心爱的花盆打碎了。他越发觉得心里是不舒服，可能是又急又累，就引发了耳石症的发作。我妈妈说啊，当时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信这些了，你女儿现在信主，他让我们不要搞这些，要信神。但是我爸没听，后来花盆打碎了，他把山海阵也扔了，还说不管用，以后不信这个了。我说啊，这是上帝的拦阻，他不让你信这些假神。我说你就跟着我信真神吧。当时我爸笑着，但却没有说话。
1: 在住院期间呢，准备出院的时候，有一个检查显示我爸爸有颈动脉瘤，尺寸已经达到了 5.4 毫米，医生说这要做手术，说是做一个血管造影看看清楚，不做呢可能就会有脑出血的危险。最后呢，我们决定啊让他去上海复查，几经周折啊才挂到了上海一家大医院的周二上午的血管外科的号。等待的几天当中呢，我也一直在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借着医生的口和手来医治我的爸爸。当天轮到我爸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说我挂错号了。当时我老公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呢，我还在上班，因为是我老公陪同去检查的，我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家医院本来就很难挂上号预约什么的，这又挂错了，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后来啊，老公又给我发信息说，这个医生挺好的，他说你们是外地来的，这么远就不要重新挂号了，我把你推荐到血管内科医生那里。然后啊，就给我老公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呢写了去就诊的具体的地址，以及所要去看诊的教授专家，并且呢这个医生啊还特意在底下签了自己的名儿。当我看到我老公把纸条发给我的时候啊，我回他感谢主，相信一定是上帝听见了我的祈求。后面啊，医生居然看了我们老家的报告，说不用重新做检查了，这个报告还是蛮清楚的。因为大家知道啊，小医院的报告很多大医院的医生一般都是不认的。
0: 其实当时我们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到这里肯定是要先做血管造影的，我们也做好了做手术的准备。血管造影的费用我查了，大概是5000左右，门诊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后面医生说建议我们手术，又说一两年之内不做不要紧，不做呢那就一年之后复查看看情况，还说这个位置出血的话呢不会立马危及生命。我在听完老公的电话以后，真的是心里唯有感谢上帝，他一定是怜悯我们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听见了我的祷告祈求。后来看到我老公发的第二张图片呢，也就是之前的医生所写的这个纸条当中讲到的一个手术室，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所后来看到的那个医生啊，那天是在手术室，当天他并没有坐诊，他是每周五下午才会坐诊，即使我们从周二等到周五也不一定就能挂得上他的号。这一切不都是神奇妙的彰显吗？不然怎么解释得通呢？能去手术室按门铃找医生看诊，这想都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事情。然而圣经上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我们开门。我相信这一定都是天父的安排，他借着医生的口安慰了我的爸爸，让爸爸不要担忧。最后呢，我们姐弟俩商量啊，先观察一年，因为毕竟手术都有风险，而且呢是手术都会伤到身体。
1: 在有检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让我陪他学习，我说我还没有读经呢，这几天忙，我把读经的事儿都落下了。我爸突然问我，读经累不累？ 我回答他说不累，我说读进去了可有意思了，而且啊，我们每天还有福音广播听，都是很厉害的人在传道。我还跟我爸说宇泽很年轻，都是心理学博士了。哈，原谅我没有题目星，因为我只知道宇泽的学位。我爸特喜欢有文化的人，我告诉我爸福音广播会教我们很多道理。其实我说这些啊，是希望我爸以后也能感兴趣，也能够听听福音广播。14号就诊的当天晚上，我跟他说这次你生病的事儿啊，我要去教会做见证，我要感谢上帝。爸爸笑着没说话，我老公也笑着没说话。哎，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我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就受洗归主了，可是因为她在老家信得不明白，中途啊还离弃了神，拜偶像去了。因为爸爸这件事情啊，妈妈又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还跟我说这一次啊她一定要好好的相信主，因为她在老家祷告让我爸爸这次可以平安的回家，不要做手术。嘿，神就真的保守我爸很快就平安的回了家。
0: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有神的引领让我更加有力量，在爸爸的心中也真正的种下了福音的种子，也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看到我在信主以后的改变。不管爸爸以后做不做手术，我相信天父都会保守他，爸爸也总有一天会回转向神，得享那属天的平安与喜乐。引用圣经当中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26节说，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请让我们放下忧愁，一心跟随主到底，相信主的预备必不让我们缺乏。最后感谢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能够分享我的见证，希望我的见证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也感谢福音广播所有的牧者同工们的辛苦付出。上帝纪念你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名，哈利路亚。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然后呢，我也特别想笑，就她讲到她说她爸爸特别喜欢文化人。我跟你讲啊，我们这福音广播电台全都是文化人，就即便学历没那么高，水平也高，所以我们一起来做广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上帝他这个水平高啊。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想转转发现爱，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这个问题呢，只要过了某一些年龄门槛之后，就会成为天天被人家追问的恼人话题。随着男人的初婚年龄哦越来越晚，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男人呢谈谈心底话，为什么，是什么事情阻碍了你步入礼堂踏入婚姻？结婚对男人来说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欢迎今天的来宾，首先第一位是曾志豪。
1: Hello， 转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豪。
0: 谢谢啊，继续欢迎麦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基。
0: 我们欢迎萧胜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胜杰。
0: 好，继续要欢迎是洪云正老师。
4: 是，大家好。
0: 还有吴世佳老师。
5: 来，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请各位三位右手边的年轻的男生们
1: 啊、
0: 我们第一个写板题是想要请问说，是什么让你对于走入婚姻有恐惧？
1: 好
0: 好，我们谢 OK， 来第一个先看志豪。
1: 没钱没房没存款没种没办法。
6: 这是很多男生现在的状况。
4: 没自派的，我是觉得那个有两个，那个第四个听起来怪怪的，
0: 没种
1: 这个，因为
0: 没 guts 的意思，不是，
1: 因为如果你要下一步，你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0: 洪老师讲的是比较偏向于那个
5: 有
0: biology， 没有生物学，
1: 就是 biology，
0: 就是生得出来的意思啦。洪老师是觉得有种的，你讲的是哪个种？
1: 我讲刚刚那个英文太
4: 難，我讲的是比较那种
0: 生物学，
4: 社会学的角度。
0: 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就是
4: 应该。应该不会吧？你没有想要结婚吗？
1: 我想，但是因为其实最重要原因是还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从小爸妈是没有婚姻的，所以然后可是在我满月的时候，爸妈办了满月酒就分开离婚，就也没有婚姻，他们连结婚都没有，是一个满月酒而已。
0: 他们只是为了你
1: 对
0: 做了一个，
1: 没有。后来知道我爸是为了赚一个红包这样。生儿子烫红包啊，真的，那时候听说是这样。
0: 应该金牌也拿不少嘛。
1: 没有半牌、
0: 哦，
1: 只有车牌而已。
0: 好，也不错，也不错。
1: 对，反正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所以造就了我对于婚姻的一个恐惧。然后自己本身的家人的婚姻有些也不是这么的美好，在过程当中，而且我也经历了他们的不美好，到好又到不美好，到淡淡的。后来我就觉得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婚姻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身边大概十个朋友就有八个离婚。
0: 哦，你已经有离。
1: 就是有比较年长的朋友或二度婚姻，所以会造成我对于婚姻有恐惧，所以这是最大的原因。
4: 没有，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一语道破嘞，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0: 很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不好的案例，干嘛自己跳进去？
1: 就还不如就好好相处，像我爸说的，当夜间部同学多好。
0: 什么意思叫做当夜间部？
1: 就是
2: 黄腔吗？
1: 不是，就是不是啦，就是说。不一定要成为婚姻的一份子，但是可以永远做好同学一辈子。
0: 我懂了哦，就是我懂，就是白天不用见面，但是晚上大家还是好同学，类大概。
1: 对，我们讲的比较文化界的那
0: 种讲法。我文化浅薄，
1: 对对对。Sorry.
0: No,
1: no, it's okay.
0: Never mind. Okay.
1: Love you.
0: Next, I love you too. Love you too.
1: My G.
2: 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也是，就是真的没有钱，因为我觉得钱真的太重要了。你看，你光是一开始，就是要。那个叫聘金，然后再你看结婚就是要拍婚纱照，
1: 好老派，
2: 然后要请客什么有的没的，就通通都是钱啊。
1: 对，
2: 然后再者就是你养小孩，然后你如果老婆万一怀孕了的话。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儿在这宝贵的时光中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星期在爆米花的节目中，佳佳姐姐会带小朋友来看圣经中的人物哈拿恳切向上帝祷告的故事。那么说到祷告，小朋友，你知道祷告是什么意思吗？祷告呢，就是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说话，将心里的感受、想说的话告诉上帝。天父上帝，他是一位喜爱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随时随地都在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天父上帝他都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但他更喜爱我们常常去到他面前向他说话，依靠他，寻求他的帮助，和他有好的关系。就如同小朋友，你和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也是因为你们常常说话，有互动的机会。那么在这句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的经文中，还有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里讲到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并不包括按着我们自己私欲向上帝爸爸祈求的祷告哦，像是你求上帝帮助你不读书就有好成绩，或者是谁谁谁对你不好，你希望他遇到不好的事等等，这样的祷告上帝爸爸当然不会答应你的祈求咯。所以呢，亲爱的小朋友，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你，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不但喜欢听我们的祷告，他更是那位真正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的上帝。除此之外，天父上帝也知道我们所向他祈求的祷告要在什么时候实现是最恰当的。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因为觉得上帝爸爸没有听你的祷告而感到泄气哦。他是那位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天父，他必按着最合适的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出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记下今天的圣经经文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地球的祷告。小时候，爷爷是我最好的朋友，只要和他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爷爷和我喜欢到树林里散步，我们不会走得很远，也不会走得很快。当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喜欢问爷爷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像是，爷爷，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我会问爷爷说，如果是，那会不会怎么样呢？直到有一天，我问了爷爷关于祷告的事，爷爷沉默了好久，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我们来到树林中长得最高的那几棵树下，他才用一个问题回答我。爷爷说，你知道树会祷告吗？爷爷轻声地说，我很专心地听，却什么也没听见。看看这些树长得多高啊。爷爷说，它们高高地伸入云端，伸向太阳、月亮和星星。像它们这样朝天空伸展，除了祷告以外，还可能再做别的事吗？我一边想着那些树，一边静静地听，然后在一个长满青苔的大石块上坐下来。这时候爷爷又说，你知道吗？石头也会祷告呢，不管是小石头、大岩石，还是那些被风雨侵蚀的山冈、丘陵，静止和沉默，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两种祷告方式。

我努力地想着那些岩石，顺手捡起一颗小石头塞进口袋里。我们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一条小溪旁，溪流溅起水花，闪闪发亮，还有许多小鱼儿在阴凉处游来游去。我也问爷爷说，爷爷，溪流也会祷告吗？爷爷说，那是当然的，湖泊、河流和各种形式的水都会祷告，有时候它们就像岩石一样静静地祷告，平稳安静地倒映着云彩、小鸟、夕阳，或是第一颗出现在夜空的星星。有时候它们会以移动的方式来祷告，沿着地球表面奔流，进入大海，迎向天际，反复地进行着它们的旅程。有时候流水也会以欢笑来祷告，对着他们的好朋友岩石呵呵呵地笑，他们甚至还会以跳舞的方式来祷告，高高地跳向空中再掉落下来，这些都是祷告的方式。爷爷继续说，当青草随着微风摇摆手臂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祷告，花朵的祷告则是缓缓地向空中吐露自己的香气。至于风的祷告，有时是轻声细语，有时是大声的呼啸，有时是低声的叹息。它不仅是在祷告，同时也在唱着优美的诗歌呢。我仔细聆听爷爷形容在森林里各样的动植物所带出来祷告的声音。此时爷爷又继续说，当鸟儿在清晨唱出第一首歌的时候，它就开始祷告了。在唱歌前那段安静的时间，它也会祷告，而知更鸟在日落时所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一种晚祷。世界万物都会祷告，当它们穿越树林，在水中闪闪发亮，当它们爬上山坡，冲进云里，或钻进地里，每一种生物都会尽力地展现自己生命最美好的一面。那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它们的祷告。当爷爷述说完大自然充满着祷告的声音后，爷爷和我都安静下来。爷爷看着远方，而我则是不断地想着爷爷所说的话，想着那些岩石、树木、青草、小鸟和花朵。最后，我问爷爷，人们是怎样祷告的呢？爷爷笑着摸摸我的头，对我说，人们的祷告是最美的了。

哇，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想过，除了我们人会向上帝祷告之外，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也会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向上帝祷告啊？今天的故事还没说完呢，佳佳姐姐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一块儿再来听听故事中的爷爷为什么说我们人所发出的祷告是最美的声音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个话题，今天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哼。
2: 这显然呢是站在一个老年朋友的视角。
3: 嗯，
2: 那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个故事背景呢，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老人，
3: 嗯，
2: 一个74岁，一个72岁，所以很老了嘛。他们夫妻呢，一开始跟儿子儿媳还有孙辈啊，他们相处还很好，儿子会不定期的带孩子回家在一起吃饭。
3: 嗯，
2: 他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对儿子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回家吃顿饭，但是对于这一个老人来说呢，是他每个月都在期待的团聚。
3: 嗯，是。
2: 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3: 嗯，
2: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呢，甚至很久都不回去。那回家呢，就改成了双方通电话。
3: 通电话。
2: 那好，通电话呢，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个父母啊，打电话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他们就关系出了张力，可能儿子那一天有可能是心情不好，
3: 嗯，
2: 或者那一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有可能正在忙的什么事情，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没事别来烦我，
3: 嗯，
2: 类似于这样。
3: 嗯，
2: 那因此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先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来看呢，下一期节目会站在儿子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电话呢是没有意外。什么叫没有意外呢？没有紧急情况。
3: 嗯，
2: 你看他没有借钱，对吧？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跌倒啊，摔跤啊，
3: 嗯，
2: 需要儿子紧急过来帮忙的，没有意外。他这个没有意外的真实困境，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记得我。
3: 嗯，
2: 李诺，你会觉得这个张力在哪里？
3: 当然，其实从他的表述里边来说的话呢，
2: 嗯，
3: 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说觉得自己存在感越来越低啊。
2: 嗯，
3: 或者说是本身平时呢比较少受人关注吧。
2: 嗯，
3: 那就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包括之前好像咱们也录过一期节目，有一个老人呢专门去订报纸。
2: 嗯，
3: 对吧？就是为了
2: 有人送，
3: 有人送，有人敲他的门嘛。
2: 嗯嗯。
3: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首要就是老人家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存在感不断的削弱，而作为自己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认为他应该要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些反馈。
2: 我跟你的想法是类似。
3: 嗯，
2: 而且呢，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始终带入老年朋友的视角，因为我也有父母，对不对？
3: 嗯嗯嗯。
2: 我就想起来呢，我父母他会经常给我发一些语音，当然他不是打电话啊。
3: 嗯哼。
2: 他发语音很有趣。第一呢，他所咨询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3: 嗯。
2: 第二呢，语音的结束都是同一句话，你再忙别着急回。都是这样子啊。
3: 是。
2: 举个例子啊。
3: 嗯。
2: 比方说他那个空调啊，空调不智能。
3: 嗯，
2: 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不知道空调上有一个按键叫模式。
3: 嗯嗯嗯。
2: 模式有智能，有制热，有除湿，有换气，他不知道。他说我开空调了呀，但是空调不智能，这怎么办呢？
3: 嗯，
2: 没事，你先忙，不忙的时候再回。
3: 哎，对，
2: 这是一个语音模式啊。
3: 嗯嗯。
2: 有的时候可能会表达说，哎，这个冰箱，
3: 没反应。
2: 对，没反应。
3: 嗯，
2: 怎么办？没事，你先忙，
3: 嗯，
2: 不着急啊，
3: 嗯，
2: 有空才回。
3: 嗯，
2: 他的语音是带着这样一个模式。
3: 对，
2: 很有趣。我带入今天这个视角，我在想他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3: 嗯，
2: 真的是遥控器吗？真的是冰箱吗？你来解读一下。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3: 这个我觉得呀，他可能也有现实的问题的。
2: 嗯，
3: 因为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父母也有。
2: 嗯，
3: 通常呢，第一个发过来的语音或者打电话，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你现在有空没有？”
2: 嗯。
3: 啊，就是意思是有空了就跟你说，没空了我就不说了
2: 啊。是，
3: 那就是甚至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过一个情况，就是我爸呢，他这个骑车电动车摔倒了，他的手呢就好像撑了一下地，就手腕呢就肿起来了。
2: 嗯，
3: 但他这个肿呢，并不是当天肿的，他爬起来回到家，做什么事儿也都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呢就开始肿了，肿了之后就开始疼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有没有空？我说我有空。我一开始我其实说的是，你别管我有没有空，你先说再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啊，需要上医院。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呢他们不能自己去医院了。
2: 哎，这个其实啊不太符合今天这个。
3: 我知道
2: 他是真的有需要。
3: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平时的习惯呢就是基本上觉得自己能搞定的能摆平的就不跟我说了。
2: 嗯，
3: 所以我从这个点呢，我理解或者我揣测吧，就是张凡，你的父母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情，跟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案例里边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案例里边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其实没有诉求的。
2: 嗯，
3: 他连一个就是像样的事情都举不出来了，
2: 都举不出来了。
3: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老年朋友他的需求几个层面啊。
3: 嗯，
2: 比如说第一个层面是工具性的，
3: 哎，
2: 所谓的工具性的就是有一些事情，
3: 具体的问题，
2: 对吧？请你帮帮忙，
3: 对，
2: 请你处理一下，咨询一下。
3: 嗯，
2: 无论是空调，
3: 嗯，
2: 是冰箱，
3: 嗯，
2: 还是马桶，还是家里的一些小问题，
3: 嗯，
2: 这是工具性的，
3: 是
2: 他向你发出一些请求。那第二个层面呢，他更深层的需求应该是情感上的。
3: 哎，是
2: 他想借着这些琐事呢跟你产生一些连接。
3: 嗯嗯嗯，
2: 也期待你有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回应。
3: 嗯，
2: 那这种回应呢不单单是帮他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
3: 嗯，
2: 他会很满足。
3: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案例啊。
3: 嗯，
2: 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老人无论是跟小张呀还是小孙呀都不太熟悉，但是那个热情的小张帮一个老年朋友修好了什么东西，
3: 嗯，
2: 他就给他买饮料，给他买牛奶，
3: 是
2: 请他吃根冰棍，
3: 嗯，
2: 坐一会儿，唠两句。
3: 对，
2: 其实从工具性变成了情感层面的一些需求。
3: 哎，对，是的。当然我回到我自己的这个案例上来说，有可能啊，就是我的这个猜测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2: 嗯，
3: 因为至少对我的父母啊，包括我这个岳父岳母呢，他们还是定期能跟我们见面的。
2: 嗯，就是那个情感上的需要其实
3: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2: 对啊，因为他好像已经被满足了。
3: 不能说完全被满足，但起码有需要的时候见了面的，该聊的还是能聊。但是可能比如说像张凡就是离父母比较远。
2: 对啊，对啊，
3: 那有可能他就会带着一些其他的期待。
2: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3: 嗯，
2: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他期待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能够被人听到。
3: 嗯嗯，是
2: 能够有人关注。如果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来说呢，就是是不是我不重要了。
3: 是，
2: 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呢它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站在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当晚年生活他的所有情绪情感的出口只有一个的话，会对子女会有影响。比如说给孩子发信息、发语音、打电话，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
3: 嗯，
2: 子女接到父母的电话，听到父母的语音就会有压力。
3: 对，
2: 那针对这些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老年朋友？
3: 相对来说可能不多，是我接触的吧。
2: 你接触的可能不多。
3: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
3: 他肯定是有。
2: 对，
3: 他肯定是有，但是核心还是在于说是自己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本身已经缺失了很多社会性的这种关系。
2: 对啊，你看，你讲得非常好，社会性的关系，因为他的出口不多。
3: 对，
2: 他只能跟儿女去表达去倾诉。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呢是基于他本人 做了一些思考，
3: 嗯，
2: 做了一些反思，
3: 嗯，
2: 他也觉得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情绪情感出口都建立在对子女的期待上，
3: 嗯嗯，
2: 所以他会增加一些出口，
3: 嗯，
2: 所谓的增加出口呢，就是他除了跟儿女通电话之外呢，他也增加了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3: 嗯嗯，对，
2: 在社区的活动跟互动当中呢，去找到一些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哪里啊？
3: 嗯哼，
2: 在教会。
3: 嗯，
2: 我觉得在教会非常好，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呢，在我们教会啊，每一周的周间呢，还有周间的探访。
3: 嗯，
2: 我会发现周间探访呢，很多都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参加的会比较多
3: 啊，
2: 他们会加入到探访的团队里面，会走进别人家，会去跟别人聊天，
3: 嗯，
2: 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可丰富了，而且是很乐意也很热情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3: 嗯，
2: 为他们去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情感的出口就更多了，
3: 嗯嗯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李诺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当然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如何的能够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排解掉我们心中的一些郁结或者说情绪上的问题呢，比如说其中一个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嗯，
3: 培养兴趣的爱好呢其实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当我们有这个对应的兴趣爱好的时候，那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被它去吸引，
2: 嗯，
3: 第二个呢，很多兴趣爱好其实它是有社群的属性的，
2: 对，
3: 就大家一起玩的
2: 社会性，
3: 哎，社会性的，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啊，
2: 嗯，
3: 我们以前讲过广场舞，对不对，
2: 嗯，
3: 或者有一些老人家比较喜欢安静的，那就写写字画画画，
2: 嗯
3: 这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李诺举了那么多的例子，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服事探访，
3: 嗯，
2: 为别人祷告。我今天早晨还接到一个老年朋友，他发的一个祷告词，当然他的祷告对象是为自己家的孙子祷告，
3: 嗯，
2: 他就提到这样一个诉求，
3: 嗯，
2: 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呢，嗯，家人是可以依靠的
3: 啊，是，
2: 子女是可以倾诉的，
3: 嗯，
2: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这成为唯一的出口。当最亲近的人，就是你的子女啊，
3: 嗯，
2: 他暂时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全部的接住我们的出口，接住我们的情绪和需要的时候呢，
3: 嗯，
2: 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出口来接住我们，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你诺举的那些例子，在社区里面丰富自己的生活，
3: 嗯，
2: 在教会当中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很健康也是很被需要的一个状态当中。
3: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今天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们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
2: 盼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有更丰富也更精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
3: 嗯，
2: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主让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预言世界国度的意象。在前两次的第七章里面，我们读到四头巨兽从海中上来，那是代表古代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与罗马，也提到从罗马而出的敌基督，并且知道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末世，基督随时会再来。最使我们得安慰的是，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将被提到天上与主永远的同在，在地上却将有大灾难。真是求主保守他的选民能够辨别真伪，认清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基督耶稣。
0: 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末世的大异象，使我们能够认识过去和现在所处的时代，警醒地服侍神，等候基督的再来。今天我们要读第八章，这里的异象只提到了两个帝国，同时也提到了一个预表敌基督的君王出现。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两个帝国，请刘文念第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一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
0: 在第七章所见的异象之后两年，就是主前550年，也就是伯沙撒王第三年，但以理又见异象，因为还是在他当政期间。因此如果按照秩序的安排，但以理在第七八章所见的异象比第五章发生的事情更早。请刘文念第二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
0: 以兰省应当是现今伊朗的境内，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亚述所占领，以后又被波斯并吞，成为波斯国的一省。该城距巴比伦约有400公里，

0: 这是伊甸园两道主要的河流，但伊里就在这里见到了异象。现在我们来研究他的异象，请念第三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
0: 双脚的公绵羊代表马代波斯王，说明是有能力的领袖。据说波斯王出征的时候，常常以金制的羊头作为头盔。这公绵羊有两脚，后掌的比第一脚更高。马代在主前710年建国，曾经联合巴比伦毁灭了尼尼微，以后波斯王古列兴起，统一了马代波斯国。这两脚就是代表马代和波斯。这个后来兴起的马代波斯比马代更强，所征服的疆域国土更广。请念第四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0: 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是指波斯所征服的土地。马代波斯位于中东的东南，因此他先攻取了西面的巴比伦、叙利亚还有吕比亚，以后又占领了爱琴海以及马其顿、色雷斯。往北是指亚美尼亚和西古提，往南指埃及，可以说是南征北伐，所向无敌，真是当时的强国呀。他占领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了。
1: 这里说的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该不是指古列吧？
0: 在波斯古列之后还有几个君王出现，所以这里指的应当是古列的继承人。当他忘记权柄是出于神，任意而行的时候，他的国度就没落了。请念第五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
0: 刘文呢，但以理看见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你知道这只公山羊是指哪一个国度吗？
1: 马代波斯以后应该是希腊吧。
0: 对，一般来说公山羊要比公绵羊更有力量，因此用来形容崛起的希腊。两眼当中非常的角是指亚历山大，他最喜欢用公山羊来比喻自己。亚历山大兴起，他攻击全地，战胜无数的敌国，脚不沾尘是比喻他的速度极快，每一次出征不是步行而是飞奔。你想公绵羊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请念第六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诶，他为什么要发怒呢？
0: 因为波斯曾经两次攻打他的国土，在马代大力乌一世做王的时候，当进军雅典，第二次在主前480年亚哈薛鲁王攻打希腊的时候，许多城市都投降了，雅典城也被焚烧，因此亚历山大怀恨在心，要为国家报仇。亚哈薛鲁王因为曾经两次攻打希腊失败，已经没有力量出征了。
1: 难怪圣经说马代波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当亚历山大崛起，马代波斯就垮了，取而代之的是铜权当政。
0: 不错，请刘文继续念第七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
0: 公山羊折断了公绵羊的两脚，这是指主前334年亚历山大带领3万步兵、5000骑兵进到小亚细亚，在格兰尼谷和大胜波斯军。第二年波斯王大力乌三世临危逃命，国家人民都落在亚历山大。

0: 大受众。到主前331年，希腊又大败波斯，继续攻占巴比伦、苏珊以及波斯的首府。大理乌三世被一个省长所杀，以致称霸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就此灭亡了。自古国家的兴盛败亡都是有其原因的，许多君王都是周而复始的重蹈前人的覆辙，亚历山大也是如此。请刘文念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0: 亚历山大也是自高自大，他征服全世界，力图扩张自己的领土，正想攻取亚拉伯一带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竟然患了热病，死于主前323年6月，那时候他才只有33岁。
1: 33岁啊，不是跟主耶稣在世的年岁一样吗？
0: 对呀、啊，不同的是，主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却成全了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而亚历山大呢，他死的时候命令他的部属在他的棺木两边各挖一个洞，将他的双手伸出来，表示他空空而来也空空而去，说明了人生真是虚空。
1: 这么威武的君王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要找一个像他一样的继承人也不容易啊。
0: 是啊，所以第八节后半段说，当他被折断的时候，山羊长出了四个非常的脚来。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被四个将领瓜分了，加山德管理马其顿和希腊，吕西马加获得大部分的小亚细亚以及特拉西，西流谷占领了叙利亚以及东边的一大片的土地，连巴比伦也包括在内。多利买统管南方的埃及。但以理书第11章里记载着，西流谷被称为北方王，多利买则被称为南方王。但是今天我们在第八章所讲的重点不在那四个角，而是从四个角当中所长出来的小角。请刘文念第九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0: 这个小角是指北国西流谷王朝的安提阿古四世，他是安提阿古三世的次子，生于主前215年，在主前175年到163年间作王。安提阿古三世在主前190年被罗马打败，被迫交出部分领土，赔偿巨款，还要交出30名人质。安提阿古四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被拘14年才从罗马释放，在雅典出任地方官。当他获悉当时为王的哥哥西尼古四世被大臣西略多禄所杀，立刻就返回了叙利亚为他的哥哥报仇，并且他用卑鄙的手段夺取了王位，并且以自己是希腊神明丢斯显现，自称为以比反尼，却被当时的人称为以比马尼，就是狂人的意思。
1: 圣经说他是小脚，但是他却篡了大位做起王来了，地位并不小哦。
0: 这个王位本来应该是归他哥哥的儿子的，但是他却用卑鄙的手段称王。他也往南攻打埃及，向东攻打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也进入了荣美之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在新旧两约的中间史上，他是一个最卑鄙迫害犹太人亵渎神的一位预表敌基督的君王。
1: 像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圣经里还要记载他呢？
0: 圣经是一本诚实的历史书，把善人恶人都记录下来，可以作为后世的勉励和警戒，提醒我们世人千万不要重踏恶人的覆辙。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研究这个人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根据历史更加见证圣经是神无误的话语，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话上多下功夫，使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以单纯谦卑的心来服侍他，高举他的名，也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
0: 是的，愿神祝福您，重用您。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呢能够在中秋节这一天正日跟大伙儿呢开放热线互动交流，真棒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吧，我们说说有谁在这里呢？
1: 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今天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一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哇，好热闹的。
0: 是的，很热闹，当然就不能落了两位帅哥啦。一位呢是在后台接听电话的秦贤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啊。那么中秋节我看到大家已经冒泡了，好久没冒泡的例如江江啊，都出现了。那么就说今天的热线会不会很热啊？我希望啦。所以今天大家呢就赶快把你想要讲的话整理一下，我们希望呢尽量多接一点电话啊。
1: 是的，还有梅姊妹也冒泡了。
0: 对，梅姊妹比较少冒泡的啊，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挤进来。注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些朋友呢可能好久没打，就把我们的号码给忘记了。
0: 对了，所以记住是322-022是我们的短信号码，32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么说到中秋节呢，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去赏月呢？你们家可以看到月亮吗？
1: 可以啊。
0: 那你们在家
1: 窗户看下去，我想说也没那么高。
0: 我觉得你在犹疑当中，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
1: 因为我好像很
0: 不肯定，
1: 因为文慧老师现在真的很少呢，在那里看窗外看月亮。
0: 你们都在看你们家那只宝贝猫就行了啊。
1: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月亮。那就算没有呢，一个人过中秋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文慧也是一个人过中秋。我知道有些人呢中秋可能就没回家，那没关系，现在视频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以跟家人呢来个网上约会。那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福利可大了。因为呢原来月亮最圆不是8月15中秋
1: 啊，
0: 而是8月17、
1: 哦。
0: 我们说
1: 过两天，
0: 对，我们说迎月、赏月跟追月。你不但是追月，是追追月。就是呢8月17，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8月17，所以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呢去赏月，赏到8月17。最圆满了。
1: 当然希望天气可以很好啦，下雨的话月亮就躲在云的后面了。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这三天嘛，总有机会它会露出个脸让我们瞧一瞧，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灰心，今天赏不了月，还有明天，还有后
1: 天
0: 呢。好了，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我知道有些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就可能安排一个旅游
1: 出游。
0: 对了，可能是呢自己的地方去走走，也可能是到外县市外省。那外出呢，对文慧来讲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是
1: 找不到厕所。
0: 找不到那不算，现在各地都有厕所。我最怕是公共厕所，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公共厕所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考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嘛，我们没有猜灯谜，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1: 好的，
0: 为什么公厕的门下面都要留空一截呢？你们家的不会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厕你有没有注意到都留空一截？
1: 有啊，小时候好像是这样啊。当然现在
0: 什么小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空出那么一截。那其实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划分单元空间的隔板以及门和地面要距离应大于10厘米，小于15厘米。这样呢设计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呢？
1: 第一个想到当然是通风啦。这个通风不良啊，都是很多厕所呢的通病哈。所以呢细菌数量呢可以达到厕所外面的5倍。
0: 如果它通风不良的话。
1: 对的，当厕所门呢离地面越高， 鸡盏的那些的味道啊，异味，还有呢污染物的浓度就会越低。
0: 哦，原来第一个就是通风，为了呢去如厕的人他的健康着想，第二是安全，因为排便的时候有些人呢会因脑供血不足，特别咱们中国是蹲在那里的，可能就会发生短暂性的意识丧失，那也叫排便性的晕厥。所以我们说过呢，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用力排便。那厕所门呢少一节，就保障了隔间情况被及时发现，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哦，要有安全意识啊。好，再一个呢就是排水。听听看为什么了。当马桶堵塞，然后呢积水外溢的时候，如果门跟地面严丝合缝的话呢，就容易把隔间变成蓄水池，造成安全的事故。还有一个好处哦，当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是你没带纸或者是纸用完了，那空出一节门是不是也方便呢？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没有，你喊一声隔壁就可以给你了。
1: 要是隔壁没人怎么办？
0: 打电话。
1: 哎，给我地址啊。
0: 要是忘记带带手机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哦，对的。
0: 但是呢现在你就知道了，哎，再去公厕你看到那个空出了一节，你就会想到我们的政府多细心，想到这些的问题啊。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呢，哎，这一节也会带来另类的危险的。
1: 哎呦，
0: 例如方便偷拍。
1: 哎，不过现在你说偷拍吗？怎么样都可以拍，你盐缝的秘密的也可以拍，
0: 它也可以从上面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有什么摄像头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
0: 对对对，针孔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说呢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献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出埃及记15:12-21。
1: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以慈爱引领你所救赎的百姓，你以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颤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静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时，米利暗女先知、亚伦的子子，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0: 昨天的信息指出红海之歌分为四段，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第三段，出埃及记15:12-16和第四段的结语15:17-18，以及后来米利暗带领妇女重复唱诵的红海之歌19-21。第三段与前两段的内容和主题呢有明显的分别的。前两段主要是描述和歌颂神的大能与拯救，第三段以神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联系了第一和第二段。第二段结尾肯定神超越假神，至圣至荣。因此呢，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而是万族的神。第三段重复以等候来作结，那等什么呢？和之前两段比较，外邦人在没有像埃及那么的狂妄自大，却颤抖惊惶，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像埃及军队一般向石头坠到深处，却是怕得向石头寂静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旷野进迦南。只要他们敬畏上帝，神不会像对付埃及军队那样的来对付他们，反而呢，会像17-18的结语一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敬拜他，永永远远以神为王。这个由以色列人延伸到外邦人的叙述，也带出了出埃及的重要神学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这祭司的国度，开始施行对万邦的拯救，让万民知道耶和华才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最后在19-20，再次叙述神在过红海中的作为，并且描述米利暗以乐器、舞蹈、歌声再唱出红海之歌。虽然呢，第21只有他的一句歌词，但相信呢，这是表达了他们开始重复唱诵整首红海之歌，代表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也不断地 重复唱诵它。

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红海之歌或者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但原来终极目的是要让万民懂得敬畏上帝，最终也成为他的百姓。我有借着神对我的帮助和拯救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归向他吗？米利安带领妇女以乐器、舞蹈、歌声歌颂上帝，代表所有人以不同方法尽力的敬拜。我的敬拜会受模式、身份所影响吗？例如，必须要唱新歌或者传统诗集的诗歌，认为年轻人不会唱传统诗歌，信主比较久的长者不会唱当代诗歌，崇拜必须用当代敬拜赞美的模式，必须有很多的礼仪，不应该跳舞、拍掌，又或者必须兴奋、拍掌等等吗？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15章17节。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伴。

0: 早上的7:50，在中秋节的早上，再次的跟您说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对了，我们还有回音呢啊！刚才呢说的是新田跟文慧，那么我们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感恩呐、啊，在中秋节的早上，不管您今天如何过节，或者可能呢正面临一些的挑战，我们说中秋阖家幸福团圆，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又或者是家中呢有一些的事很烦心。没关系的，那么就把你这一个钟头拿出来吧，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说说话。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团圆了，相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谁相聚呢？
1: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听众家人、特别呢是已经打进了热线1322-9966322的
0: 家人。对了，记住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我觉得也很应景啊。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将这两节的经文也当作是中秋，包在月饼馅儿里头送给你。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谁是中秋节早上第一通电话呢？欢迎欢迎，
1: 杨子妹。
0: 对了，杨子妹，
2: 早上好。
0: 我们的
2: 早上好，
0: 我们的清闲老师还特别注明是小易妈妈。
2: 他们老早到了，说两位阿姨好，两位阿姨好，大声一点。两位阿姨好，
1: 哇，好精气神的。
0: 对呀，对呀，小易你好，
1: 早上好。
2: 老早到了，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啊，谢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吃月饼，但不要吃太多哦。
2: 喝酒。他说要唱《小小梦想》，他今天打过来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小玉带给我们中秋的礼物，就是《小小的梦想》
1: 唱诗歌。
0: 嗯，
2: 来，我们跟妈妈一起看啊，一二三，唱。

0: 好棒啊！哇，小易跟妈妈一起唱，唱得好棒啊！这个清风笑叔叔都已经把歌词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呢。
1: 对呀、啊，而且小易呢，他现在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跟妈妈一起唱啊，我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首了。
0: 所以小易，谢谢你今天挑了这首诗歌送给大伙儿啊。你吃的月饼没有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昨天他们学校里面，因为他们的学校比较特殊啊。他们学校就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他们学的做月饼，他们老师教的，学的做月饼拿回来，那做的是水果口味的，拿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说啊。我说，他说我做的月饼你尝尝啊。我说那行啊，你给我尝尝呗。我说他问我
3: 用肉做的月饼，
2: 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挺好吃的，挺棒的。然后他们学校昨天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做的月饼，那下午就是课后他们做的月饼，这样的。
0: 哇，我们好羡慕啊，因为这个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月饼呢，你去买呢，那别人可能也跟你买到同样口味的，因为同一商家。但是小易做的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小易做的，所以妈妈有福了，吃到了世界上独一
1: 唯一一个月饼。
0: 对，就是由小易做出来的。小易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啊？
2: 是不是？是。
0: 那希望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
2: 对，
1: 我以为是小易做给我们吃。
0: 哦，不用，哎，文慧也会做月饼，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啊。好啊，
2: 他经常说你们，他经常说阿姨，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文慧阿姨、金钱阿姨，还有那个秦贤叔叔。都来我们家玩，他这么说的，还有他很有意思的，他经常这样。然后过
0: 有机会，
2: 我们因为再过两个月嘛，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我挺开心的，就是那个期待啊，天骄姊妹要来我这儿玩了。
0: 哇，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天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1: 一起打热线来，是不是太好了？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跟他已经约好了，说好的。
1: 说好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热线，是不是？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说他说要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要到我这里来过圣诞节嘛。然后
1: 哇，圣诞节还有3个月。正好，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吧。
1: 对的。
2: 对，我们也是期待的。然后我说那可以啊，我也跟他说好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拿个票，我说 OK 没问题，我这么说。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杨姊妹，你的调音非常的准。
1: 是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哎呀，对不起啊，文慧。
1: 一想起月饼来呢，这个痰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是水果口味的，又甜。
0: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一点馋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
1: 杨姊妹，还有小易。
0: 那我们要来另外一位杨姊妹。
1: 好的，杨姊妹好。
4: 青莲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杨姊妹，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也祝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中秋节快乐。
0: 哎，你是
1: 第五空间的谁呢？
0: 对呀。
4: 你们猜一猜呀。
1: 哎，现在都流行猜一猜。
0: 对呀、啊，我
1: 该开这个头。
0: 你要连续一下，我的脑细胞不算太多哎，再猜一猜就死了几个脑细胞。
1: 是不是敏敏啊？
0: 敏敏不是，
1: 不是啊，
0: 是敏敏吗？
4: 你们猜呀、
1: 啊？哎，还就没猜对嘛，对不对？
0: 敏敏
4: 猜对啦，
0: 猜对、
1: yeah! 怎么没立刻说是呢？哎，真调皮。
0: 而且敏敏，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甜了？
4: 我的声音变了吗？
0: 对呀、啊，年轻了好多呢。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4: 真的吗？太好了。
0: 坦白说，再听呢就听得出来。但是刚开始真的年轻了好多。来，
4: 好 我因为那这一周的京剧我没有背，我就读一下吧。
0: 好的。
4: 啊，我先读《耶里米哀歌》三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门，
0: 阿门。那谢谢敏敏帮我们读出来，我们也再次的把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当你在挑战冲击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再次的在中秋的早上送给大家。好，敏敏还有话说啊，我们静听。
4: 我唱一首诗歌。
1: 哎，好嘞，今天是唱诗歌赞美的日子啊。
4: 我唱一首头一次的爱。
0: 好。
4: 当

0: 感谢主。
1: 哇，我想问一下，信田老师听过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敏敏，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首歌？
0: 哦，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1: 网上学的，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们青年团契很爱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听过这首歌。
2: 哇，
1: 所以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差点要跟你一起唱呢。
2: 嗯，
1: 真的，
2: 很好听啊，
0: 很老了，
1: 很好听的。嗯、
2: 对，
0: 是的，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是啊，可惜我现在因为馋月饼，所以呢，喉咙有点沙哑。不然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你
2: 一起再唱一次。
1: 对，一起再唱一次，让我回到我40年前
2: 团契时光，
1: 少年团契的时光
2: 是非常难得。因为敏敏姊妹呢，一个她不轻易给我们打热线，第二个她不轻易在这个电话前呢唱赞美诗。
1: 嗯，所以谢谢你，敏敏，让我回忆起我刚信主的那段岁月，美好岁月。也谢谢你让我呢重温这首歌，而且你唱得很温柔。
2: 嗯，
1: 对，真的
2: 像月亮一样的。
1: 我们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刷一排掌声呢？
2: 已经刷了一排了，
1: 送给我们的两位杨姊妹，再加上宝贝小艺。
2: 嗯，
1: 好啊。那敏敏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什么庆祝，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
0: 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上班，在工作。
1: 哦，但是今天还是要找个时间呢、啊。我觉得呢，要有一点仪式感，
2: 嗯
1: 啊，让自己的生活呢添上一些的色彩。例如文慧也是今天一个人过中秋的，那我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今天晚上呢，我会到香港的一些啊海边大道。
2: 看灯饰吗？
1: 去走走。
2: 嗯，
1: 那看看海上生明月，然后会替自己买一个卡路里热量最低的红豆馅或绿豆馅的月饼，然后泡一杯绿茶，然后好好的享受我的中秋夜。
2: 嗯，再加个水果什么的。
1: 嗯，再加个水果。对，所以你今天也要给自己有点仪式感哦。
0: 好的，我也计划今天晚上带孩子还有我的丈夫一起出去走一走，看看月亮。
1: 好的，好的。所以把我们的祝福转给以乐，还有转给您的丈夫。祝你们阖家幸福，
2: 阖家团圆。
1: 嗯，
3: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
4: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看着同一个天空，
3: 欣赏着同一个月亮，
4: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5: 一起团聚。

0: 中秋节快乐，
1: 良友电台
2: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3: 文慧老师，等一下呢，可能您的痰又出来了
4: 啊！我一快乐呢，说话一多呢，这个痰就来报道了。
3: 哎，所以另外还有、
4: 怎样
3: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声音好甜的
4: 哦，他多说一点，那我少说一点。好啦，就是我们的快乐主央。
3: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哎，我也有痰了。
4: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像有点痰啊。
3: 对，
4: 快乐主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了，因为新田跟我都有痰，你在吗？
5: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快乐主阳，我们听着呢。
5: 文慧老师早上好。新田老师早上好。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您刚才是不是等了太久了，所以都不肯
3: 机会开口？
5: 我刚才一激动，我好像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3: 也有痰了。
5: 不是，是我的心情过于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只要每到星期五，我中秋节赶上星期五的话，我就想打着线，我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
4: 嗯，哇，中秋快乐。嗯，是的，愿天上明月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城里的月光。
3: 嗯，
4: 所以呢，城里的月光照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呢，千家万户，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一个都闪耀在心板上，跟天上的明月互相的辉映。嗯，那其中一位是快乐主阳。
3: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嗯，那今天有没有放假？中秋节？
5: 我们这个按摩店它是不放假的。然后如果说是自己想回家过节呢，可以请假，但是店里没有放假。
3: 嗯，因为可能店里头呢也要等人放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了嘛。
4: 对，就生意多了。
5: 嗯，
3: 对
4: 对，特别这个时候我们享受假期，但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代表有收入了，有生意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刚才我跟敏敏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有一点仪式感。
3: 嗯，
4: 代表哎，我们真的过节了。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的话呢，买个水果，中秋应节水果，例如柚子、
3: 桃子、
4: 柿子。桃子应该不是，柿子跟柚子。
3: 桃子不是了吗？
4: 桃子是端午节。
3: 葡萄。
4: 对，葡萄。还有呢，柚子。
5: 这些水果我都不能吃的，我的血糖高。
4: 哦，哎，
3: 有一个可以吃。
4: 柚子可以。
3: 啊，柚子可以。
5: 柚子可以。
3: 还有一个
5: 可以，
3: 那个长成星星形状的那个
4: 杨桃。
3: 杨桃，
4: 也是应节的。
5: 都可以的。
3: 杨桃可以。
4: 是的。那
5: 但是我今天。我今天是其实过节，每次过中秋节，只要是给你们打热线，我觉得这就是我过节的一个仪式感了。因为我每一天感谢主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能打热线，所以这个中秋节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了。
4: 你的印象中，因为我现在马上在搜一搜我的脑袋啊，你的印象中十年。线上今年第十年了嘛？
3: 嗯，
4: 有没有之前也是中秋，然后星期五，刚好热线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3: 有吧？
5: 有因为我的星期五打过热线被禁拒，所以我有印象，而且还是那个在不久前的哪一年，我想不起来了。那天也是咱们一打，而且我记得你们。然后我打通了，然后咱们一起说中秋快乐，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4: 好，现在请其他人帮我们查一下，是哪一年？你看，这个文慧，
3: 这个痰他下不去啊。
4: 对，我又
3: 提醒文慧老师，今天晚上记得要吃月饼啊。
4: 是的，
3: 然后你知道秦贤老师说呢，一定要选卡路里最高的
4: 啊，最低的，我不会上当的，
5: 最低的。
4: 对，还有那个糖量最低的，快乐主阳要记得
5: 说。
4: 嗯。好啊，那
5: 说了半天我还没背进去呢。
4: 对，我就是要说你还要背进去。
3: 好嘞，好嘞，
5: 好的，感谢主，
4: 来吧。
5: 这两节经文我非常喜欢。 感谢主。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必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们，
4: 阿们。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它触动了你哪一方面呢？让你想到神的

0: 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忧愁的，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管教中看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他是慈爱的，他要向我们发怜悯，他要接纳我们。当神在爱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喜乐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昨天我听文慧老师，我听你说你也喜欢这两节经文。
1: 是的。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特别提到星期一你听到了这两节经文，那就让文慧知道呢你是很认真在听节目的，那所以我们的辛苦呢就值得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背诵一起的了解啊，这个我徐静一老师跟文慧呢是轮流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我们每个礼拜写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去查考所有关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对，很多的解经书啊工具书我们要去查考。那当然现在网络查询是很方便，甚至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点的整理，但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查考这个经文的。所以呢谢谢你，
0: 感谢，
1: 因为你的分享就让我知道还是有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很认真的在听，
2: 更加有动力去预备。
1: 对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音档还有讲义资料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欢迎大家去下载。再次的跟快乐主羊说中秋节
2: 快乐。
1: 对的。

0: 真正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1: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2: 千里共婵娟。
3: 良友电台祝福您
4: 中秋节快乐。
0: 早上的8:15，这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新田老师，有文慧，后台呢有秦贤老师接听电话。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5: 忘记夜晚的你。
0: 哎，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5: 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0: 对，
5: 还是新朋友呢？
0: 是经过化妆的吗？还是真的新人来报道呢？欢迎你。那也谢谢我看到呢，江江啊，还是有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呢支招了，告诉新田文慧，哎，可以怎么样呢？
5: 润喉。
0: 对了，但是我要告诉您，哎，这个我这个秋天呢、啊，春天应该是春，还有秋还有冬，
5: 哎，
0: 早上时不时会有痰，
5: 猝不及防。
0: 对，这个真的没得治啦。
5: 是，
0: 那我尽量的就是早点睡吧。好，然后呢，刚才新田老师也查了，
5: 是的，
0: 就是上一回我们星期五，然后也是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
5: 哇，在这十年线上今天播出的十年之间呢，恰逢星期五是中秋节的有3年，那包括今年2026年啦，还有3年前2023年，
0: 哇，
5: 然后呢再前一点2019年，
0: 哇，所以。好棒啊，快乐主羊，你比我还有记性。
5: 是啊，就说3年快乐主羊都挤进热线来了。
0: 对，他刚才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不久前的几年、
5: 啊，其实也挺久了啊，
0: 2023
5: 呢、啊，
0: 三年呢、啊，不久前呢、啊啊，我想的是什么7-8年前呢、啊，没想到哇，这么近啊，23，然后19，
5: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接了，
5: 第四位听众家人。蒙恩，
0: 蒙恩，
6: 早上好，
0: 中秋快乐，蒙恩，
5: 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然后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中秋快乐。还有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早上好，中秋佳节快乐。
0: 哇，木心老师，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给爱心。一排爱心给我们的蒙恩，因为蒙恩我觉得你好温暖啊，你是暖男、欸、
5: 贴心的孩子。
0: 对呀、啊、你竟然还特别的提到了

0: 个第五空间的木星老师，暖男一枚。嗯、好，
1: 没有没有，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人？
2: 啊、后面还有好多啊！你知道，据这个秦贤老师说，今天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多多多的热线打进来。
1: 那也不可能，你这样我看了还有12分钟，你肯定是有几个人，对不对？
0: 蒙恩好聪明的，识破了新田老师的小伎俩。好，木星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给你一排爱心了，代表他收到你的祝福了。嗯，好啦，那蒙恩，那不要管后面有几人，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跟大伙儿说。来，
1: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这种经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中秋节快乐，然后像这样的人他祷告耶稣，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与你过中秋节，然后就像电台的这些节目一样，就像就是节目与你同在过中秋节，然后祝中秋节快乐。
0: 哇，谢谢你，
2: 真的是贴心，
0: 超级大暖男，真的真的。那我可以告诉你啊，亲爱的蒙恩，其实很多人是一个人过中秋的，你今天是不是也一个人过中秋啊？
1: 对，我也是。
0: 那可以过一点有仪式感的，不需要很浪费，就真的给自己买一个小你喜欢吃的小蛋糕，或者就是一个月饼，又或者是你不想吃饼，你就买一个应节的
2: 茶饮也行，
0: 对，水果或者是一杯茶饮，现在内地好流行的嘛。然后呢，举杯邀明月，怎么样呢？对影成三人，有耶稣，有你，有明月，你的影子，对不对？
2: 对，
0: 所以给自己呢有一点中秋节的气氛。我也是一个人过中秋啊，蒙恩。
2: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你看这个第五空间有回应哦，忘记夜晚的你，他说我是一个人过中秋假日的，
0: 但是他强调他一直与主同在，主与他同行，
2: 好棒。
0: 对了，
2: 然后还有的，你看刚强弟兄嘛，他说一个人过节，然后还有白熊啊，也是的。
0: 我告诉你啊，蒙恩，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来一点仪式呢？例如
2: 怎么样，
0: 今天晚上
2: 几点钟，
0: 对，几点钟你在内地的某一个地方，白熊在日本，
2: 举头望明月，
0: 然后呢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奶茶啦，还有我们的什么
2: 月饼啊，
0: 对，然后我们就干杯，中秋快乐。
2: 然后你就想着那个名字，
0: 对，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我有白熊，我有蒙恩，
2: 有文慧老师，
0: 我有文慧啊，我们一起过中秋。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呢？
2: 几点好呢？八点吧。
0: 对对，八点到。
2: 八点十五分，八月十五嘛。
0: 好吧。
2: 8:15，
0: 好不好？
2: 这够仪式感了吧？
0: 啊，如果你8:15来不及忘记了没关系，你今天晚上自己对着月亮，你就想到我们
2: 早上8:15再举一次。
0: 哎呀，可以啊，你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晚上嘛。那我告诉你，蒙恩，我今天呢其实有点受刺激的，你想听吗？因为呢，我老家的家人呢，就是我台湾的家人呢，他们今天呢有一个旅游。他们全家，就是我家人全家去旅游了，
2: 羡慕
0: 我一个人在香港这里过中秋啊，我觉得我都深受刺激跟打击呢。但是没关系，他们去玩吧，开开心心，
2: 是
0: 他们能够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2: 看看照片也挺乐的啊。
0: 然后我自己过中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1: 嗯
0: 嗯
2: 嗯，我们全体同工在这里呢，文慧老师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好，对不起，我们抢了蒙恩讲的。那蒙恩，谢谢你的关心，
2: 贴心，
0: 对，你会关心到那些一个人过中秋的。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你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伙儿说的？
1: 没有了。
2: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赶快接这一通的电话吧。来，早上好啊，黄阿姨。
3: 两位老师早上好。
2: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0: 谢谢黄阿姨。是黄阿姨，
3: 大家都快乐。虽然是自己一个人过中秋节，但是我们还有主如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主来陪我们，还有好像你们还有这些老师啊同工什么共在一起，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2: 阿们，你看阿姨呢，她也是很暖心的，有没有？
0: 对，是的，是的。那虽然呢，我线上今天是早晨播出，到了晚上呢，可能要重听了，感觉没有像现在呢，就是
2: 这个有即视感啊，
0: 对，
2: 我们有互动感，
0: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早上就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快乐的中秋，
3: 是啊，
0: 对。那阿姨，你最近好吗？
3: 我最近好，感谢主，可惜没有时间啦。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就是9月19号晚上，可惜时间太少了，都不够2个钟头。就可怜他们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没够2个钟头，真是可惜。但是在我来说呢，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我还有那个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在2009年一直到2011啊，2年时间，我在深圳也是好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呢？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坚持我跟那些老人一起唱歌，一起学习，每一个礼拜我都要教他们会唱那个礼拜的这礼拜堂里面所唱的诗歌，4首诗歌，我每个礼拜都要教他们唱礼拜堂里面所唱的4首诗歌。我就算来我就同他们一起过2年时间，那个时候也是我好快乐的时间。
2: 想必也一起过中秋节了。
3: 是啊，我今天得跟大家过中秋节，我也是好快乐。在9月19号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0: 阿姨呀，
3: 最亏欠的。
0: 对，阿姨，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呢一直有
2: 一头雾水。
0: 对呀，一直有问号冒出来。九月十九号呢是我们有同工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琴弦老师，那就代表呢我们电台呢去看望阿姨，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得，一位92岁的长辈一直呢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背京剧。常常分享见证
2: 诗歌，
0: 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看望阿姨，所以那天是阿姨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2: 是，
0: 不过我刚才听出一些的苗头了，那就是阿姨呢快乐呢都是跟人有关系，特别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 见证上帝的恩典有关系的。
2: 嗯，互为肢体。
0: 对，所以阿姨再次的祝福您啊，中秋快乐啊！
2: 中秋快乐。
0: 嗯，谢谢大家中秋节的早上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文慧，
2: 我是心田，再见。
4: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打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的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的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啊，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 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事也是有。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我说："我就把你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
1: 是
0: 的
1: 的，
0: 是
1: 是
0: 充
1: 的，
0: 满
1: 是
0: 幽
1: 的。
0: 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然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
0: 哇，
1: 开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 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是可以走过来的。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饰是绝对不容易的，它有辛苦，它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就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那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事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只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自在演绎一个非典传道人，一个福音漫画家，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真实的以他自己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不被别人 label 哈、啊，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
0: 的，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你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是安好跟孟远呢，继续在想要结婚这个专辑里跟大家分享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悟。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进入我们想要结婚这个栏目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佳偶何处寻。
0: 嗯，是的，到哪儿去找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真的转角会遇到爱吗？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开篇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呢，是我们《理想伴侣》这本书的作者诺曼莱特他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据我家一个街道不远处啊，有一家超市，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呢，我都要去那里啊，买一些生活用品。在某个礼拜四晚上，我一如往常走在超市当中，挑选着我自己要买的商品。然后我左看右看，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干练，很舒服。所以说，我就以非常自然的速度从她的身边经过，偷偷的瞄了她一眼左手，感谢上帝，她没有戴婚戒，然后又没看见她身边有小孩，心中呢又为他加了一些分数。然后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距离他约有十几公尺的地方，我就不断的去打量他。即使我已经找到了我要买的东西，但我还是假装东张西望，假装在买东西，实际上我的内心就是想多看他几眼。这个时候，这个女孩正要去排队结账，我心想我不能这样错过机会，要紧跟他的后面去排队结账。正当我要跟着他去排队结账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也要插在我们前面去结账。我

0: 却跌倒了。在我跌倒的这一瞬间，我就下意识的推了一下小推车，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呢？作者说，我这个小推车啊，就朝着那位迷人的女士直线前进，刚好停在了她的后面，挡住了这一家人。我心想，这真是漂亮的一击，因为我太想认识这个女孩了。但这种方式却是非常尴尬的，此时周围的笑声已经盖过了罐头山坠落的声音。当这个女孩转过头来的时候，只看到身后有一台无人推着的小推车，她的眼睛开始四处的寻找肇事者，于是便看见我趴在了地板上。我尴尬的笑了笑，这个女孩也开怀的大笑，于是我跟她就这样认识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爱情史了。虽然我不会推荐大家使用此种方法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这种方式在我身上却是奏效的。
1: 嗯，是，哇，他还好，他不推荐这种方式。如果他推荐的话，超市将人满为患。哦，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在那样的一个尴尬的场景下面开始他们婚姻的爱情史啊，真的是很美好的。
0: 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心仪的另一半呢？可能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不容易，但是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的。有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像刚才安好分享的这个例子，突如其来，但有的时候这个机会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制造。尽管看似偶然相遇的机会，但多半都是主动的来制造，主动的来寻找的。所以说呢，让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心仪的另一半那个对象可能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知道，越有可能在你找到对象的那个地方去寻找，你才越可能遇到你心仪的对象。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是渔民打鱼的话，他也得知道哪个地方鱼多，他才要在这个地方下网。
1: 是的，我觉得愿意去寻找配偶的人呢，他心中是对爱情存有非常大的渴望的，他盼望着能遇见爱情的人，才会愿意给自己各种机遇去参与各种活动也好啊，哪怕去超市，哪怕去散步，哪怕去公园，或者是去图书馆，哪怕坐公车坐地铁，你都会观察，诶，谁是一个让你心仪的对象，可能就在你身边呢。这种愿意去观察，去看，去寻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背后是因为这个人他对爱情应该充满着憧憬和渴望，他就会有这种心态去积极的寻觅。
0: 对，真的是需要主动的去寻找。
1: 嗯，
0: 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高中的老师啊，已经年近40岁了，突然觉得呢他想要结婚，他心里对爱的这种渴望燃烧了起来，但是他平日里工作又很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另一半。
1: 嗯，
0: 怎么办呢？他就利用假期的时间积极的去收集信息，还有主动的去参加交友的活动，然后他花了两个暑假的时间，真的完成了他的计划，找到了他心仪的另一半。
1: 哇，好理性啊，而且好努力啊。
0: 是，
1: 我觉得他用对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他是一方面他表达了自己很想要结婚的这种渴望，公开的表示了，那周围的亲朋好友啊也都会给他介绍朋友嘛，然后他自己也很主动的选择了他自己喜爱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个好有智慧的做法呀，就是因为你喜爱的活动，你遇见的人至少证明对方也会喜爱同样的活动，如果喜欢爬山，那就去参加爬山俱乐部，如果喜欢骑单车，那就去参加单车俱乐部，如果喜欢出去旅行，可能要跟愿意一起去旅行的好朋友一起去认识更多同样喜欢旅行的同伴，这样啊，我想他的概率会很高，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喜爱的活动中遇见的人，那肯定就已经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进行交友计划，真的比我们坐在原地等待真命天子从天而降要实际的多。
1: 嗯，
0: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我们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祷告等候和我们主动的去寻找，这三者还真的是要合一的。
1: 嗯，是的，首先是要好好祷告。其实祷告听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反而觉得

0: 这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可能你有一瞬间的祷告容易，但恒切的祷告，我自己认为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1: 对，
0: 而且祷告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股脑的都是你在写这个清单，也要允许上帝的手握着你的手，在你的清单上写下一些要求或者一些条件。这是上帝的祝福当中啊，神有神的心意和美意。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靠着自己的认知啊，其实很容易选错人的。
1: 嗯，所以我们明白自己的心意，也能够顺服上帝心意，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主动去付出寻找这样的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真的是遇到我们的佳偶。
0: 嗯，
1: 还有呢，在我们寻觅佳偶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尽管预备好了，那我们另一半实际上也需要上帝为我们预备。在我们真正的跟一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和另一半都需要在上帝的旨意中被神所预备好。那我们怎样来预备好自己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啊，我们怎样预备好自己的心，明白自己要寻找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怎么样在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去复原，我们怎样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分离，我们又怎么样啊，坚定信心，敢于对婚姻做出承诺，不惧怕婚姻，这都是关键的方面。所以说，佳偶何处寻呢？第一条，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自己。
0: 是的，其实如果自己是预备好了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挺长一段等候期了。
1: 对，
0: 人很难一边恋爱一边预备自己，很多最好预备自己的时光都是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独身的时候，因为一旦进入了一段关系啊，你就会特别的忙碌。那在没有遇见佳偶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最好的等候期，然后你觉得自己的情感已经复原了，或者是情感已经准备好了，又生出对未来的情感的渴望了，那才会进到寻找这第三个条件。当然这三部曲都发生的时候呢，才有机会更大遇见你的佳偶。
1: 嗯，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心里都会说，真的是没有我要想找的另一半。所以很多人在很大的年龄的时候呢，总是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出来。
0: 嗯，
1: 我是想进入婚姻，但是我碰不到合适的人呢。那这个时候，看似我们没有进入亲密关系，我们把原因归结为我们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但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预备好自己？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重重的压力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亲密关系是有一种恐惧的，就觉得以我现在的这种能力，我能不能够承担起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所需的这一切的需要呢？
0: 嗯，
1: 如果是基于这种恐惧，可能还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
0: 因为自己预备好也包括了自己的心理层面也要准备好。那自己对于过往几段亲密关系的分析是否都能够已经走出来，自己的心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能够让自己坦然地接受下一段亲密关系了，这都是对自己心理层面的一个预备。当然当你很浪漫的遇见哈，可能你真的去参加了某一个活动，你发现了一个人，哇，你觉得他就是为你预备的，怎么这么合乎你的标准，那你脑海中第一个念头也会问自己，我可以跟他交往吗？我能吗？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也要去了解一下对方，他是否在心理层面和他的过往情感层面也是那个准备好的人。因为有时候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超市里这个尴尬的遇见哈，他只是看见外表的精干，外表的美丽，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为他预备的。那之后他们交往的时候，首先可能要观察和了解的是更多内里的，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过往的情感。那这些当中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是你首先要考量的，然后你才能决定是否这个人应该进入一个亲密关系。

0: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我们随着交往发现他之前有过恋爱史，甚至是有过同居史。
1: 嗯，
0: 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进入到上一段的亲密关系中？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实际上也要有一个预备。
1: 嗯，其实现在这种状况坦白的说很普遍，好多的人谈恋爱就进入同居状况，最后各种原因造成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婚前同居因为太过普遍，所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当他们分手以后都会留下很深的情伤，这个是心理层面也会留下很深的印痕的。所以如果你遇见的人他本人有过同居的经验，可能这个人呢不适合你迅速的去交往。
0: 嗯，
1: 那要多一些时间，很长的观察期，多了解。因为但凡与人同居过，如果时间挺长的人，他其实跟结过一次婚差不多的。就是在心理层面，金钱处理方面，甚至于包括双方父母的社会关系方面，可能都是曾经很复杂或者很破裂过。那这就真的要让你自己很小心了。嗯，要确定对方是准备好进入下一段关系，才可以考量是否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交往，否则的话连交往的这一步都不要轻易迈出去。
0: 对，我们要给一定的时间让你们之间的情感稳固之后，我们可能才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两个人合适。如果随着你们的交往，你发现这个人的同居史使得你们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能够使得两个人更好的亲密的交往下去，甚至是两个人在很多信仰的观念上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是要慎重进入你们的亲密关系的。
1: 嗯，当然呢，如果你喜欢的人虽然他没有戴婚戒，他虽然也没有小孩，可是你发现他其实是在分居状态中，并没有真的处理好他之前的那上一段关系，甚至于婚约还在，那你真的要赶紧逃。即便他看着多么符合你的条件，那就不是你应该进入交往的人啊！不要让自己陷到一个网络里面去，扭头走掉。
0: 对，因为无论是从国家法律层面，还是在我们上帝的真理当中，与在婚约当中的人进入亲密关系，这都是一种现在最终的一种情感关系啊。
1: 嗯，就是你这么宝贵的一段单身的时光啊，你不要轻易的就进入一个交往关系当中，特别是这个交往对象他有很复杂的过往的时候，若是他还没有真正离婚，怎么甜言蜜语你都不要信。
0: 是、
1: 就是要逃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祷告和等候当中重新去寻找。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遇见已经离异的人，
0: 嗯，
1: 因为现在闪婚闪离的人还挺多的，如果你喜欢上了这一个人，潜在的下一个交往对象他是离过婚的，那还可以再交往吗？答案当然是可以，可是呢要慎重又慎重，因为

0: 如果你喜欢上的这一个人，他是离过婚的，那你真的就是谨慎又谨慎，一定要在进入确定的交往关系之前，好好的多了解他。
1: 是，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人，他是一个工作狂，或者是他深陷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迟迟没有得到复原，没有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的与这样的对象交往。
0: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我见过最有理性的一个女孩。我也深深的相信，神会祝福这个女孩。她的经历呢，我要用佩服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听到的感受。在她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她信主了。她本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版图非常有板有眼的人啊，她本身就是个理性并且主导性很强的一个女生。她信主以后呢，认识了一个同样去留学的男孩子，因为她先信主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可是那个男孩子符合她所有的交友条件，所以她就也刚刚信主嘛，也没有学过这么多关于恋爱婚姻的真理上的教导呢，她就已经恋爱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那他就跟他交往了一年。后来呢，随着这一年对真理的认识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知道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呼召了。他愿意他的余生都来服侍主耶稣，他想做个全职服侍神的人。随着他心中这个清晰的呼召啊，他必须面对他的恋爱对象了，因为他这个男朋友并不反对他做这件事情，因为男朋友的家境非常好，跟他说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我完全不否定的，而且你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钱，我还可以支持你。所以这个男孩子从情感上、从经济状况、

0: 同家庭背景，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这个女孩知道，如果她全职去服侍神，她需要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因为这个男孩子看着哪儿都好，但是没有认识主。虽然不反对，但是她也认为这不是需要的，因为一个人若没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认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品尝救恩的滋味的。
1: 嗯，
0: 这个女孩子知道，她和这个男孩子相遇的不是一个对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她也很爱，但是从信仰的层面，从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之后，她知道她必须忍痛割爱，所以她就跟这个男孩子说了：“我们冷处理一下吧。”女孩就回国了，毕业以后没有留在这个男孩子的家庭为他预备的工作里面，他就自己离开了英国，回到国内去，至少距离能让两个人先分开一段日子嘛。
1: 嗯，
0: 他好好去祷告，将近半年多的异国恋之后，
1: 嗯，
0: 他等到了那个男孩子主动跟他说分开，因为他也提过几次，但那个男孩子一直不同意，因为那个男孩子觉得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啊。
1: 嗯。
0: 但是半年以后这个男孩子同意了，他们就是非常友好的分开了。男孩子留在了英国继续上学，他呢就从国内重新来装备自己，预备被神拣选做神国的事情。现在呢他已经全职去读了神学。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是单身了，那下一次在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就处在一个天天为自己另外一半好好祷告，然后天天认真预备好自己等候的时候。
1: 嗯，
0: 至于寻找这一方面啊，他说我也会，比如我会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
1: 嗯，
0: 他因为将来有天可能会去宣教，那么去学习跟宣教相关的所有课程他也会去参加，然后宣教大会啊，一些领袖培训啊，所有这些活动他也都去。他说如果有一天神预备一个配偶的话，那就应该是在神所配合的最好的时光里，最好的时间遇见那个对的人。如果没有遇见，他说他也准备好了，余生就是属主的。那至于他能做的部分他做好，不能做的部分他就耐心的等着。然后听他说完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就是从心底里佩服这个女孩。
1: 嗯，
0: 听他说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也是忍痛割爱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而且让自己安安静静等着其实不太容易的。
1: 对，
0: 但我相信有一天他等到了神在最好的时候为他预备对的人的时候，他们将会一起，那真的就是在天同为连理枝了。
1: 嗯，
0: 在地可以比翼齐飞了，我相信会是非常美好的一段佳偶。当然他现在还是在安安静静的祷告和等候，并且在他可能的环境中走出去。那我觉得他是在我目前认识当中处理恋爱关系处理的最好的、最有理性、最有智慧的一个女孩。
1: 对，其实祷告、等候、寻找这三者背后是信心的功课。
0: 嗯，
1: 他深知神会为他预备他的良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特别感谢孟远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姊妹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鼓舞大家的分享，也是让我们的小伙伴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用我们的信心去跟神祷告，去耐心的等候，去主动的寻找。我们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渴望的一份真挚的爱。
0: 是的，其实主耶稣也叮嘱我们啊，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呢，神是知道的。如果在情感上我们有需要，其实神也是知道的。依然还是你不要为明日的情感忧愁，你先把今日你自己的整个的情感心情放在圣灵里面，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耐心的等，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是知道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来思想的题目是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与此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12-17节。本篇信息有六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第五，教会的得救。第六，历史中别加摩的问题。我推测与其他大部分问题相比，今天传道人更常被问到有关教会不同特点的问题，其中包括哪一个教会是对的呢？为什么人们对上帝和圣经有那么多的观点？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教会和天国的观点？我如何知道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肯定我们所教导的是正确的吗？要解答这些问题，很明显必须依靠学习上帝的话语才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教训，请你仔细听，你就会了解过去所不知道的有关教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学习撒旦之城的教会，学习致别加摩教会的信时，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事情已经渗透到很多现代教会的惯例和教义里。好了，第一个重点我们来谈信件的目的地。你还记得我曾经描述过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他们在地图上呈一个圆圈，别加摩位于最北方，它曾被形容为一个异教大教堂城市，一个大学城和皇家住宅的联盟。别加摩是七个城当中最北面的城，它位于我们上次学习过的士美那以北约97公里。启示录成书时，别加摩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的首都，一些译本把那个城称为别加门，有些则称为别加摩。别加摩是那个名称的阴性格式，别加门是中性格式。很多城市被冠以阴性格式的名字，因此当提到这名称，则是用到女性的代名词她。别加摩有别于我们曾经学习过又或者将学习的所有其他城市，它并没有任何战略地位，不能与以弗所和士美那相提并论，但它被视为亚细亚最伟大的城市。当约翰写这些书信时，400多年来它曾经是亚细亚的首都，在天朗气清的日子，你可以从那个城所在的山顶看到大约24公里以外的地中海。威廉兰斯爵士到访过启示录中的所有城市，他提到别加摩说他给旅游者一个皇室城市，权力中心的印象远超过小亚细亚所有其他城市。他耸立在那座巨大的石山上傲视群雄，显眼的占据广阔平原。当你学习别加摩城的历史，你马上学到它是个文化中心，以图书馆闻名于世。那个图书馆位于卫城的上方，规模仅次于 亚历山大赶的图书馆，埃及人不肯卖纸草给别迦摩人，于是别迦摩人自己造纸，将绵羊皮和山羊皮特别加工处理，生产出羊皮纸或上等纸。这两个字都源自同一个字，就是别迦门。羊皮纸和别迦门是同一个字。事实上，学生大学毕业时被授予一块羊皮，那就是它的出处，就是从这个文化来的。当别迦摩人不能从埃及得到草纸来写字，他们就自己造纸，称为羊皮或羊皮纸或上等纸。别迦摩的图书馆规模庞大，阅读室的面积有44米乘以16米，据说藏书有20万卷之多。图书馆的墙上有小孔，书卷就放在里面。那所庞大的图书馆有20万个小孔，所以它是个文化中心。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呼。当主耶稣写信给这个城的时候，他以一个特别的方式称呼他自己。他说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我们再次看到基督的称号来自约翰在第一章所看见的意象。这封给别迦摩的信来自手拿两刃利剑的耶稣。这一封信宣告主已经准备好利剑执行审判。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一把剑在他的口里，在第二章剑在他手里，但景象是一样的，那是一把立刻可以发挥作用的利剑被拔出来，它分立而且是两面的，它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在启示录19章15节说到，这一把利剑有一天将被用来击杀拒绝基督的列国。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则把这剑形容为上帝的话语，非常锋利，能刺入人的心灵，辨明他的心思意念。利剑的功用就是如此，基督手拿利剑向别迦摩教会说话，警告该城的人若不悔改，他立刻对他们施行审判。事实上，在第16节这封信的末尾警告他们，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希望你在脑海中看到这幅景象，这里有基督，他是全世界的审判主，站在别迦摩教会的门前，审判之剑已经拔出来，他即将诊断这个教会的错误，指明需要补救的地方。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对那个教会的诊断，共有4个层面，有3个层面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现在进入第3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如果你去看医生，他替你诊断，说今天我想告诉你4件有关你的事，当中3件是好的，1件是坏的，4件里面有3件听起来好像不错。但如果他说的那3件好事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而那件坏事却是生命攸关的话，你不会开心。现在主告诉别迦摩教会3件好事，然后告诉他们一件生命攸关的事。好，我们来看圣经启示录2章13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基督做的侍从诊断之第一项，他说，我了解你们信仰的情况与你们活出信仰的环境，我知道你们尝试为基督而活的那个城。请留意第13节的措辞，你要把这3处地方拼在一起才能掌握那个景象，那就是我知道你的居所、撒旦作为之处以及撒旦所住的地方。居所，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永久的住处。本质上，主耶稣对别迦摩的基督徒说，我知道你们住在撒旦之城，被那种文化捆绑， 那是你们远久的住所。你们被困在那个罪恶之城中，既无处可去，也无处可逃。我知道那个情况，我充分理解，我明白在撒旦的影响下为我而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别加摩和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有多大分别，但偶像崇拜和异教主义从别加摩扩散到小亚细亚各处。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别加摩是七个城市中最糟糕的一个。这份信的两个描述，撒旦座位之处和撒旦所住的地方，说明了该城的黑暗和阴暗面。在那个巨大的城市里，撒旦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却有一小群跟随基督的人努力为他们的上帝而活。别加摩宏伟的宙斯祭坛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世上装饰最华丽、最庞大和最有名的祭坛就建造在未曾突出的地方，它长30米，高10多米。围着这祭坛的底部是古代最佳的雕塑艺术之一。德国政府曾经在别加摩周边进行挖掘，尽可能将宙斯祭坛带回柏林，在博物馆里展示。那个祭坛坐落在山坡高处，从远处看去仿佛一个宝座。人们靠近那个城时，从远处望见那个大祭坛在山边凸出来，边说那里有个宝座，他们在那个祭坛上献邪恶的祭。有些人相信那就是约翰代表基督所指的撒旦宝座，那个宝座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别加摩也非常热衷于另一种敬拜，他们热衷敬拜阿斯克热庇尔斯医术之神。事实上，阿斯克热庇尔斯被称为别加摩的神。学习别加摩的历史，你会注意到阿斯克热庇尔斯的神庙在古代世界与医院很相似。人们从各地来到别加摩求医，祭司和医生合力在神庙里替人治病。阿斯克热庇尔斯神庙一般被称为阿斯克热庇尔斯受他，意思是救世主阿斯克热庇尔斯。有人相信那个称号冒犯了基督徒，于是把那里叫做撒旦之城，因为他们说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世主。阿斯克勒庇尔斯神庙的标志以及与那个庙相关的标志就是蛇。别加摩的硬币上有一条蛇缠绕在杆上的图像，在阿斯克勒庇尔斯神庙后面就是被基督徒识别为撒旦的蛇。圣经不断告诉我们，撒旦就是那条蛇，直至今天那一条绕在杆上的蛇仍旧与治病相关。我见过某位医生的车牌上有一条小蛇缠绕着一只杆的标志，或许他并不明白那标志的意思，如果明白的话，一定不会把那个标志放在车牌上。手术刀的英文字就是来自阿斯克热庇尔斯这个字，因为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在别加摩城膜拜医术之神，形成庞大的异端教派。因为这个异端与蛇有关，所以很多人相信。当约翰在这封信说那里是撒旦之城，就是指膜拜医术之神。希斯路在他撰写的两个巴比伦一书中指出，可能有第三个原因，说明别加摩为什么被叫做撒旦之城。他说，直到巴比伦王国，当伯沙沙王失去王国为止，巴比伦一直被视为撒旦政权之都。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记载吗？在那个灾难性的晚宴中，伯沙沙王看见墙上写的名字之后，他的帝国便遭马代波斯的大军所灭。巴比伦作为撒旦政权之都，可以追溯到林怒的时代。希斯路说，巴比伦亡国后，撒旦的权力中心从巴比伦转移到别加摩， 多年来，别加摩是撒旦干其他邪恶勾当的中心，是撒旦国度在世上的首都。主耶稣俯视地上，看着那一群基督徒，主便说：我知道你们生活在那里，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我明白，我知道那一点。你在艰难的环境中尝试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可能会想，你在撒旦的工厂工作，或在撒旦的办公大楼上班，或在撒旦的文化中工作，你努力为主做见证，你竭尽所能做主的见证。你在想，有谁会知道呢？有人知道，主耶稣知道。主说：我知道你在哪里努力为我做见证，我知道。主告诉别加摩教会三件好事：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第二，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坚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我也知道你们坚信我的名。虽然他们受到迫害和威吓，他们对信仰坚定不移。别加摩仍然是正统的教会，没有舍弃信仰的任何一项原则。第三，主知道他们信心的勇气。别加摩教会尽所能地在这恶劣的地方侍奉上帝，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念。信中提到，即使遭受迫害，被诱使去放弃，他们仍然没有否定信仰。虽然他们认识的一个人殉道了，他们始终坚守信仰。你去查考历史书，绝不会找到关于安提帕的资料。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或有关他的任何详细资料。世俗的历史家都不知道他的事。有趣的是，他叫做安提帕。安提的意思是反对，帕则是一切的意思。他为信仰的缘故反对一切，最后他为信仰被杀害。撒旦不能摧毁这个忠心的见证人。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圣经说忠心的见证人在希腊文中，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有时它是指见证人，有时则指殉道者。在早期教会，见证人经常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杀，因此做见证和殉道的意思几乎相同。这里说安提帕是主的忠心见证人。好，那我们回头去两处经文。启示录一章五节说，那诚实做见证的，接着第三章十四节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真实见证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第一章五节的那诚实做见证的，与第三章十四节的那真实见证的，都是指耶稣基督。请注意，为主站稳信仰立场的安提帕得到的称呼与主一样，那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主忠心，我们得到与他一样的称号，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耶稣看着别加摩那个小教会时说：我知道你们信仰的情况，你们的信心坚定，有信心的勇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错，诊断的结果很好。但要注意，他将告诉他们第四件事，而那一件事占据了那封信的余下篇幅。他知道他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每一所教会中，撒旦都利用不同的策略去破坏教会的根基。你要注意，撒旦聪明绝顶，他为每一所教会设计一套特别策略，正如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诡计一样。他知道你的弱点，知道你会在怎样的处境中跌倒，他不断寻找吞吃你的方法，他小心实行他的计谋。当你跌倒犯罪的时候，你大概会想，这种事 怎么又发生在我身上？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问那个问题。撒旦知道你的弱点，他图谋毁灭你。我们学习关于以弗所教会时，我们知道撒旦给他们一颗冰冷的心，试图毁灭他们。要记得，他们失去起初的爱，松懈了。然而，在士美那教会，撒旦利用罗马帝国残酷的手段毁灭教会，但残酷对待并没有毁灭教会。相反，残酷和迫害令士美那教会变得更有生气，更活跃，教会增长，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现在撒旦针对别加摩教会实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他将利用妥协来试图动摇那个教会。圣经说，利用从前巴兰对付以色列人的办法来搅扰别加摩教会。巴兰曾经教导摩亚王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我想大部分人读到巴兰都会略过，不去做功课。我曾经和一个圣经教授谈过，他说对教导启示录的人来说，其中一个悲剧就是不去参考旧约圣经。不参考旧约圣经，根本就不能教导启示录。每一次去到关键的地方，启示录就提到旧约。这里所提到的巴兰那个故事，在民数记22章到29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旧约故事，但就让我把故事告诉你。巴兰是旧约的先知，他声称有能力利用他的咒语和献祭影响众神恩待人或恶待人。他经营老天保佑的生意，人无论要找到哪个神帮忙，只要去见巴兰就行了。只要价钱好，他就会和任何人所指定的神明洽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就去巴兰的殿，说我需要这个那个神帮助我，你可以为我办理吗？以色列人的敌人摩亚王巴勒希望看到以色列灭亡，他听过巴兰的能力，所以他去见巴兰，答应付巴兰一大笔钱，要他咒诅以色列。巴兰答应了，他想那是一种好买卖，他不断咒诅以色列，但每一次他咒诅以色列，结果得到的是祝福。那使得摩亚人很生气，更令付了一大笔钱给他的巴勒很不高兴。巴勒付了钱要咒诅以色列，而每一次那个人开口出来的结果却是祝福。巴勒的敌人不但没有胯下，反而变得更好。失望之余，巴勒强打精神向巴兰提出给他更多钱。巴兰觉得和上帝讨价还价很划算，上帝也让他处理那件事，但上帝没有让巴兰咒诅以色列，而是再次令他祝福他们。巴兰因着不能履行买卖条款感到很失望，然后巴兰教导巴勒怎样令以色列堕落，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他说，我怎么咒诅都不成功，上帝不让我那么做。那匹驴比巴兰更敏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巴兰财迷心窍，却没看见，还和驴吵架。他就是不能咒诅以色列人，但他说，我总有办法报复的。他教巴勒怎样毁灭以色列，这是他的方法。他教巴勒放一块绊脚石在他们面前，利用摩亚女子去诱惑他们。这些淫乱的女子诱惑以色列男子参加摩亚人拜偶像的献祭，而且通奸犯罪。如果你知道民数记25章1到3节所说的事情，你会知道结果。由于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上帝审判他们，杀了24000个以色列人。巴兰就是一切事的始作俑者，他教巴勒令以色列人堕落。巴兰的原则是，如果你不能咒诅他们，那就使他们堕落。别加摩的罪就是容忍邪恶和邪恶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思想撒旦之城的教会。 致别加摩教会的信，请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4: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以马内利听友们平安喜乐，以少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经话说。
2: 我是姚谦，
3: 我是乐意。哇，小燕老师那种精神奕奕的介绍让我也精神起来。
1: 是的，我是苏小燕，精神奕奕的苏小燕。
3: 哎，问你们，你是一个在什么环境之下都可以睡着的人吗？
2: 哎呀，对不起，我不能。
3: 乐意也不是。
1: 对不起，我能。还是说回上一集那两个字，昏睡。
3: 哦，哇，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啊，随时都可以睡。
2: 不简单。
3: 对对，上一集睡的是神的仆人以利亚，不知道他平时能不能什么环境都睡着，但当时以利亚在被追杀、很失望、很耗尽的环境当中，就真的居然在一棵树下，他就睡着了，真的是昏睡。神让他睡，神没有责备他，而是派天使给他饼、给他水，然后让他继续的睡。今天另外一个画面呢，就在船尾啊，也可以睡啊，睡的是主耶稣，门徒呢却是问他：“
1: 你不顾我们吗？”
3: 就有点怪责的意味啊。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其实是挺有趣的。你想想，上一集呢，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睡倒了，哈，昏睡，主在看顾他。这一集就让我们看见主在船上睡着，门徒就以为他不看顾他们了。当主看来没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把他的安静误解为他睡着了，他不关心我们呢？讲到这里，你肯定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场景了，风浪里枕着枕头睡觉的主耶稣。
4: 一段睡眠可能藏着一个故事，
5: 一段睡眠可能反映属灵状况，
4: 一段睡眠总有不打盹的神在守望。
5: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读经，求全面，
6: 偷看圣经话睡眠。
2: 我们先来听听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的经文呢，请小文老师替我们念。
1: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2: 谢谢啊。哇，这段经文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很熟悉。这段经文呢，我们

0: 可以用一句话来帮助我们记忆这段经文的重点。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
1: 。
0: 三组问题。
1: 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
0: 嗯，那你猜什么一个枕头啊？就是耶稣睡觉的时候所枕的枕头了。
1: 枕头。
0: 那么至于那三个大是什么？如果按原文来看呢，37节呢，那个暴风，其实原文大风。
1: 大风是大，原文是大。
0: 那么39节是什么呢？
2: 平静
0: 又是大
1: 嘛，对，同一个字。
0: 对，那么41节是什么呢？
2: 大惧怕、
0: 啊、三个大就出现了，大惧怕、啊、三处都用了同一个表示大巨大的希腊字。三个大推动这个故事的发展，大风浪显出人的无能，大平静显出耶稣的权柄，大惧怕促使门徒面对耶稣的身份。再来看看三组问题是什么。先有门徒问耶稣，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哦嗯、命都没有了你还睡觉，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嗯、
0: 接着耶稣问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1: 嗯、
0: 啊、又是问题、哦
1: 啊、第二组问题。
0: 第二组问题。那么最后呢，门徒就彼此对问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最后的问题的答案会带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1: 最后问题的答案就跟第一个问题答案很有关系。
0: 要判断耶稣是不是顾念他们，

0: 他们的问题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耶稣到底是谁？好，刚才为听众们呢提供了一个看这段经文的框架跟上下文的特点，
1: 嗯，
0: 现在我们再来尝试从这个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这个框架小心来看内容，
1: 嗯，
0: 我们先来看一个枕头了，
1: 嗯，好，
0: 那么一个枕头呢啊，第一集呢我们念过诗篇121篇，大家还记得吗？
2: 记得，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1: 嗯，
0: 就是说神他是全时间的保护者。可是这里呢我们看见是这样记载，主耶稣枕着枕头睡觉，
1: 嗯，
0: 那么不打盹的神为什么会睡觉呢？是不是这个是矛盾呢？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那诗篇121篇是强调神对他的百姓的看顾不会疲倦，不会失手啊，
1: 嗯，
0: 也不会暂时下班的，
1: 嗯，
0: 但是马可福音呢，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永恒的圣子，他真实成为人，
1: 嗯，
0: 圣子按照他真实的人性，他会跟我们一样，会饥饿，会疲累，会睡觉。但耶稣并没有因此不再是圣子，也没有失去掌控自然界的神圣的权柄。所以马可福音呢，就把两个看似相反的画面同上。这位耶稣他好了，真的需要一个枕头的哦。你不要说耶稣不需要睡觉，
1: 嗯，
0: 他能够用一把叫风海安静，
1: 嗯，
0: 是同一位耶稣，他不是一半是神一半是人。这个经段就告诉我们，同一位耶稣，他既是真神也是真人，
2: 嗯，所以这里就反映所谓神学上的神人二性哈，耶稣都有，耶稣会疲乏需要睡眠，但又能有这个权柄命令风海，这种真实的人性还有神性怎样帮助我们更完整的认识他呢？还有这种认识基督的神人二性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3: 最起码我疲惫我打瞌睡他不会责备我对吗？他懂我的疲惫，他懂我的累。我觉得当我的风浪大到我自己扛不住的时候，风浪呢，他就是我的信仰生活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因为他懂我，他也能救我。

0: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枕头，现在呢我们就来讲讲三个大当中的第一个大，还有三组问题当中的第一组。
1: 嗯，
0: 第一个大跟第一组问题来听听看了。
1: 嗯，
0: 第一个大就是大的风浪，有一点值得留意的，这场风浪发生在门徒顺服主的过程中。
2: 对，很重要。
0: 哎，这个很重要，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3: 他提议的，
0: 他提议的是耶稣主动提议的。
1: 嗯，
0: 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出发了，大伙一起出发了。
1: 嗯，
0: 谁料到风浪却突然来到。
1: 嗯，
0: 这里提醒我们，遇见风浪不一定表示你走错了路。
1: 嗯，
0: 顺服主也不等于环境从此一帆风顺。
2: 对，
0: 有时候人正在听从主，却进入一个自己都没办法掌控的困境。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凭环境顺利还是艰难断定判断主是不是跟我们同在的。
2: 对，
0: 那经文说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里啊，船几乎灌满了水，门徒真的可能会没命的。
2: 对呀，
0: 门徒于是叫醒耶稣，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这本身不是问题，危难中我们向主呼求本来就是应该有的行动。
1: 嗯，
0: 但关键是他们呢不是说父子请救我们，他们怎么说呢？
1: 我们丧命，
3: 你呀、啊，
1: 你不顾吗？
0: 你呀、啊，你不顾吗？责备的意思。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组问题。门徒看见船进了水，也看见耶稣没有行动，于是呢，就把耶稣的睡眠解释为漠不关心。
3: 关心
0: 耶稣的身体睡着了，他们就以为他的关心也暂停了。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诗篇怎么说。诗篇44:23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呼喊的。主啊，求你睡醒，
3: 为何尽睡呢？
0: 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1: 嗯，
0: 圣经真的把受苦的人诚实表达的感受呢，都一一记载下来了。
1: 嗯，
0: 原来人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仿佛会觉得神真的睡着了。
1: 嗯，
0: 甚至觉得神丢弃了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坦白，有时候也是这样。

0: 的，我明明都已经听从主你的吩咐，我尽力服侍主啊，但是教会的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姚牧师常常说他教会的问题根本都没有解决，
1: 真的
0: 或者已经很有爱心对待某个人了，但是对方还是对我非常的不友善。我们可能不只是问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们心底更深的疑问是，主啊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呢？
2: 对，
0: 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可能就像门徒遇到大的风浪一样，非常的彷徨，非常慌乱的时候呢，却看到耶稣你在睡大觉。直觉就觉得耶稣你不关心我们的安危呢。
2: 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明明是在听从主的，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哎，但是环境怎么样，越来越困难，
1: 没有改变。
2: 对，当时会不会真的觉得，哎呀，神好像在睡觉，根本不在乎我？如果有的话，这样又会怎样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祷告，甚至又影响自己的睡眠呢？
0: 有一阵子呢，我有回应呢，我喜欢控诉，我做错请神不喜欢我，我倒觉得不在乎我，我觉得他不喜欢我，神趁机来惩罚我一下。对，那我情愿苦去苦看别人苦，要么多一个问题吧，要么就是赌气，我读经也读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尝试转我的心态，哇，你在乎我，本来是这么想，改成主啊救命，我真的很怕，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想那么多了，我现在很怕，主啊求你救我，求你让我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求到你是我唯一的帮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光是陪主，你也是平风浪，你一定能够拯救我的，主，
2: 感谢主。

0: 好，我们现在再谈是从大平静到大惧怕啊。看来真正需要醒来的是门徒，所以要谈是第二个大哈，和第二组的问题。第二个大是什么？就是
1: 大平静。
0: 对了，耶稣醒来哈，后来斥责方，因为被推醒了嘛，就醒了啊，又向海说：“
1: 住了吧，静了吧。”
0: 大风浪立刻变成大平静。其实圣经并不是把受造的海本身完全看作是邪恶的啊。创世纪一章十节说，海是神所造，也是属于神，看着是好的一种的创造物。不过在旧约某些诗歌还有先知性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常常发现汹涌的大海还有海中的巨兽，有时候呢就会成为混乱敌对神的或者人无法制服的势力的象征啊，也是很多经文都有这样的描述。例如举些例子吧啊，诗篇七十四篇十三到十四节就说，神用能力分开海，又打破水中大鱼还有鳄鱼的头啊。我们都知道和合本修订版就把这里的鳄鱼音译为
1: 利未亚探。
0: 这个鳄鱼在旧约可以指古代近东的混沌的海怪，或者象征敌对神的势力。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一节呢也提到，耶和华要惩罚利未亚探，而且杀死海中的大鱼。那在这类型的经文当中呢，作者就借着强烈的诗歌的图像去宣告，无论是混乱或是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不能与耶和华抗衡的，他能够制服审判，而且彻底胜过这些邪恶的力量。那旧约呢也是一再去强调，把管辖风浪的权柄呢是归于耶和华的。诗篇一百零七篇就描述一群在海上遭遇风浪的人，哇，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狂风止息，海浪平静。哎，还有大家都很熟的约拿书也谈到呢，那个风原文是神抛那个风下去，原文是这样写的。然后最后那个海风和浪平静也是耶和华的作为啊。好了，到了新约了，马可福音，耶稣直接责备风，又向海发出命令，风和海就听从他，哇，大大的平静。熟悉旧约的人听到这里就会联想到耶稣正在行使旧约所描述

0: 的谁的权柄啊？
1: 耶和华的权柄。
0: 这显明他神圣的身份，与门徒同一条船的耶稣不只是老师，不只是先知这么简单，他是谁？是掌管万有的主。哎，风浪平静了，耶稣就向门徒提出第二组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哎，你要注意啊，耶稣从来没有否定那个危险的真实。
2: 嗯，
0: 经文也没有说向他呼求本身是错误的啊，不是说哎你怎么打扰我睡觉、啊、不是这样。耶稣所指出的是，门徒虽然已经跟从他，也看过他，因为前文马可福音都讲了嘛，已经施行神迹啊，也见过他对人的怜悯，却没有学会在危急当中真正的信靠他。他们已经看见耶稣的怜悯和神迹了嘛，也是没有真正的信靠他。问题不是他们心里出现了害怕，而是害怕开始怎么样支配他们的判断，这才是最重要，使他们把耶稣的沉睡理解成不顾念。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先平静风浪，然后才纠正门徒，他先拯救他们，显明他并不是不顾他们的，他只用一句命令就能制服风和海，显明他真的拥有神圣的权柄。门徒所缺少的信心是什么？是在危难的时候啊，不会把自己交托给这位有权柄也可靠的主。那接着呢，就出现了第三个大，就是大惧怕。
1: 嗯，风浪平静以后呢，那么经文就表达门徒的反应是他们大大的惧怕。啊，这个惧怕的希腊原文呢，含有震惊和敬畏的意味。那么四十节呢，那个胆怯意思是
0: 怯懦。
1: 但是这里的惧怕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所显出的身份和权柄大受震撼，
0: 所以有点不同意思。
1: 对，门徒原先只是看见一位在风浪中睡觉的老师，哎呀，如今却发现跟他们同船的这一位竟然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哇，这个转换呢，转变呢，这很厉害。于是他们就提出最后一组的问题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睡着的时候呢，耶稣让我们看见他真实的人性。他醒来去驾风海的时候呢，他显出神圣的权柄。那个需要枕头的耶稣，竟然就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
0: 对
1: 啊，这种的经历门徒身上都看见了。所以从故事的属灵的转折来看呢，真正需要被唤醒的是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的身体虽然醒着，对耶稣的认识却仍然好像在睡梦中。哇，这个了解呢，这段经文应当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发现。如果今天晚上你因为人生的风浪，哎，你睡不着，不要只在审判自己没有信心，你大可在惧怕胆怯中诚实来向主呼求。
0: 对呀，
1: 也求主使你更深的来认识他和信靠他。信心是不凭风浪判断主是谁，不凭风浪判定主是否顾念我们的。
0: 哎，听众朋友哈，真的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打从心底认识这位在人生风浪当中与你同船的耶稣是谁呢？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让你真正打从心里认识主是谁？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去神学院夜校念，那么老师就说每一段福音性的经文，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耶稣在船上睡觉的经段，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要想这到底是谁。重新来认识耶稣。不要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很久很多了。不是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每回我跟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肢体也好，亲戚也好呢，我都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耶稣你到底是谁？为啥我现在还是好像没有真正的悔改呢？我是真的是从这个基本的跟主的关系去想的。
0: 很好啊，这样。
1: 要说就很惭愧，但是 到现在还是一样。四十多五十年前呢，老师那个时候的老师教导我们要这样的看每一段经文。
0: 嗯，
1: 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往后了。
0: 嗯，
1: 我已经老了，我还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就表达我们对主的认识真的很有限。
0: 嗯，
1: 他是大能的主，为什么我跟你不说你了，说我自己？为什么你还不悔改？
0: 嗯，
1: 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他是不是你真的主？这个。嗯，也是门徒在船上他们要面对的。
0: 嗯，小燕老师，我好感动哦。牧师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经文连上关系，
2: 连在在一起。
0: 嗯，
2: 以下的经历我希望有机会在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分享。十多年前小燕在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其中一个让我受不住的副作用就是我便秘，严重的便秘。
0: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我超过十天不能上厕所，我的肚子是胀得像一个怀孕三个多月的妇女那样。
0: 哎呀，
2: 反正我吃什么进去呢，我喝口水都是疼的，痛得不得了。当时候呢，我跟一位信主的姊妹住在一个病房，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是隔离病房，不能太多人。于是那时候呢，也是他带我信主的，他传福音给我的。那个时候呢，他就鼓励我，你进去厕所，你蹲一下吧，可以的。我在门外，我一直为你祷告。我就在里头待了，我忘了可能半个多小时吧。那最后呢，是终于成功了。成功的时候呢，我是哭的。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认识主，主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回到几千年前，神也不光是在圣殿里头的。神可以是在马桶旁边的。可以是在厕所，可以是在你最没有尊严，你最羞愧的时候。你只要呼求，他都在你旁边，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0: 嗯，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嗯，你也是。
0: 乐意有类似的经历。神真的是看见微小的我们那个微小的需求，他不会嫌弃我们。
2: 嗯，对，真实的。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
3: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4: 住了吧，静了吧，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3: 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2: 道成肉身的主会疲倦要睡觉，
4: 但他也是万有的主，随时看顾不打盹。
2: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经文求全面，
5: 同看圣经化睡眠。
2: 用宏观的视角化睡眠，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四章看到一个枕头，三个大，还有三组问题。
0: 对，
2: 耶稣枕着枕头睡觉，显明他真实成为人，会疲倦的，也需要休息的。他醒来命令风海，又显明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大风浪变成大平静，门徒也从因为风浪胆怯转为因为耶稣的权柄而大大震撼惧怕的。
0: 对，
2: 起初门徒先问，哎呀，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被那个恐惧给抓住了，便把耶稣的睡眠当成不关心他们的生死。耶稣接着问，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不是责备他们呼求，而是指出他们让恐惧左右了判断，还没有真正学会信靠主。那最后门徒彼此问，哇，这到底是谁？哎，这个问题反映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海神迹以后的那种震撼。他们在反思耶稣你到底是谁，反思耶稣的身份。
0: 对，
2: 我们今天看经文，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的身体虽然是睡着睡觉了，但是他的看顾呢是没有暂停的。
0: 对，
2: 他就是永不打盹的
5: 创造主。
2: 所以呢，听友们，当我们因为人生的风浪睡不着的时候，失眠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诚实的向主说出你心中的惧怕，却不要呢凭你眼前的困难断定主不在乎你， 不关心你，不爱你。真正的信心不是从来不怕，而是我们在怕的时候，我们依然呼求主，
0: 对，
2: 我们追求认识主，我们不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啊。
0: 对啊，不要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和你一起宏观经文求全面，同看圣经话睡眠。
1: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爱是有恩，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珍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知恩，你可不可以说，你母亲跟你那么亲近，但是她却对你的同性恋的这种倾向或者同性恋的问题，你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你却刻意的隐瞒自己的母亲，对不对？从来没有跟她分享过。
1: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多少隐隐约约是有察觉的。我爸爸可能稍微察觉的晚一些，但我觉得我妈妈是从小她有感受到一些东西的，因为我外在的表现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不喜欢留长头发，不喜欢穿裙子。我妈妈因为她自己很爱美，所以她也希望她的女儿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儿，但是却事与愿违，就是发现他的女儿根本都不喜欢打扮，他就会经常把我往那个方向上去纠正。有关于我要不要留长发，我要不要穿裙子这两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阴影吧。因为我母亲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向我去强压说你要做这两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想，就是我可能跟她反抗了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母亲虽然一直强压你，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很大胆的、很充满勇气的直接来问过你，是吗？
1: 是的，他没有直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他
0: 其实
1: 可
0: 妈
1: 能
0: 妈
1: 有，
0: 也是逃避的一个状态。
1: 对，他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可能跟班级里的某个女生可能关系太过密切，他也会有一点点的排斥啊。他能够觉察到一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指出来，真正的去纠正这个问题。
0: 是因为我想，一方面你妈妈很慌张，她很不愿意去那个，这个就好像掩耳盗铃的过程一样的，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她做她自己觉得她可以做的事，就是从外面上来强扭，硬要把你拽回那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妈妈心里面也是极度的一个慌张和恐惧的，因为你对于她来说也是最亲密的。虽然你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说妈妈特别的开朗，然后常常在外面玩，从我就是做多年的辅导的角度，我认为她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者，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寻求到她所有一切她应该有的东西，所以当然她要不断的去外面，否则她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人的生命就是属于一种，我要在一个可以存活的状态，我才会 feel comfortable，就是觉得舒适，然后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其实我心里面现在是对你们的整个家庭是充满一种很深的、很深的怜悯。我觉得你们全家三口各自都在往自己需要找到安全感和爱的这个空间拼命在逃，包括你的父亲，可能甚至我觉得他有忧郁症的一个父亲，他总是躲在家里，或者是有一个好像长期在外面表达自己都不在乎的这种状态的母亲，或者像你一样的。虽然跟母亲亲密，虽然心里面厌烦父亲，但是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的状态，其实是在做一些，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不想你做，你自己也不想做的这种选择。所以，如何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我相信这又是下一个听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就是在你离开家，因为我知道你到莫斯科去留学了。那在你离开家之前，在你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之前，你有过多少段的这种亲密的同性恋的关系呢？
1: 我对于同性的这种喜欢，基本上都是放在心里面的，因为我也不敢把这个东西表露出来，我很害怕说 我会被当作是怪物，或者是说出来之后反而被拒绝、被排斥这样的。我想在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这段时间，可能喜欢过差不多两三个女生，但内心当中都有很深的经历，只不过是没有任何的语言的表达，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经历。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过一个男生，他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我们当时是觉得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但是后面等到高中毕业了，发现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同性恋。那个男生也是比较像女孩子的一样的一个男生。其实对我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大学的那段经历。我是到了大学之后，发现我隔壁班的那个女同学，我们两个好像聊得很来，然后她也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又习惯性的，她又成为我可能比较。我们说我是喜欢的那个对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好像是同性恋。
0: OK，那你跟他有过真的开放的一个分享吗？还是
1: 没
0: 也
1: 有
0: 是
1: 没
0: 属
1: 有，
0: 于这种在情感上的一种暗恋的状态？
1: 是暗恋的状态，从来没有敞开分享过。可能身边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一直没有选择公开说出来。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确定把自己归入为同性恋的这种范畴，然后呢，又持续的以这样的这种方式生活？因为我知道，当你认识我的时候，你直接跟我的分享的时候是非常诚实、很诚恳的分享自己同性恋的这个倾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有对自我的一个一直以来都是隐藏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愿意公开这件事情呢？
1: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刚认识那个女生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只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这样的亲密关系，可能跟其他的关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会在网上接触到一些信息，就是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跳到我的手机里面，但是我会在里面去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而且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男生，他是比较开放的那一种，他会。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很多有关于同性恋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本身对这个话题就有一些的关注度。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女生她应该是回家了，回家探亲了。然后我的宿舍被关住了，没有办法进去，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能不能睡到你那边？”然后我就躺在她的床上。那个时候，当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突然之间那一瞬间的感受就很难去。描述的那种感受，就是已经确信了，说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他，真的是同性恋这样。
0: 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本身，她一直到后来，她并不知道你的状态，是吗？
1: 我觉得他是会有一些预感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0: OK，所以其实，在你整个虽然说你是同性恋的这个倾向，你确定，但是你确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同性恋的这个行为，是吗？
1: 是的。
0: 是，我记得就是当初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分享呢，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呢，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好像看起来像一个自我认知一个阐述，但确实呢，它又是一个英文有个词叫 innocent，就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也不能讲无知，就是好像单纯的、纯粹的，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的，但是你又确定自己有这方面这种喜好的状况，其实对于好多目前就是在认知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其实不多。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因为现在接触的这个内容越来越容易到手了，不单单只是手机啊什么，就是当整个外界的环境是有一种鼓励和推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其实更多人就不愿意再隐藏，或者是不愿意再克制了，急速的就会往前面去迈进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就是说，其实你有上帝对你的保守。下面呢，我们就又快进到，就是到了莫斯科之后，你是怎么接触到教会？之前有接触过教会吗？
1: 之前没有，我的外婆她是基督徒，小的时候对基督教就可能比较感兴趣。我妈妈给我钱让我去买书，结果我去书店挑了一本圣经故事回来，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对基督教有一些吸引。 然后到了莫斯科之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那个时候也在莫斯科读书，然后他是基督徒，他就介绍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教会，你要不要过来一起来看一看，玩一玩？”因为我的人生阶段已经可能进行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生活下去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说：“那既然有新的可能性，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去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对我来说都很安全，因为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就很确信，我知道说我跟他们说我的真心话，我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定不会害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环境当中，一次两次来教会，慢慢的就愿意融入这个群体，融入这个群体就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那我也想去了解这个信仰，慢慢的就跟他们一起接受了这个信仰。
0: OK，在你接受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冲击吗？因为知道基督徒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你有从侧面了解，还是从正面了解的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嘛，他没有让我把这个问题继续隐瞒下去，他让我直接直面了这个冲突。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就是比如说支持同性恋运动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就会被有心的姊妹看到，他们就会过来跟我去聊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恐惧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一直用就是很包容的态度去对待我，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敞开，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或许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去聊这个话题也不是一件禁忌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敞开去聊这个话题。但是其实，在教会当中不只有这一个人，然后大家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会发现，我们聊天的这个圈子越来越大，遇到了其他的姊妹的时候，会在其他的姊妹那边遇到很大的冲击，就是她可能会更加这样比较反对的，然后去抵抗我，然后去跟我说一些可能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受伤的话，会受到一些的冲击。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智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事上更加长进。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假教师的出现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假教师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如何来分辨他们的教导？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发掘他们的真面目。
2: 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进到第二章啊，主题就是假知识，正式摊牌了。在彼得后书里头，假教师到底是怎么样，长什么样子？这长什么样子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包括他们的主张。一开始呢，彼得在二章一到三节会告诉信徒说呢，这是一个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假先知，你看到以利亚，你看到耶洗别，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养的假先知、真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以假教师的模式出现。为什么不是说假先知，要说假教师呢？当然我待会会说，很可能这些假教师他们就是否定旧约这些先知的预言，对于先知这个角色予以否定，所以他们自称他们是老师。所以彼得特别用他们这些人说他们是老师，而冠上了假教师这样的名称。历史当中不断重演，而二章四到八节是我想了非常久的一段经文，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注释书上不是太多去想四到八节中间的连结。彼得讲到呢，从人类历史以前，从堕落的天使，然后讲到挪亚，洪水的审判，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次序看起来是有时序的，有时间的顺序。但是这三个例子中间有没有关联性？我认为是有关联的。而这个关联恐怕也跟假教师他们堕落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有关系的。二章九节，彼得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提到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人一定会审判。二章十到十九节就是具体的谈到假教师，谈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像怎么样的人。彼得甚至说到他们是好像两类，第一类他们是畜生类，第二类是他们是受咒诅的一类。提到假教师，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假教师他们悲惨的结局，他们的结果是悲剧。这是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这段，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进到第二章以前， 有几个点你可以去思考。原来彼得所引的旧约的这一些故事啊，它不是不关我的事。旧约这些故事是神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今日也依旧对打开圣经的你我启示。历史是有间接性的，提醒我们，甚至召唤我们对号入座。我们今天生命的状况，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是不是和旧约这些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此外，彼得也会提到一个短语，叫做“在我们中间”。彼得好像是要信徒不要去单顾自己，不管别人。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些状况？发生了哪一些事？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团契人生，基督信仰是会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你要注意，在我们中间，在经文当中，不是罪的句子，不是好像不重要，可以省略。而是焦距，我们需要去对焦的，在我们中间需要注意哪一些事呢？彼得在第二章当中提到幕后的审判，很少人在讲。然而，基督徒在面对恶者得势，好像这些邪恶的势力猖狂，我们会郁闷，我们会呐喊。甚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种恶者得势的现象，不止在彼得前书里头呈现出来的是在教会的外头，在彼得后书里头所呈现的状态是在教会的里头，都是如此。该如何是好？我们要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长存末后审判的盼望，那是我们脱困，那是一个活泼盼望。很重要的方向，二章一到三节，彼得提到在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就是假教师的出现。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好，你有看到一个是在百姓中间。一个是在你们中间，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假师傅，已经换了，词汇跟短语都换。而这些假教师有哪一些特色呢？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呢，也不打顿。这是2章1到3节。在1章19到21节里面，讲到预言，啊，预言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对于这些预言的解释上面要小心，不要任意去解释、曲解、扭曲神的话。在旧约有假先知，而彼得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假教师。为什么称为教师呢？很可能这一些所谓散播异端的人，他们拒绝被称为是先知，他们完全拒绝任何预言灵感的概念，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今天广义来讲，先知讲道也是一样，神的仆人有所感。神的灵引导传讲信息，但是受众绝对不是照单全收， 受众乃是要带着分辨的态度来做分辨，所以初信者在教会就比较辛苦，他需要接受基本的装备，甚至最好带人家信主也不是放牛吃草，而要有成熟的信徒一领一的陪伴，帮助他去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的教训。2章1到3节。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在文法上面，在希腊文的动词上面，包括分词上面，你知道在时态上有现在式、过去式跟未来式。在2章1到3节，彼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是使用未来时态、未来式。那并不是代表假教师将来才会来，所以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还没有假教师，这边用未来时态的目的是假教师已经来了。用未来时态的意义是呢，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假教师虽然已经来，但是是事先被预知的，所以用未来式。他告诉我们，如今假教师在信仰群体当中存在。这个是旧约那个时候未来式就预告的，透过这种时态的转换，它告诉你，即使在如此危险的时期，上帝仍然掌权。任何的危机都是一样，在教会外部、教会内部，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信仰群体当中发生了危机，现在上帝火烧屁股了。上帝措手不及，现在非常的慌乱。神不会慌乱，因着神不会慌乱，就让那些处在慌乱、好像陀螺打转的人，我们因着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那个转速可以慢慢的转慢，甚至在慌乱、在转动当中，可以慢慢的停止、安静下来。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关于假先知的预告，除了《生命记》第13章2到6节是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也都有预告。2章1到16节，你会看到 ABA 的模式，A。就是刚才所说的2章1到3节，假教师的罪行，aplomb。2章10到16节，这些罪行会被详细的阐述，然后有一个三明治的架构。而2章4到9节讲到假教师将来一定会受到审判。刚才说2章1节，从前有。将来也必有，这是未来式。A song time，你看有个 sigma，过去、未来，这个未来不是说现在没有，这个未来的意思，刚才已经跟诸位解说过，他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在掌权，这些事情旧约就已经预言未来，也就是现在有。从前在百姓中，and hold loud，将来在你们中间，and humim，这边有一个 kai，这个 kai 可以翻译作甚至，甚至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假师傅？这个希腊文，su do didaskaloi。而且假师傅呢，这边是复数，它的字尾是 oi。 有很多。你不要只有顾自己。反正我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我很严谨的在读神的话，但其他弟兄姐妹我不管了。他们看什么信仰的影片、YouTube，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的还是错的，我也不管他们。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哪一些特色呢？第一个特色是呢，他们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假教师的特色，第一个是私自的引进。假教师这个字，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为什么呢？我刚才说过，这个字很特别，有可能。这些敌对信仰者在教会内部，他们称自己是老师。我说过，在彼得后书里头有很多是新约只有出现一次的字，这边就是一个 pseudo didaskalos 来称呼这一群人。有两位学者所写的这个注释书啊，彼得后书，路卡斯跟葛林说，这是永远都存在的危险。我刚才也说过，基督徒面对教导。

他对他所带信主的人，他都说我说的话你不要照单全收，请你们要审查这个希腊文，prinate，它是审判的意思，好像法官呈到台前，是非对错黑白，按证据说话，按旧约圣经来分辨判断，我保罗所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从前，这些先知在百姓中，从旧约预告将来，也就是现在，在你们中间，and who mean 将来的假先知的预告，新约耶稣的预告，旧约生命记13章2到6节，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以这个未来是这样解释，是从旧约看现在，用未来式。那个未来式表达的是现在就有假教师。你也可以看在第二章的后头，2章17节，面对那些假教师以及假教师的跟随者，彼得就用现在式 esteem，这一些人是点点点是。点点点，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不是将来，是现在，而且继续不断，是现在现存、延续的状态。2章15节，甚至用过去式，他们走差了，原文应该没有救了，走差了。Epiphanes，这不是将来才走差，他们已经走差了，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实况。彼得虽然天高皇帝远，但是他却知道在弟兄姐妹中间的状况，他留意，他关心，但恐怕更多的信徒是在中间，却不知道其他信徒的状况。刚才说这些假教师第一个特质是私自引进，私自引进这个动词 pares ago，它是来自于3个字的组合，这个 ago 是引导的意思，ace 是进入的意思，par 可以理解为旁门左道、边边、暗中。所以私自引进的意思是暗中引导进入。假教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光明正大，他是偷偷摸摸。过去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的，在中国也是有。他们看了报纸的半版，上头也留着电话，我也打了电话去问他们说，在台湾，在新北市。啊，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什么时候聚会？打过去，对方告诉我说呢，不方便告诉我，他反而问我住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就好。他说不要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去啊。我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哈，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他说哦，没有关系了，我来接你好了。他就不告诉我。他的聚会点在哪里？你看到正统的教会在网站上、在周报上告诉你传道人是谁、什么时候聚会、地址是什么、电话是什么？这也是我在判断弟兄姐妹问我说，在 YouTube 上面、在网络上面这个 channel 这个频道可不可以看？我基本上都是看那个是谁的频道，他也不写明是谁的频道。也没有去简介，他是哪一个机构的，背后的背景是谁，那就有私自引进的特质，偷偷摸摸的。你看到这个希腊文 pares ago，它也是彼得后书里头出现一次的字。因此，有一些人问我说，在我住的地方，教会的名字是这样，可不可以去？我没有把握，除非我认识。

0: 看起来招牌教会名称很正统，可是里面的教训是垃圾桶，在传的是异端，heresies。这个异端也可以翻译作派别，所以也有学者说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在传别的派别，在教会当中呢就分门别派。哦，他们这一派是否定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神迹奇事，否定旧约的预言，否定基督会再来，否定审判，甚至后面还有一大堆假教师所教导的错误的教训。所以判断是假的，第一个就是偷偷摸摸。如果他偷偷摸摸不敢公开，那就是一个特征。接下来，经文说啊，这假教师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不承认那位主是什么主呢？是买赎他们的主，所以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解释"主"这个字，一般在新约圣经，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会用那个 Kurios，就是我们说的 Lord，主人这个字。但你发现这边这个"主"不是，这个"主"希腊文 despotam，它在新约只出现10次，专门指绝对的主人，在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第336页当中说到，这个字 despotes，它是指那在法律上有管辖权力的人，例如管辖国民或是管辖奴隶的人的那个统治者。比方说，奴隶主，他是绝对的主人，你只有绝对的服从。彼得用这个字，说到假教师否认买赎他们的那一位是绝对的主人，哇，恐怕把耶稣所说的话也是打折扣的。这些假教师不止把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打折扣，符合我立场主张的呢，我接受；不符合的，我就曲解。对于主耶稣的教导，恐怕也是这样，否认呢。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哦，你救我，好棒棒哦，恩典是白白给我的。可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绝对的主人，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言行，按着这位绝对主人的旨意顺从，犯错、认罪、悔改，因为绝对主人就是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假教师根本的问题。他们甚至否认那位买赎他们的那位为绝对的主人。我们看到呢，学者史瑞纳在他注释书当中也提到，对于这个字的研究，这个 despotate 这个主人，也并不是用我们所熟悉那个 kurios 那个字。他说到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指的是奴隶在地上的主人。或是用这个字来强调神的主权，他是那个绝对的主人。这个字呢，很可能彼得用在这个地方是新约唯一一处将这个绝对的主人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还有一处犹大书第四节，很可能也是啊。如果不是用在父神身上的话，如果你把这个"汉"解释成解释性连接词。那这个主宰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否认耶稣主权的行为， 是假教师他们特色之一。他们因为否认了耶稣是绝对的主宰，所以对于耶稣的教导，你说耶稣的教导，类似像登山宝训这样的内容，他们就会拒绝耶稣对于他们生活指引上面那个道德的权威。我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很可能是影响彼得后书享乐主义、纵欲犯罪、自由。主张不是为所应为的自由，而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耶稣不是教导这种生活指引、道德上的权威跟内容这么清楚吗？哦，原来他们否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生活指引上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权威的地位。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绝对的主，这样的假教士的教导要十分的留意，也提醒我们在真理和知识上需要不断的长进，才能够分辨真伪，才不会带领弟兄姐妹信仰走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看过消防员接到任务出勤的样子呢？他们不是临时起意，只凭着一股热血就往火场冲，他们是经过长时间系统化的训练，不只学习怎么灭火，还要学会冷静、判断、合作、求援，甚至在危险中救人。这让小青想到，基督徒妈妈的重要任务也是要帮助孩子准备好面对挑战，在信仰中成为一位有勇气、有智慧、有装备的人。我们的孩子也会遇见属于他们的艰困环境，可能是人际压力、学业的问题、失败的挫折，甚至信仰上的挣扎。身为妈妈，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冲进又冲出人生的火场，但我们可以训练他、装备他，教他怎么穿上属灵的防火衣，熟练的倚靠主，将伤害减到最低。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我们如何装备孩子，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

在一个视频中，一位哲学教授走进教室，手上拿着一个空玻璃罐，他先往罐子里装满高尔夫球，装满后问学生说，瓶子装满了吗？大家都点头说满了。接着他又倒进一袋小石子，摇一摇，石子就滑进高尔夫球之间的缝隙中。教授再问，现在满了吗？学生又说满了。但教授还没停，他又拿出一袋细沙子，边摇边倒，让沙子填满剩余的空隙。这回他问，满了吗？学生笑着说，真的满了。教授说，把这个瓶子想象成人生，高尔夫球就代表最重要的事，就是家庭、信仰、使命。小石子就是事业、房子、爱情，这些重要但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沙子呢，就是那些琐碎的小事。想一想，人生若先被像沙子的杂事填满，那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就都装不下了。亲爱的妈妈朋友，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也正在为孩子生命装满最重要的东西。妈妈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尽可能长时间陪伴孩子，为他们的生命先装满最重要的东西，像是神的话语、与主同行的生命、爱人的能力、敬畏神的心、健康的自我形象。当装满了最重要的价值观之后，我们可以再为孩子其他的空间填满一些好习惯、好的沟通、社交能力等等。然而小青发现，现在父母经常忙着替年幼的孩子安排才艺、补习、比赛等课程，甚至在孩子年纪相当幼小的时候，让孩子长时间在团体课程中，那么刚刚提到那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就很难有空间、时间透过母亲的耐心引导优先进入孩子的生命中了。圣经箴言22:6提醒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的，妈妈要放入孩子生命的教导，就是为他带来一生受用的真理与价值观。所以妈妈要时常找机会和孩子一起祷告，让他学会并习惯把压力交托给神，教导孩子从神的话语里得到真理与判断力，装备孩子有正确的价值观。当然，我们也必须不断地让孩子从我们身上看见一个先寻求神的国与义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亲子之间可以时常讨论问题，分享失败、成就，练习原谅，学会沟通。这些平凡又珍贵的亲子相处时光，都是属灵的演练场。一次次的操练与装备，会让孩子知道，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神的真理永不改变，自己可以依靠真理过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妈妈朋友，生命有太多困境，需要运用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做出智慧的选择，并且勇敢面对挑战。所以，让我们把最重要的价值观优先放进孩子的生命中，并且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安排剩下的一切。接下来，小青要与好朋友分享一位妈妈她最大的喜乐与安慰。

我参加妇女小组已经有7年了，当时的我带着1岁的老大，肚子里又怀着老二，在身心灵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加入了妇女小组。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小组的时候，小组长就向我介绍妇女小组的10大信念，信念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鼓励妈妈亲自带孩子，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安全感、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在母亲的引导下，还可以让孩子自己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之前我是在一家待遇不错的外商公司上班，当我生完老大之后，我就跟公司申请了留职停薪，但自从参加小组之后，妈妈亲自带孩子的信念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而且越来越强烈，所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地跟公司提出辞呈，回家全职带孩子。成为全职妈妈后的我，不仅可以在每天的陪伴中看着孩子成长，而且还不会错过每个精彩时刻。我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规律的作息，例如早睡早起，带他们去游泳，锻炼身体。在他们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就开始邀请他们兄弟俩轮流做谢饭祷告。到了夜晚，我们全家喜欢一起躺在床上祷告。每次听到他们为着爷爷奶奶的身体代祷，或为着许多事情祷告时，总觉得孩子既单纯又有信心，在很多事上都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及祝福。有一次，大儿子说他很想要一套电子鼓，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套电子鼓练习，可以开口跟神祷告。但他说，我不敢，我可不可以拜托弟弟帮我祷告呢？因为我觉得弟弟的祷告比较有效。一旁的弟弟听了，就立刻祷告说，求神帮哥哥预备一套电子鼓，而且是爸爸可以买得起的。晚上睡前，我再次问大儿子，为什么不敢跟上帝祷告呢？他说，电子鼓太贵了，我怕自己是妄求，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我说，妈妈有时候也跟你一样，也会怕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但是妈妈仍然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只要你愿意跟他祈求，上帝也会按着你的需要供应你的。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鼓店买鼓棒，店里的老板跟我们提起，有人想要卖一套状况很好的二手高阶电子鼓，它的售价刚刚好是我们所能负担的价钱。感谢赞美主，这真是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他的大能。圣经箴言14:26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陪伴养育孩子成长的每个过程都需要倚靠神，每每看见孩子愿意亲近神、信靠神、经历神，相信这也是每个母亲最大的喜乐和安慰了。

0: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我们如何装备孩子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要训练一个完美的孩子，而是要装备一个面对挑战不会退缩，懂得倚靠神，有属灵肌肉的孩子。现在的世界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但是在主里被装备的孩子会像受过训的消防员一样，带着勇气与确定的心走出试炼的火场。教养孩子真的很需要夫妻同心，所以提醒妈妈朋友要时常和先生有美好合一的沟通。如果可以，鼓励你加入教会或是小组团契，与一群看重信仰价值观的父母彼此分享扶持，共同成长。小青相信许多妈妈朋友已经很努力装备孩子了，但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请你不要担心，孩子需要时间。让我们想想孩子现在有什么装备了。他会祷告，他会关心人，他会道歉。是的，小青相信你的孩子会的，绝对不只是这些，因为你是用心爱主爱孩子的母亲，你已经给他很多装备了。就让我们继续稳定陪伴孩子，让孩子充满最重要的能力。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1: 爸爸，
2: 嗯哼，
1: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2: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1: 嗯。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90年代，歌手王菲唱红的一首很火的歌《我愿意》，至今仍被许多人误以为是一首凄美绝伦、感人至深的纯粹情歌。但听过作曲家黄国伦和词作者姚谦对这首歌创作经历的陈述，才叫人恍悟，歌词中所唱的“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世俗情歌，而是源于作为基督徒的黄国伦对信仰和音乐梦想的告白。词作者姚谦曾这样评论说，这首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太像情歌了。那么，假如基督徒活得就像世人一样，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是不是也很危险？再退一步说，假如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没有活人感，更没有永生，那是不是更加危险？回到圣经，使徒保罗用生命、用行动向主唱出的我愿意，没有浪漫的共鸣，没有陶醉的鲜花和掌声，却是他向着生命之主最真正的毫无保留、最真实的全然降服。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第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第4节就讲述了保罗他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并从特罗亚呢到米利都，以及他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等故事。好，7日的第一日，保罗和众信徒就掰饼聚会，那么很多人呢都聚集在这座楼房之内，那么再加上有好些灯烛所发出来的热气，那么室内呢一定是十分的闷热，况且保罗讲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难怪油推古他就睡着了。油推古他当时大概是8到14岁的少年人，那么油推古他死而复活的神迹，就是教会信徒来得着安慰就信心大增。好，逾越节后50天就是五旬节了，保罗他错过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很希望能够赶上在那里来过五旬节。保罗他带着亚西亚和希腊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来去上路，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呢正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保罗他或许急于要在五旬节把捐款交给信徒，因为这是向神来献上赞美和感恩的一个节日。好，属天道路呢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容易走的路，成为基督徒实属不易，也绝非一帆风顺。保罗他谦卑侍奉神，他服侍人，并且常常流泪，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和本分。救恩的信心是这么重要，保罗他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去分享福音的机会的。那么基督徒的一生呢，会有各种的遭遇，有流泪的苦楚，也有欢呼的喜乐，但是呢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向他人来去分享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美好恩典的。神的祝福永远是胜过一生当中的所有难处的。好，圣灵就指示保罗他将会面临牢狱之灾，那么尽管如此，保罗他并没有退缩，他是一往直前的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好，以弗所教会中的长老呢有一些人也将会为基督来受苦，那么保罗坚强的性格就是他们的好榜样了。好，一般人都认为了，如果一生当中啊，在知识、在玩乐、在金钱、在事业上没有很大的收获，那么人生就是失败的。不过，保罗他却认为，信徒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用来成就神的工作，否则就是一文不值了。保罗他为生命所付出的，远比他从生命当中所得的要重要的多。我亲爱的朋友，哪一样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呢？是从生命当中所得着的，还是为生命所付出的呢？如果有人想为神工作，他必须一心一意的。保罗他就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向他人去介绍耶稣。所以呢，难怪保罗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了。你看，神他正在寻找更多只专注于大使命的人的。那么试问，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意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吗？好，保罗与这些信徒的关系呢，是基督徒相交的一个好榜样。保罗关怀他们，爱他们，甚至为他们的需要而流泪来求告神，而他们呢，也以爱和关怀来去回报保罗，并且因为保罗的离开，他们就感到很忧伤，他们一同祷告，互相安慰。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像保罗那样，与其他基督徒一同祷告，分享主恩，关怀他人的，与忧伤的人同哀伤， 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从而就建立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了。那么唯有你为身边的人真诚付出时，你才能够得着他们的。好，只要能够为神来工作，保罗对拥有什么以及身处何处他从来不介怀的。我亲爱的朋友，请审视你对于财富以及安逸生活的态度。假如你关注自己所没有的过于你所拥有的，便不得不重新安排你的优先次序了。要牢记，成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刻把神的工作放在首位的。好，保罗他是一个支帐篷的工人，他从事此工作呢，并非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是的，而是为了维持自己和其他同工的生计。保罗从来都不想去依赖任何人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保罗就说了，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保罗又说了，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主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那么这句话呢，并没有记录在福音书当中。既然记载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里边都没有收录这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又是怎么样流传下来的呢？好，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很明显的，并不是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圣经作者给记录下来了。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可能是由使徒口传下来的。好，保罗到耶路撒冷，是否是不顺服圣灵呢？那么当然不是了。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圣灵他预先通知这些信徒，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遇到苦难，于是信徒就认为，既然是有危险了，那么保罗就不应该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好，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保罗和跟着他的人呢，就一块儿跪在岸上去祷告。祷告最好的姿势就是跪着。你可以用任何的姿势在任何地方来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祷告。但是我们来到全能上帝的面前，最好的姿势就是跪下来。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说，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好，保罗他问候多利买的信徒，并跟他们呢同住了一天。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的信徒。在第一世纪结束时，罗马帝国就有上百万的信徒了。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八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啊，保罗他就沿着海岸线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那么一路上呢，会遇到很多信徒，他时时找机会来去服侍主。那么当保罗看到信徒属灵生命有所长进时，我相信他一定是深受鼓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1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好，腓力他是一个宣教士，就是传好消息的人。经文说，腓力的四个女儿在教会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有先知的恩赐。这时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因此预言的恩赐在初代教会里边是有必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好，圣灵向保罗启示，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圣灵可能是这么来说的，保罗呀，这是你要面对的，那么你愿意吗？神不希望保罗觉得是神让他陷入到网罗当中。保罗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心甘情愿的就去了。那么先知有关预言的事呢，他已经知道了。在使徒行传的20章，当保罗还在小亚细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捆锁和患难在等待着他了。好，使徒行传的21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好，旧约先知呢，常常用行动来去表达信息，试图给人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亚加布的预言呢，也是行动的预言。该撒利亚的信徒相信这个预言，因此出于忠心爱护保罗，为他担忧，而就极力地阻止保罗前往耶路撒冷。其实呢，有时人的情感会阻碍神重要的旨意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的16章23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是保罗明知自己将要面临威胁，但却仍然无惧地继续前往。那么正如在以斯帖记的4章16节，以斯帖为救同胞去冒死见王那样。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那么为何保罗不顾生命危险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仍存在隔阂，因此保罗想使他们在基督里边圆满的合而为一。通过基督的死，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成为神所应许的百姓了。保罗他认识这个真理，并为了合一，他就不惜生命。若是为了主内成为一体合而为一，那么保罗他可以把宝贵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好，使徒保罗一到耶路撒冷呢，当地的教会就热情地接待他。可能路加要通过这一节经文呢，来去表达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对于捐献的感谢。那么送达此捐献，也是保罗他坚持要来耶路撒冷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使徒行传的21章第18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好，耶路撒冷教会呢就热烈的欢迎保罗来到他们当中了。那么现在保罗他是属灵成熟的一个老信徒了，他一直在服侍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有主耶稣的记号。好，使徒行传的21:19-25，经文记载说，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新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既有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有些犹太人就扭曲了保罗的教导了，保罗他不会这样教导信徒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起誓，那么这显然是和祭物有关的。那么保罗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耶路撒冷的信徒提到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就信主了。那么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没有舍弃摩西律法的，他们没有坚持外邦人必须遵守律法。那么另一方面，外邦人也没有坚持犹太人必须舍弃律法的习惯，因为他们不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坚持靠恩典得救的犹太人呢，没有强迫外邦人要去遵守摩西律法，如果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的话，神的恩典呢，允许犹太人继续遵守摩西诫命。那么比方说，彼得在饮食上一直遵守摩西律法，一直到他在安提阿看到保罗之后，他才有所改变了。那么同样道理，犹太的信徒绝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但是这也没有妨碍外邦人的良心。如果吃肉冒犯了另外一位信徒的良心，让他跌倒，那样就不好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8:8，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保罗还说，如果一个人是在某种习俗之下长大的，那么在他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允许他继续遵守这些习俗。哥林多前书7:17-20，经文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好，保罗他应用这个原则呢，来去领人归向基督。哥林多前书9:19-23，保罗又说了，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 我们是不该批评保罗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的。神的恩典允许保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起誓，为要赢得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如果沿用外邦的习俗，

0: 犹太人呢，正是利用这一点，就挑唆众人去攻击保罗，那么导致保罗后来呢，在圣殿就被捕了。好，在第24节提到，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那么这完全是根据民数记的第6章的规定而去行的。向神许愿做拿西尔人的信徒，那么在许愿期间要行洁净礼，一般的是30天啊，短的就是7天，包括了禁酒、不可剃头、不可接近死尸。满了离俗的日子，要剃离俗头，并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么为贫穷的许愿者准备供物呢，是犹太人最敬虔的行为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26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带着那4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保罗该怎么做呢？他来到耶路撒冷教会呢，用最大的诚意来去接待他。他把外邦人的教会所奉献的款项就交给他们了。他们也听了保罗他的报告，也为神拯救外邦人而去感恩。那么现在呢，他们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呀，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不想造成教会分裂。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基督教会里的肢体。但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还沿袭着犹太人的传统习俗，所以呢，他们就对保罗说了，你的背景呀是犹太人，你要为基督赢得犹太人吗？保罗说，当然了。他们说，既然你是犹太人，你就和这4个有愿在身的犹太人一起去。他们剃了头要去圣殿，那么你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吗？保罗说，好。好，保罗不是因为他们命令他这么做他就许愿的，不是，保罗是要为主来赢得这些人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许愿的，可是如果你想要许愿，那么你是可以许的。如果你因为许愿而剃头，那么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想许愿而留长头发，也是你的自由的，这对主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就可以许。但是要明白，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罪得赦免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对人的爱，不是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才会爱。他的爱带着真正付出爱才会有的血泪和伤疤。他对主的我愿意，也不是停留在感动或流泪中，而是面对真实的苦难、捆绑甚至死亡威胁时，仍然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做出的生死抉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重新就是在我的自我价值里面为神发光发热，
4: 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5: 真实进到这个信仰的里面，
6: 有重生的就是非常有盼望的，
7: 会更有力量，也会更有盼望，
8: 自由喜乐的心态来去面对
9: 生命，在被神转换的时候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
10: 你跟神那个时间变得很亲密，
11: 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
12: 重生就是真正的认识神，
13: 生命中有一个再一次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呢？
14: 这里啊，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谈到的，就是重生得救啊。其实我们是把得救跟重生放在一起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重生这个议题啊？
15: 其实很多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也都知道重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才会有一句话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好，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也希望有一个重生的机会，譬如说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婚姻当中经历到很大的问题，亲子关系经历到很大的问题，他们觉得说哎，有没有可能我的婚姻可以从头来过，我的亲子关系可以从头来过，我的人生可以从头来过。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也都非常渴望重生，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后悔，是有很多懊恼，是有很多挫折，我们觉得如果我重来一次，如果我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我想要怎么做，就是很多人也希望他们人生能够 reset， 你知道，就好像一个游戏我们就打得不好，因为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很多人就说我可不可以重新来过，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再一次的机会。但其实我要这样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渴慕的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让我们有重生。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见证，有的人他们被赌博捆绑，有的人被毒品捆绑，有的人他们被情欲捆绑，然后他们怎么样子从这个当中走出来，他们怎么从酒精当中走出来，从很多暴怒的脾气当中或自杀的想法里面走出来，然后有一个全新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生的意义，但是这个所有人都渴慕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可能得到这个重生的机会。
14: 所以这个重生其实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整个的重生的观念，因为当时在约翰福音3，其实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人需要重生哦。那当时尼哥底母就很难想象，怎么可能我要重新回到母腹当中，重新再生出来一次呢？其实这个所谓的重生，或者是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的，在基督耶稣里，他不是真的回到母腹当中，但是是借着圣灵让我们重新全然的一个新造的人，而且那个新造的人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这个旧事已过，其实这个全新的开始是不只是一个 reset， 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玩游戏 reset，可是后来又打不好，再 reset
15: 还是打不好reset 很多次了，一直重来。
14: 我们就希望整个所有的完美哦，但是你知道那个重生其实是这样，它不是我的最完美，而是我回到基督的生命的里面，
15: 是
14: 那个新造的人，不是周迅正的一个全新最完美的人生剧本，最完美的婚姻剧本，最完美的求学工作剧本，他是回到基督的生命的里面。所以那个新造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啊，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跟观念。因此我过去没有办法做的，基督可以做，
15: 是
14: 我过去没有办法胜过的诱惑跟试探，基督胜过一切诱惑跟试探。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整个的重生其实跟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分不开的，跟十字架的大能是分不开的。
15: Amen。 其实重生呢，不是只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发生的，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都在发生的。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感觉到好像整个人好像得到一种重新开始的勇气跟力量， 但是紧接着你会发现说，哎，你跟人的关系变不一样，你的工作变得不一样，你看待人生的看法变得不一样。那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跟尼哥底母这个人这么说，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国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国，神的治理跟统管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当中，神的国都会临到这个地方。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自己的大怜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个地方这样告诉我们说，重生是因为天父他的怜悯跟爱，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重生。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重生是三一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天父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而重生对我们来说，他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永恒的产业。所以我觉得重生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事情，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的健康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都可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最后呢，在彼得前书这个地方有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蒙重生是因为那个不能坏的种子，也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容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都会衰残，但是神借着重生，他给我们一个不会衰残，永恒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一个荣耀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借着三一真神，也是借着福音，借着他那个话语，他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道，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倚靠三一神，每一天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重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断不断在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更有盼望。
1: 而且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活出的生命啊，真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就是活出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形象跟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过程当中，我很喜欢刚才你讲的，他重生不是一次性重生，是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耶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持续在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如何拯救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决志祷告的那一刻，我们经历了一些的改变，但是最重要的改变是我里面本质的一个改变。约翰一书那边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是已经新造的人，我是已经被称义的，因为基督耶稣的义。所以不是说我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我可以认罪啊。你知道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会认罪，也会悔改，可是他们不会称义，他们没有办法借着认罪悔改称义，因为我们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称义。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本质，那个重生是什么？我过去是罪人，可是我现在是义人，但是不是因为依靠我，那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是基督的义披戴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经历这个重生，所以它我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翻转，而这个义会慢慢的显明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的人际关系，包括我的喜好，包括我的兴趣，包括过去我很容易生气的地方，慢慢的发现我的个性改变，我很多东西改变，是它在我里面那个本质的一个东西，它翻转过来之后，以至于它开始影响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回想过去，我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很会计较，有的时候我现在回头看那个我有一点都不认得的那一个版本的我，可是那又是很真实的我。那为什么？那是因为重生的大能在我生命里面。
15: Amen Amen。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重生的大能，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天父的慈爱，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诞生。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新明天就变旧了，而是每一天都在一个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持续不断的能够领受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真的走在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上面。这个重生是每一个人所盼望的，而借着神，我们这些必定会衰残的人，我们都能够得到那个活泼的盼望，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国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1: 所以你如果渴望真的是有一个 reset， 有一个 restart，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会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因此不管你面对到任何的困境跟困难，你要知道绝望永远不是我们最后的答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答案。拥有这个新造的人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5: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15: 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
16: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7: 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18: 好，
17: 感谢天父，
18: 哦，谢谢你常与我们
17: 在圣殿里
18: 眷顾我们，
17: 在听我们的祷告，
18: 然后说
17: 身心灵平安，
18: 每个人都需要你。
17: 好，这一段我们有请舒凯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18: 好，我祷告。
17: 对，结束祷告。
18: 结束祷告。
17: 那个结束祷告。
1: 你知道那个刚才那个影片哦，我真的可以很明白那个人他的感觉哦，真的其实有
15: 你也不敢别人叫你祷告是不是？
1: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很熟悉，可是真的没有人真的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都是跟一群很火热的人，对对对对，然后就听他们祷告开始，可是然后你就会在那边讲说，哇塞，我。就是他们每次祷告的都是那种头头是道，然后引经据典，然后又有那种用的那种属灵的用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很怕。
15: 对，还有的又祷告很长，哇，太流利了。
1: 对对对，然后那种我们就是那种祷告出来就是耶稣谢谢你，然后有的时候光是被点名谢饭祷告都很有压力耶。
15: 对，就说我可以默祷吗？
1: 所以真的其实怎么祷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教祷告也真的怎么样帮助一个人祷告。
15: 对，是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有教导我们祷告。一个最好的祷告的范例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主导文的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真的，我们祷告的基础就是有一个爱我们的爸爸。在这个祷告当中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而他这个慈爱的天父，他是珍惜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引导我们跟帮助我们的。这个慈爱的爸爸，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珍惜我们，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者、供应者、保护者、医治者、引导者。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是这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非常的安全感地来到他面前，向他来祷告。他也这样讲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了。当他说他已经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就代表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乃是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系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所以我们有说，但是也有聆听，我们领受天父的爱，但是我们也全心全意的爱天父。那是为什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把神放在前面，说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对这个爱我们的天父来表达我们全心全意的爱，而当我们优先顺序对了，所有的一切都会非常的正确。
1: 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愿我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尊你的名为圣，它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其实为圣又可以用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它其实在表达的是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跟唯一。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位我们阿爸天父的面前，我们不是跟他要说你可以为我做什么，我要什么样的祝福，我要什么样的礼物，而是在跟他说的是，你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一位。
15: Amen。
1: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主宰，唯一的中心。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在讲到的也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其实要有赞美跟敬拜。Amen。 这个为圣其实就是一个赞美跟敬拜， 因为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我们不是敬拜我们所要的东西，然后来到这位好像可以为我们圆梦的这位神的面前说，请你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而是说你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优先次序与他重新对齐，让我们的眼目跟焦点是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代求的事项为中心，以我们渴望为中心。
15: Amen。 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知道我生命当中有一个这么爱我的爸爸，他这么乐意帮助我、供应我、医治我，我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我好希望我每一个人都能够尊崇他。试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开始认识神、尊崇神，那么我们的人生会产生多大的改变，会有多大的不同。而且这个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统管的地方，是他治理、是他掌权的地方。你知道在神掌权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黑暗，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所以当神统管一切的时候，那总是更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来管理我们人生的一切，但是发现弄得一团糟，但神他只要来统管的时候，一切都会井然有序。当他来的时候，丰盛就来，当他来的时候，得胜就来到。而且这个地方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意念，但是我们要认知到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其实说真的，圣经里面有这样 一段经文，以赛亚书里面说，他说天怎么样高过地，同样的我的意念就怎么样高过你们意念，我的道路就怎么样高过你们的道路。当我们认知到一件事情，神他知道的比我更多，神看的比我更远，神比我更懂我，神比我还更爱我自己，那我们就可以说，主，我把我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里面，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愿你关于我家庭的旨意、关于我工作的旨意、关于我财务的旨意、关于我人生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能够渴望我身旁的每一个人都来认识你、尊崇你，我渴望你的国度统管临到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而我愿意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1: 所以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主导文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核心是愿你的国降临，
6: 是
1: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愿神的国，神的国要怎么样降临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就是当神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怎么样临到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的里面，就是当他的旨意行在我的婚姻跟我的家庭当中。神的国怎么样临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办公室、是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国家，就是当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办公室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可是问题来了，他的旨意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明白，可是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旨意。所以其实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们常讲到的是对齐。我们一不小心，其实我们在跟神说，你要跟我的旨意对齐，你要跟我的计划对齐，你要跟我的蓝图对齐，却不知道刚才你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所说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好像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无知的里面来祷告，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对齐，要调什么？要调我们的旨意，降服于他的旨意。当我为我的家庭来守望的时候，其实我带着我的忧虑，带着我的挂虑，带着我很担心孩子的问题，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不会担心，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我要明白你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当我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同工来治理。所以这个祷告其实是带着极大的权柄的祷告，就像耶稣在教导门徒们说，我已经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讲到的是什么？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那已经在天上释放的，当我们的祷告宣告出来的时候，地上也要释放。那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在地上我们祷告宣告出来，就会发生那个捆绑。所以意思是说，我必须要现在跟天国天上的旨意对齐了，什么要捆绑，什么要释放， 什么时间点要做什么事，在我的祷告当中。所以这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祷告，不是我只是告诉神说我希望这些事发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而是主我有我的想法，但是主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要知道你的心意。
15: 你们John，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到对齐这两个字。其实说真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在对齐神的心意，对齐神的荣耀，对齐神的丰盛，对齐神的良善，对齐神的慈爱，对齐神的喜乐。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祷告当中跟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诶，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对齐了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权柄，透过祷告能够跟他共同来治理。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在祷告当中，我们的家庭变得不一样，我们的工作变得不一样，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人生都变得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在祷告当中能够跟他一起来治理，为什么一起能够发生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他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早就已经知道了。他爱我们，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而且他乐意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知道我们要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要来聆听他，我们要来等候他，我们渴望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敬拜他，我们渴望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在他统管之下，就是他的国要临到。我们渴望在我们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他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比我们看得更远，他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渴望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祷告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慈爱的爸爸。
1: 因此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开口祷告，因为这就是跟你阿爸天父说话的时刻。也没有哪一种祷告比较属灵，哪一种祷告听起来哎呀你不懂，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学习说话，跟他的父亲说话，更重要的是那个亲密关系的建立。当神是你生命当中的首要跟唯一，你任何的祷告都是最亲密最近前的祷告。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15: 我们下次见。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陈宗奇弟兄，他其实来自一个不是很快乐的童年哦。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一路跌跌撞撞，他也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然而他是怎么样子在压力当中遇见信仰，在信仰当中又可以得到释放，完全的生命改变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陈宗奇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宗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我的父母都是宜兰头城人，所以我在就是幼稚园之前，我都是在一个海边的城镇长大，那里有就是外澳渔港啊，就是有冲浪的那个城镇。对，那我在那个地方长大，那就是在我出生以前，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比较读书人的气质。那我上面有个姐姐，那再来就是我，那在我们家也有做寄养家庭。那就是在我出生之后呢，就是我的爸爸他股票输了一大笔，然后我的阿嬷癌症过世，所以他就整个就是被他的人生就是被打到谷底。那我觉得在我的父母他们原本就是那种在他们就是很有爱的人，那即便到现在我的妈妈也还是，那到过世前我的爸爸也还是这样的人。对，那只是他们在挫折容忍的这种抗压性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变成是我的爸爸就开始会酗酒，那我的妈妈就要承担包含债务，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到工地工作。那其实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很壮的人，所以他们在工地工作，我有跟着他们一起去，就真的非常的辛苦，就是要搬一包50公斤的水泥，就是一直搬，一直搬，每天可能要搬个500-1000包，然后那个他每天都要弯腰至少上千次，然后那个工作做一天真的回家就累了。对，那在那个阶段他们为了要还债，所以去做了这份工作。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就是爸爸妈妈面对就是外忧内患嘛，那所以他们从小都是吵吵闹闹，就是常在吵架啊，然后就在这样氛围下长大。那我觉得我在就是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其实对这种事情我都以为是习以为常，就是我
0: 没有，你觉得别人家也是这样吗？
1: 对，我可能觉得别人家也是这样，然后我对他们争吵没什么感觉，我只是觉得哦，好像有点小小紧张，但我没有真的往心里去。那等到真的年纪开始再大一点，我发现我们家好像真的怪怪的。
0: 嗯，
1: 对。
0: 那你自己在这种负能量的情绪之下，或者说实际的环境之下，你还是快乐的吗？
1: 我记忆以来，我小学三年级之前，我都非常的快乐。那大概是有一天吧，就是我突然有一天下课后走回家的路上，然后我觉得过往在我爸妈那些很高张力的家庭氛围下，我觉得那些累积的压力，然后我觉得就突然一夕之间就那个感觉就涌上来，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脑筋急转弯，就是那个悠悠就直接掌控整个按钮。我从一个非常乐天的孩子，然后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忧郁，然后很纠结内耗，然后就是会钻牛角尖，就是哦，那个同学对我说了什么，我回家我是不是要面对我爸妈的臭脸。那在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就开始有180度的转变，就变得比较闷闷不乐。
0: 他是青春期的一个状态，还是有经历了什么特别的事件让你有这样的改变呢？
1: 其实我在家里的氛围大概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爸妈回家，基本上你看到他们，我小时候就会开始会察言观色，就是他们回家臭脸了，那我就知道说晚上大概再喝一杯小酒，然后我爸爸在坐在椅子上再沉思一下，接下来准备
0: 大事就要不妙了。
1: 大事就要不妙，就是手机啊、视话、就在天上飞。对，然后开始会有揍墙壁啊，然后我也好几次看到爸爸拿刀，就是要做一些要砍我妈这样。当然我知道我爸可能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画面很冲击。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爸会自残，在我妈面前他会自残，拿刀自残。那印象最深刻有一次就是，小时候有一天，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玻璃，那有一次我爸情绪失控，他喝完酒情绪失控，他就随手揍了那个玻璃一下，因为做工嘛力气也蛮大的，然后就有那个玻璃割到他的大动脉，然后他就一路流着血从二楼走到三楼。那他打破玻璃的那个房间也是我们所有人睡觉的房间，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姐姐也还在那个房间里面，印象中是这样。等到他走上楼，我们就发现怎么有那么多血，那我的妈妈就是看到这个状况，她马上把她送急诊。那我忘记为什么当时候只有我在那，我妈就请我把那个非常大滩的血就是用拖把把它拖干。对，我那时候就想，童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啊。那有些时候我爸妈也会，就是我记得有印象大概在幼稚园或小一吧，他们就会讲很多家族啊，或者是工作上很多大人之间世界的那些 就是那些八点档上会听到的故事，就是他们随时都在更新，随时都在重复讲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太黑暗了。那我觉得我当时小小的心灵，我可能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氛围下长大。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最常做一件事情，只要有外人，就是只要有外人在，他们就会换上笑脸。对，就是变成是有人在就有一个缓冲，那至少我知道有人在的时候，我跟我的姐姐是安全的。
0: 嗯，所以说等于这是你一种相对于逃避原生家庭的方法。
1: 嗯，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负能量之下你也长大了，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对自己有期待的吗？有希望说，哦，我千万不要变成像我爸妈一样，或者说你也就摆烂呢？
1: 有耶，就是我在开始工作后，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可能属于那种比较散漫的孩子，对，那比较靠小聪明在过生活。那当我遇到一些大的压力的时候，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居然会开始会酗酒。
0: 哦，你也会酗酒？这几岁的时候？
1: 大概是24，工作第一二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是在从礁溪到宜兰的火车上，吐了一点在身上，然后我一下月台，我就把头塞进那个月台垃圾桶里面狂吐。然后最后是我朋友搀扶着我，让我坐上轮椅，然后离开
0: 火车站
1: 回家这样子。
0: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让自己自暴自弃，然后成为你不喜欢的那个样子哦。但是童年对你而言，等于说现在有很大的影响，这样。
1: 嗯。
0: 在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中，你难道没有希望说，诶，有没有办法试图改变，或是跟谁求救过吗？
1: 蛮多次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太需要陪伴了，那我觉得特别是长辈的陪伴。那在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那我知道说就是有些同学跟他独处，其实他会对这些同学毛手毛脚，那即便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都会亲近他，然后下午没有课我就是陪在他身边，因为我不想回那个家。那他有时候也对我毛手毛脚，但我自己也会避开嘛。那可是就是真的很需要一个长辈的陪伴。那我甚至有时候会跟他，他会带我去泡汤啊，去游泳池啊。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样回想，其实他并没有做侵犯我的行为。对，那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身上烙下一个刻痕，就是当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突然讲起这件事情，然后我突然整个羞耻感爆棚，就是我为什么傻到要找一个会就是对小孩毛手毛脚的老师需要他的陪伴。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蠢，然后我也忘记当时三年级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可能是选择性的忘记，因为那个记忆真的是很不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觉得也找错人陪伴了。对，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当时候想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0: 但等于说你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浮木，所以说就算这个老师可能有不好的记录，或者说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你还是宁可接受。
1: 没错，没错，对。那就是我差不多是在国一国二那时候陷入到比较忧郁的状态，然后包含我的父亲在那时候癌症，然后离开半年，然后我妈也还是陷入在那个悲伤中。我在那个忧郁的状态下呢，就是当时候我的姐姐她是音乐班，然后她学钢琴，然后那个钢琴老师跟她传了福音。那在这过程里面，就是其实姐姐一直想带我去教会，但是我觉得我都很讨厌有人跟我推销东推销西的。然后可是在那一年，她去教会的一年，我慢慢看到她脾气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有耐心，越来越有爱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到教会。那我在教会的那段期间，就是也认识了跟我家庭背景有点像，也是很辛苦的孩子，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进了，就是有他的陪伴。那晚上的话，虽然回到家就是那个家还是暗暗的，但至少那个有那个朋友，就是我们晚上会骑脚踏车在市区乱晃，然后看他玩游戏下象棋，就让我转移注意力，不然我自己一个人独处，我可能会陷入到那个忧郁里面。回到就进到教会嘛，其实我对这个信仰我并不认识，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会觉得说，哦，我会对人的爱有期待，而不是对神的爱有期待。所以在那个当时候，我其实 我觉得我也不敢表达自己有在忧郁的那个状况，或是我家庭的状况。
0: 但你纯粹就是当你被陪伴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个疗愈感这样。
1: 没错没错，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期待有人陪伴你，但是却没有说哦，我去教会是为了寻求一个生命的改变，或者是寻求上帝本身这样。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想过说诶，我希望认识这个信仰多一点吗？或者说你单纯其实就是觉得诶，这个地方有人会固定出现而已呢？
1: 我记得我当时去了教会后，我每天的祷告都是主啊，求你挪去我家庭的这些的问题，主啊，求你挪去我过去的那些羞耻，主啊，求你让我的忧郁从我的身上离开，就是奇迹般的离开。可是在那个阶段，我觉得那些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对，因为就是一个很小孩很单纯的祷告。那我觉得我用我当时有限的认知在祷告上帝，那我也当时后也没有经历他，对。
0: 所以祷告就算没有得到回应，但是你还是希望有人陪，所以你就一直在教会里面。
1: 是的，对。
0: 那我想问你哦，在教会有人陪这些过程啊，你身边的这些教友们，或者说教会里遇到的同侪们，他们知道你遇到这些状况吗？
1: 他们知道，但他们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已经差不多到了我大学一二年级，有一天我的妈妈在家里就是又在就喝了酒，然后开始有情绪，开始乱丢东西，然后开始大哭，然后就是在那个情绪的压力下，我一个人跑去了教会。那我去找当时候大概30岁的一个传道。那我去了教会，我跟传道说我家里又怎样怎样的时候，然后他看着我说对不起，我无能为力。那我就觉得说我来教会我是要寻求帮助，可是教会人也没办法帮助我。那我就觉得说哦，在那个阶段我觉得上帝好像在我的生命中若有若无，我感受不到他，我也在教会得不到帮助。那我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了。
0: 那你有对这个信仰有怎么样子的怀疑的表现，或是你对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态度呢？
1: 因为我的独立思考跟开始有叛逆的行为其实从大学开始。那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我就我觉得我不想管教会那一套了，我也不想管我家人讲的那一套，我觉得我就是想过我自己的生活。那因为我当时候读的是社工系，会读一些心理的书，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是在钻研那些心理学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看能不能透过这些知识让我好受一点，让我好过一点。那我的大学我曾经在辅大有一个谘商室可以去，那我也做了10次的谘商。那在那个阶段我都觉得这些都比祷告有用。
0: 那你自己在这个我们用所谓世俗的方法，或者说你看起来是这种学术的方法来面对你的困难，他们其实同样也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你的问题这样。但是你有觉得说为什么这些比较有用呢？
1: 当时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听我说，然后可以帮我梳理，帮我分析。那我觉得现在回想当下，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就是好，就是好在那谘商后的那一两天，然后我很快的我又会在陷一个人的时候，我又会再陷入到那个忧郁的状态里面。
0: 但是你生命还是不断的在寻求可以有改变的盼望吧。
1: 没错。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钟琦和我们说了他在童年的时候其实遇到了这些困难，然后一直非常需要很多各方的陪伴哦。去教会其实也是一个选项。然而当他越长越大的时候，他发现教会没有办法解决他遇到的这些实际状况，反而可能心理咨商或者说这种比较学理性的帮助对他而言可能还疗愈一些些。但我回头来问你哦，对你而言你仍然一直去教会，就算你觉得没什么用，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至少他们会陪伴你吗？
1: 可能我个性比较内向吧，那可是我又很需要朋友的陪伴，所以我觉得教会这一块我还是不想放下呀。
0: 你刚刚讲到说当你长大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那个叛逆才真的爆发出来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算叛逆爆发，那个时候教会对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你有直接跟教会反抗吗？
1: 我并没有直接跟教会反抗，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只有服侍才去教会，然后就是我也不想跟教会的人有深交在那个阶段，因为我宁可在，我觉得外面的朋友比较酷，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就是有在玩乐团，然后就是有跟着老师一起出去去很多地方表演，那所以我觉得外面的人，我那时候觉得就是乳蛇才会去教会。我那时候看到的环境，那我觉得我其实也觉得我也蛮自卑，我也觉得我也是乳蛇我才去教会。对，当时候的想法。
0: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1: 我觉得后来会经历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在选工作的时候，我进到Good TV 然后真情播客这里工作，那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只是做福音嘛，其实也跟信仰有关。那我觉得我当初去我是想要学剪接，有一技之长。对，那只是说在这个职场里面就是遇到了很多挫折，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并不是很社会化，还不是很社会化，所以其实我在过程中我也冒犯了蛮多人。那再来就是工作上压力真的很大，那在很大的过程你还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然后身旁的人都是基督徒，那一群基督徒在一个地方工作，本质是工作，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冲突跟磨合，那我也被修剪了非常的多这样子。我觉得小时候在这样的背景长大，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看人，就是我小时候听那么多大人之间的故事，我看人我也先从扣分开始看，我的想法会比较容易非常的负面，所以在职场上我可能面对主管的要求或是面对主管的提醒，其实我有时候是抗拒的，那当他看到我抗拒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就是恨铁不成钢，然后我们就有张力，就有冲突。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常常工作，我也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我也真的遇到绝望，我绝望不只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我在写脚本的过程，我可能写一个开场的 open， 那个大概现在写我只需要30秒就写好东西，我当时候可能要花3小时才写好，一个脚本可能别人写一天就可以写得完，可是我需要写4天，然后我都还没有办法匆匆融融，我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样子状态下完成，然后我必须要睡在公司里面，然后在公司里面又遇到，就是我每天上班，我就觉得我那时候住板桥，我早上经过板桥，我就觉得经过最精华的地段、最漂亮的地段，可是我就觉得世界是黑白的。我觉得我为什么人生会走到这个地步，然后要扛下这么重的责任跟这么大的压力？
0: 但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工作的时候，这不是有一点矛盾吗？一来是你刚刚说你的价值观认为，好像基督徒们是一群乳蛇哦，只有乳蛇才会去教会。然后你为什么又会选择到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环境来工作？然后在这个环境工作的时候，你遇到了这么多的压力，你也没有因此而格外比较快乐。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我要找一个其他的工作，或是我要找一个远离你们这群乳蛇的工作呢？
1: 当然我那时候毕业有几个选项啦，就是我也可以选择发展音乐，但我觉得这条路太辛苦了，我不想走。对，那二来是我本身是学社工系嘛，那我也不想我其实也没有很有意愿当社工，那我觉得 因为我的姐姐也是在这个公司工作，一样是做真心部落格，所以她经过的路其实我都在旁边见证，我也看到这份工作有多累。那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就是我只要选好一个东西是我要学的，那个环境我可以不 care， 我要的是我要某种专长某种技能，那我宁可选择到一个，因为我当时看到我姐姐真的很优秀，可是她在这个环境她也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至少我在这边熬个几年，至少我之后要去其他的地方换工作，就是要换去其他工作，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基本的做事能力跟应变能力的，对，我是抱着这样的期待，然后我选择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对。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环境，你刚刚讲说你又遇到了这些状况，你难道没有觉得说，诶，这群基督徒也没有用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或是用更多的爱心来包容你吗？这样。
1: 我觉得先从我自己开始讲，就是我觉得我是老妖，所以我其实内心的底层我会有一种希望别人来照顾我的心情，所以我会失望，就是因为我对他们有期待，但其实我们大家是一起往一个目标冲的。那再来是我觉得与其说期待他们包容我，有时候齁，就是我其实也蛮白目的。我记得在一个新人的分享，在一个七十几个人的聚会里面，然后主管请我们分享一段，就是你来这边工作后一段时间你的心得，然后我在大家面前，就是在场非常多的主管，我说哇，我进到这个工作以后，我发现我妈妈真的很好应付呢，就是我其实是用这种态度在面对我的主管，就有点玩世不恭吧呀。那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层的文化氛围长大，其实我们没有权柄的这个观念。对，那刚刚我的主管他可能在，他是从上海电视台来到进到 Good TV， 那其实他们文化上也会转化他们过去的那个职场的文化
0: 阶层
1: 跟那个权力，就是抓得更紧，所以他过得比我更辛苦好几百倍，所以他可能如果里面一些情绪没有被消化完，那其实那些情绪是会带到职场上对待他下属的。那我在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我刚好我的观念我也没办法接受，就是我被辱骂或者我被羞辱，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会 fighting 回去。但我的 fighting 不是跟他对骂，我是冷冷的看着他左耳进右耳出，我是用这种态度，所以他也不是白痴，他也看得出来我在不爽，只是我嘴巴没讲而已。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子有不一样的成长？信仰是怎么改变了你的人生呢？
1: 我记得有一次大概连续一个礼拜吧，我们都会进警戒室去修袋子，修节目预告啊。那我记得一支片子我修了好几遍，然后我们每一天都进警戒室，然后前面十几二十分钟然后我们在修袋子，然后后面呢就两三个小时都是我们两个之间是会有张力，他讲然后我不听，他讲我逃避，然后到最后一天，那天我在警戒室，我跟带我的人相处了五个半小时，然后大眼瞪小眼，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 moment 是我们在修短片的时候，我被他吼了，然后我回到位置上，我气到我超气，气到身体发麻。然后突然有个主管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来拍我的肩膀，他一拍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是哭到没有办法控在办公室里面，我哭到没有办法控制，虽然是没有声音。那天我是有剪接班的，我是有工作要昂在那边，我不能跑的，可是我就跑去跟剪接师说我真的不行了，然后他们就说我帮你挡一下，我就一个人跑去公司的某个角落，在一个楼梯间我哭了二三十分钟，我一直不断问上帝，虽然这个上帝我也没有很熟，但我就问上帝，这真的是你要给我的工作吗？为什么我比别人努力两倍三倍，为什么我还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我很多事情总是做不好？那我就开始严重的自我怀疑。从那个月之后呢，我就臭脸了一个月，臭脸一个月我不是不爽，而是我陷入到一种忧郁跟一种想自我放弃。然后我那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差不多想放弃这个信仰，然后在那个阶段我回到家，我虽然在公司我没有太大的什么情绪起伏，但其实我会把情绪带回家，我会把我的妈妈跟我的姐姐骂哭，然后也是因为情绪绷不住，然后我才噼里啪啦跟我妈妈讲说我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她只跟我讲一句可能就是业障吧。那我当下听了，诶，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上帝真的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业障，然后我也觉得说 我好像也对自己绝望了，我已经比别人努力这么多，为什么总是在加班，然后加班到脊椎侧弯，然后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也没什么钱，我晚上不是在加班，不然就是在看医生，然后我处理好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就差不多到这边嘛，我也不想努力了，那我想说我就远离我的原生家庭，远离我的教会，远离这个信仰，就到一个我只要联络一两个好的朋友，这样就够了。然后在那个阶段有一个一直很鼓励支持我的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努力够，你要不要去提提看离职？因为在那个阶段我已经工作两年快三，已经要满三年了，我觉得三年我都是很奋不顾身的那种努力方式，我就觉得好，我去提了离职。那提了离职呢，我决定我去环岛。那在那个环岛前呢，我觉得好，我的人生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更低了，这已经是最低谷了。那我在出发前，我一个人骑着机车，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如果这是你要给我做的工作，请你给我一个 sign。 那当我从我住处在板桥骑车开始往南骑的时候，我在做的这个祷告，突然有一股平安就流到我的心里面，就是我还想再试试看的这种心情。因为我的环岛的行程是我是前一晚我才用 Airbnb 找，那我居然到了嘉义的某一个院里，就是那个乡镇只有一个民宿，那不会有客人住到第二个晚上。我遇到了一个住第二个晚上的客人，他不是基督徒，他跟我说，我有在看你们节目，然后他还把他的手机划给我看，说你们做节目很有意义，你看我有按赞。我觉得非亲非故，我也没有想跟他讲话，可是他自己主动跟我讲这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哇，那这可能真的是上帝来跟我讲话。那后来我同样到嘉义的溪口乡，那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到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城镇，我遇到了三个年轻，他们都跟我说他们也看过这个节目。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是不断在祷告寻求，虽然说我过去不相信上帝，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想抓住他，因为你要我真的完全自我放弃，我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想自我放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哇，总是我现在能抓的就是上帝了。那我到了台东，我看到那个彩虹，哇，彩虹就是上帝的约嘛。对，那我觉得心里有股暖流。那当我在回到公司的时候呢，我访的另外一个来宾，他来线上来访问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诶，你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因为受访是他的先生，那他这个女生是主角，我说节目播出后你就是你的家人有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当然他就给我一些很好的回馈嘛。那完全风马牛不相干，他马上讲一句，就是你做的工作很重要，你千万不要轻易离职。然后在那个 moment 我就知道说，哦，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是上帝在对我说话，然后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从那天开始，就是我放了一个长假，环岛完回来第一天开始，我记得之前我为了追女朋友，然后跑去了教会，然后那个教会送了我一本《荒漠甘泉》，我一直放在家，我一直放在我的房间，我都没有拿来读。从那天之后，我想说，好啦，那个圣经我可能没有完全看懂，那至少我拿那个《荒漠甘泉》一天一天读。然后当我开始在一天一天读的时候，那个内容很轻松嘛，然后我就开始写笔记。然后我也还没有想要进教会，因为我曾经对基督徒很失望嘛。但在那阶段，我就开始每天主日我会线上听主日，然后呢，我开始每天在写。那我突然发现，然后我每天在为我的职场祷告，在为我的原生家庭祷告，那些曾经让我跌倒的人，跌倒的环境，我开始每天固定20分钟的时间为他们祷告，也为我自己工作祷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很像是洗澡，就是流浪太久了，身体有太多垢，然后每天有这种习惯，就慢慢把那垢一点一点的清洗。你说那些忧郁在不在吗？其实也在。你说那些伤在不在吗？其实也在。可是就是透过读那些话，我们好像慢慢被疗，而且跟那种心理之上的又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又加班到很不舒服，然后我那天又被电了或是怎么样，然后当我打开那天的荒漠甘泉，我在回宜兰的路上，礼拜五晚上我从台北回宜兰的路上，我打开荒漠甘泉，那一天的荒漠甘泉居然是你不要轻易放弃，这些都是一个过程。然后我吓到，我再往后翻一天也是这个内容，再往下翻第三天也是这个内容，可是我再翻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然后我再往前翻，就只有那三天是那些内容。然后我耳机听的音乐， YouTube 有广告嘛，然后是一个保险的广告，我一打开音乐，我要放音乐的时候，他说这一切都是过程，你不要放弃。我觉得上帝大大透过环境在对我说话，让我他就直接摆到我的面前，我不得不听。然后我就真的很确定，就是原来经过这些过程是上帝要我一点一滴慢慢在面对我原本我的情绪也好，我的生命也好。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你说了，就是其实你在工作职场休了一个长假之后，诶，可能心态上对工作这件事情有所改变，但是你刚刚也提到这个你的能力其实并没有马上的翻转，工作环境也没有办法马上翻转。在这个情况之下，诶，为什么你说你经历到上帝，然后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可以马上改变你的工作整体的状态呢？你其实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在心境上，我觉得我以前是很容易内耗，就是比如说我被指责，那我就会往心里去，然后我就会不开心一整天，然后就影响到我工作的情绪跟专注度。那个时候我觉得上帝，我觉得那个爱流进来之后，我每天都为自己做三个感恩的祷告，就是我到底在我的职场贡献了些什么，即便只是为来宾倒一杯水，或者是当我的访纲让来宾他是觉得很完整的呈现了他的故事，那我都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我不是自卑的。那再来是实际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开始会在用周末，我以前都是周末睡到四五点这种人，下午四五点，或者是中午，或者是下午一两点。那我开始会看书，然后我开始会听 podcast， 然后我开始会听讲道，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会记笔记，我会一直记笔记，我就这种东西已经变成习惯，到现在已经五六年的时间。然后我开始让我的大脑活跃之后呢，就是我在工作上有越来越多的成长。那当我开始在灵修的过程，我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对这些来宾的故事会很有同理心。就是我以前捡的袋子，那个我的前辈在跟我修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捡的袋子这么的没有感情，这么的没有同理心。然后可是当我环岛回来后，我在捡袋子的时候，我会很兴奋的跑去跟我同事说，我说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些袋子在对我说话，透过这些来宾分享的内容在对我说话，我会很兴奋的讲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工作也开始有显著的提升，我觉得不论是智力或者是心力上面，就是开始稳定了，然后开始在一个对的根基下往上成长。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总是还会遇到挫折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当你又遇到挫折或是又遇到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还可以这样保持乐观吗？
1: 可以的。我记得我环岛回来后，我就开始在祷告寻求有一间教会，然后我说第一个，这间教会就是我不希望是乖乖牌基督徒，我希望他们是有故事的，是有经历的，是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那第二个是有在灵修读经祷告，那第三个要够真实，那有这样特质的人就可以接住我。我就进到这间教会之后呢，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我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一些客观的建议。刚好我们的小组长他本身也是个老板，那我觉得从他分享当中，他是可以平衡报道说，哦，主管是怎么样想的，然后他也会调整我，因为我就没有直接的工作上的压力嘛。可是我听他讲，我觉得我就可以换位思考，是，哦，原来这些东西是我可以调整的。那如果我可以调整，如果我职场那些环境没有跟着调整，那也没关系啊，我就是先耐心祷告等候。因为我发现祷告真的，上帝回应我的祷告后，我是对我的职场是有安全感的，我是对那些挫折我是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神会帮助我，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些责备，我也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挫折，而且我相信，我知道我是为何而努力，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如果是上帝在对我说话的话，那我要继续坚持下去啊，因为我有我自己生命的课题要面对的话，那我真的就是要束紧腰带，然后我要成为一个新造人，就变成我自己要付出努力跟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跟吃下那些苦。但我觉得这跟环岛前吃下那些苦不一样，我觉得那些苦我没有经历神之前，那些苦是会吞下去，然后会变成苦毒，是会一直在心里翻搅的。可是我觉得经历神之后，进到健康的教会生活里面，就是那些东西是可以听了之后一样是脏水，可是可以马上排掉。
0: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其实到目前为止听你的故事，会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位神哦，其实在你人生的过程中，你虽然说你经历了他，但是在你经历他之前，你也只是把他认为说，哦，他是一个可以让你稍微舒压的地方，教会是这个样子的环境，你并没有觉得说，哦，他好像是拯救你生命，或者说改变你的一个上帝。但是今天，诶，你透过了一个祷告，他改变了你的人生状态，这样，但是你现在却可以马上大翻转说，哦，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是要为这个上帝。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心中对这个信仰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啊？
1: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对上帝的认知是他应该是要有求必应的神，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么大的困难当中，为什么上帝你不做事？我不懂，对。但我经历了那个过程后，我觉得那些翻转，那些心思意念上可以这么快的跟你说，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傻傻的信，或者是我无脑的信，而是因为我觉得上帝让我经历他，是为了让我真的降服在他面前。我承认有他，不然我觉得我以前的习惯是我宁愿相信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我宁愿相信人的陪伴，而不是相信神本身。那当我开始真的降服于他之后呢，就是当我又在经历了一些很重大的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当我倚靠他又在一次崛起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上帝真的存在。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有脊椎侧弯的问题啊，然后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在我的工作职场里面其实对我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常常要久坐，要剪接，要写脚本，其实需要长时间久坐，然后这些东西又一直困扰我非常久，就是有时候痛起来真是好几根针在扎哦。那大概到我2022年、23年，就是我在寻求这些医治的时候，我寻求了好久好久，就是你想象过的方法我全部都尝试过。那到2023年，我那时候已经经历神了，可是我还是陷入到一个很忧郁、很忧郁的状态，是如果我身体这样，我到底要怎么样活到五六十岁、七十岁？我那时候我就常会听一些歌，就是哦，我好想死啊，我好想怎么样啊的那种歌。那我的小长又陪伴我，可是他没有办法帮我承受这些病痛。那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我忘记是在我其实有印象点模糊，我忘记在什么场景下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我从此之后不要再为我的身体而烦恼，那我也不要再做治疗。求你给我一个智慧，让我知道我要为我的身体健康负起那个责任。那个到底该怎么做可以更好？求你给我新的方法，因为我想得到所有方法，复健科、物理治疗，两三千块物理治疗，做个十几二十次，我都这样做，整骨、针灸，然后皮拉提斯、瑜伽，你想得到的，空中瑜伽，你想得到，我全都试过一遍，大医院、小医院，我全都试过，可是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新的方法，然后我也决定从此不要再为这件事情感到挫折，而不要

0: 那我觉得他是在我目前认识当中，处理恋爱关系处理的最好的、最有理性、最有智慧的一个女孩。
1: 对，其实祷告、等候、寻找这三者背后是信心的功课。他深知神会为他预备他的良人。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特别感谢孟远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姊妹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鼓舞大家的分享，也是让我们的小伙伴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用我们的信心去跟神祷告，去耐心的等候，去主动的寻找。我们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渴望的一份真挚的爱。
0: 是的，其实主耶稣也叮嘱我们啊，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呢，神是知道的。如果在情感上我们有需要，其实神也是知道的。依然还是你不要为明日的情感忧愁，你先把今日你自己的整个的情感心情放在圣灵里面，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耐心的等。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是知道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每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 Carol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呢，在思考圣诞节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诞节就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的特别美好的时刻。可是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的一个姐妹，她所委身的教会什么节日都不过，甚至也不吃圣餐。教会主要负责人说，只要每天在心里纪念主就可以了，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形式，光有外在的形式却活不出来有什么用呢？我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之后啊，我承认这个负责人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太极端了，这样的教导不整全。我们要活出主的爱，同时也要顺服主的教导，领受圣餐也是主对我们的教导呀。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姐妹，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些事物哈？这个教会呢，他们平时晚上是有祷告会的，有小组学习的，每天白天似乎啊也有小组学习，我感觉他们挺追求、挺渴慕神的话语的，唯独是在对这个节日上面，他们有一些特别苛刻的要求，我就有些不理解了。所以我想问问，这样做对吗？
0: 我们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我们其实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一定凡事都要去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也谈过很多关于要不要做、能不能做的问题。关于教会的生活呢，我们也谈过，的的确确，如果是以福音、以核心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较真儿，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觉得某一种形式才是对的。然而，当我们因为自己做出选择，却去论断他人，比如说主耶稣没有降生在12月25号、所以我们就是不去过圣诞节，或者我们不去过任何的复活节、圣诞节，我们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以此作为这是唯一的一种正确的真理的活法的话，那危险就来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圣餐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那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表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是极简化的，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圣餐礼。
1: 是
0: 为什么要做这种重复性的纪念性的活动呢？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原来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某些仪式感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而是让我们看得到、做得到、摸得到，在持续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提醒。在旧约时代，我们会看到，哇，有这么多的节期，虽然我们明白，因为他们要守律法，他们要透过守节期律例让世人认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出来的，以至于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各个层面、衣食住行上面都要体现出他们分别为圣的特质来。所以呢，要让我们看得见，仪式感就是有这种特质。现在当圣诞节变得好像世俗化的时候，大家都买买买、张灯结彩，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抵制这种世俗化的过节的这种心态。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节期来得到更新、纪念、感恩和回应呢？当然可以。就像我们每个月的领圣餐，就像我们受浸表达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样的，你说它本身那个仪式有没有意义呢？对我们的得救与否没有意义，它不会造成我们失去救恩、失去盼望。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一个在世界上公开的宣告，让众人认出我们遵守神的法度，我们愿意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到一定的地步，他们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其实这个婚礼可以隆重，也可以非常的简单，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向世人做出了一个告示、一个宣告，说我们两个如今结婚了，组成了婚约了，我们在一个法定的情况底下结成了家庭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约定是一个向世人的宣告和展示。所以它的贵重就在于它是一个见证， 它是有意义的见证，它是让人可以看得见，可以重复，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像比如说我们庆祝生日，它的目的呢，可能不是以这个孩子为中心，而是庆祝生命的礼赞，上帝创造了他，将这个小生命赐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使命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是充满感恩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一定每一次生日都要搞得浩大，核心的目的绝对不是这个生日本身，这个节期本身，这个日子本身，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家庆祝的。所以当一个教会也好，或者当一个所谓的宗派，当他强调哦做这件事情就不讨神喜悦，他不属灵，不符合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已经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我们去论断指责那一些充满欢喜快乐的遵守仪式感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哈，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要不要过节，而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当我抱着荣耀神的心态去庆祝圣诞，去过生日，去欢庆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受洗、结婚，甚至是安息礼拜，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将神的名高举起来。那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木星跟正儿还在分享，我们刚刚见证了一个宣教士师母她的过世，她的安息礼拜呢，我们都是从网上去参与的。然后我们深深的被祝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师母她是一个多么多么优秀、多么杰出的人，而是因为她以她的生死都向我们显明了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去做纪念的意义所在。
1: 馒头的对话，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特别开心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写信问相关于教导和教会的一些问题，这足以说明大家的灵里啊越来越警醒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和真理不太一样，或者说跟我所领受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寻求的心。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根基。那说到了分辨的能力，其实我们之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做过很多期相关的节目，怎么去分辨，就是去看这个教会所生出来的果子是不是爱，是不是把我们更带向基督，是不是让我们在这些仪式当中更加去纪念我们自己的罪，纪念神的救恩。如果这些都是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带向了神，那么我们的灵里就会发旺，我们的灵里就会欢喜。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在仪式，在很多的教会文化上面，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是被辖制，越来越多的有忧愁，越来越多的有不自由的感觉的话，那就说明这些东西也许正在把我们拖拽着带离神。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告诉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主耶稣早都说了，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甚至是假教会兴起。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一定要自己有一颗分辨的心。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常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常在我们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馒头的对话的第一期就跟大家说，你们要自己读经，你们要自己祷告，你们要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然后进入到教会当中去操练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中摘葡萄。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只有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一个蓬勃的、向上的、像耶稣的生命，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发旺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得到牧养。同时呢，如果一个教会真的让我们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我有好多的不安全感，我有好多的疑惑，我有好多的质疑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圣经本身去查考。因为大家的一些问题，我和正儿姐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的，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教会一定是不是异端，或者一定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如果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就像刚才正儿姐说，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基督徒必须要去遵循。那圣诞节我们不说了，因为的的确确它并不是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去遵守， 可是圣餐时，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圣经去行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
0: 今天呢，除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教会整个生活和团契当中的成长之外，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令我们忧愁、令我们担忧的一些景况的时候，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先迫切地为教会祷告，同时呢，遵循圣经的启示和圣经的真理，因为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真理，真理才会让我们得以自由。而如果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不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在运用上会有偏差。但是呢，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教会文化和信仰的文化，甚至是在教会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只要这些习惯不是直接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我认为我们可能每个教会都有一些令其他熟悉其他教会环境的人觉得，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不一样，或者是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我想我们首先呢，先不要急于去论断，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在一些信仰真理上面的运用让我们觉得不能够得以自由的时候，不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跟牧者谈加以影响力，我们可以去做。但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也认为弟兄姐妹们大可不要有那一种枷锁，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非得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融入，不一定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会看得到，如果这个教会它不利于我的成长了，并且它在真理的持守上面已经有一些的矫枉过正的时候呢，我就需要警醒，因为我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试探当中。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从一个仪式感这个角度切入，但实际上这个背后仍然是真理不够深刻、不够全备的原因。
1: 我和珍儿姐所在的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哈，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一次解散就解散了哈，牧师讲完道说好拜拜，愿神祝福大家，然后大家就解散了。后来珍儿姐说，我觉得他们这样离开的方式实在是太唐突了哈。后来我们的教会呢，就借鉴很多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们开始以赞美诗来结束，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句歌唱，可是真的是让我们在意犹未尽听到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慢慢去沉淀的一个时间和过程。你看这个就是一种仪式感，你说它会影响到真理吗？不会。就算没有唱最后的那几句赞美诗，大家也是平平安安的离去了，也是有所收获的。可是一个美好的建议，当教会去采纳的时候，却成为了众人的祝福，因为大家可以在讲道过后一两分钟的时间当中安静下来，然后带着满足和喜乐的心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真理、喜乐和相爱的关系是让我们更加的饱足、更加的丰盛，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痛苦、更加的挣扎。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是何其美。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林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好，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地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的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1: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 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正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事也是有
0: 是。
1: 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 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在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我说我就把你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的
1: 是
0: 充满幽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然后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开
0: 哇，
1: 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 是可以走过来的。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侍是绝对不容易的，它有辛苦，它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侍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是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自在演绎一个非典传道人，一个福音漫画家，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真实的以他自己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不被别人 label 啊，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
0: 好的，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您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主啊，谢谢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满足，愿我们的声音生命能够献给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反映出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候的心意，以及在基督里救赎过我们之后那一个全新的天国的文化。当然了，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挑战并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减少或者是消失，然而的的确确神给了我们丰盛的应许。尤其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以西结书48章的35节，我们更深深地认知到，原来我们的生命里之所以拥有不一样的能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经文的安慰、鼓励、提醒以及洁净。以西结书48章35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是以西结书的最后一句话，非常的特别。我们会发现神没有用审判的警告来结束这卷书，也没有用以色列人的悔改作为结束的记录，甚至没有看到一座已经重建完成的圣殿让我们可以瞻仰。那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句伟大的应许，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而原文呢，就是我们最常见听到的名字，就是耶和华 Yahweh Shammah， 耶和华沙玛，耶和华在那里的意思。这是整卷以西结书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信徒如今活着最大的盼望。因为当以西结先知在描述百姓被掳的过程当中，失去土地，失去圣城，失去了圣殿，失去过往一切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的记号。但是在以西结书记载的意象当中，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因为神不信使，而是因为百姓长久的背叛神，长久的敬拜偶像，长久的活在罪中。因此非常可怕的一个描述，就是人虽然仍有宗教的一些活动和形式，却失去了神的同在，虽然有圣殿，但是却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荣耀。但是感恩呢，以西结书没有停在这里。在以西结书的后半卷，神就开始宣告了恢复，枯干的骨头要重新活过来，刚硬的石心要被除去，变成神所赐的肉心，神的灵要进入百姓的里面，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到圣殿，因此所到之处都能够看到生命的河流露出来所带来的重生。整卷书也就在我们今天所默想的话语当中达到了高峰，这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所在的地步因为有神的同在 就成为圣地吗？神给我们最伟大的救恩，绝对不是仅仅让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只是在把我们脱离今生的苦难，他乃是把我们带入了神自己的同在当中。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永生从这一刻早就已经启动了。我们因为住在主里面，所以哪怕我们今生还没有脱离暂时的破碎、短暂的罪所带给我们的局限，我们是拥有永恒盼望的，因为我们被称为永生神的殿，他与我们同在之后，我们在今生就不再绝望了。哪怕我们仍然有痛苦，仍然有缺乏，仍然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罪和死所带来的绝望，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困惑，甚至是试探，但是感恩的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再绝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正而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曾经是一个绝望的人，我们都生在虚假的盼望和真实的绝望当中。比如我们以前以为金钱可以带给我们安全，以为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以为从人那里来的肯定可以带给我们满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只要我够努力、够聪明、够良善，那么我的人生就可以被我自己修理好。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虚假的盼望都是极其有限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任何的努力可以真正带我们脱离死和罪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绝望。但最糟的还不是绝望本身，最糟的是我们在绝望当中却看不见，或者是拒绝看见。我们不喜欢被人称为罪人，即便是信徒，我们也希望被人称为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出彩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希望别人看见我们的优点，希望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形象。我们也非常的容易把自己的问题解释成为环境不好啊，别人不好啊，或者只是我自己偶尔软弱了一点。但是福音、救恩是要求我们承认自己是全然破产、无药可救、绝望和死亡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他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他不需要有人站在岸上称赞他游泳的姿势很漂亮，游泳的能力很强，他需要的是有人把他救上岸。所以福音不是神用来帮助一群本来还不错的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福音就是神使死人重新活过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允许这样的福音成就在我们身上吗？我们是在这里锦上添花，还是承认我是从死里被神挽回过来的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呢？以西结书谈的就是福音，谈的是这样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地方，被称为了耶和华的所在。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主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彰显这一个神用浩瀚之恩典把我们救赎过来的过程。当我们受洗听到见证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会惊叹神的怜悯和作为，但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人的诚实和降服。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诚实说，我需要耶稣，我是个罪人，我不能拯救自己，这就是极大的救恩。但如果我们停止在开始，那就太可惜了。信主不是单单对罪认识到我是个罪人，它只是一个起点， 它不是我们认识恩典的终点，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越经历神，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明白罪恶的可怕和一个绝望的真实。但是奇妙的就是，当一个人越亲近神，他不一定会觉得自己，哇，好了不起啊，他反而会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骄傲、自私、嫉妒、控制、苦毒，还有隐藏在生命深处的败坏。他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很不错，自己离光更近了，自己越来越光明了，不，他是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越来越彰显了隐在黑暗里的东西。所以今天让我们感叹，我们得称为耶和华的居所，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全然圣洁的神竟然愿意与我同住。曾经因为人的罪，神的荣耀离开了这座城，但是现在神却亲自宣告，这城最后的名字不是失败之城，不是被掳之城，不是罪恶之城，而是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我的身上是否刻下了这样的印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神同在所带出来的神内住的一个圣殿，神期待住在我们里面，他也邀请我们住在他的里面。除非我们深刻的渴望他同在所带出来这样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在充充满满的感恩、敬拜和赞美当中。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他的恩才成的。但愿耶和华的所在成为我们活着的动力、确据和彰显，让他人看见我们就惊呼说，这个人是神同在的人。亲爱的主啊，求你住在我里面，我也渴望住在你的里面，愿我的生命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居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二十章撒旦的结局与白色大宝座。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上帝的作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所要看的是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呢，也让我们看到千年国度和前后。之前学习了一到三节，千年国度之前撒旦被监禁。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七到十节，而在四到六节当中是千年国度其中得胜者跟基督作王一千年。而在千年国度之后，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撒旦被释放，迷惑列国与灭亡，而我们呢要引以为戒。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这是指千年国度时期终了之时，一千年完了。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经文的第三节，在第三节当中说到，被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所以表明撒旦永远不会悔改，神要暂时使用他，以显明人类叛逆的本性。凡在千年国度时期尚未完全清理的罪孽，要一举的清除。这是第三节所描述的。到第七节，撒旦必从监牢里面被释放。第八节，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地上四方的列国是指全世界不同角落的国家。哥格和马各，有解经学者认为是北方极处的苏俄，但是前面所说的是地上四方的列国，因此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应当解释成为地上列国中反对真神和他选民所有的地方。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就是多到无法计算了。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里的全地是指犹太人居住的圣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圣徒的营是指那些跟世俗有所分别之人安营的地方，蒙爱的城是指耶路撒冷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了他们， 这是指明世界末日不但敌军全都被火烧灭，并且地和其上的物，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我们同时可以参考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哪里呢？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火湖原本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并且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兽就是敌基督，他和假先知在哈米吉多顿一役被擒拿，一同被擒拿，而这两个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火湖的形容就着程度而言是昼夜受痛苦，这是一种极度的痛苦，就着时间而言是直到永永远远，是一种无止境的刑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的七到十节，记载一千年结束之后，撒旦被暂时释放，再次出去迷惑列国，聚集他们与神征战，但最后神从天降火烧灭他们，魔鬼也被扔进火湖里，永远受刑罚。很多人就觉得奇怪，撒旦已经被捆绑一千年了，世界经历了基督的统治，为什么撒旦再次出现的时候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他呢？这真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要得着的不是被迫顺服的人，而是真心选择跟随他的人。原来即便环境再好，制度再完善，如果人的心没有真正爱神，依然是会选择离开上帝的，就算看到很多上帝作为，依然选择是离开的。这也很贴近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会觉得换一个环境会比较快乐，换一个工作就没有压力了，换个教会就没有问题了，等退休之后就会更爱主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环境，不是工作，不是教会，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心没有被上帝更新，即使一切都改变了，人依然可能没有平安，人依然是会远离上帝的。经文特别说撒旦出去迷惑列国，撒旦的武器是迷惑，是欺骗。弟兄姐妹，撒旦是借着迷惑欺骗让人背叛上帝，让人怀疑上帝，所以撒旦可能让我们慢慢冷淡，撒旦可能让我们忙到没有时间亲近神，撒旦可能让我们渐渐把神的生命放在次要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属灵的危机不一定是公开的跌倒，而是一不小心不知不觉就被世界所影响了。但是感谢神，在神里面我们依然蛮有盼望，上帝甚至不需要艰苦征战，只是从天降下火来，而仇敌呢就被完全的消灭。这让我们看到神他可以完全得胜。我们今天看到世界有战争、灾难、犯罪、毒品问题、家庭破碎，甚至很多人离开神的真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黑暗似乎越来越大，但是启示录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传道同工，黑暗是有期限的，邪恶是有终点的，神的国度才有永恒。但愿你我都能够选择亲近神，读神的话语，跟神祷告，活在神的真理里面，不让世界的声音大过神的声音。也请记得，最后得胜的不是黑暗，不是撒旦，不是人的权势，而是那位坐在宝座上永远掌权的 主耶稣基督。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分享基督的苦难，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因这名而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还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
1: 这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被提醒，可能会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他们。火的观念和考验在一章六至七节中也曾出现过，同样是用来形容这群小亚细亚信徒的现况。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彼得叫基督徒不要奇怪，反而要因为分享了主的苦难而欢喜，而且在主回来之时更要欢喜快乐。彼得再次指出，信徒所受的苦难确实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也一再重申，基督徒群体不应因做坏事而受苦，但同时也不要因是基督徒而受苦而引以为耻，反而要借着基督徒的身份去赞颂神，这是一份荣耀。基督徒一词是外邦人所创造的，当时这个身份的使用很可能带有贬义和歧视的色彩。外邦官员更多使用这个称呼来指那个委身于一位被称为基督的群体。这群基督徒不仅常常公开承认信仰，而且以一种不属世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他们当中。可想而知，基督徒在当时并不受未信者欢迎。然而，往往正因为基督徒活得与未信群众不同，反而使我们成为黑暗中的光。在彼得前书中，有多处经文正如四章十七至十八节一样，描述基督徒在神审判中的特殊地位，且其中大部分都与劝勉信徒继续行善有关。彼得在这里承认，在基督最终显现之前，身处地上异乡的信徒遭遇苦难甚至迫害都将成为常态。然而有一种苦难终将临到作恶之人，那就是神公义的永恒审判。事实上，信徒不必再惧怕那将临到不敬虔者的末日审判，因为我们已经顺服神的福音，如今已成为神的家一份子。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既是一种基督徒的特权，同时也会得到祝福，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是使信徒成圣，并赋予信徒能力得以过圣洁顺服的生活。透过这些内在和外在的转变，信徒能成为有效的见证人，在非信徒当中成为光。如果我们是透过基督的怜悯心肠去理解四章十七至十八节，并想到未信群体将要面对神审判的光景，便会更明白为何基督徒为主做光，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因为神仍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神旨意仍然是盼望基督徒以行善为见证，并以善去回应别人的恶。基督徒群体在这不信危险的世界中，仍要继续坚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是否曾经历因做基督徒而受苦？无论有或没有，也邀请你为拥有基督徒这个身份 来向神献上祷告与赞颂。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你心中的答案是什么？而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你又可以做些什么，好引领未信从福音的人回到神的家？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事上更加长进。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假教师的出现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假教师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如何来分辨他们的教导？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发掘他们的真面目。
2: 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进到第二章啊，主题就是假知识，正式摊牌了。在彼得后书里头，假教师到底是怎么样，长什么样子？这长什么样子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包括他们的主张。一开始呢，彼得在二章一到三节会告诉信徒说呢，这是一个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假先知，你看到以利亚，你看到耶洗别，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养的假先知、真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以假教师的模式出现。为什么不是说假先知，要说假教师呢？当然我待会会说，很可能这些假教师他们就是否定旧约这些先知的预言，对于先知这个角色予以否定，所以他们自称他们是老师。所以彼得特别用他们这些人说他们是老师，而冠上了假教师这样的名称。历史当中不断重演。而二章四到八节是我想了非常久的一段经文，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注释书上不是太多去想四到八节中间的连结。彼得讲到呢，从人类历史以前，从堕落的天使，然后讲到挪亚，洪水的审判，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次序看起来是有时序的，有时间的顺序。但是这三个例子中间有没有关联性？我认为是有关联的。而这个关联恐怕也跟假教师他们堕落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有关系的。二章九节，彼得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提到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人一定会审判。二章十到十九节就是具体的谈到假教师，谈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像怎么样的人。彼得甚至说到他们是好像两类，第一类他们是畜生类，第二类是他们是受咒诅的一类。提到假教师，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假教师他们悲惨的结局，他们的结果是悲剧。这是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进到第二章以前， 有几个点你可以去思考。原来彼得所引的旧约的这一些故事啊，它不是不关我的事。旧约这些故事是神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今日也依旧对打开圣经的你我启示。历史是有间接性的，提醒我们，甚至召唤我们对号入座。我们今天生命的状况，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是不是和旧约这些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此外，彼得也会提到一个短语，叫做“在我们中间”。彼得好像是要信徒不要去单顾自己，不管别人。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些状况？发生了哪一些事？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团契人生，基督信仰是会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你要注意，在我们中间，在经文当中，不是罪的句子，不是好像不重要，可以省略。而是焦距，我们需要去对焦的，在我们中间需要注意哪一些事呢？彼得在第二章当中提到幕后的审判，很少人在讲。然而，基督徒在面对恶者得势，好像这些邪恶的势力猖狂，我们会郁闷，我们会呐喊。甚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种恶者得势的现象，不止在彼得前书里头呈现出来的是在教会的外头，在彼得后书里头所呈现的状态是在教会的里头，都是如此。该如何是好？我们要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长存末后审判的盼望，那是我们脱困，那是一个活泼盼望。很重要的方向，二章一到三节，彼得提到，在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就是假教师的出现。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好，你有看到一个是在百姓中间。一个是在你们中间，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假师傅，已经换了，词汇跟短语都换。而这些假教师有哪一些特色呢？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呢，也不打顿。这是2章1到3节。在1章19到21节里面，讲到预言，啊，预言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对于这些预言的解释上面，要小心，不要任意去解释、曲解、扭曲神的话。在旧约有假先知，而彼得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假教师。为什么称为教师呢？很可能这一些所谓散播异端的人，他们拒绝被称为是先知，他们完全拒绝任何预言灵感的概念，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今天广义来讲，先知讲道也是一样，神的仆人有所感。神的灵引导传讲信息，但是受众绝对不是照单全收， 受众乃是要带着分辨的态度来做分辨，所以初信者在教会就比较辛苦，他需要接受基本的装备，甚至最好带人家信主也不是放牛吃草，而要有成熟的信徒一领一的陪伴，帮助他去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的教训。2章1到3节。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在文法上面，在希腊文的动词上面，包括分词上面，你知道在时态上有现在式、过去式跟未来式。在2章1到3节，彼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是使用未来时态、未来式。那并不是代表假教师将来才会来，所以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还没有假教师，这边用未来时态的目的是假教师已经来了。用未来时态的意义是呢，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假教师虽然已经来，但是是事先被预知的，所以用未来式。他告诉我们，如今假教师在信仰群体当中存在。这个是旧约那个时候未来式就预告的，透过这种时态的转换，它告诉你，即使在如此危险的时期，上帝仍然掌权。任何的危机都是一样，在教会外部、教会内部，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信仰群体当中发生了危机，现在上帝火烧屁股了。上帝措手不及，现在非常的慌乱。神不会慌乱，因着神不会慌乱，就让那些处在慌乱、好像陀螺打转的人，我们因着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那个转速可以慢慢的转慢，甚至在慌乱、在转动当中，可以慢慢的停止、安静下来。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关于假先知的预告，除了《生命记》第13章2到6节是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也都有预告。2章1到16节，你会看到 ABA 的模式，A。就是刚才所说的2章1到3节，假教师的罪行，aplomb。2章10到16节，这些罪行会被详细的阐述，而有一个三明治的架构。而2章4到9节讲到假教师将来一定会受到审判。刚才说2章1节，从前有。将来也必有，这是未来式。A song time，你看有个 sigma，过去、未来，这个未来不是说现在没有，这个未来的意思，刚才已经跟诸位解说过，他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在掌权，这些事情旧约就已经预言未来，也就是现在有。从前在百姓中，and hold loud，将来在你们中间，and whom，这边有一个 kai，这个 kai 可以翻译作甚至，甚至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假师傅？这个希腊文，su do didaskaloi。而且假师傅呢，这边是复数，它的字尾是 oi。 有很多。你不要只有顾自己。反正我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我很严谨的在读神的话，但其他弟兄姐妹我不管了。他们看什么信仰的影片、YouTube，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的还是错的，我也不管他们。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哪一些特色呢？第一个特色是呢，他们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假教师的特色，第一个是私自的引进。假教师这个字，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为什么呢？我刚才说过，这个字很特别，有可能这些敌对信仰者在教会内部，他们称自己是老师。我说过，在彼得后书里头有很多是新约只有出现一次的字，这边就是一个 pseudo didaskalos 来称呼这一群人。有两位学者所写的这个注释书啊，彼得后书，路卡斯跟葛林说，这是永远都存在的危险。我刚才也说过，基督徒面对教导，需要经常以分辨的态度来面对。我最喜欢举《哥林多前书》10章15节，连保罗，哥林多教会是神借着他所建立的。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他对他所带信主的人，他都说我说的话，你不要照单全收，请你们要审查。审查这个希腊文 prenate，它是审判的意思，好像法官呈到台前，是非对错黑白，按证据说话，按旧约圣经来分辨判断，我保罗所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从前这些先知，在百姓中，从旧约预告将来，也就是现在，在你们中间，Amhumim，将来的假先知的预告，新约耶稣的预告，旧约生命记13章2到6节，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以这个未来是这样解释，是从旧约看现在，用未来式，那个未来式表达的是现在就有假教师。你也可以看在第二章的后头，2章17节，面对那些假教师以及假教师的跟随者，彼得就用现在式 esteem，这一些人是点点点，是点点点。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不是将来，是现在，而且继续不断，是现在现存、延续的状态。2章15节，甚至用过去式，他们走差了，原文应该没有救了，走差了。拉内菲松，这不是将来才走差，他们已经走差了，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实况。彼得虽然天高皇帝远，但是他却知道在弟兄姐妹中间的状况，他留意，他关心，但恐怕更多的信徒是在中间，却不知道其他信徒的状况。刚才说这些假教师第一个特质是私自引进。私自引进这个动词 pares ago，它是来自于3个字的组合。这个 ago 是引导的意思，as 是进入的意思，par 可以理解为旁门左道、边边、暗中。所以私自引进的意思是暗中引导进入。 假教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光明正大，他是偷偷摸摸。过去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的，在中国也是有。他们看了报纸的半版，上头也留着电话，我也打了电话去问他们说，在台湾，在新北市，啊，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什么时候聚会？打过去，对方告诉我说呢，不方便告诉我，他反而问我住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就好。他说不要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去啊。我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哈，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他说哦，没有关系了，我来接你好了。他就不告诉我他的聚会点在哪里。你看到正统的教会在网站上、在周报上告诉你传道人是谁、什么时候聚会、地址是什么、电话是什么？这也是我在判断弟兄姐妹问我说，在 YouTube 上面、在网络上面这个 channel 这个频道可不可以看？我基本上都是看那个是谁的频道，他也不写明是谁的频道，也没有去简介。他是哪一个机构的？背后的背景是谁？那就有私自引进的特质，偷偷摸摸的。你看到这个希腊文 "pares argo"，它也是彼得后书里头出现一次的字。因此，有一些人问我说，在我住的地方，教会的名字是这样，可不可以去？我没有把握。除非我认识，看起来招牌教会名称很正统，可是里面的教训是垃圾桶，在传的是异端，heresies，这个异端也可以翻译作派别，所以也有学者说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在传别的派别，在教会当中呢就分门别派，哦，他们这一派。是否定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神迹奇事，否定旧约的预言，否定基督会再来，否定审判，甚至后面还有一大堆假教师所教导的错误的教训。所以判断是假的，第一个就是偷偷摸摸。如果他偷偷摸摸不敢公开，那就是一个特征。接下来，经文说，这假教师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不承认那位主是什么主呢？是买赎他们的主，所以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解释"主"这个字，一般在新约圣经，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会用那个 Kurios，就是我们说的 Lord，主人这个字。但你发现这边这个"主"不是，这个"主"希腊文 despotam，它在新约只出现10次，专门指。绝对的主人，在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第336页当中说到，这个字 despotes，它是指那在法律上有管辖权力的人，例如管辖国民或是管辖奴隶的人的那个统治者。比方说，奴隶主，他是绝对的主人，你只有绝对的服从。彼得用这个字，说到假教师否认买赎他们的那一位是绝对的主人，哇，恐怕把耶稣所说的话也是打折扣的。这些假教师不止把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打折扣。符合我立场主张的呢， 我接受，不符合的我就曲解。对于主耶稣的教导，恐怕也是这样，否认呢。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哦，你救我好棒棒哦，恩典是白白给我的。可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绝对的主人，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言行，按着这位绝对主人的旨意顺从，犯错，认罪，悔改。因为绝对主人就是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假教师根本的问题，他们甚至否认那位买赎他们的那位为绝对的主人。我们看到呢，学者史瑞纳在他注释书当中也提到对于这个字的研究，这个 despotate 这个主人，也并不是用我们所熟悉那个 kurios 那个字。他说到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指的是奴隶在地上的主人，或是用这个字来强调神的主权，他是那个绝对的主人。这个字呢，很可能彼得用在这个地方是新约唯一一处将这个绝对的主人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还有一处犹大书第四节，很可能也是。如果不是用在父神身上的话，如果你把这个"汉"解释成解释性连接词，那这个主宰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否认耶稣主权的行为是假教师他们的特色之一。他们因为否认了耶稣是绝对的主宰，所以对于耶稣的教导。你说耶稣的教导，类似像登山宝训这样的内容，他们就会拒绝耶稣对于他们生活指引上面那个道德的权威。我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很可能是影响彼得后书享乐主义、纵欲犯罪、自由，主张不是为所应为的自由，而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耶稣不是教导这种生活指引、道德上的权威跟内容这么清楚吗？哦，原来他们否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生活指引上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权威的地位。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绝对的主，这样的假教士的教导要十分的留意，也提醒我们在真理和知识上需要不断的长进，才能够分辨真伪，才不会带领弟兄姐妹信仰走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侯维树教授是在台湾大学物理系任教。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聆听侯维树教授讲述他在基督信仰里面走了一趟从不信到相信的信仰之旅。原本非常排斥基督信仰的侯维树教授，在他到国外念书期间，因为追求身为基督徒的女朋友，进而走进教会。他虽然读圣经，却也在圣经当中找到可以质疑的论点，挑战向他传福音的基督徒。但是基督信仰从来都不是靠着辩论或论证来说服人成为基督徒的。后来侯维树教授也在他的七段论的反思里承认了基督信仰里的观点。那么今晚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聆听侯维树教授分享他在基督信仰里的经历和体会。让我们这就一起来聆听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

那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就是一方面是我生命的际遇，一方面是我特别这几年来的体会，回想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啊，这一个从蛰伏到真正的信。1992年回来啊，我是学理论物理的，可是在93、94的时候，因着周遭的环境，因着人等等，我觉得我有一个无法遏制的一个，我不敢说出口了啊，一个催促了，我觉得我非做不可。那我从理论来推动在台大物理系高能实验的发展。那从1994年开始，这个推动的计划成长执行的非常成功，到这个世纪以来，特别2001到2003啊，成果非常的好。那我感觉这一方面其实绝对是神的恩典，当然也靠着我的投入啊，我们脚掌不踏过是得不着的，可是绝对是神的一个恩典跟祝福。可是啊，有一个即使不是基督徒的角度，从世人的角度都观察得到的，就是成功导致骄傲了。那我觉得我在过去这五六年里，当然也随着年龄的发展经验到这些，所以2003年是我觉得一个成果的顶峰了。我想甚至可以这样讲，在2004初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我这个人现在做得这么好，可以做更多事情。那没想到呢，接下来就是一些转折。先是我的一个下阶段推动的大计划，我遭到挫折，那我就很沮丧。那事实上2003到2004我是在休假的。那我开个自我解嘲的玩笑，大概没有人是休假一年之后回来诊断出得癌症的。这个心情实在是太奇特了，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是计划受阻。那我2004暑假回来休假结束，本来是讲要重新出发啊，好好再推动。那没想到七月我就摸到一颗颈后的小块，那八月啊就诊断出来啊是鼻咽癌。那这个冲击，特别是在诊断出来之前，可是已经开始在做诊断，那个心情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有所体会的。那关于这个病本身，我可以这样讲了，诊断出病的时候46岁，正达到一个事业的某一个阶段的顶峰啊，虽然遇到挫折，可是还是就是很成功了啊。就人生来讲，好像在那个之前，我这个是很诚心的讲啊，因为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可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当你活到现在，大概没有经历太大的苦难。所以我们常常有个假象，我就跟你讲，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在那个之前呢，好像我们是不死的，你知道这是假的，有一天你会面对死亡，可是好像那是很遥远的事。可是呢，诊断书看到，甚至诊断书看到那之前那个礼拜心里的焦虑，你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多么有限，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能掌管，我们生命气息存留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那我们基督徒知道当然都在这掌权的神手里。所以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正想要重新出发宏图大展，可是神好像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一边停下来。大概就在那个之前一年左右，有一天大概突然间，我不能记起怎么样，突然间注意到诗篇46篇第十节吧，那一节是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这段话并非不熟悉，只是我那天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休息，我一直以为是安息，我们都要在神里安息，可是写的是休息啊，写的很明确，然后就去查考了。那这个休息基本上就是停住的意思。2003到2004我都一直在心中盘桓的这一句话，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我现在事后回想了，好像就是神已经给我提示了，可是我就是不休息，不停住，不暂停。这个病来你就去治疗啊，你还能怎么样，你说我把事情做完了我再回来治疗，这是要命的事情。那这个治疗也是有很多的后遗症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经历了。

我在诊断出生病那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治疗，那开始治疗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见证，当然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做了非常多的也很深入的反省，那我到现在都还在反省啊，所以也还没有完全厘清，因为我们的确就是神，我们这一生就是在神手中的工作。那我那时候就是重新体会，包括前面所分享的，我体会到是我当初跟神祷告的，神也做的，就是我容许他来折服我，使我信，所以我就好像是被动的，他把我折断了，然后我不得不信了，是不是？那回到我的这个工作的成功啊，然后变成不成功，变成生病，这么大的转折了，当然是非常诧异的。可是我反省了，我注意到说，这个的确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了啊。我回想的话，我说我当初开始推动这个高能实验，是像是有一个催促的，那神也给很大的恩典跟帮助，包括那个成功。那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耶稣自己说的，你们不可侍奉两个主，不能又敬侍奉神 又拜马门。那我这个人不会爱钱啊，可是这一个命题是成立的，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倒过来。那我觉得我回想的话，甚至于在我推动了计划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推动一件事情，可能是从自己的私利私欲出发的，却要在神的旨意中找印证，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谬了。那这是我回想的，说我是不是这样走差了。那我可以分析结论的是说，的确啊，成功很少不导致骄傲的，有人是因为他已经领悟了，所以可以避开这一点，可是多半的人生经历都会是这样，在我身上我可以见证是如此。不过回到我当初的祷告跟神的做法，我的感觉也确实是如此，是不是神在我身上在做的就是这样。所以在我写那个见证结尾的时候，因着一些印证，我看到一个诗歌里面 Mold me and make me 啊，就是磨我塑我造我啊。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说匠人就是神了哈，用陶土做成泥，弄成形状，最后做成器皿。可是我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的领悟是这样子，就是你光弄成形状成型啊，在那个转轮上，那个陶土是软的，形状是有了，可是不是器皿，不能做事的，没有用的。那所以真正做成一个器皿，匠人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真正的制作，那个 make 是怎么样呢？要送进火炉里熬一阵的，甚至于熬出裂口，裂口还可以有艺术价值。那好像回想起来，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一个熬炼。当然我还不明白那个整个的工作导向目的是什么，不过凭着我自己的信心跟体会，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他在制作。那这样讲好像变得有点抽象化来说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生病，我所遭遇的事情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不过我想我心里感谢神的，就是我们若是能在神手中，这个没有可比的，神的心意原是好的，这是我现在心里可以体会的。那所以我可以做这样一个神奇妙形式的一个见证啊。一个月前我又回了一趟瑞士，有一天就回到苏黎世，我拜访了三位以前我们那个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三位长者，是三位当年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两位95岁，一位84岁。那天谈话到接近末了的时候，这位梅老牧师95岁的牧师就照例啊，虽然他身体很软弱了，举出诗篇37篇第四节，算是一个祝福吧。那84岁的梅师母在旁边就提醒他说，37篇的3到7节啊，是一整段话。那我们就一起念。那中文是说，你们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那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你们当默然倚靠他，默然倚靠就是 be still， 就是诗篇46篇第10节。前面的这个你们要休息相同的英文，我是受相当大的震惊，也清楚知道啊，神真的是与我同在啊，他是时刻与我同在。那与我同在也就是46篇的一个中心主题，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相信，我虽然还不明白我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
可是我是在他的手中，我是他手中的工作。

但只有真认识上帝的儿女，深知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谁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这是侯维树教授心中的坦然无惧和平静安稳。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个话题，今天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哼。
2: 这显然呢是站在一个老年朋友的视角。
3: 嗯。
2: 那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个故事背景呢，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老人。
3: 嗯。
2: 一个74岁，一个72岁，所以很老了嘛。他们夫妻呢，一开始跟儿子儿媳还有孙辈啊，他们相处还很好，儿子会不定期的带孩子回家在一起吃饭。
3: 嗯，
2: 他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对儿子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回家吃顿饭，但是对于这一个老人来说呢，是他每个月都在期待的团聚。
3: 嗯，是。
2: 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3: 嗯，
2: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呢，甚至很久都不回去。那回家呢，就改成了双方通电话。
3: 通电话。
2: 那好，通电话呢，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个父母啊，打电话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他们就关系出了张力，可能儿子那一天有可能是心情不好，
3: 嗯，
2: 或者那一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有可能正在忙的什么事情，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没事别来烦我，
3: 嗯，
2: 类似于这样。
3: 嗯，
2: 那因此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先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来看呢，下一期节目会站在儿子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电话呢是没有意外。什么叫没有意外呢？没有紧急情况。
3: 嗯，
2: 你看他没有借钱，对吧？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跌倒啊，摔跤啊，
3: 嗯，
2: 需要儿子紧急过来帮忙的，没有意外。他这个没有意外的真实困境，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记得我。
3: 嗯，
2: 李诺，你会觉得这个张力在哪里？
3: 当然其实从他的表述里边来说的话呢，
2: 嗯，
3: 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说觉得自己存在感越来越低啊。
2: 嗯，
3: 或者说是本身平时呢比较少受人关注吧。
2: 嗯，
3: 那就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包括之前好像咱们也录过一期节目，有一个老人呢专门去订报纸。
2: 嗯，
3: 对吧？就是为了
2: 有人送，
3: 有人送，有人敲他的门嘛。
2: 嗯嗯。
3: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首要就是老人家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存在感不断的削弱，而作为自己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认为他应该要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些反馈。
2: 我跟你的想法是类似。
3: 嗯，
2: 而且呢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始终带入老年朋友的视角，因为我也有父母，对不对？
3: 嗯嗯嗯。
2: 我就想起来呢，我父母他会经常给我发一些语音，当然他不是打电话啊。
3: 嗯哼。
2: 他发语音很有趣，第一呢，他所咨询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3: 嗯。
2: 第二呢，语音的结束都是同一句话，你再忙别着急回。都是这样子啊。
3: 是，
2: 举个例子啊。
3: 嗯，
2: 比方说他那个空调啊，空调不智能。
3: 嗯，
2: 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不知道空调上有一个按键叫模式。
3: 嗯嗯嗯。
2: 模式有智能，有制热，有除湿，有换气，他不知道。他说我开空调了呀，但是空调不智能，这怎么办呢？
3: 嗯，
2: 没事，你先忙，不忙的时候再回。
3: 哎，对，
2: 这是一个语音模式啊。
3: 嗯嗯。
2: 有的时候可能会表达说，哎，这个冰箱，
3: 没反应。
2: 对，没反应。
3: 嗯，
2: 怎么办？没事，你先忙。
3: 嗯，
2: 不着急啊。
3: 嗯，
2: 有空才回。
3: 嗯，
2: 他的语音是带着这样一个模式。
3: 对，
2: 很有趣。我带入今天这个视角，我在想他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3: 嗯，
2: 真的是遥控器吗？真的是冰箱吗？你来解读一下。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这个我觉得呀，他可能也有现实的问题的。
2: 嗯，
3: 因为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父母也有。
2: 嗯，
3: 通常呢，第一个发过来的语音或者打电话，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你现在有空没有？”
2: 嗯。
3: 啊，就是意思是有空了就跟你说，没空了我就不说了。
2: 啊，是。
3: 那就是甚至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过一个情况，就是我爸呢，他这个骑车电动车摔倒了，他的手呢就好像撑了一下地，就手腕呢就肿起来了。
2: 嗯，
3: 但他这个肿呢，并不是当天肿的，他爬起来回到家，做什么事儿也都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呢就开始肿了，肿了之后就开始疼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有没有空？我说我有空。我一开始我其实说的是，你别管我有没有空，你先说再说。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啊，需要上医院。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呢他们不能自己去医院了。
2: 嗯嗯，哎，这个其实啊不太符合今天这个。
3: 我知道
2: 他是真的有需要。
3: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平时的习惯呢就是基本上觉得自己能搞定的能摆平的就不跟我说了。
2: 嗯，
3: 所以我从这个点呢，我理解或者我揣测吧，就是张凡你的父母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情，跟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案例里边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案例里边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其实没有诉求的。
2: 嗯，
3: 他连一个就是像样的事情都举不出来了，
2: 都举不出来了。
3: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老年朋友他的需求几个层面啊。
3: 嗯，
2: 比如说第一个层面是工具性的，
3: 哎，
2: 所谓的工具性的就是有一些事情，
3: 具体的问题，
2: 对吧？请你帮帮忙，
3: 对，
2: 请你处理一下，咨询一下。
3: 嗯，
2: 无论是空调，
3: 嗯，
2: 是冰箱，
3: 嗯，
2: 还是马桶，还是家里的一些小问题，
3: 嗯，
2: 这是工具性的，
3: 是
2: 他向你发出一些请求。那第二个层面呢，他更深层的需求应该是情感上的。
3: 哎，是
2: 他想借着这些琐事呢跟你产生一些连接。
3: 嗯嗯嗯嗯，
2: 也期待你有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回应。
3: 嗯，
2: 那这种回应呢不单单是帮他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
3: 嗯，
2: 他会很满足。
3: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案例啊。
3: 嗯，
2: 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老人无论是跟小张呀还是小孙呀都不太熟悉，但是那个热情的小张帮一个老年朋友修好了什么东西，
3: 嗯，
2: 他就给他买饮料，给他买牛奶，
3: 是
2: 请他吃根冰棍，
3: 嗯，
2: 坐一会儿，唠两句。
3: 对，
2: 其实从工具性变成了情感层面的一些需求。
3: 哎，对，是的。当然我回到我自己的这个案例上来说，有可能啊，就是我的这个猜测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2: 嗯，
3: 因为至少对我的父母啊，包括我这个岳父岳母呢，他们还是定期能跟我们见面的。
2: 嗯，就是那个情感上的需要其实
3: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2: 对啊，因为他好像已经被满足了。
3: 嗯，不能说完全被满足，但起码有需要的时候见了面的该聊的还是能聊，但是可能比如说像张凡就是离父母比较远。
2: 对啊，对啊，
3: 那有可能他就会带着一些其他的期待。
2: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3: 嗯，
2: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他期待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能够被人听到。
3: 嗯嗯，是
2: 能够有人关注。如果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来说呢，就是是不是我不重要了。
3: 是，
2: 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呢它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站在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当晚年生活他的所有情绪情感的出口只有一个的话，会对子女会有影响。比如说给孩子发信息、发语音、打电话，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
3: 嗯，
2: 子女接到父母的电话，听到父母的语音就会有压力。
3: 对，
2: 那针对这些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老年朋友？
3: 相对来说可能不多，是我接触的吧。
2: 你接触的可能不多。
3: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案例
3: 他肯定是有。
2: 对，
3: 他肯定是有，但是核心还是在于说是自己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本身已经缺失了很多社会性的这种关系。
2: 对啊，你看，你讲得非常好，社会性的关系，因为他的出口不多。
3: 对，
2: 他只能跟儿女去表达去倾诉。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呢是基于他本人 做了一些思考，
3: 嗯，
2: 做了一些反思，
3: 嗯，
2: 他也觉得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情绪情感出口都建立在对子女的期待上，
3: 嗯， 嗯，
2: 所以他会增加一些出口，
3: 嗯，
2: 所谓的增加出口呢，就是他除了跟儿女通电话之外呢，他也增加了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3: 嗯嗯，对，
2: 在社区的活动跟互动当中呢，去找到一些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哪里啊？
3: 嗯哼，
2: 在教会。
3: 嗯，
2: 我觉得在教会非常好，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呢，在我们教会啊，每一周的周间呢，还有周间的探访。
3: 嗯，
2: 我会发现周间探访呢，很多都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参加的会比较多
3: 啊，
2: 他们会加入到探访的团队里面，会走进别人家，会去跟别人聊天，
3: 嗯，
2: 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可丰富了，而且是很乐意也很热情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3: 嗯，
2: 为他们去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情感的出口就更多了。
3: 嗯嗯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李诺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当然，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如何的能够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排解掉我们心中的一些郁结或者说情绪上的问题呢？比如说，其中一个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嗯，
3: 培养兴趣的爱好呢，其实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当我们有这个对应的兴趣爱好的时候，那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被它去吸引。
2: 嗯，
3: 第二个呢，很多兴趣爱好其实它是有社群的属性的。
2: 对，
3: 就大家一起玩的
2: 社会性，
3: 哎，社会性的，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啊，
2: 嗯，
3: 我们以前讲过广场舞，对不对？
2: 嗯，
3: 或者有一些老人家比较喜欢安静的，那就写写字、画画画，
2: 嗯，
3: 这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李诺举了那么多的例子，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服事探访，
3: 嗯，
2: 啊，为别人祷告。我今天早晨还接到一个老年朋友他发的一个祷告词，当然他的祷告对象是为自己家的孙子祷告，
3: 嗯，
2: 他就提到这样一个诉求，
3: 嗯，
2: 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呢，嗯，家人是可以依靠的
3: 啊，是，
2: 子女是可以倾诉的，
3: 嗯，
2: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这成为唯一的出口。当最亲近的人就是你的子女啊，
3: 嗯，
2: 他暂时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全部的接住我们的出口，接住我们的情绪和需要的时候呢，
3: 嗯，
2: 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出口来接住我们，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你诺举的那些例子，在社区里面丰富自己的生活，
3: 嗯，
2: 在教会当中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很健康也是很被需要的一个状态当中。
3: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今天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们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
2: 盼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有更丰富也更精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
3: 嗯，
2: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的陪你读书栏目对刘文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呢。过去从来没有在节目中呢读过跟圣经的整卷书相关的书哦，那这不是一本注释书，但是呢，却是需要我们呢，去把这整卷书能够读完的一本带来盼望和喜乐的书哦。启示录对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呢，都觉得哇，是一本奥秘之书，很难懂，而且甚至于会怕读启示录哦。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关系，透过这一本书以及邀请你来读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相信你也可以从唐慕华这一位，虽然呢他身体软弱，但是却心灵刚强的神学家的笔下所写的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和开启我们新的眼光啊！那在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要邀请你每天可以读一章启示录，我们可以反复的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共有31章哦。而每一章呢，作者他会特别解释启示录当中的一段经文应该不是说解释，而是透过这一段经文呢，他来告诉我们其中他所领受到的意义，如何带来盼望和喜乐。而每一章所引用的启示录经文，有时候只是短短几节，有时候是一整章，所以刘文在节目中呢不会读经文给你听啊，因此鼓励你，我们每一天呢都读启示录，让我们透过这一卷作者所要带给我们，来更明白在苦难中如何有盼望和喜乐的书，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哦。好，那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回转向小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回转向小孩，小孩子不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依靠父母，包括食物、衣服、水、保护和爱。他们是脆弱的，无法在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引导下走得太远，所以他们开心地牵着父母的手，知道自己可以安全地过马路，走在商场中或爬楼梯上床。这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一个依靠他的孩子。他要我们不要忧虑，只要凡事依靠他。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谦卑，明白自己需要完全的依靠他，知道没有牵着神的手，我们无法走得太远的。回转向小孩吧，你将发现自己在神的保护下可以成长茁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对我而言是如此良善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回转向小孩，知道你会保护我，带领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将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天父》。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四章的主题是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及九到十一节。鼓励你要听完这一集之后呢，也可以再仔细的研读这段经文。好，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20多年前，我开始自由写作，又孤单又为残障所苦。让我能持续不断的是一个叫做基督徒装备事工的机构，我在那里担任圣经教师和作者。参加这机构的人都有相同的意向，当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能够服侍神，他们却帮助我相信，紧紧抓住他们的意向，使我有勇气面对困难。小亚细亚的信徒，不论是受皇帝或是地方上的逼迫，极需要在受逼迫的苦难中看见神掌权作为他们的支撑。启示录记载了先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提供当时信徒所需要的盼望。这卷书本身的前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软弱中要能喜乐，必须持有哪些观点。近来启示这个字常常用来描述奇幻战争中可怕的景象，按中世纪的说法是可怕的鬼魅、长腿兽在夜间撞到的东西。这个字让人联想到的图像是各种颜色的马，被不祥的人骑着，对抗多头多角多冠冕的怪物，有时也会有美丽辉煌新城市的画面。但写下启示的人多半把焦点放在可怕的景象上。希腊文本的启示录一开始用的字意思是启示或揭露。请注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卷书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满有基督荣耀主权下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意象会让人充满盼望。神让耶稣把这个启示展现给先见约翰，让他知道将发生的事，使神的百姓受激励，在一切患难中信靠神的主权。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这句话令我想起以弗所书里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以弗所书第一章荣耀的颂赞里提到神在万事以前的计划，目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是神所爱的，也是借耶稣基督向人彰显的。当我们理解到神最好的计划是用基督的受苦受死以及跟随者的软弱来实现他在基督里的目的，真是叫人惊讶啊。以弗所书也用奥秘这个字，圣经里的意思比一般英文更是指着要解决的迷惑，希腊文的意思是已经揭露的秘密，然而过于浩瀚，因此人无法理解。这个字欣然描绘出神的意图。的确，三一神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奥秘。虽然借着圣灵已经使人对神的话语有些认识，却仍然远远超过人所能领会。即使穷尽一生研读圣经，寻求神的动机和意思，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主最深邃的设计。这使我们不得不以谦卑的态度研读圣经。我们可以尽力找到最终于启示录的诠释， 但至终神启示我们的还是奥秘。在永恒的尊贵中，三一神是如此无限地超越我们，在恩典怜悯中，他却又如此不可思议地靠近我们。这也是我们何以在耶稣基督里喜乐的原因。耶稣以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把神的奥秘计划启示出来，因为他曾经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与他相连，因为他就像一个生活在人当中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的人。他也疲累，需要睡觉，饥饿，需要吃东西，难过，会忧伤。此外，他为了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借着圣灵的力量把我们带到父面前，与父建立亲密关系。借着基督，天被带到地上，使我们可以到天上。的确，我们所研读的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如何完成神的奥秘，又如何让受苦者明白受迫害的意义，或是落在自满自得的小亚细亚信徒认识神的奥秘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将要发生的事上学习认识基督主权的奥秘。在第一世纪把神的目的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仍然将神隐秘的事启示出来，使我们在灾难中有盼望。请再次注意启示录第一章二节说，本书的内容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先见约翰有两次把自己的名字形同奴隶放在神和耶稣基督之下，似乎再三要读者认清，这不是他的见证，不是他的策略，不是他人为的建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事情，是为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有的。为了让人确知这启示是从神而来的重要性，约翰又提出一项保证，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换句话说，早期带领人念此书信的领袖有福了，而在实际生活上应用此预言又参与敬拜庆贺的人也是有福的。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基督徒从来没有被剥夺拥有圣经的权利，因此太容易把听读神话语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前苏联统治下的东正教基督徒有很多我们可以效法之处，他们的崇拜聚焦于因匮乏而产生热切渴慕神的道，他们的崇拜礼仪可以追溯到自由教会以来最早的世纪，而内容充满了圣经经文。他们使用蜡烛、香、圣像列队行进，来表示神的尊贵和奥秘。即使在逼迫之下，许多东正教信徒继续庆贺信仰的奥秘，并且诵读吟唱神的道。索尔尼辛的一些短篇小说提到，因为教会的缘故，让苏联乡村充满了祥和，也提到农民在礼仪和复活节游行的焦点始终是圣经的经文。乌格尼克让人看到，诵读圣经的话语对旁观的无神论者有着强大的信仰转变力量。然后请注意，先见约翰称自己为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不用一种比读者超越而高高在上的身份来写，而是从内心了解他们的苦难，也亲身参与他们的痛苦。更进一步来说，约翰不只保证与他们一同受苦，也说与他们分享同一个国度，一起操练在基督里的忍耐。先见和他写作的对象一起参与在基督的国度里，其中还有我们，这是多大的喜乐！让我们同来庆贺这无远弗届、永无止境的国度。既然国度是基督信息和事工的焦点，让我们思想国度在第一个世纪的用法，以及在二十一世纪与我们的关联。 学者对国度的意义有很多辩论，包括耶稣对自己在国度的降临与实现中的角色认知的程度，以及在国度圆满实现之前的当下，他的伦理教训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启示录用很多国度的意象， 以及对耶稣等同圣父圣灵的形容，把这些问题简化了。国度一词当然是指国王统治的地方或人民，但在圣经里强调的是神国度对其子民生命的影响。正如麦当努强调的，神呼吁所有人采取行动，在与神相遇的时候， 对神进入他们的生命发出回应，并且让自己按着神的未来国度的丰盛随时调整方向。因此基督的国度能改变所有承认基督主权超越一切统管万有的人。启示录一再肯定耶稣统管宇宙万物，而我们可以参与在他的王权中。 虽然撒旦和其爪牙极力企图说服世界他们才是统治者，正如启示录所形容，他们自以为王，这些欺骗者引发了天上的战争。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宣告神的国近了，希腊文完成式的动词时态表示国度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临到，而且继续存在。 这种动词形态表示耶稣来了之后，神的统治的确临到当时人的身上，而且永远改变了一切。类似的负面情况就像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就永远改变了世界，从此引进核子时代，不可能再逆转。 正面而言，耶稣的来临造成世界几近决断永远的改变。对信他的人而言，神的治理王权在于逼迫中，甚至依然在主导。在神的主权下，他们会选择完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更进一步来看，耶稣差遣门徒去宣告神的国度，他们所传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 同样的希腊文时态显示，神的百姓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当我们参与神介入人类历史和生命中的作为，并且按照神的未来重新调整方向，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无论往哪里去，那随时与我们同往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流露出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将会发生极其令人兴奋的事。你是否驻足想过，你已经把神的国度带入你家附近的超市呢？有一天我在超市排队付账，前面的女人在默默哭泣。我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是爱管闲事，但你看来很难过，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呢？ 他抓住机会，迫切地把他遭遇的困境向我倾诉。神的国就在那里，我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让神的掌管实现在生活里。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我没有看见的可能性。约翰的前言提醒我们，是参与神掌权的人，随身带着基督国度，而且我们分享神的治理王权。 所以我们是一同带出神的国度。当我们在不同岗位服侍，这应该是极大的力量来源。许多CEM机构的忠实支持者说，他们为我的演讲带导，这使我得到激励，继续在神国度服侍。有一次我利用研究所放假时到爱达荷州去教导， 我请教会为我的行程祷告，特别是有几个我将要拜访的教会里有纷争。抵达爱达荷州的第二天，其中一个教会的会友自杀了。这位深受洗圣之苦的人选择提早结束生命，因为他认为这样对照顾他的人比较好。消息传来让我十分哀伤。上次我来的时候和他成了朋友， 但后来再也没机会见到他。这个自杀事件加上那一周其他的焦虑几乎把我压垮了。就在哀伤中，我忽然感受到印第安纳州的会众支持我的代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他们答应为我祷告就一定会做到。 事实上，临走前有一位会众给我一封短信，说他们家的确在为我祷告，整个教会在远方与我一同做神国度的侍奉。这是意象能鼓舞我们的关联部分，就是看到体现神国度的群体。当我们想要把神的国度带到现今的情境，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 就像当年约翰基利在逼迫和试炼中挣扎的人，在今日的患难和神国度里，我们都是可以彼此为友的。最后，约翰与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共同承担的三件事，其中也包括和他们在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对读者称自己是弟兄，然后很高兴地说和他们在耶稣的患难 做神国度的事，就必须要面对的患难，还有国度就是会使一切受苦值得的，还有忍耐里一同有份。忍耐是使其他两个元素合在一起的方法。忍耐的恩赐使我们可以面对做神国度事工所带来的患难，正如我们不必独自面对患难，不必独自执行国度的呼召， 因为不是孤军奋斗，所以我们对彼此的忍耐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本书献给林登和提姆。20多年前，我第一次有意向要写这本书，是他们两位用耐心与我同工。在我深受身体限制之苦而沮丧时，他们坚定深信神奥秘的目的，使我大得帮助。 直到今天，过去对话的记忆仍然在我厌倦挣扎时支撑着我。有一阵子，因为胰岛素极不平衡，很难维持健康，我很害怕。在电话里对提姆哭诉我的恐惧绝望，我说这些血液指数变动这么大，寿命都要减少好多年呢。提姆正在洗肾机上平静地说， 我总是要自己记得，耶稣基督也是我身体的主。他的温柔忍耐也让我增加了这些特质。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的话能使人如此振奋。他不是远远的旁观者，他就在逼迫当中，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他被驱逐到拔摩岛上，因为知道他能体会我们的痛苦。 所以当他把意象写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与他共同庆贺。我们在挣扎中不孤单，我们与他一同有盼望。面对盼望的意象，我们将会进入下一章。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的第四章， 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在下一回第五章是为我们受苦的基督是谁，要预先特别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5到8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读完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读的这一卷书是耶利米哀歌。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22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所写成的。西元前586年， 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率领大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还将圣殿和王宫以及城墙进行

拆毁，并且放火焚烧。这对犹大人来说，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更是他们信仰的崩塌。因为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只要有圣殿，就必定有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神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的。除此之外，那在城里的君王、祭司、还有领袖们，以及许多壮丁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留下极少数非常贫困的百姓。那昔日人烟稠密、万商云集的首都城市，竟然在一夕之间变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并且还要面对盟友的背叛。当巴比伦军队在围城之前，南国犹大曾经试图向埃及以东示好，希望寻求与这些邻近国家军事联盟。可是当灾祸临头的时候，这些盟友不仅仅袖手旁观，甚至还落井下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共22节，先知耶利米在书写上采用了双重观点的拟人化手法，记录他的心境。在前半段的1到11节，先知耶利米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耶路撒冷的惨状，而后半段的12节到22节，则是由耶路撒冷，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锡安女，自己开口向路人和耶和华神诉苦。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三节是昔日荣华与今日孤独的强烈对比。先知耶利米一开始用了三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对比，形容耶路撒冷城的悲剧。首先是人数，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对比了今日竟然独坐的景象。再来是地位，耶利米先知说，从在列国中为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对比着现在进入寡妇，成为多福劳苦的仆婢。而最后是情感方面，他说昔日围绕着盟友与安慰者，如今却在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却无人安慰。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八节跟十八节，先知耶利米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指责巴比伦的残暴，而是直接指出国家破亡的核心就是苦难是罪的代价。第五节他指出耶和华因着耶路撒冷多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八节先知耶利米承认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第十八节先知耶利米更是对神的公义宣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利米以此表明犹大人明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并非是神失去了能力，而是神在履行盟约中的管教跟审判。再来是第六节和第十节，先知耶利米悲叹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与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也就是第六节里所形容的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路，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这就是指出领袖的软弱。还有第十节所形容的外邦人，也就是指巴比伦人，他们闯入圣所抢夺圣物，这些外邦人按照原本旧约律法是不可进入神的会中，可如今却在圣殿里肆意的践踏，这是对神百姓信仰上极大的羞辱。最后第十二节还有二十节跟二十二节是锡安女的哀求，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先知耶利米的笔下化身成为一个痛苦的妇人，向着路人呼求，渴望痛苦能够被看见跟理解。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没有像我所遭遇的痛苦。到了这章的最后，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形容的锡安女，也就是神的百姓转向神祷告，承认自己心里愁苦，肝肠寸断，她祈求公义的神也能看见那些残害她幸灾乐祸的仇敌，并且求神对他们施行同样公义的审判。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到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这章很真实地描绘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伤痛，也是先知耶利米在废墟中带领百姓进行深切的反省，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痛苦中可以依然面向神非常重要的态度。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每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带着上帝的福音，也带着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你们的声音啊，每次我听节目的时候一听就能听得出来，非常的有磁性。我在武汉一个教会的一位师母呢，每天把你们的节目发到我们的群当中，每周一到五呢，我就选择时长一个小时的听，那就是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起初听起来没有依赖，后来每天听了之后呢，我发现我上瘾了。今天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一个见证，那就是上周五我头部神经疼痛，那种疼啊是受不了的疼，不想说话不想动，疼得我想叫起来。于是呢，周六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开了药，说下午没见好的话呢就得输液了。我也答应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周六周日我没时间打针，我要带两个孩子。下午感谢神啊，就发现我祷告之后呢好多了，疼痛呢也可以忍受。而这期间啊，其实还有断断续续的疼痛，并且呢到了周一早上，我发现疼得又厉害了。
9: 周一呢我们有小组聚会，我就一直在挣扎，是去教会呢还是去打针，太疼了。当我挣扎到最后还是去教会的时候，疼痛渐渐的减少了。到了教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为我做了祷告，接着周二周三呢就疼痛越来越少了。周四啊，我的脑袋就完全不疼了。之前疼的时候承诺过，要是好了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四啊，我的头完全不疼了，就想着算了，我就在我们教会做个见证吧，就不去别的平台做见证了，而且还得写稿件，还得要邮箱要地址，太麻烦了。结果啊，周五晚上我又疼得厉害。晚上啊，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这一次啊，我要是不疼了，我就真的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六早上直到现在，我的头完全好了，感谢神。在神面前啊，真的不能食言。祝福你们的节目越做越好。
8: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丹丹姐妹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啊，所以呢在她的来信当中呢还加上了一句话，说如果收到我的这个电邮呢，希望回复我一下。其实我们不光回复你了，另外呢也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把你的见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谢谢丹丹姐妹。当然就像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所鼓励的那样，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来自于安徽丹丹姐妹的见证。当然借这机会呢，也特别要谢谢你武汉教会的师母每天把我们的节目放到你们的节目群当中。当然我们要感谢的不光光是你在武汉教会的师母，还有无数的牧师师母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借着转发与我们一起同工。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找到了内心的依靠。她说我婆婆信主耶稣，早年在我老家呢，我便跟着婆婆去聚会，心里早早也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呢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日子里有顺境也有难处，我渐渐也学着婆婆的样子祷告感恩，闲暇的时候呢会去父亲的教会做礼拜，收获了内心从来没有过的平安。 平安。之后呢，我遇到一位热心的阿姨，她主动分享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这些温暖的福音节目，还耐心的引导我亲近主，带领我学习祷告，让我倍感温暖。我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前阵子啊，这个旧病复发，腿部酸痛，窜麻难忍，自己吃药呢也没有办法安心，加上我的老公工作本来也很繁忙，家呢又离医院比较远，出行看病啊就变得十分困难。我提前的挂好专家号，出门前呢特意的祷告，求天父安排顺利的就医过程。神奇的是，老公刚好在我就诊前忙完工作赶回家，陪我准时到医院，顺利的看上了专家号。
9: 医生建议要做一个核磁共振，可是预约呢却要等到四天之后，偏偏那一天呢我还得接孩子，老公也没有办法陪同。正犯难的时候啊，我们去核磁共振认路，竟遇到医生告知有患者爽约，可以当场为我做检查。我满心感恩的祷告，祈求主成全，很快啊就顺利的叫到我的名字。之前做核磁共振我十分恐惧，这一次我全程闭着眼睛一直在祷告，依靠主获得了内心的平静，顺利完成检查。更惊喜的是，检查结果当天就同步到医生的电脑，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但病情不太严重，只需要静养服药即可。医生说这种临时插号的情况是很难遇到几次的，这一切都是主的奇妙安排，他一步一步为我开路，化解所有的难处，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主的爱与看顾。尽管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会好好学习主的道，好好听主的话，亲近主，多祷告，多感恩。生命中啊，还有很多主的恩典，过往的见证数不胜数，在此啊，就不能够一一列举。要衷心谢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感谢我深爱的主基督耶稣，感谢引导我亲近主的这位阿姨，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
8: 谢谢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找到了内心的依靠。我想其实不光光是内心的依靠，还是我们生命的依靠，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福音节目永远的主角。当然在严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其实她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位热心的阿姨，所以在这儿呢真的要谢谢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无数的同工们哈，你们真的是与我们一起同工，谢谢大家借着转发把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当然也谢谢无数的弟兄姐妹不仅仅听节目，也拉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参与到，透过你们对主的经历，透过你们和主之间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方面透过收听福音广播节目，包括去教会听到小组当中的团契，还有弟兄姐妹不同的分享。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了，因为圣经当中的话语都是神他自己所启示的，而每次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在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是神在就我们当下的处境给我们很多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神在向我们说话了，而神向我们说话的那一瞬间，也就有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三章26-27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以西结书第三章26-27节的经文，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今天早上读经计划开启了以西结书，这本充满了奇幻异象的书卷总是让我忽略其中许多深藏的感动与教导。然而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跳入我的耳朵时，瞬间让我意识到这是圣灵敲黑板的重点。神差派以西结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说话，但神却在一开始就告诉以西结这是个苦差事。因为在以西结书3章25节当中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换言之，他们并不欢迎你， 你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但神并未就此打住，而是马上指示他的命令，只有我让你说，你才能说，我不让你说，你就只能哑口。同时，百姓听与不听，你无权决定。哇哦，极为严格的要求与命令。然而慈爱的神不忍先知以西结茫然不知所措，所以他特意两次强调他们是悖逆之家，以告诉先知他的工作就是顺服的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服事。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我不再是政权的喉舌，也不再是自己舌头的主人。因为当我决定成为主基督耶稣门徒的那一刻起，我的所有便是属主的。更何况是这个难搞的舌头，更应当要交给主去掌控。神会使我的舌头成为他的工具，或闭口倾听，或开口传扬。然而我必须顺服交托，我必须遵守他的命令。张二姐曾经告诉我说，你的舌头是上帝赐给你的武器，而不是玩具。如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慢慢品尝到使用这个武器的力量，而不是随心所欲把玩的短暂快乐。所以我要祈求主时刻接管我的舌头，因为我知道自己无力驾驭这个小小的器官，总是伤及无辜。下周开始，我将与一位姐妹正式开启门训。其实我自己已经被野恩老师他们门训了很久，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去带领门徒。我所惧怕的便是我的舌头，我怕我勒不住舌头，我怕我说教姐妹，我怕我的大舌头泄露了姐妹的隐私，我怕我的舌头因为充斥着论断而无法滋养姐妹的生命。然而今年神似乎一直在催促我把门训的生命传递下去，所以我求主为我预备同行的姐妹，他真的就将合适的愿意的姐妹放在我的身边。然而从计划到践行，我们又经历了差不多半年的挣扎期，尤其是我心中有胆怯。于是我又向主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就让姐妹主动找我约时间，我绝不催她，也不强求。结果神真的让姐妹两次主动打电话，并积极的计划安排时间。我瞬间明白，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不能再拖延。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更像是圣灵的提醒，不是你带领姐妹，是我在带领牧养你们两个。你的舌头我会控制，我会让它贴上膛而哑口，我也会让它开口，我会负责结果，你只需要忠心去顺服就好。神宣告自己的权柄时，也替我卸下了重担。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预备我的心，也卸下了我的自我重担。我把我的舌头交付给你，求你掌管，为你所用，求你操练我的舌头，成为众人的祝福，而不是他人的拦阻。主啊，求你使我当讲时扬声，不当讲时学会倾听。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两节，26到27节，其实是非常严厉的两节经文哈。里面讲的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我觉得其实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我也听到很多我自己的影子，包括他在讲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也讲到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其实不光光是福音广播主持人，在这之前他还是商业电台的主持人。我觉得谈到这些我们过往经历的时候呢，包括木星也刚讲到说，他自己从张儿杰那里也听到说自己的舌头是上帝给的一个武器。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武器让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打仗哈。的确我觉得属灵的战役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参与，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个灵魂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一生都是一场属灵的战役，但有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尤其对于福音广播主持人来讲，我们的舌头不仅仅是武器，我们的舌头更是祝福的管道。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其实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口井当中没有办法出两个不同的水。我也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使用我们的舌头，或者在武器和祝福当中，我们又如何做出一个抉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能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软弱，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跌倒又是在我们的强项当中。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跟木星还有一些聊天哈，聊到我们彼此过往的一些经历，我也跟他讲到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我有一个同学因为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做了一些事情呢，大家很不满意，本身这个同学呢让很多人就已经是不满，甚至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引起公愤了。那么前两天呢，在他给我写一封信的过程当中呢，他又惹毛了我，但我跟他呢又同时在另外一个项目当中，所以呢关系就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层面在里头，再加上我已经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那当他惹毛我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就借这机会啪我就反击回去了。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呢，有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写完电邮大概五分钟左右呢，马上他就写了一个短信给我发到我手机上，一开始是电邮，后来是发短信到手机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依然是在我的气火当中，所以呢我就真的无视那个短信，包括也是他的道歉的信息，我就把那封信发了出去。当然在那封信当中，我并不是好像这个咄咄逼人，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这封信让我觉得很不满意，我说我真的只是在帮助你，但我没有想到你发的这封信让我就觉得是一个炮火冲了过来。那其实我跟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讲的是我自己的罪，因为我当时看到了他的道歉信息，但我就假装我没有看到。等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把这个电邮回复完之后呢，没多久我才又回复他的短信，告诉他说我刚看到，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等于你撒谎了，然后我告诉他说希望你都好。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方面是告诉大家打破大家对于所有福音广播主人都是这个圣人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我们的跟大家一样都是软弱，甚至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大家更加软弱。另外一方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能够那么快的回击，或者我能够那么快的回击，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强项。就像木星讲到的，那一刻虽然不是说嘴巴，因为你不是用的口头，你是用的文笔，但同样你是在运用你的语言的恩赐，语言的恩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了你的武器了。可是我也在想，如果当时你真的能够静下心来，或我能够静下来，能够去退步讲的话，那我又该如何用我的语言的恩赐去祝福这个弟兄呢？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真的是以牙还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才告诉我们非常明确的说，不要以牙还牙。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圣经当中的确没有，包括弟兄姐妹说，圣经当中有没有说不能抽烟，圣经当中有没有说这个，没有说那个，的确 确，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没有明确的说，但圣经当中却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可是不要以牙还牙，却写得清清楚楚，可见上帝太知道我们内心深处了。因此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需要我们彼此去共勉的地方。你需要祷告，我也需要祷告，你软弱，我也软弱。然而弟兄姐妹，如何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包括在牧师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我们的恩赐当中学会用我们的恩赐，不要让它成为武器而成为祝福。同样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也学会不谦卑，乃是好好的去依靠上帝，如何看自己合乎中道。我想这是我们一辈子都永远学不完的一个功课。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我和雨泽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收到了弟兄姐妹的一些投诉啊，关于馒头对话当中的一些语言表述。这个投诉的信件呢，其实我已经收到了有一个礼拜了，但是我没有及时的回复，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从这个情绪当中，或者说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来回答弟兄姐妹哈。那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不认为我们的表述是错的。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的表述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从天国子民的视角，或者说从上帝的视角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破碎和扭曲的状态。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就认为这个词过于的这个严苛，或者说过于的不好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理解哈，要放在以前的木星的状态呢，就是那我咱就辩论辩论嘛，对不对？啊，我持有真理，我不怕，我跟你辩论辩论。但是在那一天看到这些信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情绪先上来了，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回。不要回复这些信件，要等到自己完全的在神那里领受了足够的智慧，或者说足够的这个耐心，再去回复这些信件。所以今天我就跟雨泽聊这个过程哈，我说要放在以前商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但凡听众要是说这个攻击我们，或者说有一些我占理儿他不占理儿的事儿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在广播节目里面把人家一顿是吧听哐啷的，我跟人家说你骂我呀是吧，你骂我我也听不见，我在广播里面。所以我就跟雨泽开玩笑说，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足够的幼稚，可是今天我们不能够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回复弟兄姐妹们的信件，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任由我们的舌头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伤害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可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反而给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反而让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比如说文化的差异，比如说视角的差异，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理解的角度不同等等。我觉得就因为这些沉淀，或者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再来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舌头能够说一些柔软的话，而不是一个伤害的话。可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体贴肉体是我们的本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骂人，然后尤其是你在跟一个主持人再去来进行一些辩论的时候，你当然不占优势嘛，对吧？那我们的语言就是从小辩论就是诡辩，把没理的我都能给你说成有理的，把死人都能说成活人了。但是今天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神说我赐给你的恩赐不是用来你去辩真理的，或者说不是用来去掰扯清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而是说你要如何有智慧的把我的神的话语传递出去。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其实差不多有一周吧，因为我们这个信件已经有收到一周多的时间，一周的时间，这一周我一直在祷告，就是我在祷告说，首先主啊，你先平复我的心情，然后其次呢，主啊，你给我一个你的视角，让我看到这件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其次就是主啊，你给我智慧和足够的爱心，让我在回复这些弟兄姐妹们的来信的时候，我能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骄傲自义的状态，而是让我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基督里面看到我们彼此都需要去成长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们，主持人，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主持人哈，我今天还跟雨泽开玩笑说，多么想回到当初是吧，没有信主的时候，以恶报恶，别人骂我，我就骂别人的爽快感。但是当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那就按照新造的生命去运行，那就更应该按照神所给我们设立的标准去运行。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我不羞于跟大家讲当年我有多么的罪恶，但我也同样乐意跟大家分享，神正在陶造我们，神也正在洁净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但成长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有很多的人跟木星一样哈，可能在口舌方面，或者是在一些脾气方面，也是跌宕起伏的，不怕。只要我们按照神，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活出战胜自己罪性的生命的状态。
0: 没错，包括木心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我在今天早上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我觉得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是错误，有很多时候这并不是对错之分。但我觉得圣经当中也不断的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当中拯救我们。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想到保罗的话，他说我见什么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方可能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水平面上，或者我们没有在对方水平面上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的时候就非常费劲。可是这费劲并不代表说你是错的或者对方是错的，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彼此的认知，以至于当我们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英文讲 common ground 就是一个共同我们能够去相互理解彼此都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 level， 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不管是武器也好还是祝福也好，其实它需要很多的智慧，需要很多的学习。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讲，即或我们信主了，我们依然要不断提醒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1: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节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福音主持人也一样，也许我们或者说对于我们有语言恩赐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可能可以说很多的一些漂亮话，我们可能可以把话的逻辑说得很好，我们可以用非常这个贴切华丽的词汇，但如果没有爱，其实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旋律美感安抚，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激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彼此勉励，让我们心中有爱，爱彼此，以爱的角度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真的是谢谢大家哈，因为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大家给予木星很多很多的一些包容，即便我是一个幼小的罪恶满贯的人，可是大家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包容。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因着爱一同成长，我们也因着爱彼此勉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哈这个赞美诗。而这首赞美诗呢，曾经也是我在寿喜的时候特别选择在我的寿喜礼上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就是 10,000 Reason。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接受雨泽采访的时候，我也选择了这首歌，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它。1,000,000个理由，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信靠主。但今天我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Voice of a Sergeant by Elmer Mather， 他是尼日利亚的一个作曲家和编曲家。在20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他在尼日利亚呢就指挥编曲了这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1,000 Reason 哈。现场呢是有大概1,000名非洲黑人的歌手共同来演唱了这首歌曲。他们用1,000个不同的声音、语言、文化，而且里面呢非常巧妙的融入了非洲音乐的元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共同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他的 MTV 的话，就真的是看到那个1,000多个人站在那里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的翻唱的过程当中，因为加入了非洲音乐像手鼓啊等这样的一些乐器的元素，所以让这首歌曲听起来呢真的就是特别的这个有多元文化的一种感觉。这就让我想到了在启示录里面说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他。我相信有一天到了天堂，也许我们就是用一个比如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音乐元素一起来赞美神的过程。我觉得哇，想一想就会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种非洲千人合唱的震撼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提前看到了天国敬拜的美好。所以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原来的版本是非常长的，大概有9分钟快10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哈。也愿这样的一个充满异国文化的音乐赞美诗带领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天国，以天国的视角看待我们的人生，也与天国的视角去接纳更多的文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这是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爸爸颈动脉瘤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见证。2026年的4月5号清明节那一天的一早啊，弟弟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给他打电话说在老家啊感觉头晕呕吐，要送医院检查。我当时怕是脑出血，跟我老公也连忙从扬州赶回了老家。路上我在祷告，祈求上帝保守，等在医院检查完 CT 跟核磁共振什么事儿也没有，医生推断应该是耳石症，按着这个方法治疗确实不怎么晕了也不吐了。后来了解到情况，我爸爸是在家信什么风水，弄什么山海阵，在推石滚子的时候力度没控制好，把他的两个心爱的花盆打碎了。他越发觉得心里是不舒服，可能是又急又累，就引发了耳石症的发作。我妈妈说啊，当时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信这些了，你女儿现在信主，他让我们不要搞这些，要信神。但是我爸没听，后来花盆打碎了，他把山海阵也扔了，还说不管用，以后不信这个了。我说啊，这是上帝的拦阻，他不让你信这些假神。我说你就跟着我信真神吧。当时我爸笑着，但却没有说话。
1: 在住院期间呢，准备出院的时候，有一个检查显示我爸爸有颈动脉瘤，尺寸已经达到了 5.4 毫米，医生说这要做手术，说是做一个血管造影看看清楚，不做呢可能就会有脑出血的危险。最后呢，我们决定啊让他去上海复查，几经周折啊才挂到了上海一家大医院的周二上午的血管外科的号。等待的几天当中呢，我也一直在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借着医生的口和手来医治我的爸爸。当天轮到我爸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说我挂错号了。当时我老公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呢，我还在上班，因为是我老公陪同去检查的，我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家医院本来就很难挂上号预约什么的，这又挂错了，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后来啊，老公又给我发信息说，这个医生挺好的，他说你们是外地来的，这么远就不要重新挂号了，我把你推荐到血管内科医生那里。然后啊，就给我老公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呢写了去就诊的具体的地址，以及所要去看诊的教授专家，并且呢，这个医生啊，还特意在底下签了自己的名儿。当我看到我老公把纸条发给我的时候啊，我回他，感谢主，相信一定是上帝听见了我的祈求。后面啊，医生居然看了我们老家的报告，说不用重新做检查了，这个报告还是蛮清楚的。因为大家知道啊，小医院的报告，很多大医院的医生一般都是不认的。
0: 其实当时我们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到这里肯定是要先做血管造影的，我们也做好了做手术的准备。血管造影的费用我查了大概是5000左右，门诊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后面医生说建议我们手术，又说一两年之内不做不要紧，不做呢那就一年之后复查看看情况，还说这个位置出血的话呢不会立马危及生命。我在听完老公的电话以后，真的是心里唯有感谢上帝，他一定是怜悯我们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听见了我的祷告祈求。后来看到我老公发的第二张图片呢，也就是之前的医生所写的这个纸条当中讲到的一个手术室，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所后来看到的那个医生啊，那天是在手术室，当天他并没有坐诊，他是每周五下午才会坐诊，即使我们从周二等到周五也不一定就能挂得上他的号。这一切不都是神奇妙的彰显吗？不然怎么解释得通呢？能去手术室按门铃找医生看诊，这想都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事情。然而圣经上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我们开门。我相信这一定都是天父的安排，他借着医生的口安慰了我的爸爸，让爸爸不要担忧。最后呢，我们姐弟俩商量啊，先观察一年，因为毕竟手术都有风险，而且呢是手术都会伤到身体。
1: 在有检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让我陪他学习，我说我还没有读经呢，这几天忙，我把读经的事儿都落下了。

0: 爸突然问我读经累不累，我回答他说不累，我说读进去了可有意思了，而且啊，我们每天还有福音广播听，都是很厉害的人在传道。我还跟我爸说宇泽很年轻，都是心理学博士了。好，原谅我没有题目星，因为我只知道宇泽的学位，我爸特喜欢有文化的人。我告诉我爸福音广播会教我们很多道理，其实我说这些啊，是希望我爸以后也能感兴趣，也能够听听福音广播。14号就诊的当天晚上，我跟他说这次你生病的事儿啊，我要去教会做见证，我要感谢上帝。爸爸笑着没说话，我老公也笑着没说话。哎，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我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就受洗归主了，可是因为她在老家信得不明白，中途啊还离弃了神，拜偶像去了。因为爸爸这件事情啊，妈妈又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还跟我说这一次啊她一定要好好的相信主，因为她在老家祷告让我爸爸这次可以平安的回家，不要做手术。嘿，神就真的保守我爸很快就平安的回了家。
1: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有神的引领让我更加有力量，在爸爸的心中也真正的种下了福音的种子，也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看到我在信主以后的改变。不管爸爸以后做不做手术，我相信天父都会保守他，爸爸也总有一天会回转向神，得享那属天的平安与喜乐。引用圣经当中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26节说，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请让我们放下忧愁，一心跟随主到底，相信主的预备必不让我们缺乏。最后感谢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能够分享我的见证，希望我的见证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也感谢福音广播所有的牧者同工们的辛苦付出，上帝纪念你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名，哈利路亚。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然后呢，我也特别想笑，就她讲到，她说她爸爸特别喜欢文化人。我跟你讲啊，我们这福音广播电台全都是文化人，就即便学历没那么高，水平也高。所以我们一起来做广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上帝他这个水平高啊。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请问哪一家的孩子最难教？你知道吗？
1: 哪一家？
0: 姓卢的那一家。
1: 卢的，
0: 因为他们一家人都是卢小孩。不是，这是开玩笑。
1: 小孩很卢，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哈，这个姓卢的不一定小孩都很卢。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很卢的小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1: 有哎、欸。
0: 有哈。这遇到卢的小孩怎么办呢？
1: 就是他要一个东西就一直卢一直卢，你知道吗？三天后还在卢这件事情。
0: 想到优点，其实他是这个很坚持啊，
1: 但
0: 是
1: 这个
0: 缺点就是很固执呀。但是爸爸妈妈们曾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很卢？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成因？哎，啊，面对这个小孩很卢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如何？是妥协呢，还是就干脆跟他一起卢下去？
1: 一起卢。
0: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专家，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知名主播夏嘉璐主播，欢迎他。另外来欢迎的就是卡内基的小黑老师黑丽妍，欢迎。亲子教育专家吴娟宇老师，欢迎。
2: 吴娟宇老师，
0: 以及小儿科医师黄崇林医师，欢迎。
3: 欢迎黄医师。
0: 好，你家有没有卢小孩？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呢？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卢在少子化的时代是孩子一种非常普遍的特征。以前孩子生得多，其中一个想卢，没人理他也卢不起来。但现在一家只生一两个，一个卢起来，另一个再跟着卢，全家就卢成一团了。不过孩子撸起来哭闹不停，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有时撸过头了，孩子自己都忘记在撸什么。但撸经常只是一个表象，撸什么有它特别的讯息。如何不让孩子用撸来逼父母就范，您得看清楚它背后的意义。
0: 四位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那我就赶快快速问一下大家，大家都曾经遇到撸小孩在自己家里面，你的小孩就很撸的，请举圈。
1: Yes，
5: 好，三秒钟。
6: 你家居然没有？
0: 聪明，你今天来干嘛？
1: 干嘛？
7: 教养有方。
1: 我知道，不是
6: ，他家小孩不如他自己如。
1: 对对对，
0: 原来是卢大人，对不对？
7: 对，他都不让我进去他的那个小房子。
0: 或者是他在看诊的时候也遇过那种很卢的小孩，也有可能跟医生会讨价还价 ，maybe 哈。但我先问一下三位有经验的，嘉璐，你小孩是3岁5岁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是。很卢的时候，
1: 对，就大卢小卢这样。
0: 哦，真的啊？怎么样个卢法？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啊？老大跟老二也有
1: 各式各样啊。可是像对，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像例如说，妹妹有的时候她就会非常坚持，一定她大部分都要我，例如说一定要我陪睡，陪她睡觉，或一定要我帮她洗澡，或一定要她一定要。
0: 对。
1: 然后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她自己选衣服。所以在这部分，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的话，就不会跟你善罢甘休。
0: 所以他的卢有一个，比如说他也一定要坚持，一定要
1: 对
0: 特定的人，
1: 对，
0: 然后穿衣服要很卢。
8: 哭的吗？还是说一直
1: 就抱着你的大腿，会一直讲、
8: 哦、抱大腿的、哦，
1: 是有时候也会哭。如果他你不让他自己选衣服，或他选衣服不适当，你不让他穿的话，那姐姐的卢有时候比较带情绪化。
0: OK，
1: 所以姐姐就会碰到那种莫名其妙，然后一点点事情都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会让她哭这么久，就如超久的这样。
0: 妹妹就一定要你就对了。
1: 对
8: ，OK，
1: 对。
0: 但是在聪明家没有这样子吗？
7: 其实我过了这个阶段了，
0: 你已经过了。
1: 所以你们家还不跟我们家孩子一模一样
0: 大吗？我刚是问，曾经有过哎、欸，你还几岁？
1: 已经就过了呢，
8: 3岁5岁。
7: 对啦，我必须承认，以前也是这些事情会发生。
0: 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
7: 这个鸡毛蒜皮的事啊，
0: 也是为了
7: 突然间怎么了？你把我的纸做皱了，是怎样哈？
0: 但是他会一直这样子跟你讲这个纸的事情吗？
1: 对，
7: 其实这些事情都还算好像我们家其实以前有一段时间最糟糕的是我女儿呢，面对她那衣柜里面带有1000件衣服，他没有一件满意的，他一定要那一件在洗衣机洗的那一件。哦，
0: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遇过。
8: 因为1000件太难选了，
0: 就是
9: 你知道
7: 女生都很多人生女儿就很爱买衣服，到最后根本没穿。好了，一听到我家生女儿，就大家就通通都送到我们家，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女儿就是只喜欢那一件，在洗衣间那一件、啊，然后她就不要不要不要。那这时候你如果继续跟她，你如果一开始哈没有好好跟她讲，或者是跟她稍微妥协，或者是同理或交换条件，她就光着屁股走一天、欸。他就死都不穿，他什么都不穿。
0: 那如果要出门怎么办？
7: 哎、欸，那个当然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但通常因为我们洗完澡就是会睡觉嘛，
0: 真的就在家里光屁股走，
7: 他光屁股走啊，死都不穿，其他衣服都不穿、啊。哎、欸，
1: 他会，我们家会硬是要从洗衣篮臭摸摸的捞起来继续穿。
0: 他宁可穿臭的，他也不会的，
1: 对不对？
0: 硬是要穿，
1: 硬是要穿。
0: 所以最后你看，还是小孩就是硬要照他的方式去做。
8: 而且年纪小的，好像都会觉得他们有点炉，不管是大炉或小炉、对不对？
0: 可是年纪大了一点，比如说到了这个青少年时期，像。小黑老师，你的孩子现在其实就是十四岁
2: ，对。
0: 这个炉的东西是不是就不一样？
2: 哎，他们的炉很内心戏，哎，
0: 已经炉到内心了。
2: 对。
8: 请问他是炉到炉小纯金了那种吗？
2: 啊，他不会，他的炉都是内心戏。
0: 真的，我刚刚这样听，为什么我讲的好像有点像卤味这样，已经卤进去了，卤汁卤到里面去了。
7: 青春期的爸妈比较炉吧？哎，来了，跟我们一起吃饭啦！来啦，坐下来啊！
8: 对，
0: 相濡以沫就对了。那是怎么样的炉法？他现在炉的内心是怎样炉？
2: 比如说。他其实内心有很多想法，但是不跟你说。
0: 哦、对啊，
2: 这个就是，所以我跟我太太都常常要
0: 踩
2: 力他多说啦。哦，对，比如说，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满的一点就是，我们即使在周末吃饭啊，都在聊公事啊，因为我们是同事嘛，
0: 对、
2: 哦，讲很多，哎呀，谁怎么样。他后来有一天真的受不了，他就离席了，说：“哎、欸，我们女儿怎么不见了？你知道吗？”后来外公还跑去找他，去 track her down。后来终于把他找回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对我们这个已经好多次周末一起共进午餐，在聊公事的事情非常的不满。
0: 可是他当下没讲，
2: 当下都不讲。
0: 可是如果你在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们问他，他也不讲吗？
2: 就是他就是很政治啊，就说哦没有啊，我还好啊，这样子
8: 很政治，
2: 对啊，就是，所以我就说他有很多内心戏，你要用一些技巧吧，让他讲真话了。对，
7: 他离席还会敬酒吗？爸，
2: 我先告辞了。
0: 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就是父母亲是比较多要用猜的。对，
2: 要多沟通啦，真的，要不然真他们都不太讲。
0: 这段时期，我相信娟玉老师也遇过。哎，
3: 当然了，
0: 你孩子现在也大了嘛，
3: 大了，
0: 然后也经过这段尴尬。
3: 有，但是记得很小很小，差不多两岁左右，我那个第二个儿子哦叫好卢哎。
0: 对。
3: 后来我才弄懂，大儿子跟我个性很相近，我们很契合，讲什么他都乖乖。但第二个儿子就偏偏我说东他就一定西，我说
0: 反他一定是反对而反对就
3: 对。对，然后我们又不懂他，所以。有一次他爸爸就跟他爸爸就是我老公了哈、
0: 欸、我们都知道没错
3: 就叫他说来过来过来过来听到没有哦、我老公声音越大他就越炉在那里就不过来就是不过来
0: 两个就像钉在那边
3: 钉 他可以钉到那里哦然后嚎啕大哭哦他就是不过来因为后来我才弄懂有两个状况、孩子会炉有两个一个是他在讨爱
8: Okay.
3: 讨爱就是
0: 你要温柔对他、
3: 哦。你爸爸，你对我好一点，你不要那么凶嘛。我是一个小孩，还第二个叫什么讨打、就是
0: 你这好极端哦，一个讨爱，一个讨打。
3: 一个是他很柔软，很害怕，很恐惧，希望你多爱他。有的是他真的是过分了。那个肥皂水把那个浴室啊弄得乱七八糟，你说这个该不该骂一下？他说好好玩啊，好好玩啊。他就炉在那里，那也不行啊。
0: 所以叫他出来又不出来。
3: 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都在修身养性。
0: 了解。所以接下来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十个炉小孩的症状，看看大家在家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爱发脾气，小朋友乱打人。二就是爱大吼大叫。
8: 是。
0: 三。一哭呢就会哭超久的、哦、第四个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什么都说表表表、哦、第五赖在原地不肯走、六是乱摔东西七很黏人很怕跟你分开、哦、第八是动不动就顶嘴九是阳奉阴违第十呢想独立却不想负责好以上十点大家曾经遇过哪几点
8: 好刚刚已经分享大家在那个手写板都写好了对不 对我们一起来翻板好不好看看你们家的小孩有哪一些炉的症状哎呦哇塞夏家璐得第一名、
1: 我其实我也想从一写到十没有因为小小孩啊我觉得这种状况小小孩都有啊
0: 对
8: 可是你们家的小孩不是跟他一样大吗
1: 所以你搞不太清楚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0: 所以我很好奇说是
1: 小可是我觉得啦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有真的越大越好
0: 对他炉的东西就越少
1: 对或是越来越能沟通或是例如说哭超久有没有那所谓的超久时间其实已经越来越短了
0: 那本来以前哭一哭可以哭多久
1: 就可以哭到天荒地老的那种感觉，就觉得
0: 哭到他整个眼泪都干了这样，
1: 就觉得说你哭不累，妈听得都累了那种。
7: 我说耶稣再来前，不知道你会不会停。
8: 就是那种哭倒万里长城的那种，
1: 哭到就是你走到哪就哭小孩跟在屁股后面，因为其实你已经想要就是自我隔离在这个状态之外，你已经有个金钟罩罩你，我什么都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这样。
0: 那你觉得他有进步是因为他的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还是因为你跟他的沟通上面你？
1: 我觉得都有，一方面他年纪越来越大，他比较能够沟通；二方面我们对于他到底哪个点会
0: 越来越了解，
1: 对，也越来越了解。例如说，像刚才聪宁在讲说什么折到什么纸啊，
0: 对呀，
1: 他妹妹就讲，那主日学不都是画画嘛？他画的东西，他要你帮他收，收在你的包包里，可是他又不准你折起来。刚开始不知道，你一定对折再对折，放在包里再拿出来给他看，他就崩溃。
0: 是，
1: 你就要跟他对不起超久，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作品。他有时候觉得，你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个问题啊。
0: 对，
1: 所以你开始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我也不把他当作是炉，那我就把他当作说他真的很介意这件事情。
0: 就是你下次要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1: 所以我也知道啦，那我就会每次问他说，那我可以折吗？他说不可以。我说那我用卷的好不好？他说好，虽然打开还是皱巴巴。或者我下次就跟他讲说，可是妈妈没办法，妈妈包就这么小，我一定要折的，要不然你就自己收。就会你知道他的地雷在哪里，对，会开始知道去避免。
0: 那你真的还不少哈，你刚刚那个这么
7: 多，假如因为这样换了一个大包包，
2: 有买包的理由，
1: 要用一个 A4 的资料夹，我给他放得非常漂亮。
0: OK， 那你有写到九吗？阳奉没有哈，七
1: 还好，因为我觉得年纪还比较小，不至于会这么的聪明。
0: 你还有五嘛哈 ？OK， 赖在地上不走，有曾经发生过，
1: 有
7: 还拍照上网传出来，
0: 真的啊？
1: 想地上走啊，或什么的，
0: 赖在地上不走是因为要买玩具还是买什么？
1: 比较不会，
0: 那是什么事情赖在地上不走？
1: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从你刚刚讲那个，就不洗澡。就不洗澡，就一个小的不洗澡，就哭倒万里长城的，就哭倒在地上，
8: 就是赖在那个客厅，然后就不进那个，
7: 而且还会在地上爬行，
1: 对，
7: 然后他就在旁边把它拍下来，
8: 我觉得
7: 上传
0: 洗个澡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么鲁，
1: 因为他夏天很臭啊，他不洗澡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穿一件他很喜欢的衣服，然后我就跟他说洗完澡我们就可以穿那个干净的衣服，他不要，他一定要穿那个衣服
0: 穿进去洗澡，是不是？
1: 我不晓得他想干嘛，因为他才两岁呀。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哭倒万里长城在地上，我要穿爱心衣服这样子。
0: 那你后来怎么处理？
1: 就把它拍下来啊。
7: 然后那个眼泪多到那个小孩爬行过像是瓜牛一样会留下一条带。
0: 地上还有那种黏液之类的，
1: 是就把它拍下来，真的好笑。然后有时候实在是我就觉得那没关系，我给你点时间，你在这边整理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慢慢哭，我也不打搅你。我也就从他的身上跨过去，然后就离开那个现场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0: 那后来洗了没？
1: 还是有洗啊，我当然有办法还是要让他洗啊。可是当然你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了。
0: 了解，好。那聪宁是三跟七，
7: 三跟七哦，
0: 一哭也是哭超久
7: 哦。对，
8: 而且三是四位来宾都有写到，
3: 都有，
8: 一哭都哭超久。
0: 可以哭多久啊？小朋友真的很能哭哈。
7: 对，有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好像自己有分享过，我跟我女儿会大声叫，她后来我老婆纠正我说你不要这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我尽量就不跟我女儿就是大吼大叫。哇，有一次她真的脾气来了，因为我已经很忍耐，我不能大吼大叫，她就在那边哭了大概40分钟了。
0: 大人也是有限度的，
7: 对。
0: 而且我发现有时候小朋友真的是，
7: 我后来觉得
0: 你说她贼呢，或者说她聪明呢，她哭一哭，然后然后你突然要看他的，有没有？他会看什么时候该流眼泪。如果你正好要注意他的时候，他就开始，
7: 对，
0: 而且哭超大声。
8: 你们家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7: 就是那段时间了，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上帝。
0: 后来为什么会这个症状就变得比较？
7: 其实我觉得嘉乐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开始学习在乎他所在乎的东西，尤其是我跟女儿之间，因为我不是女生，所以他在乎的东西有些我觉得非常 ridiculous， 像这种，你看。这种 bling bling 的啦，每天就是要这个 bling bling 那个 bling bling， 我真的是一肚子火。后来可是，现在我就学习啊，反正小朋友小女生
0: 就喜欢亮亮，
7: 那我要体谅她，同理她，然后我就忍耐，每天吸尘器那边吸地上那个亮粉，我们家都快要开 disco 了，满地都是亮粉，对。
0: 同理他，
7: 同理
0: 他其实就可以让小朋友减轻炉的程度。
3: 对，
8: 是哦。
0: 啊，另两位老师呢？ 那个小黑老师，您是写九三七啊，九哎，阳奉阴违是不是大小孩比较有可能？
2: 大小孩比较有可能，对，像我女儿，她妈妈用各种办法想要叫她洗澡洗快一点，那她都非常的友善的说，是会，然后就是没有做，就是非常的情绪都很好哦。
8: 啊，
2: 你每次你出来，然后我妈，她妈妈就会骂她，就是你不是promise 我三十分钟要洗好吗？为什么都没有做到？他说是，下次会改进。然后就没有改进啊。
7: 他今年年底要参选。
0: 他这个反应会不会是跟爸爸学？
8: 不会。
2: 那我要检讨一下。
8: 他有去卡内基上过课。
2: 有，他上了很多次。
0: 对，他知道怎么样用柔性的力量，是不是？哎，是不是孩子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就会有他一套很独特的方法。
2: 对，因为他妈妈是比较直接啦，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就觉得对这件事情很困扰，就是你，因为他就是那种，要不然我就不要做，
0: 对，
2: 要不然我说我就要做这样子。那女儿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是在沟通某些事情上就会有一些。
0: 那后来针对这一点，比如说阳奉阴违哈，那你们也观察到，可是你们有没有方式去，让他最后还是做你们要求他做的事情，可是他就不会这么阳奉阴违呢？
2: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自己要看到说这个事情如果继续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啦。哦，对，像比如说
0: 他了解后果，
2: 对，他自己去 camping， 然后发现他占用洗手间太久，他同学那一天就不理他。
3: 对
0: 对对，
2: 哦，原来对啊，这个
0: 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这样。所以他还是要经自己去 experience 那个经历那一段，他才会知道。
2: 对，
0: 那娟妮老师，
3: 我们家的孩子是这样，就是小时候不是玩积木吗？弄那个什么要弄进去，如果弄不合就哭了。那当然，我后来我才弄懂，原来小孩他有挫折感，
2: 对，
3: 所以原来他是觉得应该可以，怎么会不可以？所以后来我慢慢调整，就容许孩子在处理的过程没有那么圆满完美，所以容许他哭。容许他说啊，那你慢慢哭，就像夏主播刚讲的方式，就容许他哭。那我妈妈爸爸在客厅等你，你哭好了再过来找我。就像刚何荣主持人你刚刚讲，你看看哎，他觉得没有人在看他了，就算了。所以后来我也选择就是让他自己去调整情绪。所以还有一个我也做调整，就是说孩子说 no， 是代表他要成长的机会来了。
0: 对。
3: 如果我们不容许孩子说 no， 你一定要听我的，哎，那他变成乖小孩也不好。所以要容许他有意见表达的机会，只要不要太鲁了。
0: 所以其实做父母，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孩子鲁这件事情。有时候想想，搞不好鲁也不见得不好哦。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8: 好。

0: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它会卢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哈，小孩会卢的五个大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正在感受并且学习处理更多的情绪，另外呢，他是追求自主的一个探险家。三，常常变得更加的依赖啊。第四个，他想用不要来挑战父母的底线。第五个呢，就是自己会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啊。这个是亲子天下提供我们的这样一个资料，大家做个参考。当然还有其他几点，也许这个大家是不是有补充？
1: 我觉得对第一点非常有感受。人家姐姐啊，她我不觉得她特别的，在情绪上面特别的依附在爸爸身上，就是爸爸一定要出现他才能怎么样，我不觉得，实际上平常处理也不这么样子。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今天我老公他比较早出门，可能开会或怎么样，一大早的孩子都还没睡醒，他可能他就自己就出门了。如果像这样的情形，早上起来姐姐起来没有看到爸爸的话，不得了，就是整个早上我都觉得要崩溃。
0: 因为他想要想爸爸，
1: 就从一起来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闹，然后到去学校都老师就会觉得这今天怎么为什么情绪这么糟糕这样子。然后我整个过程我也会很生气，因为你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就是要上班啦，爸爸就是要开会啊，你还在睡觉啊，所以爸爸不想吵醒你啊。那他就很介意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拜拜，他会很介意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拜拜，或为什么他没有亲一下。
2: 对，后来怎么解决？
1: 后来我们就知道这对他是一个点。
3: 对，
1: 所以我们甚至就碰到假设我老公甚至要出差的状况，我们从好几天前就会开始
4: 预告，
1: 对，他预告说哎，爸爸礼拜几要去哪里哦？哦，这次可能比较久才回来，要10天哦。那我们这边爸爸也会跟他讲说，所以你要在家里要帮妈妈呀，或是我们要怎么样呢？就会让他先建立那个心情，或是做好准备，
0: 先预备好。
1: 对，那如果说爸爸隔天早上要比较早出门，就会先跟他讲，或 even 现在就是即使你在睡觉，我老公就有时候就很匆忙，就觉得我要走，我就跟他说不行，你这样我等一下会完蛋。我说
3: 对，
1: 你去，即使还在就是对睡意朦胧之际，你还是让他稍微知道一下说，说哦，爸爸有要跟你说拜拜，爸爸要去上班了这样子。所以即使说现在偶尔还是会出现类似的状况，但时间真的缩短很多，而且强度变得我能够处理，要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4: 不过你们真的好好 enjoy 这个时光，
0: 真的，
4: 他们把你们看着这么重要啊！你别到今天
1: 老师现在是这样一直摇头叹息，是觉得
5: 老师现在醒来之后没有看到小孩的
3: 思路，
4: 长大了就
3: 小黑老师是你很 care 女儿有没有跟你拜拜，对不对？
4: 对，比如说他有没有就到同学家要待到几点要跟我说啊？不跟我说我就会很生气啊！
3: 我现在是说
0: 爸，你在出差几天？我出差3天啊，才。三天哦，要不要久一点？
4: 没错，
0: 哇塞，真要珍惜这段时间。所以刚刚其实讲说那个了解孩子为什么闹情绪，在炉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3: 对，
0: 对不对？
5: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女儿，其实她炉的时候都是她很累的时候，
3: 对，
5: 所以其实睡这个有一段时间，对我有一段时间是我每天回家那段时间，我女儿她还有上就是一整天的课，所以我每次回家之后跟她相处，我就觉得你今天是吃了炸药吗？为什么每次我回来你都是就是这也不顺你意，那也不顺你意，然后。过去这段时间呢，我每天回家跟他相处好愉快好融洽，后来我才发现，因为他现在上了半天，所以他下午后睡那午觉睡得够开心的，所以晚上我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体力精神都还算是处于稳定的状况，
0: 睡眠够，
5: 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爸爸妈妈，我像这边讲的五大原因都对，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意志力或者是你的这个睡眠不够的时候，这五个会更糟糕，那整个状况会更难控制。
0: 所以我相信，因为我们家妹妹也是这样子啊，皮肤如果不好痒啊，或是难过的时候，
4: 她
0: 就没什么耐心。
2: 大人也会啊，胃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没耐心。
3: 对对，
2: 有时候
6: 有一个听演讲的妈妈就是吴老师，为什么我会这样？她星期一到星期五像。他说他像魔鬼一样，就骂孩子哒哒哒哒哒这样吵，但是到星期六日他就像天使，他感觉他孩子也像六日就像天使，为什么？原来他自己睡饱饱，孩子也睡饱饱，看起来就像天使。但一到五就是没睡好，还有很多爸爸妈妈把孩子带出去玩六日有没有？到了晚上10点11点才回来，开着车回来，要把他抱到那个哦，就那乳啊，你们一定有碰过啊，小孩从车上不肯下来有没有？
0: 对，
6: 都在软叉。在撸什么？像我的孙子这么大，我就问说啊，小时候你为什么从车上抱你下来就乱哭乱闹？他说我有吗？没有吧。他现在都 否认了，可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是会这样。
2: 君老师，除了我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或睡不饱之外，是不是小孩子也比较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6: 对对对对，
0: 第五点
6: 说，就是第五个第五中心，那意思就是说小孩从小是蛮自私的啦，没有社会化的教养过程，所以父母就要教他怎么分享，怎么样帮助别人，关心别人，那是一个过程。但他心目中如果没有别人，他就会如尤其单身独生子或独生女最容易如，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全世界。
2: 对，
6: 那还有在家庭序位如果没有站对位置，那种孩子更会如。简单讲，比如说你是好，你是小孩，我跟他比较配了哈。
0: 对，
6: 怕弄错了。
2: 君老师看了一下，说：“对，我跟小孩老师，
6: 这是爸爸，
2: 还想了一下，
6: 这是儿子，很多的。”比如说那个爸爸对儿子特别好，所以他们两个就一挂，然后我没有得到爸爸的尊敬，那这个小孩只要我单独跟他在家里，他就会如我。
4: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孩子也会如呀，如对象的哈，
6: 对
0: 对
6: 对
0: 象如的嘛，
6: 就是说爸爸如果没尊敬妈妈，这个小孩就会如我，吃定我了。
2: 哦，对，吃定你，
6: 吃定。
0: 这个问一下，所以你们家应该是你老公常被如吗？还是你？
1: 不，因为我们两个如果只有一个单独在家的时候看不到嘛，可是我们家有一个状况，就是反倒是爸爸妈妈只有一个人在，
6: 对，
1: 他们会比较乖。
0: 哦，哎，
2: 跟我们家一样，
0: 是啊，是啊，
2: 我们家也是一。
0: 但如果两个都在的时候，他会找
5: 的时候，他特别乖。
1: 都一样，因为我老公出差的时候，我就得要自己顾他们。
0: 对
2: 对。
1: 或者是说我比较晚下班呐，然后我老公自己要顾他们嘛。只要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大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相对
5: 没有缝可以钻。
6: 嗯，这样小孩是比较体谅了哈。你可能比较体谅，再吵下去也没得用了。那两个人在就吵一下，还有得用，
1: 有缝钻的确。
0: 或者是说，如果长辈在家。找阿公阿嬷炉，
1: 其实就更乖，
0: 更乖。
1: 如果我跟我老公晚上都没有办法去带孩子的话，通常就是我爸妈会帮忙带回家，带到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在外公外婆家吃饭、洗澡这样。我有时候就会问说，那我会去晚上去接受，就说那今天他们乖不乖？我妈老是说，你们两个不在，他们两个就很乖。就爸爸妈妈都不在，他们两个就很乖。
2: 这是爸妈在的错。
1: 对，
5: 那个是原则啦，
0: 原则。
6: 我在看，
5: 就是看他们会比较说，哎，哪一个照顾者的原则比较松？
6: 对，
5: 比较可以，
2: 就会去撸那个比较松的。
6: 有的是会去撸他的阿公阿嬷，有的是会撸他的爸爸妈妈。我简单讲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女性学员就讲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小学就是才小五岁啊，幼稚园啊。回到家就脚这样一伸，妈，你帮我把鞋带松开，我要脱鞋子。他说怎么会这样？他说阿公阿妈都帮我脱鞋子。
0: 哎，养成一个习惯了。
6: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妈妈就说自己的脚上的鞋子啊自己脱，他就先进去了。那小孩就说你阿公都帮我脱，阿妈都帮我脱。
0: 所以他遇到妈妈就没辙。
6: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这个第四点，我们刚刚聊到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小朋友其实也常常会在 test 你，
6: 对，
0: 他在试试看你的底线在哪里，
6: 对，
0: 所以在那个当下你的处理就要很重要啦，
6: 对，
0: 对不对？
6: 千万不要被小孩情绪勒索，他们很懂得说，我只要大叫，我只要哭，你们就好啦好啦好啦，不要哭，隔壁邻居会听到，啊，好啦好啦好啦，爸爸会骂我等等，所以就会妥协，就会让步，那这下完了。孩子没完没了了，
0: 可是立刻跟他讲，对啊，很严肃的告诉他，你也生气了，你说你不要再这么撸了。可是这样子好像也对孩子，
1: 我觉得好像需要第三者，这个状况需要第三者介入，因为像我不确定了，我只是好奇了，因为我自己的状况，有一次我们家妹妹，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一个百货公司，一个完全是人来人往的场合，
6: 对，
1: 然后她坐那个手扶梯嘛，还很小，三岁半都不到，我当然会担心说她最后一阶会不会跨不过，
0: 危险
1: 嘛，危险嘛，所以我其实站在她后面，我就看着快到的时候，我就把她扶一把，把她这样举起来过去，不行哎，她俩拱，她觉得她要自己来。
0: 想当大人，
1: 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大吼大叫。那我就觉得有必要这样吗？我也有点生气，可是也还好，只是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来嘛。就好，我没有偶像包袱的，即使变人来人往再看我都不怕，一样就是在地上抱着我大腿哭啊闹啊，就说我为什么要抱他，他可以自己啊干嘛干嘛，就在地上那样赖哭，可是哭到后来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也搞不清楚他哭什么，可是
0: 没关系，妈妈说现在各位观众你所看到的一个皮小孩现在就依附在我的腿上，我立刻为你做转播，是不是？
5: 谁家的小孩把他带走？
1: 而且我不是说因为手扶梯吗？其实就是一个通道，大家。 家在走的，然后他也在闹，我也被他闹有点生气，我就往前走，他就从后面跑上来，然后扒着我的腿，然后赖在地上哭，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走来走去的一个位置，
2: 对啊，
1: 我也不愿意妥协，然后他就一直抱着我的腿哭，然后就在百货公司里。
2: 小小孩的炉，大家对家长会很伤脑筋，可是我觉得到
1: 然后我也不想去好言相劝，因为我觉得你有点过分，所以这个时候我同学就是他干妈就出现了。然后去安慰他，然后去秀秀，因为我也很气，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我不想秀秀你，因为你乱七八糟。然后这时候第三者就介入，去秀秀他，去安慰他，感觉起来他那个情绪就会有。
0: 我觉得你家小孩比小黑老师家小孩更正直，他需要台阶下，你知道吗？第三个人说，终于找一个人帮我下台阶。
4: 没错。
1: 对，所以我一边
4: 要有原则，
1: 一边那边跟他僵持不下，一边就在想说。如果这时候被拍到，我也就认了。
2: 那小黑老师，我家的小孩是小时候不如，尤其是哥哥，很好说话。可是他进入快要进入青少年，
0: 开始有点尴尬，
2: 开始有一点点鲁。哎，你们家的孩子呢？
4: 我们家孩子不会鲁，哎，他的鲁就像我说的，都是
0: 你的内心的，
4: 内心的，对对，内心的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正面的来看，就是像第一点，他这里提到学习跟不同的情绪，
0: 对。
4: 怎么去表达，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好事啦，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 ，maybe 他的表达方式过当，父母会很生气，那至少他练习表达嘛，对不对？就是说，有时候压抑的小孩有压抑小孩的挑战，对对，所以说我们常常要鼓励他练习，他把他自己的感觉讲出来。
2: 那一般家长面对什么样青少年很鲁的问题？
4: 我是觉得像比如说有个学员跟我说，他之所以会来受训，是因为他叫他儿子穿衣服，他就会脱到只剩 T 恤嘛。然后如果说天气太热了，他叫他不要穿那么多，他就会穿羽绒夹克出门。哇塞，
2: 这是
0: 唱反调啊！
4: 对对，唱反调，唱反调。后来他就说啊，好啦，我就不要管他了，就是不要受他影响了， yeah. 就是我们有教一条原则叫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嘛，就是啊，算了，不要管他。
0: 因为他可能是真的是要故意跟你唱反调，
4: 对他就是故意唱反调嘛。
0: 然后你被他激起来，他其实是
4: 对，他就觉得他得逞了嘛。
2: 那有一种状况是，例如说青少年他想要得到一种东西，例如说像手机，
6: 对对，有
2: 没有？然后你不买给他，一个月后再跟你提这件事情，
6: 要名牌啦，要手机啦，要什么游戏卡啦，要这些要那个。那现在小孩很聪明，
0: 对，
6: 他们知道爸爸妈妈很忙，他知道爸爸妈妈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就说我们同学都有，我们那他们都、
0: 老师，这个在你家有发生吗？
6: 这个还好，因为不能讲太多，因为面子的问题。重点是说，很多小孩会用不断炉的方法，那这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家里要建立一套游戏规则
0: ，principle
6: 一定要，
0: 对不对？
6: 但是不是尖狠的那个方式，而是温柔但坚定。
0: 那要怎么做呢？你说那个原则要怎么把握？
6: 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游戏规则，比如说有个妈妈，她带了她3岁多的小孩去到超市，买了东西出来，结果看到那个步步车，我要坐，小孩都会吵，对不对？好啊，那就让你坐。
0: 说什么投石块那种？
6: 对，屁屁勾勾，步步恰恰，蹦蹦勾勾，恰恰咚咚，坐得很开心。时间到，我还要，对不对？小孩嘛，他就是会这样吵。这个妈妈没有生气，因为她知道8、9岁以前的小孩脑细胞还没有发育完全成熟，所以她对我们讲过的话。转眼就忘掉，叫瞬间记忆，
0: 那是正常这样子，
6: 正常的，所以他懂，所以不生气，就把他抱出来说：“小孩在哭啊。”他就拉着他说：“走，我们要回去。”经过一个公园，他就坐下来说：“那妈妈要听你讲。”孩子还哭啊，一次啊，两次啊，为什么不让我坐到那样再讲？妈妈说：“哦，这样子哦，哦，我们刚刚讲过，只能玩一次。”游戏规则一直坚定。
0: Okay.
6: 哦，这样子哦。刚刚我们讲过只能玩一次。这样子哦。刚刚我们讲过
1: 非常坚定，玩一次也蛮炉的。
6: 40分钟后，这小朋友终于擦干眼泪说：“好，妈妈，我要回家了。”因为他知道再吵也没用，
0: 就是一次。
6: 所以我们做父母就是在温柔的坚定中，把游戏规则好好透彻做到。孩子就会弄懂，意识到。再哭也没用，妈妈说一次就是一次。
0: 所以其实建立规则是很重要的，
6: 很重要。
0: 那还有哪些 principle 要注意的？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聊。
2: 好。
0: 好，所以面对 这个孩子在发炉的时候啊，发炉啊，还是正炉哎，
2: 正炉
0: 的时候啊，正炉的时候呢，你们是怎么设定那个底线？就是说，应该父母亲，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关键在爸妈处理的态度，
2: 真的，
0: 那总会设立一条红线，
6: 对，
0: 不要超过，超过我就处理了。你的红线是
1: 什麼？我觉得难度非常高，那完全取决于我本人现在心情怎么样。就是，对啊，我有时间我就跟你耗嘛，我有时间我就好有耐心
0: 哦，是時間壓力，
1: 我就慢慢跟你说嘛，
0: 對，
1: 我就可以去想办法去让你有时间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啊，然后再慢慢的跟你安抚啊，再慢慢告诉你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
2: 真的是要赶着去播新闻的时候，
1: 对，或者是我刚下班我也很累，
2: 对，
1: 你难道不能体谅一下吗？妈妈这么辛苦，这么累。
2: 懂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理智上你都会知道，说我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我应该要了解孩子炉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0: 对，
1: 实际上状况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如果我今天心情好，或者像刚才老师有讲到说，那妈妈也必须有那四十分钟坐在公园好好跟小孩子讲说，只玩一次，只玩一次，你要有那个时间呐。
2: 对，
1: 如果你很赶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那个时间跟耐心。
0: 真的有时间压力的时候，就讲三次。
1: 对，
0: 不要炉，不要炉，不要炉，讲三次又很重要。
2: 我觉得父母面对孩子很炉的时候很淡定很重要，像我就是那种很淡定的妈妈，她越夸张的表示，我就说妈妈等你，
0: 冷处理，
4: 冷处理。
0: 那聪明呢？你界限是设定在哪里？
5: 其实我觉得刚刚分享的都是对的，而且嘉璐也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有时间。所以现在爸爸妈妈太忙了，
0: 又没有时间，
5: 所以等于是刚才我们吴老师讲说，你要这个原则温柔的坚定，他根本因为在时间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我也是听过一个例子，他说那个小孩每一次上学哦，就是为了要不要刷牙呢，他就可以跟你他们耗。那因为每一次都是快来不及，校车要来，然后很多的他自己要上班了，所以呢他就为这件事情非常困扰。有一天这个妈妈请了育婴假，他就结束了，那天他们没有工作了，那小孩又开始在那边说，我不要啊，我要你帮我刷，我不想自己刷等等。他然后那个妈妈就好啊，他就倒了一杯咖啡开始看自己的书。那小孩看着一分一秒过去，妈妈今天都不急耶，然后校车都走了，时间一分一秒，现在已经十点钟了。然后他说，妈妈你今天没有要带我去上学吗？他说没有啊，等你刷完牙我们就可以走了。那我已经迟到了，迟到就迟到，妈妈今天没有要上班，我今天很闲，
0: 感觉有点逆向操作。
5: 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小孩自己刷牙，每天都妈妈我好了可以走了吗？因为他想说完蛋了，我没有办法用时间来去这个威胁我的妈妈，所以他只好就范，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这是第一个啦，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孩子还他我概念还不是那么强，就刚刚我们吴老师也讲了，很多小孩子他是自我为中心，这是正常的啦，那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会要跟爸爸妈妈会去妥协，说了解妈妈的难处，了解爸爸的难处，了解我的难处，我们之间是一个共同体，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但是如果在更大小，刚刚因为青春期我们碰到那个黑老师他自己的小孩太乖了，所以我们没办法讲出青春，但其实青春期的小孩或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小孩，你要知道他可能这一天过得真的很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嘛，对不对？你看女生约会的时候，今天上班实在是被老板操到了，真的一肚子火，一看到男朋友就说，我今天如果没有吃到什么什么的话，我老娘今天就不回家了。我一定要吃到，他敲门都要把那个老板敲起来。
2: 都遇到这种女朋友？
5: 不是啊，我是说有人不是有分享这种什么把人家老板都关门了，敲铁门出来说，我今天一定要吃。
0: 你描述好逼真哦。
2: 对，你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说你有多幸福。
0: 对对对对对。
5: 那其实那个如果真的要去讲说脑内的一些关系的话，什么多巴胺呢，什么 serotonin 啊，血清素不够，没有办法把他那个欲望压制下来，因为他那天过得真的很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青少年的孩子，他那天过得好不好？我们有关心过吗？他需要的是什么？小小孩的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青少年的时候他可能不是你要的陪伴，他需要你的尊敬尊重啊，不是尊敬，就是需要你的尊重。我们多久没有
0: 给他一些空间，
5: 给他一点空间，
0: 对，
5: 他讲他的意见，我们多久没有说，不错哦，你这个意见很不错，或是聆听，还是我们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小时候，刚刚讲的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哦，是是是，好好好，但是听我的。对，所以青少年的孩子，他那一天他每个跟你相处他需要的东西跟你儿童时间不一样，当他炉的那个时刻绝对不是问题的重点， 他现在炉的那件事
0: 是拿那个当作引爆点，
5: 他只是最后压死骆驼最后跟稻草。你一定要除了这一天安抚完他，然后解决这些问题之外，你一定要回想，或者是找机会再回过去头，回头又问他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嗯，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你想跟我讲的、啊？嗯，我们有没有觉得说什么话伤害你啦、啊？哦，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那个他心情不好最根本的原因。
2: 感觉就是亲子之间的相处也很希望，很需要那个 quality time， 就是你要跟他 QT 一下。
6: 对对对，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是阿嬷级的人，阿嬷级也有青春期的孙子嘛，对不对？
0: 对。
6: 那这个孙子很会炉。因为他知道家里面，
2: 老师你看不出来，你的孙子已经青春期了，
6: 国中一年级啊，还有一个小学五年级啊，那他那个他知道我的口袋很浅，嗯，就是他只要撸一下，我就会
2: 自己掏出来，
6: 对，他知道，他知道大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嗯，所以有一天他因为他喜欢自然生物嘛。养蝎子啦，
2: 养蝎子，
6: 养蜘蛛啦，
0: 养蛙啦，
6: 甲虫啊等等，他就来撸了，说阿嬷，我对这个有兴趣，我很想要买。我说哦，不要不要不要，好可怕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就继续来，阿嬷，我只要买一种就好，我不要买很多种啊。所以他就分段一直来撸。我后来就问我媳妇说，这该怎么办？他说很简单，要买自己存钱买。
0: 哦，这是他的原则。
6: 回头跟他讲，
0: 妈妈的原则就这样，
6: 自己存钱买。哎，他自己还真的存了钱，就买了蝎子，买了蜘蛛。然后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问我这些好吗？后来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破解了他们这种炉的方法，叫选择性问句。
2: OK，
6: 选择性问句就你要，
2: 等我一下，
6: 就是说你要蝎子，又要蜘蛛，又要角蛙，又要乌龟，现在只能选一。
0: OK，
6: 好，不能一次要通通的啊，所以有一而已，那他就说好，那我就只要蝎子就好，就一次买一个，
0: 三选一或四选一，
6: 三个月后再说，就这样。所以他也很这些炉哈，我觉得以后他可以做业务，
2: 真的从小要治好，不然长大以后就跟老公说我要十个包。老公说只能选一个，
1: 所以我们是最贵的那一个。
0: 对，你要菜包、肉包还是鲜虾包之类的？有三个包让你选。
6: 所以游戏规则还是要抓准，然后选择性问句，让他知道大人不是随便给你炉的。
0: 小黑老师怎么看？青少年尤其
4: 事情要有原则啦。对，我觉得但是情绪要。最好不要用就讲理的方式处理情绪了，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很开心，就是小孩有炉的精神了，因为这种小孩将来都是有成就的。
2: 真的，
4: 对，像比如说我弟弟，我弟弟哇，小时候超情绪化的，比如说那个出去玩，对，坐车坐太久了，肚子饿了，一上桌，在他前面有个。因为桌上都有酱油嘛，就抓到他前面，他说今天要吃酱油嘛，就拍桌子。然后我觉得我奶奶很有智慧，她就开始笑啊，吃酱油好笑啊，她也气不起来了。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对后来就很有毅力啊，他以前小时候都考零分，现在当那个。华盛顿大学医院的副院长，对啊，就是有炉的精神啊，
2: 所以我们来说
4: 坚持到底，
2: 坚持到底嘛。所以说在社会上坚持到底的人，
6: 对，
2: 通常都会成功。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如说像业务人才，
4: 对，
2: 对不对？他如果很
0: 业务，真的要
4: 意志力啊，对，
2: 意志力，然后用好的方法去炉，
4: 他就是要试各种方法嘛，对不对？就是那我们就要引导他，又选
2: 爱迪生，大家也是这种人，
4: 对，很炉啊，是。
0: 所以其实爸妈要怎么去看待他孩子炉的那个
4: 态度？
0: 那个特质，
5: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一个孩子很坚持的想要炉一个东西，而你的瞬间呢就满足他，他就不会变爱迪生，也不会变成华盛顿大学的副院长，因为他没有自己解决自己欲望的能力。所以像刚刚吴老师说，我给你选择，我给你存钱，我让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达到你的目标，那他这个欲望就会延迟，然后借由他的想象力、创意或各种方法去完成它，不然就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孩子，
0: 对，
5: 然后这个。只是你一直满足他，那他就变成妈宝，那没有用。
2: 对，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不要让他太快吃到棉花。
6: 其实我们现场每一个人也都很炉的，这样你知道吧？你把功课能够念好，很炉吧？一直念，一直念。我把写作一直写，对不对？也是很炉啊。我们都有炉的特质吧？
5: 你要买蝎子。
0: 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有来宾炉，我们的那个 team 也很炉啊。
6: 对啊。
0: 你不能来哦，真的吗？哎呀，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下一次那个哪一天那个什么？
6: 再来。
0: 真的不能挪一下吗？那个时间才差十分钟而已，闷得很炉呢。
2: 听说还要打十通电话炉到底的那种。可以。
0: 对，其实我们正向看待孩子炉的特质，其实也蛮好的。
4: 重要，父母要有信心啊。
0: 是。我刚才也听到说，好像父母亲也就是那种很正确的培养社会小强。
2: 哎，
0: 就是将来就是打不死的蟑螂。
2: 对耶。
0: 对不对？
4: 大家都讲草莓族吗？你要很高兴，你小孩不是草莓族啊？
2: 对耶，怎么突然觉得你小孩很棒？
4: 是啊。
0: 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爸妈，是说小朋友虽然炉，可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炉你接受，是因为他的技巧。越来越纯熟，
2: 或者是态度啊，
4: 或态度越来越好，
0: 你们有没有发现态度跟
4: 方法越来越好，
6: 还有他要的东西是合理的，
4: 合理的，
6: 哎，那你就要我讲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妈妈说，吴老师，我的女儿怎么这样？小学四年级，妈妈，我现在功课写完，我要做什么？哦，那你就去吃水果。妈妈，我水果吃完了，要吃要做什么？哦，那你就去洗澡。妈妈，我洗澡洗完了，我现在做什么？他什么事都要问，他不会有自己的原则啊。
0: 对，
6: 会炉的小孩代表他有智慧，有他的独断性，有他的想法。像这样的孩子，就是你要很高兴，他有跟你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代表全家会有更好的共同成长。如果全家都是什么都听话，什么都好，这小孩到外面一下就会被打败的啦，不可以。所以要容许孩子撸一下。
2: 突然发现，加入的小孩以后当那种设计人员或者建筑师，有没有用我的方式盖我要的建筑？
1: 而且我们家小孩是，我不晓得是年纪的关系，小小孩就是他讲话，就是他叫。妈妈，你不管多忙，你就一定要理他。虽然有时候不是叫，或是叫哪个叔叔、哪个阿姨，
0: 对，
1: 可是大人在讲话、自己聊天嘛，他就在旁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我就是真的觉得说，哎、欸，你要回他一下，要不然他不会停。
4: 对，
1: 我不知道是每个孩子都这样子，那个、就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response。
2: 不是每个小孩，
6: 那个是不是每个小孩这样？好爱的满足点要给他啦。在第一秒时间，而且不是说我在讲话你不会听了，这样他又不满足，会叫得更多。
1: 一直叫不会听，你要说嗓门超大的。
6: 你要说妈妈听到了，什么事找我。

0: 那
1: 父母
0: 也不能够
1: 就是把自己的原则失去了嘛，就例如说就不理你旁边的朋友，然后就对，就
2: 是对对，
3: 那也不行了，对。
4: 所以这个是拿捏的艺术啦，分寸拿捏，让孩子适度的满足，然后我们又做该做的事。
1: 哎，可是有一种父母，他是自己也撸进去了，小孩撸，我不要，我也不要。
3: 对了，那就杠起来。
2: 没有，我不要。我小孩每次说你不是说，然后我老婆就火大。我不是说什么，我讲了那么多话，讲了100句话，你只听了那么一句，剩下99句你都没有理我啊。
4: 都这样的，你不是说不可以大声讲话吗？
2: 你不是说
4: 吼？可是我之前跟你讲都没有大声，我都好好讲，你好像都没有听到我最后大声一点，看你有没有听到啊？
5: 然后就看到一个大人跟小孩在吵架。
2: 对对对。
5: 那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4: 很多小大人。其实是5、6岁的小孩，我有一个妈妈就讲说，奇怪，他的哥哥弟弟啊，就是他们在吵架，兄弟姐妹在吵架，结果这个他也就跟他们吵起来，说你们不要吵了，变成一起吵，他才发现自己像小时候在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吵架一样，就有时候我们做大人也拉进被拉进去了，所以要适度的跳出来说，你们慢慢吵，有空我们再聊。
3: 我爸很厉害，他跟我弟打乒乓球就杀他球嘛，就我弟就摔拍子很烦呢，这样子这样。然后我弟弟，然后我爸就一直学他，很烦呢，很烦。
4: 有哎，我们有时候有
3: 两个人就笑成一团。
1: 我们其实昨天晚上吧，因为我给姐姐跟妹妹就买了一样的衣服，但是不同的花色。那姐姐就穿了她自己很喜欢，她还要想要穿妹妹的那一件，就为这件就撸起来了。她就觉得我给妹妹买的比较好看之类的。那个过程，她就我就一直不停的。在试着跟他沟通，那某些程度我觉得他稍微缓和，他就开始，我不晓得他讲什么，可是我就学他，
4: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我觉得那个状况就有点
3: 化解，
1: 对，就化解，他也觉得他这样
5: 做是可以化解，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其实让孩子知道说。要辨别好炉跟坏炉，
3: 对，
5: 就是说你是有道理的炉，我接受，我可以跟你在那边听你讲，但是如果是坏炉，你在那边无理取闹的炉，纯粹情绪性的发泄，爸爸妈妈是不能接受，因为要建立原则。
4: 对，
5: 最后想要请两位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建议，好不好？来，小伟老师先。
3: 我觉得，小孩要慢养啦，他都会经过一些阶段啦。那我们就是要忍耐啊，然后要有盼望啊，他都会长大、啊。对，因为我父亲常讲的一个比喻就是，父母其实都是园丁啦，有些小孩需要很多的注意力，对，像需要很多的阳光，哎，有些反而要阴暗的地方，他才长得好。所以我觉得每个小孩都不一样。那炉的小孩呢，就是感情比较丰富，然后这个需要。就像这里提到需要更多的情绪的表达练习，对，但是他有坚定的意志力，我们要常常表要往好的方面看了以后呢，相信他就会发挥他的潜力。
4: 是，
5: 君老师，
4: 好，我还是坚持这个游戏规则，从小孩小时候都让他弄懂。
1: 对，
4: 然后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带小孩要出，跟爸爸妈妈要带小女儿出去，结果我说你一定要先讲好，如果你要出去，我们今天不买玩具哦。如果你到时候哭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你抱出去哦。这个话都要先讲清楚。
1: 预告。
4: 让他知道好，结果一去到现场，哭起来了啊！这个爸爸也不能说这是我老婆的孩子，跟我没关，也不能这样讲。他们就这样真的做到，就把他抱起来了。刚刚我们讲过，今天不买就是不买，因为昨天买过了，所以我们打道回府吧。小孩一次、两次、三次，他就弄懂。大人在讲话，说了就算，
3: 算算，
4: 真的是这样。
2: 其实有一个研究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哈，就是有比如说今天有个小朋友，他到了一个中餐厅，然后他硬要这个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要吃冰淇淋，可是今天冰淇淋店关了，
4: 对，
2: 到中餐厅之后，每一个人都我们大家都不要提到冰淇淋什么的，但小孩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啊，这边没有，他就会哭。那其实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说，越是你越跟他讲冰淇淋这件事情，比如说这边没有冰淇淋，你看我们这边没有，哎呀，你一定很想吃冰淇淋。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天气吃是最好。你不断的讲出他心里面的需求，孩子炉的时间，这是有研究的，炉的时间缩短。你反而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一直说哎，我们来看这个，完全忽视他的需求，他哭的时间会更久。所以这个大概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第一步，刚刚讲各种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认知能力、沟通方式不同，但第一步是一样的，就是你先同理他的感受，接下来才来讲我们要该怎么处理是最重要的。
5: 所以加入我们今天都学了，你至少知道说我们孩子是 他们的炉是与

0: 时俱进的。
1: 可是我觉得家长也不要太挫折了，
0: 对，
1: 有的时候也是正式的面对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对，
1: 你说完全不带情绪管教，我们都努力这样做。
2: 对了，
1: 可是大家都一起努力吧，因为老实说，因为每天的日子里头很难都完全这么
2: 做完。做妈妈的时候做不到，做阿嬷的时候就
1: 比较。可是有些家长会常常觉得我很糟糕，我觉得倒也不必，
0: 不会啦，至少不会到最差的情况是，你不知道你妈叫夏家奴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